0: 有一名16岁的高中生张某，因为无证驾驶轻便的两轮摩托车上学途中，与横穿公路的行人李某相撞，结果造成李某呢颅脑损伤，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
1: 嗯，
0: 所以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张某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某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1: 是
0: 都是有责任的，不要出了事儿。嗯啊，才发现后悔，那就晚了。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敏阳和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唱路》节目。明天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早上好，如果您此时正行驶在红岗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红岗路呢是有施工在进行，那么所有遇到有施工的路段，无论是红岗路、西南路、五一路南沙街，还是红岭路公交站道，都是可以借用的啊。我们看到之前呢，很多朋友不太敢走这个公交站道，在红岗路上，目前红岗路和迎客路的交汇处公交站道已经关闭了，是可以借用，所以可以三排车道通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选择红岗路，尤其是红岗路的出市区方向，过了迎客路打算去往旅顺北路方向的朋友是可以借用啊，包括入市区方向也是可以。所以我们再次强调，红岗路上有施工，红岗路机场附近有施工，公交站道是可以借用的，包括红岭路暖山门前啊，这个施工也是可以借用公交站道。西南路五一路、西南路南沙街，在西南路上有施工，西南路的公交站道也是可以借用的。所以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这三处有施工路段的公交站道来进行通行，这样会提高您早高峰出行的效率和速度。那么除了这个公交站道可以借用的施工路段之外呢，今天早间有一个特殊路段，振兴路后沿村路段去往开发区方向有事故，这个事故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东快路进入到后沿地区，目前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后沿路段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被滞缓在东北快速路的出市区方向，打算进入到后沿去往开发区振兴路方向，之前的事故已经撤离，目前呢是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是后沿地区正在缓解。那么其他路段是每天早间我们都会提到的，像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香路的墙上双向，东北的白云新村路段北行，另外疏港路侯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重要路口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另外就是高速情况，高速呢是开通，但是路面比较湿滑，受到昨天晚间降雨的影响，路面湿滑，所以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青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选择红岗路经过的朋友，今天啊，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红岗路迎客路交汇处，大家还是不太敢走这个公交站道，因为这个路牌的指示是公交站道已经关闭啊，大家还是非常遵守这个秩序的。现在告诉大家，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红岗路上机场附近有施工，所以双向的公交占用道是可以借用的，红岗路啊机场附近的公交占用道是可以借用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这一段的公交占用道借用来进行通行。好的，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5: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 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

0: 明天凌晨2点前后将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晚11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中午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晚11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3度。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宣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闵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1: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0: 连心畅路。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0: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听民生解疑惑，
2: 互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
2: 平安路上心相通。
1: 欢迎各位收听每天早八点陪您平安出行的连心畅路节目。各位好，我是敏阳。
2: 大家好，我是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快处中队中队长汪淼警官。
2: 再次有请汪警官。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早上好，汪警官。
3: 早上好。
1: 说到事故啊，还真得赶紧提示一下。刚才呢，有朋友邱继宇就提到了东联路入市区方向最外侧，在车家村这个路段发生了5车以上的追尾。
2: 哎呦，多车。
1: 对。
2: 嗯。
1: 另外呢，在8:04的时候呢，也有朋友提到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在石灰石矿的位置2车追尾了。
2: 嗯。
1: 早晨啊，下了点小雨，确实路上呢有点湿滑。
2: 嗯，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不断的提醒大家啊，雨天路滑，一定要呢加大行车的间距，还有像一些弯路啊、坡路的路段，一定要呢入弯之前提前降慢车速啊。
1: 发生了，
2: 今天早间事故发生的还是不少，
1: 不少。
2: 嗯，
1: 发生了事故之后，大家对于快处这一块是不是很了解呢？可能有些朋友啊，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呢，会比较懵，就茫然，用咱大连话说马爪。
2: 尤其是像多车事故，
1: 对
2: 啊，大家呢就是连环的这种啊串串的在一块儿。那么、出了事故之后呢，首先要看自己的车辆呢啊，看看损失重不重。
1: 嗯，
2: 然后呢就得想，哎呀，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1: 是啊，咱们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关心哪些事故适用快处，所以呢，我们也请汪淼警官先给大家说一下事故快处统一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3: 各位家人朋友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来到这儿啊。那个，其实事故快处啊，它呀怎么来衡量呢？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找一个口诀吧。
1: 嗯，有口诀
3: 啊，有口诀。
1: 嗯，
3: 就是人无伤，车能动，无违法，那个证齐全就可以快处。
1: 这是
2: 四要素，
1: 112个字啊。
3: 啊，对，
1: 人无伤，车能动，无违法。证齐全啊！首先看人怎么样，好了，双方都没有问题，
2: 没有人员受伤，
3: 没有人员受伤，
1: 对，没有人员受伤。一看车 OK， 也没有大的问题，是吧？还
2: 能
1: 动，
2: 能够自行驶离。
1: 嗯
2: 嗯。

0: 双方都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1: 哎，
0: 而且呢证件都齐全、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就别掰扯了、
1: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直接快处，
2: 拍一个照片
1: 啊，
2: 靠边停、
1: 嗯、
2: 然后跟我们连线，
1: 嗯嗯，
0: 怎么连线？
1: 嗯，
2: 果大车朋友啊，可以用那个我们大连那个公安交管有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2: 嗯,
1: 嗯，
2: 大伙儿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啊，开车别关注，下车之后关注一下啊。
1: 对，大连公安交管啊，这几个字儿，大连公安交管六个字啊。
0: 你看我跟大家同步啊，我已经打开了大连公安交管的服务号，
1: 嗯，
0: 然后在页面的左下角有一个自助办理，嗯、
2: 对，
0: 嗯
1: 嗯，
2: 你点击自助办理
0: 进来了。
2: 还有很多小选项都是便于我们群众平常处理一些交通事故啦、交通违法啦。
1: 嗯，
2: 你可以在上面有一个远程事故快处那一项，
1: 嗯，
2: 点了之后后面就有我们漂亮的交警小姐姐跟你聊线连线了。
1: 哎呀，
0: 有30个坐席，30位坐席哈，
1: 嗯，
0: 跟大家呢可以进行实时的连线。这个地方呢，你看远程视频事故快处它有一个小摄像头，
1: 嗯、
0: 啊、你看到之后呢就点击直接就跟你连摄像头了。
1: 嗯,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啊你也不用自己拍照了，因为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跟你连线之后，
0: 指导
2: 摄像头翻转之后，
1: 嗯，
2: 他指导你、
1: 嗯，
2: 然后他在后台抓拍，不用你拍、
1: 嗯、啊、嗯、
2: 啊。
1: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这个手机就成了咱们远程的一个取景器了，
2: 对，相当于我们交警在现场的一个眼睛。
1: 对对对，
2: 嗯、
1: 这就非常直观，
2: 对，
1: 也非常的简洁啊。
2: 对。
0: 远程视频事故快处啊、如果大家，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用到哈、
1: 嗯，
0: 但是一旦真的发生交通事故了，刚才呢，像汪淼警官提到的，人无伤，车能动，无违法，证齐全，好了、
1: 嗯，
0: 你就可以点击大连公安交管，进入到自助办理，
1: 嗯、
0: 点开远程视频事故快处，一切问题就都可以 OK 了。
1: 对，刚才呢，这个米昂就在现场拿手机不是操作的吗、
0: 嗯？
1: 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流程还是非常简洁明了的啊。
0: 如果大家不太清晰，那么你又不想这个在发生事故之后手忙脚乱的去来进行这一系列的步骤怎么办？你可以呢点击第二项、
1: 嗯、
0: 自助办理的第二项是远程视频事故快处教程。
1: 嗯，
2: 对，
0: 这有个教程啊，我想点开看看。
1: 嗯，然后现场先学习一下啊，他你看有、这个、
0: 进来了，
1: 对、
0: 嗯，
1: 有图片，有操作，告诉你呢如何进行连接，就现场教学了。
0: 对，嗯、对，这是一个用户手册。上面呢就把相关的文字小程序如何来登录，用户怎么样来注册，视频报警或者是视频报保险公司，
1: 嗯，
0: 怎么报，下面呢非常清晰啊。
1: 像这些比如说这个通过视频连线呢、啊、远程取证啊等等这些，那我们要是快处基本上在多长时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情处理完？
2: 5到10分钟。
1: 5到10分钟，
2: 对，
1: 嗯，所以你看5到10分钟从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到连线到处理完毕撤离，这确实是速度挺快的哈，就是希望还能再快点，然后呢降低对于路面上交通的这个减少这种拥堵的情况。
2: 其实再快点也可以，
1: 嗯嗯，
2: 因为它需要我们当事人呢有一个意识，
1: 嗯，
2: 就是发生事故不要紧，
1: 嗯，
2: 只要是没有人受伤、
1: 嗯、
2: 车能移动的情况下，
1: 嗯，
2: 自行拍照即可，拍完照之后把车停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1: 嗯，
2: 然后跟我们连线，
1: 嗯，
2: 或者用那个公安部的那个交管12123那个远程视频也可以，
1: 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嗯，
2: 对，
1: 就是多种渠道，
2: 多种渠道、
1: 啊、首先呢就是为什么要快呢，就是希望呢对于道路上的这个交通的影响，尤其是早晚高峰这种车辆出行集中时期，一定要把这个对于道路的影响呢降到最低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快处，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事故的快速处理和传统的事故处理有什么区别？
2: 其实区别特别大。
1: 嗯，
2: 传统事故处理啊，它需要你报警，
1: 嗯，
2: 然后在原地等待交警到现场
1: 啊、
2: 哦，然后勘查，
1: 嗯，
2: 它耗时久，极易造成啊大面积的拥堵。而咱们大连目前实现这个线上和线下双轨这个并行啊，
1: 嗯，
2: 紧保联动一站式处理这种模式。主打就是快速撤离，
0: 嗯，
2: 快速定责，快速理赔。针对主城区早晚高峰轻微事故，我们落实是10分钟快速撤离机制，
1: 嗯，
2: 通过民警视频连线远程启动，3到5分钟即可完成那个证据的固定，
1: 嗯，
2: 指导车主挪车，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拥堵。 真正实现了什么呀？小事故不堵大连路。
1: 嗯，这是我们都希望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像今天早间，在前一个时段，就是在中山路129街就发生了这个中巴车撞人的这起事故，然后
0: 有人伤就不适用快处了。
1: 对呀、啊
2: 嗯，
1: 然后呢，有这个司机说：“你看，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1: 拿那个尺啊，正在勘测呢。”
0: 嗯嗯，
1: 像这种情况就属于普通的这种的传统交通事故的处理，它就不适合走快速的这种处理程序，是吧？
2: 这里的这个传统啊，非组织人说的传统
1: 啊、
2: 嗯，这个传统叫我们叫做什么？不是简易事故，
1: 嗯，
2: 是一般程序的事故，
1: 嗯，
2: 像这种事故伤人的，
1: 嗯，
2: 交警要到现场的
1: 啊、
2: 嗯，它属于一般事故。
1: 嗯，
2: 我们说传统了，就以前适合快处的，
1: 嗯，
2: 我们还没研制这个软件出来之前，
1: 嗯，
2: 其实跟传统事故是一样的，
1: 嗯，
2: 它也得交流到现场，
1: 嗯、
0: 啊，对，原来就是没有这么方便，大家伙原来也没有那种功能性手机，
1: 嗯、
0: 现在呢已经普及了，人人都有摄像头，这个手机里面，所以远程事故的快处就非常的便捷了。
1: 嗯，这个也得是得益于啊，这个手机集成的功能现在太多了，
0: 更新迭代。所以现在人手都是有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手机、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坐席目前刚才跟王淼警官也在聊、
1: 嗯、
0: 有30位坐席了、
1: 嗯、
0: 是吧
2: 对、
0: 嗯、可以实现基本上室内一旦同时段发生事故至少有30个人可以同步在线、
1: 嗯、
0: 同步指导
2: 对
1: 就是接触的能力现在不断的在提高、
2: 嗯、而且我们在那个几大那个节日啊，比如说5/11这种，
1: 嗯，
2: 市民比较集中出行或者外来有游客的情况下，我们视频快处已经是覆盖全市了。
1: 嗯，
2: 普瓦装长长，那种县级市，
0: 普兰店、瓦房店，
2: 对，我们都普及，我们都给他们放开。
1: 长海、长兴岛，
2: 对，
1: 嗯，
2: 等平常的工作日，我们是室内几区。等到那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覆盖全市。
1: 嗯，
2: 今年5/1到11是7天，今年的11是7天。
0: 对，
2: 我们一共处理的是587起事故。
1: 嗯，
2: 就通过我们视频快处的方式，啊，
1: 嗯、
0: 这7/8 56，一天得80多起，
2: 对
0: 是吧？那这作息也够忙碌的。
2: 基本吧，基本就一个连一个，目前的状态。
1: 哎呦，
2: 所以说有些那个司机朋友，咱没有事的时候。不要尝试啊、
1: 嗯、
2: 不要尝试接通啊因为你可能会占用公共资源的
1: 嗯
2: 你没事可以在下面看一看我们那个快处的教程
1: 嗯
2: 等下回真又需要我们的时候可以一次连线啊
1: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快速处理这个程序呢就有点像这个保险是一样的你就不能没有它它是属于给我们提供万无一失的这个保障但是平时不希望大家用上
0: 对
1: 啊、真正需要的时候呢希望这个确实能够解决大麻烦嗯
0: 今天呢汪淼警官也带来了相应的提示因为呢在日常的受理过程当中发现呢很多大连车友容易出错的一个环节就是有关事故拍照很多人发生事故之后啊哎呀拍老多照片了拍一堆、
1: 嗯、
0: 最后呢发现哎理赔不认
1: 没有有用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呢希望汪淼警官介绍一下标准的拍照方法
1: 嗯
2: 其实发生事故之后啊
0: 嗯
2: 照片不用多拍
1: 嗯
2: 记住四要素就可以哈
0: 嗯
2: 第一个是全覆盖它无疑义的哈第一个事故的全景照它包括两个车的位置车道的标线周边的路况第二个呢就是碰撞的特写照就清晰拍出两个车碰撞受损的位置即可、
0: 嗯、
2: 第三个就是双方的车牌照就是保证号牌清晰完整、
1: 嗯、
2: 第四个就是路面标线判定归道所属然后那个通行的全责
0: 嗯
2: 其实我想就是重点提示一下就是先拍照后挪车
1: 嗯
2: 证据要保存完整
1: 要固定
2: 对
1: 嗯
2: 是顺利快处完避免责任纠纷的关键、
1: 嗯、
0: 其实是4张照片对吧
1: 嗯
0: 第一张呢就是事故全景你离远一点拍照、
1: 嗯、
0: 这是一个流程哈、啊、大家伙听一下、
1: 嗯、
0: 当然我们觉得大家要掌握但是不用倒是最好事故全景照拍完之后呢拍一下两车碰撞的那个部位
1: 嗯
0: 特
1: 写
2: 对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把双方的车牌照都在同框里面体现出来、
1: 嗯嗯、
0: 车牌必须要清晰可见
1: 这个就不一定是4张了双方的车牌照或者是双方的这行驶证也行吧
0: 一张基本上
1: 是
0: 可以体
1: 现的还是照这个车辆的车牌
2: 一定要车牌照
1: 要
0: 车
1: 牌
0: 照
2: 对
0: 对
1: 嗯, 嗯, 嗯他挂的当时的这个悬挂的牌照、
0: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嗯、
0: 这是第三张、
1: 嗯、
0: 第四张呢、
1: 嗯、
0: 要把路面的标线或者说路口的那个这个路标也拍一下、
1: 嗯、
2: 路标比如交通信号灯啊
0: 对
2: 样型标志啦
0: 对
2: 什么违停标志啦
0: 这些重要的、
2: 哎、对
0: 拍下来
1: 嗯这都是属于交通信号啊标志标线这些
0: 路口
1: 嗯
0: 嗯好了这 几张照片拍完之后呢，事故两个人就可以撤了，不一定非要在现场了，别呛呛了，是不是？
2: 也
0: 挪到旁边，
2: 对
0: 对，
2: 也不一定非得等保险公司。现在其实特别有意思一个现象啊，
1: 嗯，
2: 就是我们在视频巡查的。

0: 过程中发现有两个车撞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民警跟他连线啊，
2: 嗯，
0: 说的那个你把那个现场撤了吧哈，我们这儿有监控，
1: 嗯，
0: 而且我也能看你车的现在位置，我照都帮你拍完了，
2: 啊，
0: 你撤了就行了，好，
1: 嗯，
0: 等过了十分钟还在那儿，
1: 嗯，
0: 然后我对不动。然后我们问他你为什么不动呢，
1: 嗯，
0: 我就等保险呢，保险不让我动，
1: 嗯，
0: 其实有个理念他们没明白，
2: 嗯，
0: 其实保险公司啊是为我们服务的，
1: 嗯，
0: 他主要是依照我们交警判定责任，
1: 对，
0: 那我们交警判定责任不会拿嘴给你拉的，
1: 嗯，
0: 他会给你出具个文书，
2: 嗯，
0: 要不是协议书，
2: 嗯，
0: 要不就认定书，
1: 嗯，
0: 保险公司看着你刚才我跟你说那种现场照片，
1: 嗯，
0: 然后拿着我们的认定书或者协议书，
2: 嗯，
0: 他就会给你理赔的，
2: 嗯，
0: 你不用等他，
2: 啊，就是他把第一步已经做完了，第二步就等保险公司来，但是你第一步如果已经给你固定好证据了，没必要非要等保险公司，是吧？
1: 嗯，
0: 对，
2: 嗯，
1: 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这种感觉和这种情理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为什么他还坚持等在原地，啊，
2: 怕保险公司不认呢，
1: 对，其实他也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耽误事儿，
2: 嗯，
1: 啊，为什么还要等保险，因为就怕呢如果保险公司不认，最终给他领钱的是保险公司，他就怕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是不是，
0: 对，
1: 哎，但是他没想到就是保险公司依据什么给他理赔，
0: 他常年不撤的话，我们那个交警就摩托车那种巡警，
2: 嗯，
0: 他会到现场的，
1: 嗯，
0: 他会对你做出处罚的，
2: 会各打五十大板，因为一个人要处罚200。
1: 嗯，
0: 对呀，啊，
2: 嗯，
1: 所以你看看这个本来是发生事故，心情就受影响了啊。然后你如果要没有正确的处理啊，然后警方给你的这个建议让你撤离，你不接受，恐怕会迎来更大的处罚。嗯，
2: 就叠加了这个处罚，所以呢没必要啊。听了今天节目的朋友，
1: 嗯，
2: 那么你也知道了，日后假如说一旦发生了事故，咱们该怎么做？刚才呢，通过我们汪淼警官提到的大连公安交管的服务号，可以呢进行咱们视频的远程快处。
1: 嗯，
2: 实际上交管12123大家用的也非常的溜道哈，12123上也是有一个线上快处的。那么有车主就分不清了，
1: 嗯，
2: 这两者的进入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嗯，就是交管12123它是一个客户端 APP。
2: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大连公安交管呢是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是吧？虽然渠道和路径不太一样，那它有区别吗？
0: 其实这是大连最常用两种线上处理的方式啊，
1: 嗯，
0: 区别很明显，
1: 嗯，
0: 第一种我们大连自主研发的这种远程视频快速小程序啊，
1: 嗯，
0: 它是通过大连公安交管那个微信公众号上的自助服务来办理的，
1: 嗯，
0: 是跟我们交警进行视频连线的，
1: 嗯，
0: 然后民警远程勘查取证判定责任，出具正规文书，具有法律效力最强，适合双方对责任判定无异议的轻微事故，
1: 嗯，
0: 受理时间非常便民哈，每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7点，
1: 嗯，
0: 它不分周末及节假日，它都可办理，而且最好的什么，它依托的是我们互联网，
1: 嗯，
0: 只要有网的地方你就能办理，
1: 嗯，
0: 但是第二种啊是我们公安部的那个就是那个
1: 交管1123，对，
0: 它这依托的是我们内网，
1: 嗯，
0: 就我们所谓公安平台的内网，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系统在升级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可能用不了了，
1: 嗯嗯嗯，
0: 它这也是24小时可以随时自主的操作，
1: 嗯，
0: 它适合双方责任也是无一小刮碰哈，
1: 嗯，
0: 车主是自行上传照片，
1: 嗯，
0: 协商责任，生成电子协议，直接用于保险和随时随地，它不用等，
2: 嗯，
0: 但是它这个就是。嗯，说白了就跟我们就是不是很连线那种，
1: 嗯嗯，明白了，
0: 啊，自主的，
2: 这上面我也打开了，
1: 嗯，
2: 你看我刚才就打开交管12123，直接呢在主页上有一个红色的小灯泡一样的，
1: 嗯，
2: 视频事故视频快处我也进入了，
1: 嗯，
2: 进入之后呢他现在也有个视频报警，
1: 嗯，
2: 其实也就是说他那边也是有一个作息端的，
1: 可以连线了，
0: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作息端和咱们刚才提到大连公安交管的那个视频端是同一类作息吗？
0: 同一类作息，
1: 嗯，
2: 哦，其实进入的都是
1: 类型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细节，就是一个呢是微信的小程序，一个呢是客户端。虽然说呢，它这个平台外网内网啊有所区别啊，但是它走的路径啊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帮大家解决这个事故处理的问题。然后我们大连公安交警，我们研发的这个小程序呢是早7点到晚7点。是吧，
2: 嗯，
1: 这个呢就是比较的亲切，方便你有我们的这个真人在视频连线时候指导你，这个互动性比较强，
0: 对
1: 啊。然后呢交管
2: 123
1: 它是24小时，
2: 它这个也是真人作息吗？
0: 它这个是也是时间上比我们要早，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是公安部在后台限制
2: 的，
1: 嗯，
0: 就是你过了这个点就不能接视频了，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

0: 我看一下哪个点，他怎么没写呢？
1: 他有，
0: 他现在就写了一个事故地点，当然他定位的这个位置是我所在的位置，
2: 嗯，
0: 事故时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2: 嗯，
0: 其他的他只是写了一个适用范围，
2: 嗯，
0: 写了一个安全提示，然后请勿无故拨打视频报警。
2: 这个我的理解呢，就是虽然咱们大连的这个公安交管的小程序早七点到晚七点，但是它呢就是给我们车主他降低了自己的操作的成本啊，就是你非常简单，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呢，剩下把这些事情之后呢交给咱们的这个后台和你视频连线的交警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交管12123虽然它是24小时全天候的啊，但是它可能你车主自行上传照片那协商，这个对于车主自己对于技术方面的了解要有一定的门槛了啊，
1: 就是，
2: 我是觉得门槛要高一些，
1: 就是你拍照取证一定要拍得好，
2: 规范标准，嗯，
1: 而且
0: 他也有个指导吧，
2: 嗯，
0: 线上的指导，
1: 他这个线上指导没有我们大连自己研制的那么好。
0: 行，那我们懂了。
2: 嗯，
0: 当然，提示大家伙，大连公安交管的服务号，你首先要关注一下，
2: 嗯嗯，
0: 对吧？关注之后，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自助办理啊，
2: 嗯，
0: 包括相关的互动啊，
2: 嗯，
0: 都可以进行了。
2: 对，
0: 有一个问题。盛会啊，他这拼音呢，啊，问的就是汪淼警官，交通事故啊，通过视频快处，想问一个细节，是一方视频操作，还是双方一起视频操作？如果是一方视频操作的话，会不会有弄虚作假之嫌？哎，这个问题好问题啊！
2: 嗯，
1: 啊，有一方操作就行了。
2: 嗯，
0: 另一个人呢？
1: 因为我们第一张、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出自协议书或者出在认定书之前，
0: 嗯，
1: 我们会要双方当事人合影的。
2: 嗯，
0: 哦。
2: 嗯，
0: 你听白弄就行，
1: 对，我们要双方当事人合影。
0: 嗯，
2: 没想到呢这个合影还是因为事故两个人合一张，
0: 合个影
2: 啊，
0: 就想合个影，
2: 嗯
1: 啊，而且如果是那个两个车的话，
2: 嗯，
1: 我们会拍他两个车的驾驶证，
0: 嗯，
1: 行驶证，
2: 嗯
1: 啊，
2: 而且这个假如说这个事故就是双方哈，没有第三方两个车的话，那事故责任的认定书是不是一式双份给到他们两个人？
1: 对，直接发到他们的手机上。
2: 嗯，
1: 因为我们会当时询问你的联系电话是多少，
2: 嗯，
1: 然后我们入入系统，
2: 嗯，
1: 到时候认定书出完之后了，
2: 嗯，
1: 我们通过短信的形式、彩信的形式，
2: 嗯，
1: 发到你的手机上。
2: 所以就是事故双方啊，然后呢，其中有一方进行这个视频连线就可以了。
0: 嗯，
1: 对，
2: 效果是一样的。另外一方呢，不信任，不信任的话，用你的手机也是一样的。
0: 你同步在线就可以了。因为姚也问了，说那么是不是谁的责任谁来操作呢？还是说双方都可以？
2: 都
0: 可
2: 以，
0: 都
2: 可
0: 以。
1: 都可以
0: 啊，对，
2: 因为不管是谁来操作，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认定的标准。
0: 是这样的，
1: 对，
2: 是吧？嗯，
0: 谁积极谁赶紧先打视频
2: 啊，
0: 是是？
2: 就是假如说我和米阳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车辆的发生碰撞了，
0: 这个假如太不好了。
2: 啊，然后呢这个他来连线，我要不信任，不信任用我的连，再不信任你连一个我连一个，
0: 哎，
2: 其实效果一样，那你等于浪费的
0: 警力的分工资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警官有
1: 这种情况
0: 啊，
2: 太正常了，
0: 就是我已经连线了，
2: 嗯，
0: 然后高峰这边不行，不依不饶他也要连线，那么同时
2: 我信不着你，
0: 对，同时进行的话怎么办？我们的作息端怎么来解决？
2: 会合并吗？
1: 会合并的，
0: 嗯，
2: 对，
0: 哦，
1: 就是我们坐骑之间，其实我们内部构造是很近的，
2: 嗯
1: 啊，
2: 嗯，
1: 我们坐在一起嘛，
2: 嗯嗯，
1: 如果是同时一个事故都能看见的，
2: 嗯，
1: 然后他会其中会有一个坐骑说的，你把你那挂了吧，
0: 哦，
1: 嗯，
2: 对，
1: 他俩商量好这个案子谁来办啊，
2: 对，
1: 然后告诉你给你那挂了吧，我来办了，
0: 只要有一个人
2: 对
0: 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了，
2: 嗯，
0: 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2: 如果你说你再连一个，我再连一个，同样一件事儿的话，这不是相当于浪费咱们的警力的公共资源吗？
0: 对，
2: 没有必要啊。
0: 快乐每一天，还想问快处到底是什么公众号来着？
2: 嗯，
0: 大连公安交管的服务号。
2: 嗯，
0: 进入到主页当中，左下角自助办理，打开之后先学习，最好是大家伙把这个远程视频事故快处的教程啊，心中有数了哈，啊
2: 嗯，
0: 学完之后。你下次使用你心里踏实是不是？
1: 而且这里面呢，我再提示大家一下啊，有一些不法分子啊，总以为我们视频快处啊是线上的，
2: 嗯，
1: 他搞一些小动作啊，
2: 嗯嗯，
1: 其实我们的系统有一个功能，我可以现在告诉广大车友啊，
2: 嗯，
1: 如果你在一定时间内，
2: 嗯，
1: 事故 超过三次，
2: 嗯，
1: 就是你这个人不管你驾驶什么车，
2: 嗯，
1: 超过三次我们后台会报警的，
2: 嗯，
1: 或者是这台车不管谁开超过三次，
2: 嗯，
1: 我们后台会报警的，
2: 嗯，
1: 如果再发现我们你们在报警过程中我后台飘红了，
2: 嗯，
1: 我会重点来看这场事故，
2: 嗯，
1: 如果发现你有欺诈行为是要受法律责任的。
2: 对，这个也就是啊，大家不要耍这个小聪明，其实我们指的可能有一些是恶意的来制造交通事故碰瓷儿的这种行为，
1: 对，
2: 对吧？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我们看住人和看住车，就这两个要素，对不对？车要是频繁出事儿，那也有问题，看谁开的啊，用为什么老是用这台车？如果这个人经常出事儿，他开哪个车都出事儿，那就是这个人也有问题，
1: 有问题，
2: 重点关注，
1: 我们会重点关注的，
2: 是不是？
1: 嗯。
2: 这就是人和车，还有人车路，就是我们关注的三个要素嘛，是不是？
1: 对，可能那个线上的交警会告诉你，
2: 嗯、
1: 你这个事故不适合快速，
2: 嗯、
1: 你到属地大队处理，
2: 嗯，
1: 那么这场事故你是有问题的，
2: 嗯
1: 嗯。
2: 那再经过到属地大队，我们还有更细节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来判别这个事故，是不是？
1: 对，
2: 还有一些线索的深层的挖掘，
1: 对
2: 啊。好，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继续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请汪面警官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发现王国墨西哥精彩奇幻记，带你一秒穿越，日场限定风情演出轮番上演，夜场闪电秀炫酷开场，午夜马戏团高能不断，随手一拍就是刷屏大片，两种体验一次集齐，尽在发现王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的公交站问道已经关闭，早高峰时段已经结束，但是我明天早高峰如果你还想选择红岗路经过的朋友啊，因为红岗路机场附近的这个施工影响，公交站问道是可以借用的，所以明天早高峰如果您想选择红岗路经过，还有施工路段是可以借用公交站问道的。我们此时来重点关注一条路段，是东联路，东联路有事故，东联路有事故，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车家村上方的位置，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如果您选择东联路从春柳打算去往联合路西安路方向，一定要避开车家村附近的外侧车道，如果被滞缓在金三角的春柳路段打算去往联合路的朋友，前方位置呢到现在为止依然是缓行的，原因呢是在车家村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这是东联路入市方向拥堵的主要原因，受到事故影响，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呢需要120急救车到现场进行救援，所以如果您想选择这个地方经过，只能耐心等待啊，如果遇到120急救车一定要让出绿色通道。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东联路桥下春柳上桥去往金三角方向这里有事故，从春柳隧道出来打算进入到东联路上桥的位置，在拐弯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在这一段也需要格外注意。除了这个东联路之外，其他路段陆续已经恢复为畅通的状态了。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另外我们再补充提醒，如果明天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选择红岗路啊，公交站道是可以借用的，早晚高峰红岗路施工路段公交站道是可以借用，包括现在我是有西南路五一路、西南路南沙街，包括红岭路暖山门前的公交站道都是可以在施工期间正常借用公交站道出行。以上内容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
6: 那天我看了标的好像是400多，但是这一套的话在我们阿联给大家价格是125一套。

0: 太划算了。
1: 哎，
0: 因为这个高弹贴身，但是不勒，弹力也特别大，贴身呢，没有束缚感。微胖的身材也特别友好，你弯腰系个鞋带啊，抬手够个东西啊，你是开车打方向抱孩子啊，都不容易有被捆着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收放自如，你懂吗？
1: 对，舒服贴身。那天呢，大海也去试了，
0: 是啊，
1: 就是连大海这样的身材呢，都可以轻松穿得下。
0: 你瞧不起谁？施乐儿是咱大连本土的老品牌，多年口碑了，回头客不少，穿着舒服，人才有精神。各位呢，可以跟阿联赶紧沟通，看一下这次的羊毛要薅啊。
1: 对，首先大家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呢，你要发阿联两个字儿啊，然后呢就阿是阿姨的阿，不带口字边的，连是大连的连，不带草字头的，
0: 也是我们连心唱路的连啊。
1: 你先添加了这个阿联的企业微信以后，这个阿联呢就是你们家的使唤丫头了啊，
0: 天天早上跟你问候早上好，什么新品一来了，
1: 对对对，
0: 直接上架。
1: 他就是专门你的一对一的私人的顾问啊，有任何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湿热内衣啦，前几天的大冷面呢，还有什么这个汉堡啊，还有什么苞米呀，五常大米呀，这些你都可以问阿联。
0: 好嘞，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卖空了的小萨牛牛早餐，就是微波披萨乐享装，今天告诉给各位已经到货了，现在呢，你只要联系阿联也可以买得到。
1: 可以继续补货了啊。好了，以上我们的连心插路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稍后呢又是我们的专题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再见。

0: 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楼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

0: 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啊，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啊，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升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都不敢去吃了。嗯，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嗯、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刚才说了哈，上成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
1: 哈，退点多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到哪都找不到。
0: 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189、1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嗯、
0: 上称它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首先来关注一下之前提到的东铁从车家村上方的位置入室方向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目前正在逐渐的缓解过程当中，被滞缓在金三角地区到联合路的车辆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前方的事故已经撤离，但是正在逐渐的缓解过程当中，这是东点路目前压力比较大的主要原因。此时呢，东快路入室方向从交界上隧道路段一直呢是到海达广场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情况。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树港路侯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其他路段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15到23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要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大连的天气非常的适合打工人，非常的适合上学人，就半夜狂风暴雨，然后一到上班的时候，
1: 艳阳高照，哎，而且今天这天气是真不错，天空蓝的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昨天也特别蓝，它怎么半夜就聚集了那么多的云彩，噼里啪啦下起来了呢？
0: 就是下完之后，明显感觉非常的透亮，嗯，但是昨天晚上这场雨来的真的是非常疯狂，嗯，啊，就是下的很大，今天早上一出门了之后呢，体温呢，就是这个。体温有一个明显的骤降，嗯，我就感觉哦，一下子才感觉到秋天好像真正的来了。
1: 对，但今天实际上白天的气温是要比昨天还要高一些的。今天的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3度，我早上看这个天气预报说下午2点的时候可能会达到全天的最高温哦。所以这个今天这温度还真挺好。
0: 你说这个忽冷忽热，
1: 这就爱感冒呗，
0: 爱感冒真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是早上出门，你像咱们现在啊，早上出门你必须得外套。然后呢，你中午可以把外套脱掉，你这里头是个单薄的或者短袖啊，这些都行。晚上你下班了还得穿个外套。
1: 所以现在就是你会看到街上穿什么的都有，短袖短裤的也有，长衣长裤的也有，穿小棉袄的也有。
0: 我想问一下广大听众朋友，露大腿的哪儿有？我这个我过去提醒提醒他。
1: 真有啊，我跟你说，穿的短裤的呀，穿短裙的呀。我那天看到一姑娘，昨天好像是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学生，就穿个裙子。我说这家长心也太大了，
0: 可能就是这孩实在是拗不过这孩子，
1: 就爱穿。
0: 我今天不穿，我都不上学了。嗯啊，那你看还是穿上吧。所以说嘛，那天气的这个不停的变换，也是这个季节因素所导致的。嗯，咱们都要注意点保暖。
1: 对，另外呢，马上这个冬天就要来了，冬天到底该怎么样穿能更暖和？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另外别忘了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客服，他会在线为您服务。种地的种，草地的草，种草发到平台当中，平台会回弹给您一张二维码的图片，点开图片然后手指长按识别添加，添加过后我们节目当中种草的好物您就可以在线购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来吧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种妙招的环节。要说啊，这种妙招每一天我们说的这些事儿对大家来说太有帮助了。嗯
1: 啊，是的，尤其是这冬天要来了，到底咱羽绒服里应该怎么穿，到底应该多穿点还是少穿点来得更暖和呢？
0: 羽绒服里到底应该怎么穿，
1: 对，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我就记得在我们老家那边冬天呢，以前的年代流行穿啥呢？
1: 棉袄
0: 貂。穿貂皮啊，这个出门穿貂，然后就流行了一种穿搭方式是啥？外边穿貂，里头穿半截袖
1: 啊！哎，尤其那种精神小伙，我是不是？
0: 那个紧身裤，
1: 对，
0: 豆豆鞋，
1: 貂，上面是半袖，外边是貂。哎，
0: 还有一个点睛之笔，你没说，夹个包，
1: 夹个包。
0: 哎，那就是最经典的造型了啊。
1: 是的，我们的身体呢时刻都在产生热量哈，由于人体和外部环境的温差，我们也在时刻发生着散热。那如果散热太快，这个产热的速度跟不上，我们就会觉得很冷。嗯，而如果几乎不散热或散热的速度很慢，那我们产生的能量是不是就积蓄在我们身体的周围，自然就能暖暖和和的了呢？
0: 所以呀，保暖的这个本质呢，就是减少人体本身的热量向环境的散失。最好的办法呀，就是往身上包裹一些传导热量速度比较慢的东西。那么怎么看这个东西传递热量的速度呢？
1: 我们可以看看热导率，也叫导热系数，就这个指标。热导率是啥呢？就是单位面积长度的材料在单位温差下和单位时间内直接传导的热量。
0: 哎呀，这没上学怎么上上课了呢？
1: 了呢感觉、哎、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物质的热导率越低，那么它传递热量的速度就越慢，那所以就意味着它的保温效果越好。
0: 理论的知识跟大家讲完，咱来看看实际啊。就是不同的材料导热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目前呢常在保暖衣服当中，比如说羽绒、羊毛、棉等天然纤维，以及这个
1: 青纶，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纤维 肥吧，
1: 对
0: 啊，还有
1: 涤纶呢，
0: 涤纶，
1: 这都咱小时候听过的那些词儿哈。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哎呀，那个叫
1: 啥呀？
0: 的确凉，
1: 的确凉，
0: 是不是的确凉？
1: 对、
0: 啊，他们都是热导，
1: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涤纶
0: 啊，热导率相对较低的材料。但是如果说目前世界上热导率最低的物质，还得是静止的空气。
1: 热导率越低，它的保温效果就越好啊。
0: 所以你买这东西要是真空的，
1: 嗯，
0: 哎，是不是它就是特别保暖呢？
1: 嗯，因此对于一件既定的衣服而言，除了它本身的热导率要够低，它还需要能在面料的表面制造适当的厚度且稳定的空气层，强强联合保温的效果就会更好了。
0: 嗯，现在流行的保温材料呢，基本上都是制造稳定空气层的好手，比方说羽绒。绒朵呢呈现稳定立体的朵状结构，然后呢比表面的面积很大，能够附着非常多的空气。绒朵上的这个绒丝啊呈现中空的结构，能够储存这些空气。一朵一朵的绒朵结合起来了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所谓的叫量存空气的立体结构。也难怪，就是说目前在保暖这一块还是羽绒服，
1: 嗯，
0: 它是最保暖的，
1: 就谁也比不上它。
0: 嗯，
1: 但是呢你想想，我们现在已经是过了一个夏天秋天了，你放进衣柜里边压了一年了，这个羽绒服没有上一年穿着暖和或者水洗之后不暖和了，是啥原因呢？
0: 哎，经常这样，
1: 就是因为你这个绒朵的立体结构被破坏了，它没办法储存空气了，它不蓬松了，所以你的保暖的性能就会丧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用洗衣机，它有个空气洗功能，看看谁家洗衣机有这个功能哈，或者你让洗衣店来处理一下，让它里边那个云朵的那个羽绒的朵状结构让它重新的蓬松起来，让它能储存空气，哎，它就能恢复保暖的性能了
0: 啊！就那一年买了一个新羽绒服，然后呢，穿上之后特别保暖，又轻快啊，就感觉像没穿一样，就觉得买到了人生当中的宝藏。但是发现呢，洗完之后，它这个整个呢就变得懈松了。
1: 对，
0: 这个衣服，而且呢，就是有点贴身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它这个就被破坏掉。
1: 对，这个朵儿它可能就打绺了。咱说是吧？那个羽绒啊，所以还有呢，就是人造纤维，再通过优化纤维结构，也可以储存更多的空气。比如说咱说那棉服当填充当中常用的是聚酯纤维，就是涤纶
0: 啊，
1: 就可以通过把纤维制成中空的结构，然后再制成絮片的方式，也可以制造储存空气的立体结构。哎，你就会发现它也挺暖和的。
0: 嗯，
1: 比如说近年特别流行那个德绒，你买过吗？
0: 德绒就是那个啥吗？珊瑚绒吗？
1: 不是，德绒就是那种薄薄的，但它摸起来就是那种绒绒感的，一般都是保暖内衣，
0: 啊、
1: 一般是德绒、
0: 啊对对对。
1: 它是特殊的双梯形的纤维结构，它能存下更多空气，因此德绒的保温性能会比普通的涤纶更好一些。
0: 您看啊，总之啊，就是无论哪种保温材料，保温的关键呢都在于啊制造适当的厚度，并且能够稳定空气层，哎，它能蓬松起来，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又舒服又温暖
1: 啊、哦！德绒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就记得每年冬天哈、啊，你就一刷那个抖音，就给你天天推那个德绒各种各样德绒的保暖的东西。原来它的保暖特性在此，我以为是材料本身有什么特殊性，
0: 但是这个穿起来也非常舒服，
1: 嗯，
0: 啊，就是很亲肤，很柔软，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里头穿着这个，外边穿个羽绒服，甭管外边应该是零下30度以下，你应该都能扛得住。
1: 嗯，也得看这体格子咋样。
0: 零下30度，你感受过吗？
1: 我感受过呀。
0: 啊、
1: 那咱现在不一直零下30度吗？
0: 我想大多数的咱们这个本地的大连朋友，零下30度对你来说这个概念应该是没有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凛冽的风吹到了脸上、啊嗯，
1: 像刀刮一样啊。
0: 哎，这个当然了，穿衣服的时候呢，除了衣服的材料本身的纤维间可以储存空气，层与层之间的空间也可以储存空气。那有人就问说，是不是这个层数越多，衣服里存的空气越多，整体保暖性越好，也就是说我穿的越多是不是越暖呢？
1: 嗯，还真不一定哈。事实上呢，是空气层太厚，那空气层从内至外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温差，它就会什么呢，就会导致你的空气流动产生热对流。那你一旦发生热对流了，你的热量的流失反而就更快了。
0: 你看，
1: 哎，你看看这玩意儿，这是你得研究，这是科学呀。
0: 啊，就是除了这个温差导致的热对流之外，层数太多还会把空气层挤薄，当层数超过某个值之后，衣服的层与层之间的空气存量反而会随着衣服层数的增加而减少了。
1: 哎呀，你看看，所以你就别穿太厚，冬天你也不适合穿太紧，尤其是外套要稍微的宽松一些。 哦，可以在内层制造额外的空气层，获得更好的保暖效果，你会穿着的舒适感提高了，然后呢温度也会提高。
0: 哎，当然这个外套你要是太大了也不好，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小夹克大西服，是不是啊？夹克要买小的，西服要买大的。有人说今天听完羽绒服也买大，太大了之后啊容易灌风，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太大了也不行，就稍微的舒适一点，现在穿那个叫 oversize 版型、
1: 嗯、
0: 哎，那个就行，也不用特别大，呼啸的寒风，你说从你这个领脖这个领口衣服下边你就往里头兜风，你这里头穿多穿少咱都不合适啊，那捂不住，热气都散失掉了。所以说啊，除了衣服本身要给力之外，别忘了领口上你塞个围巾你挡挡风，外套的版型呢也尽量选择下口啊就微收的那一种，可以避免灌。
4: 依然是大流量的情况，东莲路呢之前我们提到的事故已经撤离，所以呢正在缓解，目前从东莲路大坊路段开始途经春柳去往联合路方向，通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呢，红港路沿线机场附近、红莲路暖山门前都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对于社会车辆通行起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依然是缓行当中。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3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

0: 徒儿们上午九点好物到了，
1: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2: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3: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4: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5: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6: 锁定九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7: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九点
6: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8: 不见不散。
9: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种草官。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10: 各位好，我是小林。刚才呢，对我们的这个衬衣啊，这个秋衣秋裤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9: 我们叫保暖内衣，亲肤无痕版。
10: 但是一说保暖吧，就感觉很厚，它其实一点都不厚，非常贴身，很舒服，而且看起来是比较轻薄，但是保暖性能很好，是不是？
9: 啊、这个，
10: 就像你当时试穿的时候，你穿完会有那种紧绷感吗？
9: 完全没有，
10: 而且还不是说那个，
9: 我是外边穿着一个短袖，然后把这个保暖内衣套进去了，就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身材再胖一些的话都完全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啊，包括你这个弹性是否好，有的人就是说你别紧紧绷绷的那种，弹性非常在线。
10: 对、所以这个就很适合很多爱美的朋友，就是你里边穿完它贴身，它不臃肿，然后外面呢你可以穿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松弛的这种衣服，看起来就很立正，就看起来好像没穿一样，但实际上你就穿了保暖内衣，
9: 而且非常舒服。
10: 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正是大家囤这个新一季的，比如过年穿，我每次都是双十一或者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双十一囤新年的内衣。
9: 可别掏我兜了。你说这个冬天，特别是这个十月份，我过得特别不好。你说啊，这点钱哈，
10: 全嘚瑟出去了，
9: 买个羽绒服，然后交个取暖费，然后你买点什么样酥酥的，双十一买点东西，
10: 对，
9: 再加上随好几份礼，这啥也不剩了，我还得欠点饥荒，
10: 哇，
9: 这日子过
10: 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感兴趣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波来啊，我们这波这个价格确实优惠相当之大，就这个价格买一整套这样的保暖内衣、秋衣秋裤，我觉得这性价比太高了，125一套，但是你也可以单买裤子或单买背心，您都可以进我们的商城首页看看，发送种草过来吧，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9: 哎，希望你穿着我们这个保暖内衣一起出去看一看啊，一起出去玩一玩也都是可以的。
10: 是的，我们种草完这个好物之后，再给大家种草一个旅游的线路哈。那么最近呢，这个十月份到了，十月份和十一月份，这个经常旅游的朋友知道，这个时候绝对是最好的旅游的时节，
9: 最具有性价比，
10: 最具性价比，天儿还不是特别冷，完了呢，这个价钱呢还非常的便宜，
9: 并且有的同学们开始放秋假了嘛。
10: 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旅游线路。首先，咱们来说一个10月30号适合秋假，然后再请两天假。一起出发的这个云南的6天纯玩团，
9: 哎，6天5晚的行程，全程呢是3晚4钻酒店加2晚7双版纳5钻的温德姆酒店啊。行程呢采用的是双飞移动车的空铁搭配，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风景，体验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原始森林。这哀牢山我一直都想去。
10: 那天不是说有个机器狗进去了吗？说拍到了一个什么花还是什么东西来着？
9: 哎呦，那里头这真的太美了。
10: 但是咱去这个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开发的，
9: 绝对安全，
10: 但是肯定也是在这个山群的附近的。
9: 哎，西双版纳的这个野象谷和大象来互动，星光夜市很出名了，品东南亚的美食，花卉园、中科植物园都会为您讲解热带的植物，很适合同学们一起去玩去啊。
10: 对，可以大家几个好朋友一起组团去玩，秋假的3天，然后你再请3天假就其实可以了。哎，我看10月30号是礼拜几啊？30号正好是礼拜五，然后赶上一个6日，然后可以再单独再请一天假，哎，这挺好的哈。
9: 所以啊，大家要感兴趣，可以先在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儿啊，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和价格。另外呢，就是10月25号还有新疆南疆的8日游啊，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北疆差一些了，开始玩南疆了。一次性的打卡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喀什古城去看那个老爷爷跳那个古城。
10: 你上次去的是南疆还是
9: 北疆？
10: 去
9: 的
10: 北疆啊。
9: 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呢，去北疆更好。北疆有两条线路，那么我们去的是那个六星街啊，这个伊犁线路
10: 啊，那不是那歌唱的吗？
9: 六星街里还哎，去那个很有趣儿。现在就玩南疆了啊，你要想体验最纯正的那个新疆文化，您还得去南疆。这话是一点都不来玄的啊，
10: 没错
9: 啊，白沙湖景区行程呢，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啊，这个缩短了长途坐车的疲劳，名额有限，抓紧报名。
10: 对，
9: 新疆的这个北疆看风景，是南疆要看人文。
10: 对，我们新疆的这个八日游是10月25号出发的啊，接下来呢，到了10月底，10月28号、11月16号，我们会加开两班尼泊尔的出境游，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
9: 哎，哎，就穿着这小保暖内衣，是不是啊？现在那边也能穿得上了，不是说那边这个天气特别热啊？
10: 不会的，像十月底新疆其实也是比较凉的，
9: 而且早晚温差非常大。
10: 穿这个我们这保暖内衣，外面简单套一个这个冲锋衣就足够了。
9: 你进哀牢山里头，你穿这个保暖内衣，
10: 哎呦，那你得多穿点，
9: 你非常有安全感啊。但是这哀牢山我是真想去，
10: 是。
9: 想感受一下啊，因为它那种就好像是没有被人类发掘的一处，
10: 开发，对，而且里面太多神秘的东西了
9: 啊，所以有很多人心驰向往嘛。啊啊，也感谢各位来互动分享，很多人呢在发送旅游，并且呢也发送种草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了。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这个节目当中的玩法是您需要先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胖大海了以后啊，您在节目当中我们推荐的这些商品您就可以购买。听说昨天有一个东西卖爆了，小林，
10: 哎呀，那蚕蛹那家伙大家买的就是太爱吃了
9: 啊！这蚕蛹啊，我当时吃完之后也我还很惊艳，我说怎么能给它做成这么精致的。
10: 哎，它里边也有那个芯儿吗？
9: 有芯儿啊，
10: 有芯儿是吧？
9: 有芯儿，你没有芯儿那个东西你千万别吃，他给你弄的那些给加工好说没有芯儿了，它那个不新鲜。
10: 嗯，
9: 你就是吃
10: 这个，
9: 它这个
10: 就是非常新鲜的，直接活的现烤的那种。
9: 哎，而且呢把每一个你说一个蛹一个单独的小包装袋，一个蛹一个单独小包装袋，就给你做的这一袋里头你倒出来有很多，试吃视频拍好了，昨天应该是给发过大家看到，加微信就能看到试吃试穿试喝视频哈，
10: 试吃试喝试穿
9: 啊，主打就是试哈。那个这个茧蛹啊，昨天卖完之后呢销量非常好，
10: 对，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包括我们的那个烤鱼片啊，包括那小黄鱼也是一样，就是冬天来了很多人就喜欢窝在屋里边，盖着毯子穿着羽绒服马甲，完了在家里边就追个剧什么的，吃点小零食，就这个景象就太温暖了啊。
9: 嗯，所以说那个穿着保暖内衣窝在沙发里吃着茧蛹
10: 挺幸福
9: 哎，这日子你还上哪儿找去呢，朋友们啊。这个再次的跟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保暖内衣的可以分的，你比如说我只买个背心或者衣服背心一起买，
10: 嗯
9: 啊，男款女款都有，各种颜色都有。如果你要是上下一起买的话，一套是125，单独一个背心就55，
10: 对，
9: 很合适啊。
10: 嗯，也可以单独买裤子，这没有问题，根据您自己家里面这个衣柜的存量您自己匹配一下 啊
9: 发送种草两个字吧，来到平台添加客服就可以购买了。
1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9: 那么在推荐下一个品主推单元的时候，我来说一个很有趣的大数据哈。
10: 嗯，
9: 这个大数据呢就是我愿意关注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有一项大数据显示全国啊，咱中国哈，全国地区最喜欢穿马甲的省份，
10: 肯定是东北
9: 辽宁省。
10: 对，
9: 它不是黑龙江也不是吉林哦，而是辽宁。
10: 哎，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喜欢穿马甲。
9: 哎，我跟你说啊，这马甲我说点使用场景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马甲中年人现在很爱，有的给孩子买，然后有老年人是人手必备一个。
10: 嗯，
9: 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东北的屋里头跟这个南方的还不太一样，这个咱东北呢一到冬天了之后啊它有保暖，然后这个季节呢有一个尴尬期是什么呢，像咱大连供暖期还没开始，
10: 嗯，
9: 然后呢天
10: 温度已经凉下来了，
9: 凉了，那屋里头这个时候你在屋里待着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冷，
10: 嗯，
9: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马甲非常好。并且哈，全国不是辽宁省最爱穿马甲吗？哪个地区最爱穿那个最爱买马甲？
10: 你别告诉我这是大连。
9: 就是大连。
10: 真的 吗？
9: 大连人爱买马甲呢，是什么马甲？是外穿的那种马甲。
10: 对，就我包括看到很多孩子也一样，上学校服外面套个马甲。哎，我说这是什么穿法呢？
9: 很保暖，很舒服，并且咱们那种马甲就是现在孩子们穿的那个，你给它收纳起来，包包包包，就一个小方块的一个小收纳袋，
10: 对，
9: 你就直接可以收起来，而且那个羽绒服穿上了之后，你就跟没穿一样。并且它还热热乎乎的，所以孩子们有些呢，就是校服要外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羽绒服穿在里边，不需要的时候呢，校服穿里边，羽绒服穿外面，就非常的保暖贴身儿。让我想起来了那个小品的片段，就是你脱了马甲，我
10: 照
9: 样
10: 认
9: 识
10: 你。
9: 那不就是来自于咱东，这个咱辽宁的吗？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
1: 是跟韩律师一样哈，我也没有看到您完整的材料，我这边可以给您提供一下就是程序问题的给您一个提示哈，因为您说您手上已经有很多的您手上已经有很多的证据的话，如果您证据齐全的话，您可以这样，因为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哈，它是可以进行行政诉讼的。行政诉讼的话，就需要您这边自己去法院起诉，然后立案。如果符合我们的立案受理条件的话，然后这边是法院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维护您的这个合法权益。我跟您说一下哈，如果起诉的话，你首先需要一份起诉状。如果起诉状这块您不会写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法院现在有制式的那种起诉状，然后您去立案庭问一下，然后立案庭也会给您提供相应的帮助，这个起诉状的问题。然后再就是您的证据，如果您主张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需要明确具体，写完了之后，然后把您所有的证据给附上，然后这样的话您可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进行解决。
0: 那这样韩律师顺便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吧。那如果这个我们的听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跟你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的律师在判断的时候一定要看你相应的证据哈。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们的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地址的话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的4层和5层。
0: 好，我们这位听友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3: 我就想这种事情发生之后，那么我把事情反映到卫健部门，那卫健部门就应该替老百姓对这个诊所进行罚款、整改、执业或查封啊。不然的话这个诊所还在存在，可能会殃及更多人。据我所知，他当时我去做的时候啊，他说他做了1500多个人，很多都是农村的，农村的可能就这样忍气吞声就过了，但是他这种伤害，这种非法行为的行径特别可怕。
0: 不是说农村人就忍气吞声，可能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他们的诊所是没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的律师，您是建议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就是韩律师，你觉得他应该是我们再去找卫健委啊，还是直接起诉？
2: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要么你去找卫健委的上级部门去申请行政复议，要么就是你去法院进行诉讼。因为正常来说，你去投诉的话，他要去就是看的是你申请的是不是保护你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像您这种投诉是要求去对他进行处罚，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相对来说，就是他
4: 是两件事儿。一个行政诉讼的话，就是要求对这个行政不作为的部门，进行一些行政不作为的处罚。那么他另外一个渠道呢，是既然这个诊所有非法行医的行为，他可以就他的损害情况进行赔偿的
2: 处理。如果是涉及到您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那个行政机关是应当去给您一个回复的。但是像您说的，您这个举报的是要求对这个他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罚，那么行政机关可能现在当下已经做出了这个处罚，只不过他没有向您公告而已。您可以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法官，我那个现在是主要是对中山区的那个卫健局这个作为我特别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始终不出结果？我其实要求也不高，你就把你最后的行政结果给我就可以。
0: 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样，现在既然他们一直没有给你回复，那么刚才韩律师也建议了，说你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比如说大连市卫健委进行行政复议。你可以是用这种方式，因为你去跟他们已经是现在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是不是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一直都没有给你结果，那你可以不用再等了。你就直接向他们上级部门反映，好不好？
4: 这样哈，这位听友，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之后会直接的反馈给咱们大连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处啊，因为我们这档节目也是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检察院、还有大连市司法局以及我们的中级人民法院各基层法院联合主办的节目。那么司法局的行政执法监督处啊，它是对就是咱们的这样的职能部门啊，它负有一个执法监督的

0: 责任，这个呢是他的管辖范畴。那么既然他有行政执法不作为的情况，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反映给司法局的行政执法监督处，由监督处呢来进行这个事件的调查。那如果确认啊，说这个部门行政执法不作为，他们呢会下发一个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他会责令这个执法的机关呢限期的纠正错误，限期的履职。如果他们拒不整改，那么司法局就可以进行通报，并且呢把这个线索移交给纪检的监察机关进行追责。所以我们两步走哈，就是这位听友，您可以呢就是一方面您可以和他的上一级，就大连市卫健局进行投诉举报，然后我们节目组呢帮助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大连市司法局的行政监督处，由监督处通过公对公的方法呢来敦促中山区卫健局抓紧时间处理非法行医的这个诊所，给到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1: 可以啊，非常感谢主持人。我希望通过这个咱们这个电台，真的是给老百姓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来。这个而且这个诊所老板特别的嚣张。
2: 好，那今天咱们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哈。好，我们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兴岛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执行局三级法官于水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哈，长兴岛人民法院是如何利用道交一体化处理中心来快速解决机动车责任事故纠纷的。好，我们再次问候一下于水法官。好，
4: 你们好。
2: 那我们就首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咱们的道交纠纷一体化的处理中心。
4: 好，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哈，因为近年来吧，大连中院一直在创建一个大连畅行家的一个道交解纷品牌。今年以来呢，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落实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扎实的推进咱说全市法院的溯源治理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咱们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大连市人民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公安局、大连市司法局、大连监管局多元联动协同共治这个工作体系，为了彻底破解道交纠纷处置流程分散、群众诉累较重的这些问题，全面的实现道交纠纷的我们处置规范化、一体化、闭环化运行，通过整合我们法院的司法确认、公安交管的调处、人民调解、金融监管这些资源呢，全面构建做到了人员常驻、机制贯通、数据互通、全程闭环的这个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置的。目前来说，我们长兴岛法院是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已经挂牌成立了，我们依托的是大连长兴岛的交警大队，固定了一个办公场所，就是目前的话，长兴岛法院这边已经物理入驻了交警大队的办公楼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然后设置了专门的接待会商研判呀、材料流转这样的地方，就是与交警大队我们联动开展前端调解和先行鉴定等工作，就是实现说咱们发生事故之后，纠纷有人接，业务有人管，问题有人办，就是常态化，就是能运行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请咱们的于水法官啊给大家讲讲在长兴岛哈、这个新设立的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到底能给咱老百姓哈、干点什么活。哎，有请我们的于水法官。
4: 这个的话，它是我刚刚也说了，是其实是相当于四家机构联动的。然后我们的交警部门呢是有专职的人员，然后负责我们的事故发生事故以后，事故进行信息推送、当事人引导、分流案件材料的引转，然后并且参与我们的纠纷处理。然后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呢，就是会派驻专门的人员调解员进行驻点办公，全面呢负责我们的纠纷处理，然后我们也组织调解，然后最后形成卷宗，他们会进行归档。我们金融监管机构它主要还是负责保险机构，就是说他们也会有人专门驻点开展前期的损失核算、理赔核算、协调调处这些工作， 就是达到咱们事故发生后保险部门

0: 接就能介入，保险公司就能开展他们的理赔工作。然后我们法院的话就是派法官或者助理常态化驻点，就是有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懂的我们可以给指导，疑难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研究，就是多元调解。而且当我们达成调解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司法确认，我们审判给大家兜底。现在就是我们想要达到全面打通法院、公安、司法、保险我们这些行业端口的数据，就实现事故认定材料、现场证据、病例资料、鉴定文书、调解材料、司法文书全程都是线上流转，实现共享。这样的话也能节省我们的就是咱说诉讼时间。目前的话我们长青岛法院那个专业化的道交团队已经完成了，也是由我来专门审理那个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然后因为我是涉及到民事的刑事的法官，所以说我们目前审理的包括交通肇事罪等在内的这些刑事案件也是由我来审，现在都是二审合议，所以说长青岛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我。
1: 嗯，哎，咱们就是您是就是专职审这一块的吗？就只有一名原额法官负责这个审理吗？
0: 对，长青岛地区目前是由我来进行那个专职审理的，长青岛地区是由我来专职进行那个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这一类的案子。
2: 那您是不是一个就是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比较有经验的？审理这类的案子，您经历了多久？
0: 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我们今年成立的晚，我们是从今年七八月份才开始专门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目前的话有很多的像行政前置鉴定的问题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处理，现在也有很多就是为大家进行了一些调解的工作，然后也就是每周我会固定一个时间，然后会去交警大队
2: 来处理这类的案子，就相当于长青岛所有的交通事故处理的案子，其实就等于他报了交警队之后，就直接由法院也可以参与了，是吧？
0: 对，没错，
2: 就是直接一体化了。
0: 对，一体化，他可以因为因为涉及到他的那些，就是因为有很多咱说发生事故，大家肯定关心啊，我尤其是人受伤了，你像财产受伤还好，人受伤了肯定还会说涉及到鉴定呀这些一些问题。
1: 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老百姓，特别是咱们长青岛老百姓应该怎么处理啊？
0: 处理传统的我们的模式呢，都是起诉、立案、申请鉴定，然后排期开庭，等鉴定结果，然后再开庭，然后再进行判决。这个就是会拖很久很久的时间。就是说你拿到赔偿的这个时间也会变得很晚很晚。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利用这个道交纠纷一体化嘛，就是我们认定之后，他在交警阶段他就可以申请我进行行政鉴定，因为交警也有专业的那个鉴定机构，就是他也可以进行委托。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等进行鉴定，这样的话鉴定出来之后，有的像他们说可能是涉及到保险公司啊，可能涉及到对方当事人，他们可能说不理赔或者什么，这样你到我们诉讼阶段，这样你就叫进入法院程序的话，他也不用再鉴定了，这个我们是可以认可的，就是说不用你重复再走一遍上述的程序，这样的话他就是直接围绕我们赔偿的数额进行一下审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伤残鉴定这一块是一定要伤后治疗终结了，因为有的像脚踝受伤啊或者什么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他如果伤后他得休养6个月，就是等伤情稳定以后才能够进行。而且的话诉前鉴定的话也需要，就是说咱说对方当事人、对方保险公司，这样当双方都要同意。而且这个再说为什么说四家联动，因为这样的话你越早沟通越好，早沟通咱们就能早日的把这个钱拿到手。所以说而且不建议他自己委托哈，自己委托鉴定，因为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还是会再走一遍这个程序，会浪费时间。
1: 以前是起诉立案之后才能申请鉴定，就前面还有两个环节，那么现在在事故认定的同时就可以申请这个鉴定，包括什么伤残不是伤残鉴定是在之后才能鉴定，那么前面这个鉴定的是什么？
0: 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和伤残等级，因为伤残等级有的话它是因为处理像这种时间长的话，它事故处理它也是会很快的，所以说这个伤残鉴定有的是不需要等，就是说等6个月，有的是看它伤情，就比如说受伤的

0: 部位是不是需要等这个，
1: 嗯嗯，
0: 有的是在我们就是说住院出院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委托了。
2: 嗯
3: 嗯，我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哈，你看利用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相当于事故发生之后直接就这么多的部门一起参与了，那有一些都比较简单的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不在这个一体化处理中心处理呢？这个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一体化处理中心处理的呢，还是说我可选择可不选择？
0: 你可选择可不选择，这个是在他们自己，就是说
3: 自己选择的，
0: 对，自己选择。我们为什么会推动这个，是因为有很多复杂的，尤其涉及到被告人数多，然后保险公司也多，就是怕大家推诿扯皮，谁也不管，所以我们提前介入，这样会，咱说一个是对他们时间有保证，拿到赔偿的时间可能会缩短，这样的话不会耽误，尤其是可多他生病的话，他可能还需要医疗费的提前的垫付，这些都需要。
3: 那启动这个道交纠纷一体化是属于当事人自己申请的，还是交警部门直接推的？
0: 啊，这个不需要自己申请，交警就会推，因为来了之后，如果会遇到这个，交警会直接就会跟他说，然后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就是像鉴定啊什么，有很多是交警直接就是联系，我们就可以直接鉴定。
3: 就是说交警部门可能根据这起交通事故的复杂程度，如果特别简单你们自己都能处理好，他不会启动这个一体化处理中心。他如果发现这里有伤人的情况，处理起来在鉴定啊后续处理啊赔偿方面的金额都比较复杂，他直接就告诉当事人，你到我们这个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去处理，然后告诉你一步一步你该到哪里去。其实我们当事人不用我们自己去申请这个流程了哈。
0: 对，没错，就是
3: 还是比较便民的，
0: 对，就是主要还是主打一个便民。
2: 嗯，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4: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5: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4: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6: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7: 自作孽。
8: 恩断义绝，
4: 那些遗憾的历练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目前开到香炉交桥上，双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车辆比较多的是受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暂时是缓行的状态。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的两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3度。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世。

0: 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入秋了哈，您的脸蛋儿是不是又开始闹小情绪了？又干又紧绷，摸上去又有点粗糙，涂什么都感觉好像是浮在表面上，皮肤根本就吃不进去。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礼盒。
4: 哎，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士啊，都管它叫做皮肤的续命水，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哈，一瓶当中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燥起皮、泛红敏感、T 区出油、毛孔粗大，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调整回来。
2: 嗯，这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呢，在老款修护维稳的基础之上，是新加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还有防细纹，这方面呢更是下足了功夫。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质地是非常清爽而且非常轻薄的，上脸就感觉你嗖一下就吸收了哈，一点都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后续呢又叠加这个乳液也好啊，你叠加防晒也好，都不会有这个搓泥的现象。同时它对于油皮和混油皮都特别的友好，每天早晚你轻轻拍上脸，皮肤就会慢慢的蓬起来的那种感觉哈。换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入新款了，清清爽爽一整天，水润哈，又不泛油光。
4: 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常呢是1530块钱。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频率呢限时宠粉150毫升的正装，您领取优惠券再购买，到手呢只需要399，现在下单呢再送您30毫升的体验装啊，那么三支呢就是90毫升了，到手呢。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正装的有效期2028年3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8月份。
2: 嗯，好，我们限时福利啊，大家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下手，回复福利两个字。
0: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兴岛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执行局的三级法官雨水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韩旭飞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长兴岛人民法院是如何利用道交一体化的处理中心来快速解决机动车责任事故纠纷的。
4: 嗯，咱先来学习学习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可以理赔的项目有多少。其实我们在做相关法律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内容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提到的，但是如果现在不看答案就问小薇，能赔什么项目你能说出来吗？
2: 医疗费这是肯定必须要赔的吧。
4: 嗯，
2: 什么护理费呀、交通费呀、营养费呀，或者是误工费呀，这些
4: 回答正确，
2: 可以申请
4: 加10分。
2: 但是最后能不能哪些能得到赔偿，哪些得不到赔偿，是不是因为有些人还要求什么精神什么抚慰金呢、等等哈、嗯、我们来请一下韩旭飞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吧。
5: 嗯，好的，其实小薇说的非常对啊，他包括那个小薇说的非常对。然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原告可主张的损害赔偿一般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两种。具体来说，造成人身损害的，原告可以主张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误工费。造成残疾的，还可以主张残疾器具、

0: 残疾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可以主张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如果有被抚养人的还可以主张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1: 那我们今天就一项一项给大家分解来仔细的说一说哈。我们先从医疗费开始，有请于水法官。
2: 大家肯定出现人身伤亡的话，肯定会首先我们会有住院费，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的话，如果我们需要诉讼的话，我们可以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你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以及我们的病历和诊断证明这些相关证据。如果有很多是伤亡的话，是伤到脸呀或者什么，如果需要康复费或者整容费，或者是其他需要后续治疗费的话，那么也可以主张提供那个医疗机构的证明或者鉴定意见一并主张，但是这个需要实际发生后，也可以说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还有一个呢是护理费，护理费的话是对于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如果有收入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护理人员的务工证明，如果没有收入或者是雇护工的话，他也可以参照当地的护工同时从事我们的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进行主张。对于护理人数来说，原则上为一个人，如果有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来说他明确的意见可以多人护理的，那可以据此主张，并且要提交证据。对于那个护理期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会进行鉴定，但是也可以参考医疗机构的意见，但是最长我们不能超过20年。营养费，这个是根据你的伤残情况可以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或者是说那个我们的鉴定结果它会有营养期，它需要多长时间。
3: 说到这儿啊，隔您一言哈，您刚才讲到护理费，我觉得在护理费这块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交通事故处理的当事人对护理费有一些疑义，比如说有些地方护理费可能护工的费用呢是一天300块钱，有的呢是400，有的时候是200，那么你们这个法院你处理的案件当中，一般这个护理费你们都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进行的？是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就是大众的标准呢，还是说就是你个案当中你实际发生的护理费，只要你提交了相关的发票，然后我法院就认可？
2: 这个的话是像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这个护理费的话，首先我们是参照当地的护工从事同等级别的标准。你像有很多的地方它的护理，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区医院和我们的市里医院，它可能这个标准它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是根据它实际发生的。而且有很多人他会请护工，但是护工的话它的标准像一级护理二级护理它俩的价格也不一样，而且我们的人社局出具的相关意见来说，它的标准也是给的是区间。这样的话，按照我长兴岛地区哈，我们目前来说就是普通的就是护理的标准，基本上就是150块钱到200
3: 一天，
2: 对，一天150块钱一天，然后，有的像比较严重的，我们可能也会支持到200块钱一天。这个是看照你的疾病程度和护理的那个依赖程度这个来确定。
3: 那护理费这块的赔偿标准，就是法官在裁判案子的时候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这个通常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认定，就是不决定于他提交的发票，对吧？
2: 对，因为有的地方他的发票他是跟那个中介签订的，就是说中介的话他有一些会收取一些中介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费用，他的发票可能会偏高，所以说如果偏高是不需要人家承担的部分，我们这边会给酌情会给考虑的。
3: 那么法官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就是看你到底住院了多少天，然后根据我们执行的这个护工的标准乘以多少天就行了，而不是根据你的发票啊。这一点要提醒大家，就很多的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发票开出多少钱，那么就是责任人就应该赔我多少钱的护理费，这个是误区。
1: 想问一下，护理费它只是在医院这期间吗？它出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护理，这个护理费用还继续支持吗？像刚才您说的，可能最长也就还有20年的

0: 时间，那这二十年还要持续的支付吗？
1: 这个的话就是我刚刚那个韩律师也说了，他需要有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话它是可以把护理期限作为一个鉴定项目，由我们专业的鉴定机构来证明，除了你住院，像很多它是除了 住院期间的护理，它之后还需要护理多少天，这个鉴定机构会给出专业的鉴定意见，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专业机构出去的鉴定意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它需要护理多少天。
0: 嗯，如果像这样长达十年二十年，咱们如果鉴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话，法律也会支持就每天都要150这样的吗？会吗？
1: 对，但是住院的护理费和出院的护理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差别，因为在住院的话肯定是等级比较高，但是出院证明他那个伤情比较稳定，所以说他的护理级别可能就会稍微不
0: 降
1: 低一些，但是我们正常来说按照那个天数的话我们都会支持，但是可能说价钱可能会稍微会降低一点。
0: 嗯，好，这是关于护理费的部分哈。
2: 对，还有一个问题，护理费这块如果家人去护理和护工去护理一定不一样的价格，那法院在判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家出了一个人护理这个病号，那法院会怎么判？这个护理费应该怎么给？
1: 护理这一块哈，他首先他是护理人员，就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咱说找的护工，他还是根据他实际的情况来看。因为如果家里人的护理的话，比如说在医院，我家里人有收入的，我们就可以提供我护理这个人员的误工费的相关证明。就比如说我这个，我给他护理七天，我没有上班，然后我们就可以找，首先是他的劳动合同，证明他确实是有工作的，其次是他的工资流水，证明我确实是上班了，然后或者是说有的人他是说我打不出来这些，但是我有工作，我有公司，他签的劳动合同之后，公司会给他出证明，说确实这七天他没有上班，这七天他的工资是多少，这样的话就公司会需要提供他的营业执照，然后我们这边会来进行核实，如果核实成功的话，他会按照他的误工费的这个标准，护理人员的误工费来进行计算。
2: 如果这个家人没有工作呢，你们按照什么标准来？
1: 没有工作的话，就是也是参照当地护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计算。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误工费其实可以主张两部分，一个是照顾人的误工费，还有一个就是受伤的人的误工费，可以主张这两部分是吧？
1: 对。
0: 嗯，
2: 好，
0: 那韩律师来说一说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啊，具体给大家解析一下。
3: 好，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中说的这个误工费，就首先你作为原告，你需要证明你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原告可以依据鉴定意见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来确定你的误工时间。对于你的收入状况，如果咱们的受害人有固定的收入，那么就可以提交用人单位出具的工资证明，还有事发前一年的工资流水以及事发后工资流水等证据证明你固定收入减少了多少。如果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原告需要提交受害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就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来主张。如果受害人有劳动能力但不能提供收入减少证据的，原告可以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主张。
0: 嗯，那除了这个我们在说这个交通费，交通费指的是哪一段时间的交通费？
3: 交通费指的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还有他必要的陪护人员因为他就医或者转院治疗从而实际产生的这个出租车的票据啊，过路费票据啊等等等等，交通费的这个相关票据，票据的时间及这个行程要和你的就医治疗情况一一对应。
0: 嗯，哎，想问一下我们的法官哈，雨水法官，就是关于这个交通费这一块哈，他不说有这个出租车这个票据吗？如果照顾人他可以其实选择坐这种公共交通，比如说这个地铁呀或者是我们的公交车呀，那他每天都用这个出租车来回往返，咱们会支持吗？
1: 这个来说我们是参照哈，这个如果说每一天他这个我们会参照我们最高能支持到就是说我们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出行的这个标准，一天来说尤其是看地点哈，如果说只是说就是像咱市区里啊这些，我们一天 最多能给他支持到80块钱。如果说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哈，像我们说你每一天你从比如说从长兴岛我打车到大连，或者是说这种是属于不必要的支出的这种，所以说这种我们是就是不会去支持，还是按照你实际产生的这个票据来进行支持，只是说上限我们是有把握的。
0: 嗯，
2: 上限你们怎么把握呀？
1: 就是按照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出行的标准、
2: 哦、
1: 因为你正常来说像他说打车，他可能就是说像比如说我家住在大连，然后我们每天打车往返，说我不是说全职在那儿陪护，但是这种的话
2: 嗯嗯
1: 像你说一天往返一回或者往返两回往返三回往返四回，这个你得说出你合理的理由，你为什么要从家，因为你正常我们认为护理在那儿的话你就应该在医院陪护，不是说你来回打车从这走到那儿，从这从医院走到家，从家走到医院。如果你得提供合理的证据证明你今天走四趟了，那你为什么走四趟是有合理理由的。如果说你没有合理理由，你就单纯的从这走从那儿走，这个我们可能也不会支持他。
2: 嗯，那为什么法院会支持出租车的票据？正常来讲你可以坐公交车，那为法院是通常都会支持出租车的票据吗？
1: 啊，也不是。如果说这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因为出租车来说它会比较快，它一定会比公交车快。如果说发生事故之后肯定会比较着急，着急的话它可能会优先选择出租车，就不会选择地铁呀或者是什么这种公交车。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所以说我们相对的就会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平时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肯定还是公交车优先，但是我们还是会以实际产生的费用为标准，不限于公交，不限于出租车票据。而且我们也有可能是像我们现在打滴滴或者是什么，你私家车的话我就会酌情给你考虑
2: 有费，
1: 对，有费或者是什么费用的话、我会酌情给考虑。
0: 嗯，好，那说到这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上有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呢，他的女儿啊在人行横道上闯红灯被车压到了脚部，当时呢交警认定他的女儿是主责，双方之后是互留了电话，将机动车就给放行了。他想问一下，就是互留了电话之后交警就将机动车放行了，这个程序是否是符合程序的？他以后我女儿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的话，是否还可以追究机动车的责任？我们有请一下韩律师。
3: 好的，其实这位听友的提问啊是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交警当场定责放行车辆在程序上是否合法，这个关键要看这起事故适用的是简易程序还是一般程序。正常来说简易程序适用于两轻一轻的情况，也就是说财产损失轻微，人员伤情轻微，责任清晰的情况，这种情况由一名交警来处理，认定书可以当场作出，责任划分就只有全责、主责、次责、同等责任，无法划分这几种，赔偿比例可以另行载明。反过来说，如果有人重伤死亡，怀疑酒驾、毒驾、无证驾驶的情况，就必须由事故科来详细调查。压脚如果只是软组织损伤，骨头没有事儿，交警按照简易程序当场出认定书，在程序上是站得住脚的。
0: 嗯，
3: 但如果伤情实际上不轻，他骨折了需要住院了，还要按照这个简易程序当场处理，就属于程序适用有问题。
2: 嗯，
3: 实务中啊，确实有当事人以此为由投诉，要求撤销认定，改按一般程序重新调查的案例，这是有的。
2: 嗯。
3: 放行车辆本身不等于违法，交警放车的前提呢，通常就是现场勘查完毕了，车辆不需要做技术鉴定，责任已经明确。但如果说后续需要做车辆技术鉴定，或者伤情可能升级为重伤，那么放车就可能影响到取证问题。
0: 嗯
3: 嗯，
2: 所以这件事情还要看我们这位听友天德那个女儿她的脚部受伤的情况是轻微还是严重。
3: 对的，
2: 如果是轻微，那交警的执法程序可以立得住脚，如果严重他把车给放了，那这个程序可能就会涉及有问题了啊。那你自己去权衡和考量，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女儿的这个脚受伤的严重程度。
0: 对，因为已经互留了电话，包括医疗部分，因为当时这个交警已经是认定了责任的比例啊，医疗费就按照这个比例来承担就可以了，是吧？
2: 他这个主责，哎，问一下咱们的雨水法官，一般主次责任承担赔偿的时候，你们是按46还是37还是28？
1: 按责任划分的话，在我法院看来，它不是说固定的，就是必须得像您说的是三。

0: 3-7-4-6，或者说，但是普遍情况下，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是按照3-7比例来进行划分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情况的话，就是比如说伤情或特别重，或者是说很明显的看到，尤其涉及到逃逸的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涉及到，因为逃逸会是一个加重的情节，在交警划责的时候，他会把它算到里面，就是一定可能是会换主责呀，或者是全责呀这种。但是你在伤情的话，我们只看你事故发生当时的状态是什么的样子，你自己有没有过错，或者你自己的过错程度多少。所以说，我们是按这个来再次均衡一下的。所以说，不是说固定一个多少。
1: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案子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比例划分，就像他这个天德女儿这个事情，他也说不好是3-7或者是4-6。
0: 如果是普通的话，像这种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是这种普通的，就是责任划分是没有问题的，就不涉及到什么逃逸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一定是明确的加重的情节，在你事故发生当时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就会花3-7，一般来说
1: 那就
0: 是
1: 他自己承担70%的这个赔偿比例，然后对方给你承担30%。
0: 对。
2: 他还说，如果说后续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话，是否可以追究机动车的责任？就他现在可以主张的哈，就是责任有哪些？肯定医疗费的这一部分是按比例分的，然后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我们跟正常的那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他都可以主张。如果说涉及到伤残的话，那可能再涉及到伤残赔偿金这一块。如果不涉及到伤残，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些误工、营养、护理这些、交通这些
2: 是可以的。
1: 对。
2: 那说到伤残这一块，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标准是什么。
0: 伤残的话，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司法鉴定，因为我们不可能医疗机构也不可能出他几级伤残，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鉴定。如果说鉴定的话，他就是根据他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或者是说他确定了伤残等级，就是按照他的标准，就是按照你受诉地法院所在地的那个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是说农村的这个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正常来说是按20年计算的，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呢，就只按5年来计算的。如果说他因为受伤程度不一样，而且部位多的话，他有多个伤残等级的话，要确定等级最高的伤残赔偿指数，其他的伤残等级按照附加的指数进行计算，但是这些附加的累计它不超过10%。
2: 没明白，就是60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

0: 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15到23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十一点，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同时呢，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打开应用市场，找到大连云，然后下载之后呢，登录注册，找到听广播就可以了。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新车选购的那些事儿。那进入到第四季度呢，我们最近呢是频繁的接触很多经销商，包括一些主机厂的相关的负责人，了解了一些情况。目前得知的是，国家的报废补贴呢继续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然后地方政府的置换补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省补，目前呢大连还在继续，其他的城市呢有的是已经开始提出了预警，有的呢是已经结束了。我们有刚需的朋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进入到四季度呢，原来我们一直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年终的时候啊，是不是会政策放宽，甚至呢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会拿到更多的优惠。目前来看各个品牌方都没有这方面的安排。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市场一些和品牌方没无关的我们的嘉宾呢，我们最近呢会频繁的请到节目当中来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让大家能更多的细致的去分析一下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汽车市场的震荡，同时呢也给大家理智的分析一下11、12月份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阶段性出手。那今天请到的是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啊，我们的资深的汽车从业者陈晨，欢迎老陈。
1: 燃峰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本来上周日啊，这个想请老陈来讲有关于呢这个到年终岁尾了嘛，就是又到大家这个考虑到这个汽车险或者是其他的综合性的这个一些保险方面的问题。我们准备拿到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请老师呢单独在一期节目当中呢集中来讲一下啊。然后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惯例，就是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周末的很多我们的收听群体有这方面的需求，
1: 不太一样。
0: 对，然后也非常辛苦老师，因为毕竟是周末嘛，可能会打搅到这个休息。但是呢这个为了让大家更多的朋友了解相关的情况，老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说有些事情我选择不清楚的时候，或者是对有一些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预见的特别清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多朋友现在来探讨就是保险的问题的人会特别的多。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这个想找一个相对更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来保证自己未来

0: 可能一些突发的情况，是不是大家像这种心理会频繁的增加？
1: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的风险意识在逐步的增强，随着最近对于保险市场或者保险产品的这个普及和科普啊，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确实也是因为近几年大家的收入啊，或者收入预期啊，照比前些年有一些波动啊，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之前可能出点什么问题，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都希望找一个角度或者找一个三方帮我做一下风险的对冲。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诉求。
0: 嗯，因为有很多类似于相关的这个内容啊，虽然是它其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就是汽车险其实它属于这个商业保险下面的一个分支。
1: 对
0: 啊，这个属于应该算财产险。
1: 财产险对。
0: 然后财产险里面就是它的第三者，其实我觉得还跟这个，你说它是完全的寿险吗？因为很多朋友对这个
1: 不是
0: 特别清楚。
1: 因为它是开车的时候对道路参与者造成的伤害。包括可能我开车的时候撞了其他的车，其他的人，或者是路面上的一些设施设备
0: ，
1: 对，像路政的设备啊，这种园林的设备啊，都有可能啊。那么，开玩笑讲，我们当年就定损定过好多树，然后的话，所有统称为第三者，
0: 甚至可能比如说一些护栏。
1: 对，
0: 这个路灯杆儿然后这些信号灯，这些
1: 都
0: 算是，其实都包括在内。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大家分清楚。因为这两天遇到什么问题呢？昨天有和前天都有朋友提到了，比如说在某一个价格区间，这个新能源车和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差。老陈，这个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就是现在能差多少？好像差1000块钱左右。就是比如说都是15万的燃油车和15万的新能源车，就是他俩保险的
1: 最近车险差的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了。我觉得在逐渐回流到一个相对可控和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0: 大概这个
1: 不好说，这个
0: 7000左右。我说15万的话，就10万到15万的话，大概在
1: 不好说，这个要看近几年的出险的情况，要看你这个车有没有。
0: 如果是就是完全是新车主呢？
1: 完全是新车主的话，我们不太好说是某一个价格能报出什么样的这个保费。但是像刚才冉峰老师这个问题，燃油车和纯电，我估计差不上1000块钱了，其实很合理了。现在
0: 就越来越趋于平，就是平等了。
1: 毕竟渗透率已经接近60%多了。
0: 然后我们先看一条路况啊，然后回来我今天这个准备跟老师聊一聊，就是比较冲击大家的一些传统想法的东西。五四路在长春路医院住院部的东南门啊。五四路中间的两排机动车道有发生的一起刮蹭的事故，占用了两排机动车道啊！现在这个地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请大家呢有条件提前避让。风雨之后是彩虹，他说他的某位认识的人发生了醉驾啊。在某某单位上班，他说公安部门会通报单位吗？这个一定会。
1: 醉驾的话，正常来说，我没记错的话，是有一些刑事强制措施的。
0: 对，
1: 这个你不去上班，那肯定会有影响。
0: 起码要通知你的家人，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所在的这个居住地的，有的可能是要通报这个居委会啊，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然后，尤其是你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国企啊，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的，这个一定是会通知到的。
1: 对对。
0: 那他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他像这种醉驾所发生的一切和车辆保险有关的，是不是都是
1: 拒赔
0: 的？
1: 都是拒赔的。对。
0: 这个大家一定注意哈，这个我们先别考虑说自己买了多少保险，
1: 这就是个违法行为了。
0: 对，你的这个保险最后其实你买的再多，你说我保了600万，但是他没有赔付。
1: 对对
0: 啊，
1: 首先你要保证我们的民事行为是合理、合规、合法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号，平时的我们的一些法制法规的宣传当中，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
1: 对对
0: 啊，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尤其是在法律的这个框架之下。
1: 另外给
0: 大家
1: 一个提示，就是大家去选择一款保险产品，不管是车险还是一些其他人身险的这种的话，除了看它保什么以外，一定要看它后面的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责任免除。责任免除的意思就是出现什么情况
0: 我不保。
1: 对，里头很明显的一个就是醉酒饮酒驾驶机动车毒驾，
0: 有点像我们就是横向的比一下，也有点像

0: 那个
1: 免责条款，
0: 不光是免责条款，就是有点像这个医疗保险当中的这个门槛一样，就是你不到这个门槛，或者是你某一项其中有隐瞒，我要么就是你不到门槛我也赔不了，
1: 嗯，
0: 然后你即便过了门槛，你之前有所隐瞒的一些东西
1: 也不能保，
0: 那也不能保，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耍小聪明，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
1: 你都违法了，我觉得保险赔不赔这都是小事了。
0: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九月份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的问题。
1: 嗯，
0: 原来老陈就是在你这个最开始从业的时候，这个保值率当时的怎么界定的这个范围？
1: 当时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三年，现在这款车的这个我们叫二手车交易的价格，
0: 嗯，
1: 跟现在这款车跟当时你购买的时候的这个新车指导价，然后去做一个比值，我们经常说可能一年车八折，两年车七折，大概就这么来的，然后的话呢，之前可能我们。今天我们选这个课题就有一个反认知的感觉嘛，就是我们在跟
0: 曾几何时，你比如说像我以日系车为例，当时的汉兰达不仅是保值的问题，
1: 可能还能增增值，
0: 还能就是你买到手里之后，没准第二年你第三年想卖的时候，你还能赚点钱。
1: 对，有一些当时可能加价的车，
0: 对，
1: 或者说有
0: 雷克萨斯。
1: 对，
0: 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
1: 霸道
0: 啊，对，
1: 普拉多，这都是比较保值的，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讲，可能买的不是车，买了个理财产品。
0: 对，你可能比理财产品赚的还要多，因为当时的理财好像真的是没有现在，跟现在的理财还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另外当时的，因为你供职的这个大集团，就他当时的 BBA， 比如说奔驰、奥迪、宝马，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基本上大家，我们这几年的接触消费者，在选择燃油车或者说选择一些新能源车的时候，很大大家一个考量，只要这个人群和消费需求存在，那我觉得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依然还存在。
0: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大家只考虑到就是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至于你也别替这个新能源操心，说哎新能源马上这个要怎么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你也别替传统燃油操心，你就会发现只要这个商品存在，总有找到能适合它的群体。
1: 对，我们原来在展厅跟一线的客户沟通的时候呢，肯我们开玩笑讲，很多客户来买车会带几个军师，可能在身边的朋友或者亲戚比较懂车的军师叭叭叭讲了一大堆，我们经常跟客户讲说，你千万，
0: 然后发现三个军师的论点也不一样。
1: 对，我们最终的一个逻辑其实就告诉客户，你千万不要最终花了你自己的钱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
0: 但是你不觉得，包括到现在为止，就是大多数人，我觉得60左右的人还是在干这个事儿，
1: 就是愿意比划。
0: 啊，对，就还是在干这个事情，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或者甚至是说。我这个主意已经拿定了，但是我到 4S 店我就变卦了。
1: 对，我需要别人给我加强一下。
0: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就是大家就是请你和这个昨天老胡过来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想让你们俩来分析一下四季度的价格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信息，回来之后呢，和老陈呢继续来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四季度的一些新车的未来走向的一些事情。
1: 好的，
0: 一会儿见。

各位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香路在桥上北行方向，目前车流的密度比较大一些，过了疏港路上方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

在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仍然是车多有排队等候的情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扬编辑播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北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15到23度。
4: 空中110，
5: 空中110。
6: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赵强。赵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的警情。今天早上7点多钟，我们110报警中心接到一位市民报警，他称自己开车上班，在路上遇到两位司机因为开车的问题发生争执，双方将车停在路中间争执不下，随后其中一方司机还下车离开了，将车留在路中间，将整个一条路堵死了，正值上班时间，前后堵了很多车。接到此报警后，我们立即通知了高新园区交警队处理。通过此警情，警方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这两位司机的行为实在令人气愤，因为一己之私影响到众人的出行，再一个行车安全关系到你我他，不要因为小事而置气，互相让一步便能海阔天空，不要轻易怒，这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更是罔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FM9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这里是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语音，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秦辉老陈。我们刚才就是留了一个
1: 尾巴、嗯，
0: 就好像这个我俩越来越像和这个和笛子，我们俩就是讲。你刚才如果不看时间，我都不知道已经半点了，我就没注意。就是我发现，尤其是你和这个老胡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考虑的就相对更少一些，就不怕得罪人嘛，啊，然后就 讲，
1: 你们俩是不怕了，
0: 对，但是还好还好哈。那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问题给大家这个做一个解答。
1: 刚刚燃峰老师问了一个，就是对于四季度的这个价格趋势啊，
0: 对，这也其实是大多数我们的这个汽车消费者所关心的问题。买完车的人呢，就是想知道，因为这两天还有一堆朋友来诉苦说，哎，我当时昨天大众就好几个朋友跳出来说，哎，差了6万多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准备要出手，然后发现8月份，哎，我觉得我是不是还能等一等？然后，11的国庆节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等？然后发现这两次我都没赶上。然后如果说，昨天老胡说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在年终岁尾的时候，愿意给自己万象更新一下。
1: 对对对。

0: 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会出现一个小高潮、小高峰。
1: 对对，一方面是年终岁尾，然后像我们原来工作过很多地方，它的车展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大连是8月份，上海一年是2次，南京是11、51。
0: 嗯，
1: 我们经常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车展买车便不便宜？
0: 嗯，
1: 那或者说还有更精明一点的客户可能问，月初买和月末买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1: 我觉得最终所有的问题汇总到一起，其实就是汽车经销商，就是卖家的一个供需关系。
0: 嗯，
1: 如果我的这个库存压力很大，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我着急卖，那我什么价格可能相对来说守的就松一点。
0: 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到年终年底的时候我囤货囤多了，我得赶紧把它销出去，然后造就是我得资金回流。
1: 对对对，
0: 嗯，
1: 经销商毕竟很多的时候不是自有资金嘛，
0: 嗯，
1: 都是有贷款有这种资金成本的，
0: 嗯，
1: 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要从我们从业者内部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刚才我也查了一下4季度还要上哪些新车，那说白了就是我现有的这种任务的压力，
0: 嗯，
1: 或者说我全年我任务指标达成的压力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如果是存量市场的话可能还好，我再有一些新玩家进来又要抢我的份额和市场，我可能压力就更大。
0: 嗯，
1: 我刚看了一下光比亚迪好像就要上9款新车，所以说我估计看4季度啊，嗯，大家可能竞争还会比较激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很多朋友问我个人要不要买车的时候，我也给他是这么建议，
0: 嗯，
1: 如果你是刚需，
0: 嗯，
1: 然后不会考虑说我买车接下来会不会掉价，或者说我用的时间比较长，
0: 嗯，就是我现在就必须需要一辆车。
1: 对，我可能家庭的人员结构又出现变化了，
0: 我
1: 要二胎了，
0: 是我这个交通出行，我离这个主线路，你比如说公交站呢或者地铁站有点远，
1: 对，
0: 那我必须要有一辆车。
1: 我觉得你就买，
0: 对，
1: 然后的话呢你也选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好一点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我就是要纯是奖励一下自己，我原来可能开一个终端合资，
0: 嗯，
1: 我可能想换一个 BBA。
0: 这个我觉得在需求里它是要往后排了。
1: 我觉得不着急。
0: 嗯，对。
1: 不着急。
0: 应该要往后
1: 排了。再看一看。再看一看。保不齐。
0: 持币观望一下。
1: 保不齐像任浩老师说的，
0: 嗯，
1: 最终年终岁尾大家也都要冲量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能有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
0: 嗯，但是据这几天跟经销商的沟通也是，就是经销商目前我觉得他们现在肯定是要咬住一个，就我不会有变化。
1: 经销商嘴硬
0: 啊，
1: 经销商哪能告诉你。
0: 然后我个人感觉是呢，就是它变不变化，你11月中旬或者是到接近11月末的时候其实就有反应了。因为它已经非常的有数了，它不可能靠12月份来完成全年的任务，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在12月份冲冲量我就完成了，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年底资金要回笼，我要加速它回笼。
1: 嗯，对。
0: 我觉得就是虽然嘴硬，但是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但是不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还给大家要泼一盆冷水，
1: 嗯，
0: 不会像你想象的那种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是说这个现在15万的车，我打折挥泪大甩卖75000，我让它落地，
1: 不可能，不可能，大家都有个底线。
0: 除非是什么呢？它是惯犯，就是啥呢？就是它只要一上新车，它就疯狂的5万、6万的打折。
1: 哎呀，某些品牌赶紧点了个赞。
0: 对，但是。你又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期望15万的车能够大幅的掉价，这个不现实，
1: 不可能。
0: 你要是说30万以上，或者是说更贵的50万以上的车，我觉得5到7万的这个折扣，现在反正已经有了，大家也不是不知道，这都有了。
1: 对
0: 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老胡和这个老陈他俩的观点差不多，就一定是有坚持不住的。
1: 对
0: 啊，然后呢？销售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几年大家会发现，只要有一家他没顶住，然后你就会发现，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
1: 就带崩了嘛。
0: 其他家就全跟上了，就是完了。还有一家说我坚决不，然后后来发现我换个说法，
1: 嗯，
0: 我不叫这个打折，也不叫折扣，我叫回馈啊。然后现在呢，我抄袭老陈的这个视频，我不叫抄袭，我叫美化，
1: 我叫借鉴。
0: 好，这是我们，当然这也是，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领域的专家也好啊，还是什么，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要根据自我的认知然后进行的分析。当然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要根据呢是来源于实际的一些情况，但是未来的事情真的说不清楚，尤其是这个市场的这个风云变幻，
1: 不构成购车建议。
0: 你万一人家在年底出海的数量已经超了，我全年的整个的利润我都覆盖掉了，那国内市场这边我卖多少，我就卖多了，就大家乐呵的过年，卖少了可能对我也没有伤筋动骨。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 刚需，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很真的很重要，就是敲黑板，就重要的事说三遍啊，就是刚需放在第一位。
1: 对，
0: 但是刚需当中的这个奖励自己，或者是说升级改造，
1: 嗯，
0: 这个可以放在刚需里边的
1: 适当往后排一排，
0: 适当往后排一排。
1: 对，
0: 就是说，你比如说，就刚才说了，你家里家庭层面有变化，
1: 嗯
0: 啊，我需要，然后我的公司有商务接待有变化，
1: 嗯
0: 啊，然后自己的这个整个出行的路线调整有变化，那这个是希望大家，那你现在大家看，比如很多原来在刚需园区的一些朋友在那工作，都在那买房子，
1: 嗯，
0: 但现在呢，这个今年的一些这个企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现在可能要到金浦上班，但是你房子又不能说那么大，
1: 嗯，
0: 它是更大的一
1: 个
0: 大宗商品，
1: 这
0: 个，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得有一辆车，而且这辆车还就不能是燃油车，
1: 对，
0: 因为你的通行距离太长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影响到大家最终
1: 的
0: 这个决策，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说了这么多，我们这个四季度也展望了一下，
1: 嗯，
0: 那现在从你的角度来看，那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就大家的刚需，就是其中的一些就是燃油和新能源，它现在在年底能不能发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差？
1: 我其实看九月份的产销数据，
0: 嗯，
1: 应该是新能源的占比达到了65%以上，具体数位的记不住了，
0: 嗯，
1: 应该是。
0: 我觉得应该还会有。
1: 我觉得这个数的话会达到一个阈值以后就不再提升了，
0: 嗯，
1: 因为毕竟燃油车会有一些纯的刚需存在，
0: 嗯，
1: 不太可能说今后80%-90%这个月的量都是燃油车，
0: 嗯，
1: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我觉得可能到70%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
0: 嗯，冲锋一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二位，现在的价格你们认为到底儿了吗？
1: 我这个事儿啊，我们原来做行业的时候的话，会有一些客户信誓旦旦说，你就告诉我这是不是最低价。
0: 我感
1: 觉，嗯，我
0: 觉
1: 得就类似这种问题。
0: 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一会儿请老陈，这个我先插一句哈，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两天我们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包括在节目上和节目下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哈。我个人觉得是今年的价格差不多了。
1: 对
0: 啊，至于明年2027年，它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就它该减配的已经减配完了，因为到年终岁尾了，它不可能就给你剩个壳子，
1: 嗯，
0: 或者说我壳不要了，
1: 嗯，
0: 你回去自己买壳吧。然后我光卖你芯儿，因为大家就我们小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自己在家里组装洗衣机，自己组装这个收音机，就很多我家里的一些能这个巧手的这个长辈们都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对于车来说，我个人觉得大宗商品，尤其是到年终岁尾的时候，它的价格，我觉得在今年算是差不多了啊。明年如果说展望的话，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像大家想象那种大幅的变化。你要说比如说集中在某一时期，我为了搞个促销，比如说未来的双十一、双十二，我便宜个2-3千块钱，
1: 我觉得就到头了，
0: 就也就到头了。就明年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因为从这几年，从23年的汽车市场开始进行这个带引号的无序变化以来，你就会发现，每年都说到底儿了，但是它下一年度它还有变化。但是从商品的最本质的意义和它的这个商业流通或者是经济的这个角度、社会的经济角度，我是觉得差不多了。不然的话，这个市场就彻底崩了。
1: 嗯，
0: 就可能这车企没有必要存在了。
1: 嗯，我觉得还是从我们内部的一些商业逻辑来讲的话。
0: 嗯，
1: 今年的整个全年的商务政策其实是在年初就确定了。
0: 对，
1: 那么到年底的话，大家其实还是要给上面交账嘛，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话呢，今年像冉峰老师刚才说的，可能之前我们年份的话，汽车无论是从生产端，
0: 嗯，
1: 或者说是经销商这一端，都会有一些利润。
0: 嗯，
1: 大家可能当时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控诉也由源来自于此。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水分挤得差不多了。
0: 嗯，
1: 尤其在经销商这一端的话，其实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好。
0: 嗯，
1: 你说到年底，我不可能接着继续亏得这么惨，继续亏下去吧？
0: 嗯，
1: 我比较认可冉峰老师刚才说的，大方向是到底儿的。
0: 嗯，
1: 但是你说，哎，个别车型或者在个别时刻有没有松动呢？会有，但是大家不要抱着这种在已经满头包，
0: 嗯，
1: 再打一个狠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我觉得稍微让个2-3千、3-4千，可能也就到头了。嗯，
0: 然后去哪儿了？问了一下，他说。我觉得就他这个论点我是支持，他说其实这几年价格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完全损害到主机厂，就是这个品牌方的利益。 我觉得是因为所谓的价格的价格战，除非是直销，我觉得只要有代理商的这种一般损害，我这
1: 都
0: 当然
1: 苦
0: 这个
1: 在我们经销商
0: 对
1: 身
0: 这个
1: 上。
0: 损害也不是说完全贬义啊，就相当于是他压的是经销商或者是上下游供应商的这个价格的区间，
1: 对，
0: 就是利润空间
1: 对，主机厂呢肯定是比以前挣的要少了，但是你说
0: 因
1: 真
0: 为它
1: 正，
0: 的产能就相当于它是有下降
1: 它有几方面，第一方面产能没有饱和，那相当于它很多的固定成本是摊不出来的。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新车型上市越来越多，那么前期的研发成本的摊销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它的利润肯定是有下滑
0: 但是这个我其实跟你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1: 的。
0: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的技术的。我觉得更像是什么呢？就是更像一种商业手段。你说他不能一步到位的研究到，比如说我研究了，一共研究了五代，我一起上市，我直接上第五代行不行？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您除了用收音机啊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选择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这个客户端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那每天中午，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出行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哈，这里我们说的问题呢，当然了，有让你不开心的，同时呢，让你开心的事儿哈，也可以跟我们唠上一唠。除此之外呢，什么交通投诉啊、消费维权方面的一些困扰你的事儿哈，都可以跟我们节目呢来进行一个沟通和探讨。你有两种方式啊，可以联系上我们。第一种方式呢是编辑文字信息啊，在保证交通出行安全的前提之下，然后呢，您把您的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我们是可以在广播的这一端看到大家的留言的。除此之外呢，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哈打字说不清楚，哎，想通过电话来直接沟通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666啊，通过电话我们来直接沟通。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知道哈，我们的目标就是力争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儿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口号您记住了吗？8个字，非常的简单，打开车窗，有话直说。好，大家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有各种问题呀，或者是想说的话呀，都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哈，发过来，发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也简单的啊，先看一下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听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哈。首先呢，还是我们的老听友刘甫昨天在节目当中哈留下了一个事儿啊，同时呢还附了一张照片。他说的地方在哪儿呢？在甘井子区红城路入市区方向交新平街这个地方哈。他说呢，在右侧前方很远的地方有两个

提示牌儿。嗯，这个提示牌呢，其实就是我们理解哈，就指示到某某目的地啊，怎么走这样的一个提示牌哈。然后呢，刘府是觉得这个牌子呀，立的啊，这个位置离大马路有点远啊。当时呢，他就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往这个道边哈来挪一挪？那照片发过来了啊，昨天我是节目上使劲看，节目下也使劲看，我也没看清那个牌子上啊，到底这个目的地写的是哪儿？嗯，反正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哈，就是某个方向的指引嘛。啊，也看了那个位置哈，确实它是离主干路哈有点距离的。它在哪儿呢？它没在这个车行道旁边，也没在人行方砖步道旁边啊，它是在人行方砖步道外侧，可以说是荒地，就是长满杂草的啊这样的地方上，然后立起来的这两个牌子。那好了，嗯，我们说这个牌子它能不能挪呢？啊，我不知道刘福有没有在听节目哈，这事儿我问了，想挪的话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哈，那么大的两个牌子立在那个地方，那它也不是说立了一天两天了是吧？啊，那它肯定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没动呢？因为咱说哈，这牌子之所以能立在那儿，也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啊。然后呢，由相关部门，这个相关部门不是说单指一个单位哈，它是涉及到好几个单位。公道啊，川少这个主要还是提醒啊，一个是提醒，一个呢是安慰哈。提醒的是什么呢？是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啊，川少是这么说的啊，我就按照川少给我们打过来的这个文字哈，来给大家进行转述了。川少说，东关街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条文化街区，旅游的人很多。这条路很特殊，有201有轨电车，由西向东啊，只有一排道。即201行驶啊，然后社会车辆也要行驶。所以问题来了，很多游客呢，他需要乘各种交通工具啊。那现在这条路啊很混乱啊，只要有车上下客，那后面的车呢就要等，要不然呢就得逆行绕过去，而且呢还有停车场出口。所以说这条路啊，逆行的双黄线掉头的比比皆是。嗯，再就是这条路东行与英华街交叉路口啊，天天呢还有违章左转啊，去往建设街的，也有西行，违章左拐去往第二人民医院的。那这个十字路口呢，它不管是东行还是西行啊，都是进左的。目前呢，导航系统提示是错误的。哎呦，导航还是错误的啊！但是很多司机不知道。都在违章，所以说在旅游旺季，东关街这里啊就非常的混乱。还有呢，就是行人斜穿马路的也很多哈，就希望咱们交警部门啊能够好好的规划一下啊。好，这个事儿哈，哎呀，感谢您的观察哈，我觉得这里面您刚才说的那个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哈，就是导航系统的提示都是错误的。那我们现在。像我本人开车吧，我就特别相信导航，那么这样的话，他从根儿上他就给我导错了，那必然我要听他的话，我在这儿转弯啊，左转，那我就是违章的，是吧？好，还有一个点就是您说哈，那个前面车下客的时候，然后后面呢这个车要么等，要不逆行绕过去。啊，我觉得等这事儿呢，就是焦虑一点啊。但是逆行绕过去这个事儿太吓人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哎，这两点提醒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非常的及时。还有，我说后面还有安慰是什么呢？安慰就是油补的问题哈。川少说了，都别着急啊，省会沈阳都没发呢。然后据川少了解，目前辽宁省各个城市好像都没有发放，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发放的话。咱怎么着也得能听到一点风声，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得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啊。但是呢，刚才也给大家哈，把这个文件又找出来了，所以文件，文件的话哈，我们是可以，是可以这个

知晓啊，到底这个文件是怎么说的啊，所以说我们都不用担心了。好，这个带娃的宋爸爸哈，您有什么事儿？您可以编辑文字啊，当然了，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啊，然后可以发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您问说消息都是这么直接发送出来吗？我想您肯定是有什么事儿要问吧，或者是要说吧，是不是？

然后啊，还得再跟川少多说两句啊。昨天我是下节目之后哈、啊，然后又看到了您最后发的那一条信息哈、啊。其实还是说，在咱们滴滴平台上哈、啊，我们这个超值订单啊，然后和实际的计价器哈、啊，它显示的那个金额对不上，然后呢，乘客要求开发票这个事儿哈、啊，嗯，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两天因为这个咱俩沟通好像也有点时间差哈，其实这两天我也从我的角度啊思考了一点，这个算是我自己个人思考的一点想法吧啊。那这样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要到了哈，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一会儿回来呢，我也把我的想法哈和大家伙交流交流。当然了，我说的不见得对哈，也欢迎大家指正好吗啊。那我们等一会儿就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这是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又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5到23摄氏度。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

0: 电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铁路出行提示。
4: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2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大家在路上遇到了各种出行方面的问题，开心的不开心的啊，都可以和我们节目来唠一唠。联系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发送文字信息过来哈、当然了，在发信息的同时呢，一定是要保证我们出行安全的啊。然后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是可以在电波的这一端看到大家在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的。那除此之外呢，您觉得啊、打字不方便啊、没有感情，我想这个直接跟节目来对话，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8118666，88118666啊，通过电话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直接的沟通。我们呢就是希望吧，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哈，帮助大家伙呢去解决更多的问题。那有些问题呢，它可能短期之内解决不了，没关系，那至少我们打听打听，了解了解，问一问，是吧？哎，问一问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那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有了一个知晓，也是让人觉得挺好，挺快乐，挺稳妥的一件事儿，对吗？好，在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到了半亩方塘的留言哈、说五一路南沙至台山路段南侧啊，还特别细心哈、标注了135号到163号路灯杆啊，就是这个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呀、是说不亮了。您是说这个路灯不亮了吗？半亩方塘啊。五一路南沙至台山路段南侧哈、我理解按照您说的这个留言，因为您指出来是135号到163号路灯杆啊、还特别扩上了啊，把这个路段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亮了。是说路灯吗？啊，我们如果是路灯的话哈、我们可以对接一下咱们市政部门哈、去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吗？如果要是我理解的不对，我的阅读理解没过关啊，我没有 get 到你的点，没有理解到您的这个问题，那您再给我补充一下好不好？好，然后也感谢啊，感谢川少。川少他说刚才啊，就是打热线电话的那位高先生，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包车是吧，然后呢本来是要包3年，然后提前10个月不想开了，把这个车呢想退回去，然后跟公司这边也协商了，然后也同意了，但是退回去之后呢说这个押金不给了，而且眼瞅着啊我们2025年的油补要发了啊，说这个油补也不给了。然后川少啊建议是这样的，说回家呢一定要看看合同在违约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啊，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在接热线哈、在直接通话的时候我问到我们的高师傅哈、这个问题，就是合同里面有没有这条约定。那高师傅说没有啊，斩钉截铁的说没有。但是吧，我也是个人建议哈、咱还得再看看这个合同。因为说实话合同这个事儿哈、密密麻麻那么多字儿，就是咱看过合同的都知道，有的时候哈、就我个人我一看那么多字儿，我脑袋瓜子就嗡的一下，我就没有什么阅读的兴趣和欲望了，在理解上面也就打了折扣了，所以咱还得再好好看一下啊。然后呢川少说了，说提前交车的时候你咋没问一下提前交车有没有什么费用问题啊。哦，这个我不知道高师傅你有没有问哈、这下节目之后我也再会和高师傅确认一下哈、因为这毕竟都是关乎于咱们利益的事儿，是吧。然后川少以他的经验来估计哈、说扣押金还有油补应该就是扣的违约金啊，因为毕竟提前交车属于咱违约了啊，所以说先把这个合同啊好好的看一看啊，好好的看一看。OK， 半亩方塘的补充信息我看到了啊，说是路灯不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
给我在括号里面特别注明的135号到163号这个路灯，是不是？感谢感谢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信息，因为特别的精准。然后呢，我们带着各位的信息去和主管单位对接的时候，我们的表述也会特别的精准。否则的话，真的有的时候啊，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哈、啊，然后呢，其实会增加很多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

好，我今天要提前预告一下哈，因为在后面还有一段这个专属的海参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到12:50结束啊、然后结束之后呢是海参时间，然后再到我们由这个浩哲和苏林带来的旅游节目的时间哈，那所以说抓紧时间，我要先跟川少还有很多我们的司机师傅哈，来探讨一个事儿。刚才在半点的广告之前呢，我也说了这两天因为大家又提到了滴滴的这个问题嘛，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超值订单呀、特快的订单啊、出租车的订单哈，然后它和车上计价器的打表金额不相符，然后如果乘客要求开发票啊，就会给我们的司机师傅啊确实是会带来困扰啊，就是这个事儿。首先我要非常坦诚的跟大家说句实话，第一，我本人日常打滴滴这个平台啊，在滴滴平台上滴滴打车的次数很少很少，非常的少。然后呢，我本人还有我的家里人、我的亲戚啊，我身边的人，也没有开出租车的，也没有用这个滴滴平台拉过活的，所以呢，就是我其实对咱们巡游车哈，我们在一线接单啊，你的这个细节，还有我们司机师傅经常说的这个平台的结算逻辑，包括咱们提到的这个超值啊、特快订单的规则，这些我其实。我只是听大家说，我自己并不明白并不懂哈，然后肯定没有各位了解的那么专业那么全面，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各位的那个糟心的感觉啊，那个心塞的事儿，就是这种情绪我是可以理解的。那好，昨天川少哈，这不是在前天提到那个问题吗，就说为什么相关的职能单位不能出一个什么红头文件之类的哈，就是让这个事儿给这个事儿定个性，然后呢给我们司机就是有一个依据，然后为啥红头文件这个事儿不现实，昨天我说了是吧，川少你也听见了，我相信啊各位关心这个事儿的朋友是不是也能理解啊，因为红头文件它是具备行政效力的正式公文，它是不能随意出台的啊，就是你发文必须是在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法律政策框架之内，而且这个文件出台要经过调研啊，经过合法性的审查，还有多方去征求意见，它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它会对整个行业产生普遍的约束力，所以它需要平衡司机乘客包括我们很多人有意见的平台，它需要平衡多方的利益，不是说仅凭我们个体或者是群体啊我们的诉求就可以发文的，就是我们合理的诉求咱们可以提哈，这个没问题，可以通过意见征集政策优化呀、工作通知啊等一些渠道来反馈，但是呢不能说我们有了这个诉求就得给我们出什么红头文件，这个首先我们先 pass 了，这个事儿是不科学的，各位能理解吗？或者说短时间之内是很难以实现的，那既然很难以实现，咱就先把这事儿放一放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还想说我了解到了，当然了这也是我去请教啊，我请教我认为懂行的人，然后他给我讲的，然后我又自己总结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说的这个集中的问题，不就是这个滴滴上什么超值订单呀、什么特快出租车订单呀啊，然后它出现的这个和计价器之间的金额不对等是吧啊，这个定义是不是叫一车双价对吗，那么这个一车双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我这个一番了解呢，我总结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车上巡游计价器它是要严格来执行我们政府统一定价的对不对，它是根据里程啊、根据时长啊、包括堵车的实时的情况啊，然后去跳那个数，它是一个法定的营运价格，然后呢我们在滴滴上啊什么超值啊、特快啊、什么一口价啊这些东西哈，它是平台根据路况啊，然后这个高峰供需，然后它提前预估锁定的一个市场的定价对吗，然后乘客下单那个价格他可能就直接锁死了，然后他全程是不会跟着计价器来变动的，所以你看
就我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之后，我其实就能理解这个矛盾，它就是天然的，它就是天生就定性了，它就不可能和我们的打表金额一致。所以这个事儿哈，首先肯定不是咱们司机我们的操作问题，这绝对不是。它当然了，也不是人乘客的问题了。那你说是平台的问题吗？严格来说哈，我觉得也不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它应该归结为是新业态两套定价体系冲突造成的这种我们可以说是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闹心的是谁，最委屈的是谁，那指定是咱们的司机师傅呀，因为我们是面对乘客的，对吧？平台上标着说可以提供发票，然后呢平台的一口价和咱们那个打表的价，咱们打表价咱是听政府的话，对吧？咱们这个打表价它两个永远对不上，然后最后你看所有的票据风险包括我们川少提的这个涉税的压力就都压在了我们个人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我是特别能理解的。但是昨天其实我在

我们也说了，我好在我就是问下来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就是我们司机师傅啊，你开这个发票，就是打这个小票啊，打这个小票指定是对咱个人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呢，我理解哈，咱要是愿意开咱就开啊，对咱个人没有营运上的任何的损失。当然了，你说不行，我就是不给你开啊，我就是认这个理儿，我就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我就不行，我就不同意，那这也没招，是不是？那这个就得跟乘客去沟通了，希望乘客呢能够来理解啊，或者说呢，他也可以打平台的这个客服电话啊，然后看看怎么来解决。但是话说回来吧，就是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一个双方哈情绪上的一个对立，就会发生不愉快，对吗？各位说，各位就是您觉得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吧？但是呢，川少提到的这个虚开发票这个事儿哈，我想再说一下，就是法律上什么叫虚开发票，核心的前提呢是虚构业务、虚假交易，没有真实服务。但是我们是真实的出车了，真实的里程这个体现了，然后真实的营运了，真实的服务了，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包括企业那边，它也是如实的报税了，如实的入账了。所以这个当中哈，它是不存在于违法虚开发票这个事儿的。那所以说现在的压力呢，就其实不是说这个税务问题啊，虚不虚开发票是不是违法，不是的，说白了就是新旧业态的冲突，两套价格体系的不匹配，然后呢票据的规则跟不上新的模式，所以说才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么尴尬的一个情况。但是昨天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事儿其实它也不归咱们交通局啊交通部门来管，它应该跟税务那边是挂钩的，是税务部门来管，是吧？那咱们交通职能单位也已经出面去协调税务部门，然后呢去协调我们的这个滴滴公司啊，然后呢希望能有一个电子发票啊，扫二维码电子发票的落地以后呢，就能够有望啊帮助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吧，那看看时间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十分钟的海参专属时间哈，所以今天也只能这么说了。说到这儿啊，那我们明天我们再接着聊。明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我也预告一下啊，是咱们大连市反诈中心的副主任，明天想跟大家唠唠反诈的事儿。那咱们明天再见吧。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着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喽，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八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哎，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了，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Coco搜搜都不敢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持续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呀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0: 没完。

0: 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嗯，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嗯、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嗯，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嗯，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嗯，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嗯、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嗯，189、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嗯，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嗯，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嗯，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嗯，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嗯，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嗯，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条城关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是个限制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15到23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

0: 3:30上班，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呢稍微的
1: 调整
0: 半个小时，
1: 是的
0: 啊，眯个小觉。
1: 哎，
0: 但是
1: 前一阵的时候我记得咱们说过一篇文章，
0: 对
1: 这个午休的时间还不宜过长，
0: 不能太长，千万不能太长，
1: 会进入到深度睡眠，
0: 没错啊。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说一说关于什么呢，关于出去旅游的一些事儿。近年来啊，户外徒步、雪山探险，很多年轻人呢非常追捧。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整个的探险背后潮的这种探险潮的背后呢，违规穿越、私闯禁区也是会发生很多安全事故。
1: 哎，有隐患，是不是？
0: 咱们首先来说，在11期间啊，两名旅客轻信了网红野线，擅自闯入了云南的巴哈雪山核心位置，但是并没有对外开放
1: 哦，
0: 不慎失足，然后呢，这个滑坠了。那没办法啊，上不来了，只能呢报警求助。那么他呢是擅自闯入了这种未开放的禁区。最终70多人用了25小时啊，把他们营救了。
1: 哎呦，这是
0: 你想一想。
1: 不幸中的万幸，但是耗费的啊，
0: 这两个人呢非常年轻啊，一个19岁，一个20岁，没有任何官方报备，仅凭室外户外平台上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徒步轨迹呀、给你分享的一些攻略呀、就开始挑战了这个哈巴雪山，
1: 胆儿挺大，
0: 西坡小众的探险路线，结果呢，进山之前呢，工作人员早已经识别二人的意图，
1: 发现了，
0: 多次劝他们说回去吧，别往前走了，前面很危险，
1: 好心呢。
0: 然后呢，二人呢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承诺书啊，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的人身伤害，
1: 你看看
0: 财产损失、救援费用等等。然而两个人呢，他是存在的侥幸心理，一旦成功了呢，但是你看，在徒步到海拔5100米的时候，
1: 这么高啊，
0: 不慎失足，
1: 嗯，
0: 而且呢，其中19岁的韩某腿部受伤，两个人呢就被困呢，没办法擅自离开了，就开始打电话报警，因为呢，搜救工作呀，这是需要时间的，
1: 当然了，
0: 25个小时、啊，
1: 哎呦，
0: 动用了70多人，
1: 哎呀。
0: 最终两个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到了4100米的大本营。
1: 这天多大麻烦啊，受多大惊吓，这是。
0: 你知道吗，这70多人
1: 怎么
0: 派出去之后啊，这救援队呢又申请了啊高海拔救援支队的支援。
1: 哎呀。
0: 因为人力有限吗，
1: 是。
0: 啊，共同把这个伤者呢护送到了2700米来进行就医。本次呢救援成功，挽救了2条生命，但是也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花费，你猜一猜多少钱？
1: 花费啊，这70多人出动，是不是？
0: 对，
1: 25个小时，
0: 25个小时，
1: 咱就当正常的
0: 啊，
1: 一人平均500块
0: 啊，也别那么算了，
1: 不能这么算，
0: 九万多，将近91万，
1: 我的天哪！
0: 啊，然后呢？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也是共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加90850元的救援费用，
1: 得了，10万块钱没了，
0: 10万块，小10万块啊，
1: 哎，
0: 所以呢，你看啊，多地呢也是出台了违规，像这种这个探险人员啊。追偿的这种救援费，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多地也是出台了相关政策，那么对一些违规者其实呢都有相关的一些处罚。你看18年7月1号的时候，黄山风景区那么就正式实施了，这也是全国首部建立有偿救援机制的一个地方规范性的文件。据了解呢，25年黄山景区呢实施救援7起，那么像被救者啊，追偿费用10000多元。那么项目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有劳务费啊、交通费啊、后勤保障等等。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11名驴友啊相约爬江西庐山。集合之后呢，前往未开发的区域，结果其中一位驴友呢，他在攀爬过程当中也是啊坠崖了，不幸身亡。
1: 你看，
0: 其余的10名驴友向外界求助。那么当地政府呢，也是集结了120多人，
1: 哎呦，
0: 奔赴事发地开始实施救援。那么最终呢，根据相关规定， 当事人共计是

0: 7.4万元的救助费用进行追偿。
1: 哎呀，就是相关的这些规定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
0: 哎，目前呢还有什么？北京啊，北京的多个景区已经出台了像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办理办法啊，管理办法。你比如说呢，像这个昌平区啊，门头沟，哎，明确规定了，如果说啊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救援人员是需要追偿合理费用的。
1: 哎，你看看，这确实是应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啊，生命至上，救援无限。但是呢，违规那必有责，过错你必须要担责。
1: 是的、啊、要承担啊。
0: 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不要轻信网红的野路线。
1: 嗯，
0: 前两天我真的就恰巧刷到了一个视频号。
1: 嗯，
0: 视频号上写着说某区域某山、
1: 哦、
0: 我们就不说了啊，这是外地的一座山、
1: 嗯、
0: 他就给你画出来一条线。
1: 嗯，
0: 就说你跟着我这条线往上爬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大连有很多的一些登山呢，它是相对来说，虽然说它不收门票，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像莲花山，
1: 哎，
0: 像富国公园，
1: 是，
0: 对吧？你包括这个大黑山，它是收取门票的啊、
1: 嗯、
0: 但是大黑山也有野路啊，
1: 有啊，
0: 有人也去探险。但是我爬了那么多咱们大连市内的一些山，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喇子山是比较危险
1: 哦。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它的入口你需要什么呢？找、
1: 哦、
0: 然后我也是根据什么网上的视频啊，人家就在一个小区的旁边树林下面，
1: 嗯，
0: 有一个小石墩儿
1: 哦，
0: 石墩儿上面有人写了两个字，
1: 什么呢？
0: 上山。
1: 哎呦，
0: 这就是上山口了。
1: 嗯，
0: 当我真的走上喇子山的时候，我就越走越害怕。
1: 哦，
0: 光秃秃的，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树，两边也没有任何护栏，也没有楼梯。
1: 哦，
0: 啊，你就是光走这个路，风很大
1: 哦，这是完全未开发，
0: 完全未开发
1: 哦。喇子山、
0: 啊、
1: 哦，现在也不是什么景点儿。
0: 对，但是也附近的居民也有去健身呐、啊嗯、徒步啊，可能会去爬一爬、啊。
1: 比较陡峭吗？
0: 有点陡峭
1: 哦，
0: 有点陡峭、
1: 嗯、
0: 啊。
1: 你看刚才那个，就是5000多公里，就是
0: 5000多米啊，海拔呀、啊，
1: 5000多米海拔，
0: 5050米，基本上呢，它。在坠崖的之前的话，它一定是有缺氧状态的。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呢？有信号。
0: 对，
1: 否则的话，你说真是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你就想一想吧，大本营的高度呢是在4100米，
1: 是啊，
0: 它必须要携带氧气瓶上去的。
1: 那是，
0: 要不5000多米的话，它你肯定是受不了。
1: 哎，
0: 小许同学，小许同学来了啊，他说周四午后锁定品游天下，
1: 嗯，
0: 听山河故事。啊，还有是一周的忙碌啊，要敬畏一下一周的忙碌啊。
1: 哦、
0: 苏林浩哲，下午好啊，
1: 嗯、
0: 下午好，下午好。
1: 小曲同学对生活的热爱，
0: 嗯，
1: 就在每天的信息当中就能感受得到，
0: 还有
1: 生活有敬畏感啊。
0: 大海泉水呢，今天来了也比较早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啊，要告诉大家，最近你看，我们18号有一个新疆南疆的团要出发了，
1: 嗯，
0: 然后呢，在10月30号，
1: 嗯，
0: 有一个云南呢，这两天呢，大家呢开始陆续的要预约席位了，
1: 是的，
0: 目前已经有6位3组家庭、
1: 嗯、
0: 啊开始预约成功了，
1: 哦，
0: 那么我们呢最终的席位只有20位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呢想要预定。想要决定跟我们一起出发，由我们电台主持人带队。有人在问了，说：“哎，这个哪位主持人带队呀？”目前没有最终确定，我们在下周一会统计名单。
1: 哦、
0: 嗯，如果说人多，我们可能会分成两个团。
1: 哦、
0: 啊，一个团20人，每个团都有主持人带队。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呢，没有达到相关的人数，
1: 嗯，
0: 那可能呢还没有主持人带队。
1: 哦。也就是说和别的城市拼团、
0: 哎、拼在一起，
1: 别的城市的主播带队。
0: 对，因为呢、嗯、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接受这种玩法，因为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它是和全国20多家电台合作。
1: 是的，
0: 你看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个新疆南疆，这个团呢一共是25、26位，
1: 嗯，
0: 这里边有8位是我们大连的听众，有2位是山东的听友，
1: 哦，
0: 还有10位是吉林的听友，
1: 哦，
0: 然后呢是我们大连的这个体育广播的孙克老师，
1: 嗯，
0: 还有吉林电台的一位主持人老师，
1: 哦，
0: 他们2个主持人
1: 同时带队，
0: 带着这3个城市的听众玩了8天，玩得非常好，
1: 哎呦，
0: 啊，现在相互已经成为朋友了。
1: 你看看，
0: 包括呢，在10月18号我们要发的南疆团，可能这个因为。刚刚结束11的行程，那么目前呢也是有4、5位我们大连的朋友准备要出发了，
1: 嗯
0: 啊，我们已经建完群了，那么他们会跟着谁一起玩？

0: 呢，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听友在一起。
1: 哦，是这样的啊。
0: 而且是由山东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亲自带队。
1: 你看看。
0: 而且他们这个旅游节目呢，和咱们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
1: 哦，他叫什么？
0: 他们叫畅游天下。
1: 哎呀，
0: 唱歌的唱。
1: 你看看。
0: 咱们叫品游天下。
1: 哎呦，那说明对方这个啊，音乐素养很高啊。
0: 而且他们的这个节目啊，已经旅游节目啊，不说名字，旅游节目已经存在于18年。
1: 哎呦，这真是
0: 哎，
1: 历史悠久啊。
0: 对，山东交通广播啊，山东省台呢，它其实做周边的一些，因为它是省台嘛，
1: 哦，
0: 它做山东境内的啊一些自驾游比较多一些。
1: 它叫畅游吗？是这个，
0: 畅游，
1: 是
0: 唱
1: 不
0: 歌的
1: 是，
0: 唱，
1: 还不是欢唱的
0: 不
1: 唱？
0: 是欢唱的唱。
1: 哎呦，那真的是很好这口，看
0: 哎，
1: 来是啊。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像江苏还有其他的台呢？还有就是什么呀？真的就是主播带着你游玩全球，他们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那是一档音乐节目
1: 哎呀，
0: 啊。主播带着你到这个城市，背把吉他，哎，在这个城市广场就可以吹拉弹唱，哎，
1: 真
0: 这
1: 是
0: 种感觉，
1: 也很
0: 我
1: 好。
0: 觉得你们文艺界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旅游行
1: 我
0: 列
1: 们这个
0: 啊，
1: 圈呢，
0: 是不是啊？你们这个圈
1: 我们
0: 哈，
1: 这个圈现在
0: 哎呀，还有那福小锦鲤来了，他
1: 是，
0: 说过来打卡来了，都想大家了，
1: 你可不是，
0: 休了一个长假。
1: 哎呀。
0: 生了一场小病，
1: 哎呦，
0: 小半个月过去了，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呀都不咋会干活了。
1: 你还得再缓一缓，
0: 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病初愈之后啊，身体的机能要慢慢的进行缓解，
1: 是的，
0: 包括这半个多月的时间，小半个月这十来天，你也要慢慢的去熟悉
1: 哎，
0: 和了解、接纳你的工作，千万不要放弃
1: 就
0: 啊！
1: 是咱们这个生活的习惯，这到不了这么严重
0: 哎，
1: 吧？
0: 千万不要放弃啊！
1: 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是多少通过这20多天有点改变啊。
0: 对，
1: 小经理，我们也想你了，另
0: 哎，
1: 外送您一服定制的药，
0: 啊，
1: 这个
0: 定
1: 药
0: 制
1: 吃完之后，估计你很快就会痊愈了。
0: 什么药啊？
1: 这个药就叫做品游天下，对啊，就是到点就听。哎，中午这味药一吃上之后，哎。
0: 哎呀，还有啊，飞鱼他又说了，他说要不咱们再弄一个跳游天下。
1: 跳游的意思
0: 就
1: 是，
0: 是走到哪儿跳到哪儿，
1: 那这
0: 那我得领着一些姐姐们出发，
1: 哦，为什么这么
0: 带上
1: 说？
0: 你们的丝巾，咱们找个广场啊，咱们就跳起来啊。
1: 我要提醒的是什么？跳的时候千万别把手伸直了，
0: 为
1: 哎，
0: 什么？
1: 容易吓到人呢，
0: 哎，
1: 是不是？
0: 说到伸直，你知道吗？就是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网络的图片，
1: 哎，
0: 说夜爬。比如说像什么一些大黑山呢、泰山呢，看日出的时候，你得买一个什么呢？你得买一个这种防风的长款的风衣呀、
1: 是，
0: 那个风衣的造型啊，就你说的，就是手伸直了蹦的那个，是吧？
1: 好，那种
0: 一样一样的
1: 是吗？
0: 啊，哎，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像当代年轻人叫有个好听的名字
1: 叫什么呢？
0: ，cosplay 嘛。
1: 哎呀，那是不是还应该一人发一顶帽 子？
0: 有啊，人
1: 那
0: 配套的，
1: 是不是？
0: 还有链儿呢，
1: 是吗？
0: 还有
1: 哎
0: 链儿，
1: 呦，
0: 还有
1: 你看看，
0: 鞋，你知
1: 哎
0: 道
1: 呦，
0: 吗？
1: 那，
0: 还有墨镜，
1: 哎呀，墨镜，他是不是还有一个艺名叫什么什么大海？是不是？
0: 还有月光茶坊，他又说了，或者我单位啊就在拉子山脚下，你再爬拉子山的话呢，喊上我，咱俩一起爬，不用，上次爬完了就行了啊。
1: 耗着不跟你玩儿，我跟你
0: 不
1: 说，
0: 跟他玩，不跟他玩
1: 这个
0: 啊。
1: 人品有问题。
0: 我愿意和70后的玩。还有雨佳，雨佳他说啊，之前和我旅游徒步搭子去大黑山爬山，
2: 听的是。

0: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

0: 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到23度。
1: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哎，比如说呢，蜻蜓FM、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
1: 是
0: 都可以进行收听，尤其是大连云。
1: 哎，
0: 大连云呢非常的方便啊。我最近发现呢，在大连云上你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电视
1: 啊。
0: 听广播，
1: 没错，
0: 你还可以随时分享，比如说呢像朋友圈一样，像图文。
1: 哎，
0: 我呢最近我就在大连云上分享了很多，比如说出去拍的新疆啊，
1: 哎呀，
0: 云南呢、啊、
1: 是
0: 哀牢山呢、啊、
1: 嗯，
0: 西双版纳的一些照片，
1: 哎
0: 啊，大家也可以去翻找一下。
1: 对、
0: 啊、
1: 不单单呢是这个相关的你说的这些图文，哪怕是你写一小段文字，哎，
0: 都可以。
1: 甚至呢他们发这个圈的时候呢，他还给你布置一个框，
0: 哎
1: 哎，你写的文字之后呢，他给你个底板，漂亮。
0: 对，
1: 哎
0: 啊，所以说呀、啊，大连云呢现在是应用的也比较广泛啊，大家也可以呢，自行下载就可以了啊，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云朵的云就可以啊。
1: 是，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事儿，
1: 什么呢？
0: 啊，有这么一座城市啊，
1: 嗯，
0: 它被誉为中国最爱改名的城市。
1: 哦，一个城市改名字，
0: 哎、改了三十多次，
1: 三十多次
0: 啊，
1: 有瘾呢，这是
0: 对吧？
1: 哎呦，
0: 这个地方呢，地处的是苏皖两省的交界处，
1: 嗯，
0: 也是中国，
1: 哦
0: 啊，安徽
1: 是皖
0: 啊，
1: 是
0: 苏州，苏皖吗？
1: 是的，
0: 然后也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1: 嗯，
0: 距今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
1: 哎呦，历史悠久。
0: 每次呢，他都能从这种啊，硝烟当中，
1: 嗯，
0: 重振繁华。
1: 哎呦，
0: 素有6朝古都、10朝都会、江南嘉利帝、历陵帝王州之美誉。
1: 哎呦，这到底是哪儿啊？
0: 别着急啊，因为他改名改了挺多次
1: 啊，再说啊、
0: 这个三国期间呢、孙权呢首次在这里建都，他既是春秋时期的金陵，
1: 是
0: 也是三国时期的石头城，还是6朝时期的建康，
1: 是
0: 还有什么这个越城、秦淮、建业、天津这几个十几个城位，
1: 哦，
0: 也是中国最爱改名的城市。
1: 哦，你说到这儿，基本上大家就知道了。
0: 哎、是哪儿啊？
1: 是，那就是
0: 南京。
1: 南京，哎、那是了啊、
0: 哦。哎，然后呢，漫步南京城啊，可以去明清时期出过全国半数以上的官员江南贡院，
1: 哦，
0: 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也可以呢，去这个朱元璋训练水师的江南三大名湖之一玄武湖，去看一看。
1: 哦，
0: 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被誉为啊金陵第一园的啊瞻园，也可以去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陵钟山陵。
1: 你看看，这南京可看的地儿可就太多
0: 太多
1: 了。是的，
0: 南京距离咱这儿也近呢。
1: 那是，
0: 机票也便宜。
1: 嗯，
0: 哎，如果说你想去南京一带，甚至是呢、想去安徽、想去湖南、湖北的话，
1: 嗯，
0: 你不妨啊，你可以先飞到南京。
1: 哦，
0: 先飞到南京，先在南京玩2天。
1: 嗯，
0: 然后坐着动车去安徽。
1: 嗯，
0: 啊。安徽如果不想去别下车，
1: 是
0: 直接奔着湖南湖北就去了。
1: 这个6朝古都确实是啊，如果想在南京我觉得玩透了哈，至少3天。
0: 至少吧，
1: 至少3天，
0: 至少3天，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
1: 就是这回这

0: 秋假啊，如果真是想带咱们的孩子感受一下历史，
1: 哎，可以，
0: 哎，南京真的是首选之一。
1: 南京它还有很多的当地的小吃，
0: 嗯
1: 啊，也不错。你比如说呢，它当地有很多那种小蒸笼，
0: 哎
1: 啊，一笼一笼的。你比如说有
0: 南京小笼包，
1: 哎，小笼包是一个、
0: 哎，
1: 还有什么呢？像什么这个鸡爪啦、
0: 凤爪，
1: 哎、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
0: 排骨啊，
1: 哎，对，蒸排骨，
0: 嗯，
1: 对吗？
0: 是的。哎，这南京的确实是，还有
1: 鸭血粉丝汤，
0: 板鸭。你就说到这个鸭，确实是，就是北京的鸭子是从南京运过来的，
1: 哦，
0: 就是先是就是烤鸭，当然烤法不一样，
1: 哎，对，
0: 但是南京先有烤鸭、
1: 嗯，
0: 然后才传到北京的，
1: 对，
0: 嗯，这都是有历史的。
1: 你看看这个历史，大家呢得去了解啊、
0: 哎。
1: 另外呢，说到了游玩、
0: 嗯、
1: 啊，雨佳就说了
0: 什么
1: 呢？说呢，都江堰真的不远
0: 哦，
1: 都江堰啊，
0: 嗯，
1: 他说当天就可以往返成都的市内。
0: 你看看，
1: 因为当时呢，我去都江堰的时候，我是在成都租了一辆车嘛，
0: 嗯，
1: 租了一个小丰田、
0: 哦、
1: 啊，小轿车。我计算了一下，从成都的市中心，然后开车去都江堰，导航单程1小时40分钟。
0: 哦，有点像咱们从市内到瓦房店，
1: 很近。
0: 是的，
1: 啊，其实很近啊。
0: 哦、为什么会选择自驾呢？
1: 因为很方便啊。
0: 啊、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小嘛。
0: 嗯。
1: 啊，孩子可能下午的时候需要睡一觉。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可能玩累了，
0: 自己有车方便。
1: 哎，自己在车上眯一觉也是可以的、
0: 哦。
1: 其实现在慢慢的，更多的自由行的一些朋友，
0: 嗯、
1: 他就会选择在
0: 当地，
1: 对，在当地、
0: 哦、
1: 啊，在当地，
0: 然后呢再租个车，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还有飞鱼就说了，说从南京去安徽啊，不用坐动车，
0: 哦，
1: 坐地铁，
0: 是吗？
1: 啊，南京到马鞍山已经给修了一条地铁了，
0: 你看看，
1: 太方便了，
0: 哎呀，随时给我们更新信息、啊、
1: 太近了，太近了、
0: 这个、我们听众的眼界就是开阔，
1: 对，我们也盼望着啊、
0: 嗯、
1: 我们也盼望着说从大连到烟台、
0: 哦、你看看，
1: 哎，这个隧道修好了之后，那我们去也很方便呢，
0: 那就是海底隧道，
1: 哎呦，那以后要是想自驾一个南方城市，那就太方便了、
0: 嗯、那真是
1: 啊
0: 咱们就跨海了，
1: 哎，好，另外啊还有呢，看一看是
0: 从头再来，刚才发了旅游，
1: 哎，旅游两个字，他已经添加了微信了啊、
0: 嗯、
1: 还有啊，再来看是红南就说了，说起大黑山的野路，
0: 嗯，
1: 他说我们20年前上大学那会儿，
0: 哦，暴露年龄了，
1: 6个男同学一起，
0: 你看看，
1: 走野路、
0: 哎、
1: 啊，到这个大石头坡，
0: 哦，
1: 爬大石头上去，
0: 嗯，
1: 有个同学都被吓哭了，
0: 男孩子被吓哭了，
1: 男孩被吓哭了，
0: 嗯，
1: 那时候也年轻啊，
0: 哦，
1: 20年前上大学那会儿，上大学才多大呀，也就20左右，浪荡岁啊，
0: 哎，
1: 啊，然后呢，上去之后就没有路了，而且还是一个管制区域，
0: 哎，
1: 翻墙进去，遇到人了，
0: 嗯，
1: 说明情况之后
0: 啊、
1: 哦，人家把他非常热情的送了出去。后来呢，想一想是又自豪又后怕。
2: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非常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3度。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啊，周一到周五下午，我们是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的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力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天是星期四了。
0: 对的，哎，我们还有达明，我们三位呢一起啊，跟我们的车友会啊，还有车友服务啊，还有车友自驾啊，都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板块嘛，对吧？
1: 对，嗯，我们说车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人的日子啊。
0: 嗯，
1: 那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个的说啊，当然大家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遇到的具体的问题，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哈，然后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礼拜四咱们的嘉宾也是相对固定的。
0: 嗯，十一过后啊，10月8号就是我们的嘉宾来了啊，易和达啊，车生活的奥迪专秀的苏兆忠苏经理，这一会儿啊，一周时间过去了啊，今天正好是周四，苏经理欢迎一下。
1: 你好。
2: 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我是易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的苏兆忠。
0: 嗯，作为咱们奥迪专修啊，修理厂，这当然还包括美容，车内空气净化。

0: 着火不稳的，
1: 嗯，
0: 基本上都出现了，嗯。
2: 嗯，就有些问题平时在市里边走走停停哈，好像问题不那么突出啊。
0: 对。
2: 但只要跑一次高速啊，拉一个长距离，也许一些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啊。
0: 对，相对明显一些。
2: 哎，对。
0: 嗯、
2: 那想问一下，你修过的奥迪车有没有就是最大公里数大约是多少公里，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修过的奥迪车最多的公里数有一个跑过60多万。
1: 嗯，
2: 哇，60多万公里。
0: 对，但是60多万，他换了2台发动机。
1: 嗯
0: 嗯，基本上也都是奥迪一些常见的毛病。然后车主呢也比较爱惜，及时发现问题也都及时修，所以说他的公里数跑的比较多一些，但车况相对还比较好一些。
2: 我的天哪啊！梁山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大公里数。
1: 嗯、这个就是咱们大连地区嘛，是吧？这公里数稍微少一点啊，在别的这个城市啊，其实这公里数很正常。你随便接待一个车友朋友，30万，是吧？啊，
0: 对，以前那个车说跑过20万、30多万都很常见哈、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车拿过来之后哈，就是15万以上哈，就比较少一些了。
2: 哦，
1: 对，
2: 我们知道作为网约车的话，网约车的公里就是到60万公里啊，这就这下线了哈。
1: 嗯，
2: 不能再做网约车了啊。
1: 嗯，
2: 那所以我一听到60万公里，我觉得这是好大的一数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平时像二手车。这个有的时候遇到的车6万，哎，就啊6万6到8万嘛，对吧？
0: 那这是车的一个好时候
1: 啊。对呀、
2: 啊，
1: 对呀、啊，正好时候啊。
0: 对，
2: 嗯，你看这位听众呢，他说这个开了一台19年的 A6L 啊，3年啊，跑了153000公里啊，这公里数也不小哈、啊。他现在遇到几个问题，一个是冷启动冒蓝烟烧机油啊，第二个就是低速跟车变速箱顿挫，2档换3档那一下特别明显，第三就是底盘过坎儿咯吱响，这几个问题啊，在他的车上目前是有体现的。他现在比较担心就是什么烧机油这事儿，他说烧机油我钱花了毛病没好，就担心这事儿。现在烧机油这个问题还是很难治理吗？
0: 现在我觉得烧机油这个问题哈。不是很难治理。首先第一点的话，咱们得确定一下它那个机油消耗量大还是不大。
1: 嗯，
0: 就是按照正常厂家的要求，可能1000公里消耗0.5升属于正常的，但是这个值就特别大了。嗯，也就是我们实际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是3000公里加1升机油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就属于烧机油了，就可以进行维修了。但烧机油的时候，我们也得先检查一下，看它那个缸壁啊。有没有划伤？是那个发动机内部的损伤导致的烧机油啊，还是说这个油环、油封它那个老化，或者是说卡滞哈，导致它烧机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费用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跟客户省钱，有一种方案的话，就是说内部损伤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哈，是内窥镜看一眼，我们就可以进行免拆。免拆的话，这个费用能稍微少一些。但是它那个效果肯定是赶不上把这发动机就全部分解进行那种大修，那个效果好。
1: 嗯，
2: 但大修一般也得15000左右。
0: 嗯，对，奥迪车的话，怎么也得15000起吧。
2: 15000起，而且工期通常也要1周的时间吗？
0: 对，得5天到6天。
2: 哎，那我们刚刚说，如果免拆治理的话，价格呢？几千？
0: 3000到5000都有。
2: 嗯，就能解决了啊。
0: 对，
2: 但他比较担心就是钱花完了，这事儿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免拆嘛，因为就是发现你这个烧机油了之后啊，你免拆之后它肯定是比你没修之前效果要好一些，但是达不到那种还是做到一点机油不烧，所以说它坚持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估计2-3万公里之后吧，有可能会慢慢的又开始进行烧机油了。
1: 嗯，
2: 啊，就又达到比方说你说的3000公里1升机油的状态。
0: 对对。
2: 哦，那这事儿你说咋选呢？
1: 对，这个要看车的车况实际。你比如说我这车就是8万公里，对吧？
0: 对，
1: 那其实它是很新的嘛。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这车都15万了或者20了，那就不敢给你打理保票了，对吧？
0: 是的。嗯，然后刚才我说这个也不是说绝对的，还跟你跑这个公里数有关系。
1: 对，
0: 如果是说你修完之后啊，也是在我们这个奥迪专修或者在奥迪4S店呢一直做定期的保养，然后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去解决的话，有可能你这公里数还会延得更长一些。
1: 嗯，
0: 有的客户可能是说当时治理完了之后啊，他又选择别的地方进行去保养，所以说导致可能是机油本身的问题，也导致他机油销量也比较大一些。
1: 嗯，
0: 还有的话，我们现在车主跑的公里数都比较少，可能一年也就是跑1万到2万。我们说，如果是说你跑的多的话，哈，就是这种烧机油的现象比较明显一些。你要是跑的少的话，有可能坚持时间还会更长一些。

0: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车呢，我们说了，因为最近免拆，你连全网都是在免拆，完了一问这价格呢，也就比较便宜，所以很多车这个机油消耗啊，哎，车主就是也想做一做啊。以前上来都是说我要彻底保你，基本上这个都是大修，但是人车主说了要大修我就卖车了，是吧？所以我就采取保守的方式和方法嘛，这个核心都是积碳导致的，对吧？
1: 对，
0: 活塞环的积碳。这是最主要的。至于你说我这油封也坏，什么废气循环阀，油气分离器，这个奥迪车好像这两个是经常要换的，就必须治理之前要换这个。
1: 对，油水分离器是肯定要换的，嗯，
0: 废气循环阀也换嘛，是不是？
1: 对，都换，嗯，
0: 然后再给你做那个免拆啊，
1: 是的，嗯。
0: 对，不一样啊。各个车型那个出现的故障情况不一样，只是说现在出现的一种，就过去其实都有。过去为了只说我这修发动机都挣不过来钱呢，我说谁给你挣免拆呀，对吧？
1: 对，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跑的公里数比较少嘛，可能一年可能就跑个5000到6000。那有些客户，机油烧的不是很厉害的话，他就选择就是缺点，他就加一些。
0: 好吧，
2: 但这事也够闹心的了哈。
0: 对，
2: 那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低速跟车变速箱顿挫的问题，尤其二档或三档比较明显。这个换变速箱油能解决吗？
1: 那我不知道他这变速箱保养他及不及时，那还得是先把变速箱油换一下，换一下之后把那个系统啊重新给做一个升级，然后再试下车看一下。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嗯。
0: 就是这个奥迪车啊，低速的时候，二档、三档就有点顿挫，就是你含着油门的时候啊，
1: 对，
0: 如果你要踩油门，动力够了，它就没什么这个情况
1: 嗯，
0: 啊。
1: 对，是的，嗯，
0: 对，还有呢，就是你看我要快停下来了，等红灯的时候，是吧？快停下来说，哎，这个就闯档，就闯一下，前后是吧？
1: 对，就是你加油的属于它属于增档，就是动力不足，变速箱不及时更换，然后你踩刹车的时候，等红绿灯的属于它属于减档，减档的话，那有可能是说这个油路啊，变速箱里边的压力啊，它不顺畅，耦合器什么的接触不好，就是导致这个顿挫。
0: 现在的变速箱，因为它都发动机结构都为了省油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就是有些结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要了解你自己的爱车啊。这个看我们一些专业人士给你提的建议非常重要，好吧？
2: 好，
0: 啊，
2: 他有第三个问题啊，底盘过坎儿咯吱响，这个是不是就得换了？
1: 对，这个就是底盘整备，因为那个胶套子还有那个平衡杆吊耳的，它是橡胶制品哈，跑个5万到6万的话，它就相对会磨损一些、老化一些。然后到7万到8万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响声。然后如果是跑10万公里以上的话，哈，就是说嘎吱嘎吱这些响声，包括那种电动的路面哈，成天坐着就很不舒服。这就需要做一个底盘的整备了。
2: 哎呦，那你说他这整个一下来，没有个2万块钱也解决不了他的所有问题吧？
1: 那这些问题，变速箱、发动机加上底盘整备的话，那要是说修的彻底的话，那我估计也得2万块钱左
2: 得
1: 右。
2: 2万块钱
1: 对。
0: 对，这其实相对奥迪车，如果你都有这三个问题，你像你烧机油免拆了，然后呢，双离合的变速箱现在分解维修，说价格也便宜了，是不是？
1: 对，
0: 完了底盘过坎儿，那这个胶套现在降低成本，就是单独换那个胶套，这个要检查
1: 对，检查一下，就是如果能使的话，还是继续用，因为现在啊，不像以前了哈，就是为了省事儿哈，直接把那控制臂整个那个总成给换了，那当然成本很高。现在为了控制这个成本嘛，我们就是把这控制臂那个胶套子给它换一下，找到那个故障点，然后呢，以最小的价格给它换掉。这样的话，整底盘整备一下，那个价格的话，就不是像我们以前想象中那么贵，有可能2000到3000左右就整备完了。
0: 对对，
1: 如果是说这台车发动机要是不大修，换个变速箱油再进行底盘整备的话，我觉得有个7000到8000块钱都差不多。
2: 也能下得来哈。
1: 对，
0: 你关键你把三个最核心的是都出现问题了，是吧？
1: 是。
0: 要过去呢，价格肯定是高了，现在其实修车养车都便宜，另外还车便宜了。对吧？
1: 对。
0: 我就买二手车，我这台车才4万块钱，对不对？你要说我这花8000或者1万，我把这全收拾好了，那还能理解。你比如说你花2万，我就觉得我得找他去，对吧？但是你来找的是人家给你修，对吧？
1: 对，
0: 你刚买的嘛，对吧？也有服务，咱们现在靠服务嘛，是吧？
2: 我们的一个听众说，旅顺中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棠梨湖隧道入口，有人呢在隧道里边，这可大家注意安全呢。这人是在右侧路，
0: 对对，这中路现在的高速啊修得也特别好，
2: 速度也比较快呀。
0: 隧道。

0: 药也特别好，特别方便啊。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还有这王先生，他就想问这个油价，你像我们，你真正耗油的，他也就开的少，是吧？你要说这省油的话，就这点呢也没啥意思，是不是啊？啊，
1: 是的，嗯。
0: 对，这是降，但是降2毛钱嘛，这好像，是不是啊？哎，你这个加满一箱油能多少钱啊？10块钱，20，差不多，是不是啊？啊，不到10块钱嘛，
2: 嗯，92号汽油吧，预
0: 啊，
2: 计降1毛几，是不是？每升。
0: 对，哎，我昨天在那个华工哈，有时候专门做钱币的哈，
2: 嗯。
0: 你可能你这年龄还小，你没见过那10块钱，就我小时候就见那10块钱，就我父亲大概也就是3张吧4张，啊，10块钱，我印象特别深。完了我还拿了一张，你看看，
2: 就是你小时候啊，
0: 就是那十
2: 你
0: 块
2: 小
0: 钱，
2: 时候见到10块钱，一定觉得
0: 啊，
2: 是巨额呀，
0: 哎
2: 是
0: 呀。
2: 吧？
0: 现在哈，你看那个网上那视频，你就看那个100块钱的，那都得多么专心致志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咱们很少怎么见到这个，
1: 嗯，
0: 就是大概一箱油能省个8块到9块钱，是吧？
1: 50升加50升油的话，一升省不到2毛钱的话，
0: 对，
1: 10块钱，
0: 10块钱
1: 嗯
0: 啊。
2: 但是对于比方说以此为营运的这些司机朋友，他就觉得这会差的比较多了，是吧？
0: 嗯，就还有啊，他那个有些车友是长期，比如办卡，是吧？长期在某些加油站便就是便宜嘛，对吧？他比正常就便宜个2毛多钱或者几毛钱，然后经常还搞活动，
1: 是，
0: 是吧？送可乐啥的
2: 但那你那个好像一周啊，
0: 嗯，
2: 一周有那么一天吧，
0: 对对
2: 是不是啊？
0: 对，完了后来我寻思
2: 不
0: 还
2: 一定
0: 办，
2: 能赶上。
0: 对，办了个银行卡，办了个我想哈，要是银行卡有会员日。就你拿着银行卡到他这个加油站，他每次给你便宜。我一算账，那确实值啊，对不对？哎，
1: 是。
0: 但是那大额的用不着啊，那个。对，我本来就给银行打工了，现在再给打工一个，算了啊，就这样。为了省这点钱，确实省，就比那个油价波动的那要省很多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叫办法总比困难多。这车友朋友，看你自己实际情况吧，好吧啊。
2: 好，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和我们来沟通一下。图片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的啊，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哎，刚才咱们还是说了，就是11长假回来之后，赵忠这块是开车回去的还是坐高铁？高铁是吧？
1: 哦，坐高铁。
0: 对，所以过去啊，那车的公里数啊就能看出来，因为那高铁还没开通啊，或者不方便是吧？
1: 对，
0: 你现在这个高铁太方便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很多车的公里数也少了。
1: 对，以前我因为我一直以前是在四 S 店嘛，就是挺关注这个公里数的。之前平均一台车的公里数能达到2万多公里，在高铁没开通之前，高铁开通之后啊，看这个公里数哈，就一点一点的下降，从平均15000到平均不到1万公里，到现在的不到平均不到1万公里，8000公里左右吧。
2: 每年哈，
1: 每年都在降，
2: 都在降。
0: 对，另外还有车友朋友有新能源的车，对吧？
1: 对，
0: 他确实条件改善了。他出去玩他可能用油车；然后呢，平时在室内代步，他就用那个新能源的车。
1: 是因为车多了，他相应的交通出行也不是像以前那么顺畅。
0: 对，
1: 就像我在开发区住，天天早上通行的时间都1个多小时。就是每天压车的话，在道上的话，开洗车的话都犯困，
0: 对，
1: 很累。
0: 那你一般走东快路呗？
1: 东快路。
0: 对，你上东快路之前，你应该说一声，说所有的车友们注意安全啊，大家平平安安的到达就行啊。我确实
2: 是。东快路
1: 是，
2: 你要是早高峰，那基本上不就是属于特慢的一个状态了吗？
0: 对，
1: 基本上我每天都能把这个高峰赶上。
2: 我以为能错过去，你可以早点走哈。
0: 他有的时候变道啊、刮蹭啊，那就是更加剧了啊。如果大家是车多，但是大家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不怕这个站。就不怕慢，就怕站，是吧？
1: 对。
0: 再好在咱们那交警啊什么的，东快路是必保的，有快速处理的，是吧？咱们都可以及时快速处理，对吧？
1: 但是还有隧道修通之后啊，东快路相应缓解了一些。现在基本上都是从旧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这一块压车。
0: 对。
1: 之前的话，可能从20高就压到广电中心。
0: 那是肯定有事故了。如果没有事故的话，就像你说了，通行效率也是改善的哈。
1: 对，还是改善了。
0: 所以大家，尤其是天气，因为我们秋冬季节嘛，就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确实要谨慎驾驶，一定要是谨慎驾驶，集中精力，对吧？
1: 对，
0: 好嘞。我们今天呢，正好是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苏经理，周四的时间在节目里帮大家进行，确实因为奥迪车修了多少年， 奥迪虽然现在销量啊，但是它的普及率确实特别高啊。但是好在哪儿都能修，

0: 是不是？
1: 对
0: 对，赵忠这儿有什么特点呗？车主朋友就是想去你这儿，你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维修啊、诊断呐、啊，这便宜肯定是一个方面嘛，是吧？
1: 嗯，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从业的人员哈，都是说从4S店，
0: 嗯，
1: 进行过培训，也有4S店的相关的一个认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作为奥迪专修来说的话，我们的设备、检测仪、工具哈，包括我们那个备件那个质量哈，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嘞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嗯？好，这位听众呢说他是一全职妈妈啊。他说我开一台2020款的 Q5L 跑了52000公里，家里俩孩子，这车就是接送孩子周末遛娃的一专车啊。现在他遇到一啥问题呢？他说就底盘松散，过减速带咯噔咯噔的啊，就这个问题现在挺闹心。嗯，然后他老公说凑合开呗，也不影响安全。
0: 嗯，
2: 但他觉得这问题是不是应该解决一下。
0: 嗯，
2: 52000公里，
1: 52000公里的话，底盘松散的话确实开起来不舒服，但是你说对安全的影响哈，还确实真的并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奥迪 Q5L 的话，这个也是一款比较好的车哈，然后市面的车也比较多，然后我还建议还是把这个底盘进行整备一下，它就是像刚才第一台那个 A 柱车一样，还是底盘的胶套或者是下置臂那个悬挂的胶套哈老化，整备一下换一下的话，那个费用也不是很高，而且换完之后啊，车开起来也非常紧凑，就没有那种松散的感觉了，通过性也比较好，开起来也比较舒服。
2: 哎，你说它才开了多少？5万多公里，这个橡胶就到寿命了吗？
1: 它有可能它年限长啊，如果他车是
2: 六年的车，
1: 那基本上也到寿命了。
0: 嗯，
2: 橡胶基本上得换了是吗？
1: 对，
0: 咱们现在也说了一个发动机的质量呢，比以前呢确实是，就首先制造工艺哈，这肯定是进步了，再加上那技术也进步了。
1: 对，
0: 就是有些元器件也不一样，还有刚才说了，你这个底盘呢，因为它比较便宜，它可以单独换那个胶套啊。
1: 对，以前那个确实是底盘整备的话。真是比较贵，
0: 对，
1: 因为那一个控制臂的话，我们在4S店的时候，那一个臂的话就得3000多块钱。
0: 对，
1: 然后它有几个臂呢？它下边有四个臂，两个直臂，两个弯臂，它上边还有四个臂，两个上弯臂，两个上直臂，这加起来就8个臂，那8个臂就全换去的话，那都上万。
2: 哇！
1: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都是说换胶套，
2: 单独换胶套，
1: 对，球头坏了换球头，胶套坏了换胶套，所以说这个费用整备下来的话，也就2500到3000之间吧。
2: 就他这个如果单独换胶套的话，
1: 对，
0: 就是底盘呢应该是，就像你这种维修方法也很普及了啊。
1: 对，
0: 另外刚才说了那个胶套都有专业厂单独供，
1: 对，单独供，而且现在以前呢是可能是供两个弯臂胶套，但现在一供的话，因为有需求嘛，
0: 对，
1: 就是这个科技也不断的进步，
0: 对，
1: 直到我们这个车主这个需求，
0: 对，
1: 现在那个供货商供应你一套，
0: 对，
1: 就是两个弯臂下直臂这一套全都给拿了，
0: 橡胶的，
1: 对，
0: 你看看，这就是实际上它是修底盘的，是便宜的，是不是？
1: 便宜了。
0: 发动机，你像它是2020年的这个奥迪的，这个应该是第几代了 ？EA 三个八的，或者是？
1: 对 ，EA 三个八。
0: 对，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比如说16、15是吧？
1: 对，
0: 13那是第二代，它是烧机油、气门、积碳。
1: 对，
0: 那就癌症嘛，那你必须要出。现在呢，这个你这搞不好多点喷射的。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积碳也要除，但是比以前是真是轻多了，好像
1: 轻多了。而且现在我们在目前保养维修，还有客户的反馈，就是 EA 3.8的三代发动机烧机油这种现象基本上很少很少。
0: 新款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也有变化了。
2: 那你像这个一般底盘松散的车，确实是后排的晃动幅度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吗？
1: 底盘松散。后排能感觉的明显一些。
2: 那就花了2000多，其实就解决这事儿了哈。
1: 对，
0: 对，你这个是属于车的问题，还有的人那是开的问题啊。
1: 对，有些人开车一说坐车晕车的话，就是说他急踩油门，
0: 对，
1: 急刹车，
0: 对，
1: 然后过弯道的时候速度太快，
0: 对，
1: 就是导致这个晕车的人就坐起来就很不舒服。
0: 对，对，你说了，
2: 平稳度不够。
1: 对，平稳度不够，
0: 就是弯道的时候注意控制车速。是吧？
1: 一定要控制车速。
0: 就是咱们这儿还好，因为那沈大、沈海高速哈，那家伙就是一马平川哈。你要再上陕西、四川这盘山路，那尤其是陕西的路是非常好。然后，但是它有弯道多。你比如说，你上延安、上汉中，那你就经常会有这个情况，后排的就是坐。

0: 你的车就特别晕啊。
1: 对，很明显，嗯，
0: 是哈，
1: 对，
2: 嗯，
1: 之前我也看了一个，就
0: 这修
1: 是，
0: 人了呗，这属于啊，换司机是吧？
1: 没法再换了，
0: 对对，
1: 可以换车。
0: 啊，
1: 之前我看了一个报道，一个新能源车哈，它
0: 嗯。
1: 就是有那个什么呢，就是防晕车的功能。他也是找了说很多这个人，然后做那个志愿者的实验，然后又联系什么北京大学临床实验哈，就是还是来看这个人为什么晕车，主要的话还是说在转弯的时候哈，这个速度过快，然后车发生倾斜，就是晃动量比较大，导致人这个晕车。然后他那车的话就是有那种悬挂嘛，悬挂在调整的嘛，就是你在拐弯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往左侧转的时候，那左侧里边这个减震可能就稍微硬一些。然后外边转的人稍微松一些，让那车是平稳的过去之后，人的发晕就眩晕感哈就会减轻一些。
0: 这个新闻说的挺好啊，
1: 嗯，
0: 但实际上它一造在车上，它要考虑它的成本，
1: 对，
0: 是吧？然后呢，你只是看它的消息，或者是在某个地方它有改进，但实际上还是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的，尤其是弯路啊，控制好车速，这很重要啊。
3: 这永远说我们说这个车是为人服务的啊，坐着舒服比看着好看重要啊。所以说你说你这开起来就开始咯吱咯吱响了啊。建议大家2000多，基本如果是奥迪车哈，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底盘胶套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就是整体都是要便宜了嘛啊，维修保养，这车主油车养车成本这也比过去要降低了，但是标准不能变啊。
1: 对，标准的变，
0: 我们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有。我11之前就看到有车友，就是说他发视频哈，特别惊，就是觉得庆幸，哎呀，说我回到室内了，才出问题，下高速了。那这时候找个拖车来，他就是费用很低了嘛，对吧？就是已经回到室内了。还有像昨天我们跟王总做那个，就是回到室内2000多公里，这个刹车抱死，就是分泵啊，这抱死是吧？就证明我们还是这安全方面维修保养还是有市场空间吧，对吧？
1: 对，这安全这个一定不能忽视。
0: 这个苏经理，这个反正节日期间也在忙活，有值班的啊。
1: 有值班的，
0: 这个跟大连的修理厂就跟以前就是有区别了啊。王总他当时也说是过去年春节开始，就春节就安排值班了。
1: 服务性行业嘛，有可能是因为服务性行业，作为我们那个就是修车行业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忙的时候，
0: 对，
1: 因为车主都出行了嘛，一出行的话，可能就是有些车辆的问题需要及时去解决一些。
0: 那你11咱们那个值班的这个师傅们有没有接到外地车友遇到问题到你这儿维修的？
1: 也有，有一台车就像。车刹车抱死，
0: 也有这情况
1: 有
0: 哈。
1: 有有，
0: 你
1: 因
0: 看，
1: 为这个，像外地车主的话，他除了刹车不能开，或者是有故障的话，他都会及时去修。因为其他问题能开的话，他可能会到当地去修了。
0: 现在都是这个，咱们有车友朋友特别好。我那天就是也是11过后，他可能是开中巴嘛，中巴他就是11先接送客人啊。他就感觉哪有问题了，然后呢，第一时间上班第一时间啊，就在后边啊，修理厂换那个，他是鼓式刹车，
1: 对，
0: 啊，鼓式
1: 大
0: 刹
1: 车
0: 车，
1: 的一般后边都是鼓式刹车，
0: 哎，
1: 前后都是鼓式刹车。
0: 对，就我们现在这种，因为盘式刹车啊，风里雨里各种地路面，再加上盘的磨损，
1: 是的。
0: 是不是啊，特别容易脏？我当时就跟修理厂说，我们节目哈，1008车友会，就是首先我们一直是安全嘛，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啊！就是说，我们车友朋友换刹车片的时候，都要给车友朋友做一套免费的刹车清洗除锈，这养护，是不是啊？
1: 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0: 有必要吗？
1: 有必要的，
0: 哦，有必要，那我就联系联系。当时我问了几个朋友，修理厂，他说根本没用不着啊。
1: 你像那个车，就是一般的话，自动挡的车的话，前轮刹车片可能就是4万到5万，有可能你说你走轻一点的话，能跑5万到6万哈，但是按照平均来说就是5万公里左右，这是 需要换12片子、
0: 嗯
1: 啊、后12片有可能是7万到8万。如果我们这第一次的话哈、啊、就是这个刹车养护的话你去做的话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0: 对、嗯。
1: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那你就跑到8万到10万的时候这个年限基本上也跑了8年到10年呗。
0: 嗯。
1: 所以说这第二次的话再换12片的话你做刹车养护的话就很有必要了。
0: 对。
1: 因为那个刹车分泵的话你不做养护的话它上面也会有锈。
0: 嗯。
1: 然后它的回位就不及时。就会导致我们那个刹车卡死，
0: 嗯，
1: 粘连，
0: 嗯，
1: 这都是说会出现刹车制动系统的问题。
0: 对，
3: 啊，你刚才说一个踩的这个脚轻脚重的问题哈，对于这个刹车片的使用，使用时间年限也不一样哈。那相对来说，是不是男的开的车呀，他踩的就更实一些？女的好像脚劲儿没那么大呀？
1: 这个不是跟你脚劲儿大，得是跟你车速，你速度越快，你想要站起来的话，你就得。踩刹车就狠一点，
3: 对，
1: 它那个刹车
3: 越大一点，
1: 对，它就磨损。因为咱我你其实你因为刹车都是真空助力的嘛，就是你感觉那个劲儿你使的不大，就是作为在车上的话，它就一个很大的。
3: 这个系统已经帮助你了哈，
1: 对，
3: 根据你的速度和你的这个力道哈，
1: 对对，
3: 嗯，
0: 对，刹车这个助力系统其实科技含量很高，
1: 对，
0: 它有的时候判断像以前的法系车，它是判断你这个刹车的那个快慢。就是你急，好，
3: 越急他就给你的劲儿越大。
0: 哎，
1: 对对，
0: 有助力。
1: 是的，嗯，
0: 这个所以说，咱那真的是不是跟男司机和女司机有关？
1: 嗯，
0: 你谁开车，你都得安全停下来。
1: 对，
0: 跟你穿的鞋有关
3: 啊。所以说，我们说不能穿高跟鞋才、
0: 哎、
3: 开车吗？
0: 对，
3: 得穿平底鞋。
0: 对，
3: 而且最好那个底儿别太厚哈。
0: 嗯，
1: 是的，
0: 是的，最近确实有这样情况啊。
1: 有，
0: 对对，油门啊，刹车呀、啊，敏感度就不够了嘛，对吧？嗯、
1: 对。刹车之前，还得先看一眼。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人爱喝那个可乐，
0: 嗯、
1: 还有那个饮料，
0: 嗯、
1: 千万别那个空瓶子，对，滚到底下。
3: 嗯，
1: 因为我们在洗车的时候也发现那瓶子在滚。
0: 哦，
1: 对，如果要是滚到刹车底下的话，那就相当就危险了。嗯，
0: 这关键还剩了一半儿、嗯、
1: 对，剩一半
0: 是吧？
1: 对，
3: 那得多不小心呢。
0: 哎，所以现在我们做节目跟车友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昨天用了个打火机。哦，放车了。第二天早上，
3: 建议你别放车里
0: 啊。对呀、
3: 啊，
0: 第一时间就是这打火机在哪儿，我拿走啊。还有车里不要有充电宝，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现在南方也有那个火灾发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
1: 对，你要是一次性的打火机，就是大连的温度30度左右的话，那肯定是爆的，爆点往底下车里。
0: 好嘞啊，
3: 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情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这个两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红岭路的双向车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另外是西南路南沙街，在中城公园里这个小区门前去往五一路方向也是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3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好嘞，来到了14:33，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0: 下午的时间2点到3点，我们。

0: 车友会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然后呢有需要修车养车的朋友，我们车友啊，我们可以帮大家做一个推荐啊，修车修好车，养好车，换好车，更要好好开车，注重行车安全。
1: 哎，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易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的苏兆忠，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天气就是变凉了啊，这个密闭的空间，所以有些就我们刚才还是在说十一之后回来的一些车友，那我刚才比较担心的就以前跑高速烧气门，说在高速上这个车就抖得不行了，开不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这场是不是没遇到过，现在
2: 很少能遇到了，
0: 气门积碳粘住那种是吧？
2: 对，之前有烧气门的，烧进气道的，还有最严重的有那个活塞顶部烧化的。
0: 那烧的油不好吗？活塞顶部能烧化？
2: 对呀，
0: 或还有散热吧，散热不好。
2: 基本上就是因为它高速嘛，它速度都比较快，可能123，然后持续的跑，然后这油的标号可能不够，
0: 对，
2: 或不足，然后导致那个火花塞烧掉头，气门烧掉头，然后还有那个最严重的话就是化顶，我们所谓的化顶就是活塞的顶部烧过窟窿，
0: 对，你看看过去是怎么挣钱的，就是再好的车哈。就这用起来，这风险太大了啊！
2: 对呀，那基本上，出现这个问题，拆下发动机的话，全是20000块钱以上。
1: 哎呦，过去感觉一修车，就得上万了。
0: 大修，这就是大修。
1: 现在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基本能解决问题啊。那我们看到这朋友现在遇到了一点这个纠结啊，希望帮着解决。他说我呀，26岁，刚工作，时间不长啊，攒了钱买了一台2016款的 SL 啊，2016款的就是二手车呗，跑了9万多公里啊，这是人生第一台车啊。但是现在遇到一啥问题呢？他说列了个单子啊，刹车片薄了，轮胎呢快到安全线了，机油啊该换了。空调呢有异味了，变速箱油呢不知道换没换过，这全修下来加一起吧，估计得10000多，但现在拿不出来，预算只有5000左右，怎么办？先修哪儿？有什么建议？安全第一呗。
2: 那肯定是安全第一啊。
1: 是。
2: 那个刹车片肯定得换，然后那个轮胎呢？
1: 得换，
2: 就得需要换。这两个都换完之后，你看看还有多少钱？如果钱要是再充足一点的话，那就把汽油再换了。
1: 那你想想他这个轮胎啊，轮胎你建议他买多少钱一条的胎呢？
2: 16年的 SL 一般配的厂家配的要么就是固特异，要么就是米其林，这两个轮胎现在这个轮胎的话基本上单价也是700到800块钱左右一条吧，就是固特异和米其林的，
1: 就一定得选这俩品牌吗？
2: 也不一定，就是我都建议他可以使一下国产品牌，因为现在国产品牌的轮胎也没问题，
1: 就400一条呗。
2: 400到500一条吧，基本上都没有。
1: 冬天也不弄了呀，
2: 也不动了。
1: 原来那个方向盘上不弄一毛套吗？现在也基本不弄了。
2: 现在这个科技都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你手机的 APP 就可以提前让这车预热，
0: 对，
2: 所以它方向盘下来，方向盘是热的，它那个内饰都是热的，座椅也是热的，而且即使你没有这个 APP 这个提前那个加热的功能，远程操作的功能，它那座椅加热快的也比较快，不像以前那么慢了，它的电流都比较大。
0: 你看，我们就为我们的车友朋友如何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季，我们
1: 开始做准备了。
0: 哎，换车都来得及，是吧？啊，好吧，咱们约翰啊。
1: 报一路晴，星海公园红绿灯西行。刚刚过红绿灯啊。发生了2车剐蹭的事故啊，是碰撞了哈，
0: 对对，
1: 占用左侧两侧两排车道。
0: 刚刚发生的啊，约翰，你这发在那个叫什么地图上，高德地图上啊，就你争取做个高德的扫街榜，以后你用他的这个平台做什么都方便啊，是不是啊？我们很多平台都在发展当中，像你这种有公益心又及时准确上传视频照片，然后帮助更多的车友。我有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每当我一看事故或者是前面堵车，我打开之后啊，我还想求助一下，我说有没有求助？哎，过一会儿这个路就开了。你说这是我们为你们跟我没关系的事儿啊，但是为了大家那个安全有序的这个畅通，我们自己的都心理上都有点变化了啊，好吧？但是这个公益对大家帮助其实是很好的啊，好吧？
1: 好嘞，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呢，就是说这个。说这是老伴儿啊，和老伴儿开一台车，

0: 一听说老伴儿这个称谓，基本上有可能就是老年人哈。
1: 嗯、这不是，这跟我们正当年吗？嗯、
0: 说一个2014款的 A6L 跑了6万多公里啊。这个最近有点什么烦心事儿呢？空调刚开有一股霉味儿，冷启动方向盘有点抖，发动机声音感觉比以前大了啊。他说这个去修车的话，估计得多少钱能下得来这些问题？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这个车跑的公里数应该不是很多哈，
0: 六万多公里
2: 哈，
0: 12年的车，
2: 12年的车了。那他这个空调啊，应该那个蒸发箱那个就是湿和潮嘛，总会产生一些细菌哈。然后做一个可视化的清洗，我们那也就是280到300块钱左右。
1: 嗯，
2: 所以这个空调异味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0: 冷启动抖。
2: 冷启动抖的话，就是说6万多公里了嘛，它可能是节气门还有积碳哈。如果它没洗过哈、
1: 嗯，
2: 那正是需要清洗的一个公里数了。然后把这个节气门和积碳洗一下。
0: 啊，他说冷启动是方向盘抖，也是这问题吗？
2: 方向盘如果是发动机抖的话，它也会导致方向盘抖，
0: 跟着抖。
2: 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发动机底下有那个压制点，现在就是很多车主叫它是鸡爪胶，它那个老化也会导致这个方向盘跟着抖，怠速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
1: 对，这个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车友有时候60岁，这才刚刚开始，刚退休嘛。咱们像60后的，像女性的车友，好像都已经是退休完了，接下来是男性了嘛，对吧？
2: 对，
1: 马上都要进入到退休年龄，但是他60岁刚刚开始。这样的话车也正当年，你说这车14年的 A6L 二手车多少钱？14年
0: 12年的车 A6L 6万多公里，这跑的太少了哈。
1: 对，
0: 这样的车得几万块钱了。现在
2: 六万多公里，但是年限比较长、
1: 嗯、
2: 公里数都比较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款车也就是八万块钱左右、
1: 这多说了，这我估计得砍一半。
0: 4万，
2: 能比4万能多点
1: 哈。
2: 毕竟是 A6 它跑了68000公里。
1: 对、A6 新车现在也就30嘛，对吧？够呛吧、
2: 那个如果是说现在那个 C9
1: 啊
2: ，C9 款是30左右。
1: 对，
2: 如果是 C8 的话，
1: 对，
2: 如果你40低配的话，也就是26左右。
1: 对，就是我们讲10年剩两折，完了那个对，按理的说差不多6万的话，但是现实比这个更残酷。这收车的时候可能还比这便宜。
2: 你收车的时候还得看你的车况，
1: 对，
2: 有没有什么事故。
1: 这个
0: 那你像我刚刚说这个机脚胶啊，加上节气门积碳这个清洗啊，这加一块得多少钱？
2: 这个有换那个发动机的支点，因为它这个是 A6 哈、A6 可能就是两个都换的话就是1000多一点，1400-1500吧。
1: 对，
2: 如果再说加上空调清洗300块钱，1700-1800块钱，再加上如果要是说气门积碳不严重的话，咱就不用洗了。如果是把积碳洗了的话，那也就是再加600块钱，2400-2500块钱吧。
0: 2400
1: 好
0: 下来哈、
2: 对，
1: 你看我们又帮着达明这个广播俱乐部哈，吸收了我们这个车友，这不正好吗？你把这些车养好，就是你别的车咱不说，就是奥迪车友，你提前去做保养，然后开车跟这个我们广播俱乐部达明广播俱乐部出去玩，是吧？
2: 对，
1: 这正好。
2: 嗯，
1: 哎，是不是啊？这车就是这样嘛，现在有时间了，啊。车也不着急卖了，
2: 对，
1: 对不对啊？那有的时间了，也有时间了，退休金还可以，是吧？
2: 对，
1: 这都条件都具备了嘛，对吧？
2: 是，
1: 跟这广播俱乐部一起出去玩，特别好。
0: 你说他这个车就是现在公里数比较少，6万8000多，然后2000多整备一下哈、再开个几年完全没问题哈、
2: 没问题。68000公里的话，我觉得奥迪的发动机一点问题没有。
1: 其实，在二手车里，这也都属于精品。
2: 对，属于精品，
1: 对吧？公里数是核心，
2: 嗯，
1: 年限虽然长点了，
2: 对。
0: 但这个对于价格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年限，是不是啊？
2: 年限，年限和第一是年限，第二就是公里数。
1: 对，所以二手车收的时候，先看你年限，
2: 对，先看年限。
0: 年限数能占到80%了，
2: 对，能占到60%-70%吧。
0: 啊，60-70%，对于这个价格啊起的决定性因素哈。
2: 对
1: 对，所以说二手车市场有空间就是这样事的，我根本没开呀。对吧？
2: 对，
1: 虽然年头长了，这都属于精品车，
2: 对
1: 吧？
2: 就像那个年限好一点的，5年以内，公里数可能不超6万的，然后再没有事故的话，那就属于精品车了。
1: 对，好，今天我们就和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为我们的车友服务到这儿啊。这样的话，我们服务就应该是提前了，对吧？想出去玩，正好这季节也很好。另外呢，秋冬季节路面比较复杂，我们这车友朋友就不要掉以轻心，对吧？专项保养，好吧。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三点钟，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要提醒各位，目前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是缓行的，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当中。那么同时呢，早晚高峰期当中想选择红岭路，包括红岗路机场附近路段有施工路段经过，西南路五一路到南沙街这一段施工路段经过的时候，都可以社会车辆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有朋友提到说，在星海公园信号灯的位置啊，星海公园信号灯的位置，也就是中山路上，刚刚发生了刮蹭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以上呢，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再转东北风是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再转东北风是5到6级，然后再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3度，15到23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说秋天是一个忧伤的孩子，你同意吗？

0: 这首歌是大欢带来的《秋天是个忧伤的孩子》。就是拟人化的手法把秋天比作一个忧伤的孩子，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季节更替当中的离别愁绪。这核心的意象围绕花开叶落的自然规律展开吗？表达的是主人公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以及对人际关系疏离的感伤。歌里面反复追问说，朋友为何会走散，爱人为何会分别，也揭示了现代人在面对离别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和无力感，营造出一种凄美而深沉的艺术氛围。
1: 舍不得花开和叶落，
0: 你会在秋天的时候有丝丝的伤感的情绪吗？有人说这叫悲秋哦。但是啊，如果你意识到你的情绪是很低落的，有那么点点伤感，而且是非常容易在这个季节发生，你要做好调整自己哈。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我们都要尽量做一个乐天派。

小苏说复古的音调真的格外好听，对，这首歌充满了古早味，想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只是如果我说他的名字，我说他的演唱者哈是小沈阳，你会不会有些意外？十足的复古，小沈阳同学果然不走寻常路，怀旧的很纯粹很彻底。乐天派，这首歌叫乐天派，也是妥妥的励志歌，鼓励我们努力趁现在。对了，为什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伤感？哎，还真的有人问到啊，为什么？嗨，说是光照变少，身体会跟着受影响。还有的说环境变化会触发情绪，尤其是马上树叶变黄掉落，气温下降，景色萧瑟，容易呢让人联想到离别流逝，敏感的人会因此而心生惆怅啊，有那种孤独感。还有人说是生活节奏在改变嘛，比方说新的学期，包括这个阶段的工作冲刺，年底压力的叠加，加上户外活动减少，也会让情绪更加容易波动。所以怎么调节呢？多晒太阳很重要啊，如果可以的话上午出门晒晒太阳，保证在半小时左右吧，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调节情绪和睡眠节律。还有就是一以贯之的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的固定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午休呢不超过20分钟，晚上减少强光的刺激，适当运动啊，散步啊，慢跑啊，等等，选择啊你比较能够耐受的啊，可以坚持的一些运动。

有，我告诉你还有，就是形成一种习惯，在下午三点到四点钟来到这里，形成一种习惯哈，来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听听这里好听的歌曲。嗯，这一个小时会让我们非常的放松跟惬意。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感而发，也可以形成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这两首歌不让大家猜了，估计是猜不出来。林志颖还在唱着《奔向有你的地方》，这位可是逆生长的典型代表，出道30多年了吧，他依然对自己所爱充满了热情，《奔向有你的地方》就一首表达谢意的歌，表达感谢的歌，也希望跟喜欢他的人啊继续奔赴追逐各自心之所向，都不要轻易被困境给打倒。又是一首温暖的励志歌，来自于林志颖。

心要让你听见啊，这版杨澜一，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喜欢发烧人生的小伙伴挺多的，而且钟情于听杨澜一这把很细腻甜美的声音的人也挺多，经常在官方微信留言给我，所以呢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发烧女生，心要让你听见。是从歌名就可以感受到很真诚很温暖的歌，从台灯宵开始，记得当年啊应该是一款传呼机的广告歌吧，是吧？那个品牌真的很会选，选了一首第一次听就会印象很深刻的这首歌，旋律好，音乐的奇妙就在于恰当的时候不偏不倚的直抵人们最舒服的需求。

不意外，惊不惊喜？海拉阿木的风格，换一个收听的角度，是这样的。这是海拉阿木之前唱过的《过路的晚风》。杨澜一，初听杨澜一的演唱，还没到最惹耳的副歌部分之前，以为是另一首叫《过路的晚风》的歌。这版翻的这个调性很具有新鲜感，很颠覆。总以为说海拉阿木那种风格只有他唱才觉得独一无二，但是我觉得你看，被一个细腻的女生这么柔美的唱出来，不也很养耳吗？是吧？来看一下一池走天下，他说好久没有来节目打卡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呢，感觉特别累忧伤。原来是季节更替，正常的现象。是的，他说听你节目之前呢，我还在听一些伤感的歌，我用的是崩溃疗法。哪来的崩溃疗法？他说感觉好些。崩溃疗法就相当于以毒攻毒吗？你要接纳，接纳你这个当下的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很正常，很正常哈。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呢，就是为自己适当的留白。我特别喜欢就这种调息调养自己状态的方式，对，就是给自己一点缓冲，不要硬扛压力，哪怕是你留几分钟放空啊，跟信任的人聊聊天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安静休息啊，都是很好的向内照顾你自己，给自己拥抱和按摩啊，不要让生活挤得满满，适当的留白。

0: 感不？特别带感的一首歌啊。凡凡兄弟，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原唱姜育恒。我看一下慢时光的说，铁粉打卡。秋天呢，虽然有一些悲伤和小伤感，但是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对，相辅相成。看着路边啊，渐渐泛黄的叶子，一片又一片即将凋零落下。如果赶上午后阳光充足，抬头看着天，也真的是很满足。秋天是一年当中最短暂的季节，相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讲，所以要倍加珍惜这短暂的金秋时光。嗯，说得好，说得好。这里是天天好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到底应该说这个世界真小，让我们相遇了，还是说这个世界真大，在一个转身之后。
2: 天天好听，声随心动，诚意丰沛，随四季变化而歌，随风雨阴晴而动。
3: 您现在收听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34了，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主要是在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的双向，红岭路暖山门前路的双向车多的主要原因受到施工影响，不仅这里有施工，像红岗路机场路段也是有施工，并且要告诉大家，那么在施工期间沿线的公交专用道是可以早晚高峰借用的。再来关注一些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社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嘞，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应该有更新，来看一下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

0: OK， 感谢随我一起等待最新更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边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中午11点前后转偏西风是5到6级，晚上11点前后转东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中午11点前后转偏西风是5到6级，晚上11点前后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3度，15到23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多云转阴天，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那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16到21度，16到21度，今天还是15到23度啊。接下来是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啊，都是3级。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都是3级，可以赶海啊，可以赶海。舒适度指数3级，大部分人感觉身体舒适，少部分人群会觉得体感稍凉。老人、小孩、体弱者外出应当适当的增添衣物。晾晒指数3级，白天风稍大，建议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洗车指数4级，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垂钓指数4级，沿海地区风也是会比较大的，不太适合垂钓啊。增减衣物指数2级，气温有所上升，中午前后可以适当的减少衣服，但是早晚还是应该适当的添加衣服哈，准备一件薄外套随身携带。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警情，不要走开。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交通广播 FM100.8， 每天这个时间段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重播随缘。哦，每一次有人说这首歌真好听，我就想告诉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阿豆。阿豆献给天天好听，为天天好听量身定制的一首歌。好，我们了解警情哈。空中110，空中110，了解警情，我们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赵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指挥中心今天早上接到郑先生打来的报警电话，说自己今天早上到小区停车位取车时，发现车的前座右侧车窗玻璃被砸，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皮包不翼而飞。接报报警后，110指挥中心立刻指令辖区派出所到场处置，将报警人带回派出所报案。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车内不要存放贵重物品，尤其不能摆放在显眼处，否则很容易遭贼惦记。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2: Let's go， 关键词是北面，关键词是北面。今天第二天啊，一般就两天上架。今天再次和大家团北面经典的1990户外冲锋衣，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此时此刻发送北面两个字，或者说你就习惯于发冲锋衣也 OK 啊，这两个关键词都 OK 的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嗯，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多变的，尤其最近对忽冷忽热的是吧，升温降温的，那刮风降温真的是说来就来啊，出门穿搭呢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所以今天呢再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啊。今天线上奥莱节，原价呢是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是一价到底，因为我们是一起团嘛，只要499啊，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就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北面两个字，或者是冲锋衣三个字，都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因为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不陌生，好多人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包括明星，所以它是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有质感，而且它采用的黑科技面料呢防水防风还透气啊，如果说你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是不会湿的，就算你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特别好打理，平时喜欢爬山的逛公园的，这树枝啊刮刮碰碰也不怕，穿好几年哎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相当好，因为它不是那种普通冲锋衣的宽大的那种感觉啊，很臃肿肥大的，它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对，嗯，那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只有499就可以入手官网1498的这款北面冲锋衣呢？因为今天，咱们是海外奥莱专供版嘛，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基数又大，团的基数大，所以才是这个价格，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大家放心购买啊。这款北面冲锋衣在官网要卖到1498，但在我们节目当中上架的时候，哎，限量的、限时的499，就这个价格啊，不到官网三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把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非常划算，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最小码 XS 到 XXL 都有的，只是每种颜色只给我们100件，售完不补，好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都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啊。

0: 好轻盈的一首歌呀，让心情好了很多。被需要就是你的价值，尤其是分分钟需要你，形影不离，一刻都不能分开，是吗？好黏腻啊。好，分分钟需要你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翻唱，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子祥。林子祥出了一张精选专辑啊，他有唱分分钟需要你，然后他也邀约了啊，这些年可能他觉得翻唱的比较与众不同的几个版本吧，当中就有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演唱林子祥的这首歌。嗯，老邹啊，他说他不悲伤，不都悲伤的，不都悲伤的。他说秋天我觉得是很好的季节，景色五彩斑斓，头顶仰望明月，麦穗金黄。天哪，你看他把这个秋的景象哈，都以这个精彩的留言集纳成句了，什么鱼虾满仓啊，果实累累啊。那这个时节呢，不应该是挽起袖子大胆加油干吗？所以此时此刻你在干嘛呢？抓住秋的尾巴，迎接冬天的到来，迎接岁末最精彩的时光，再加一把劲儿。嗯，加油加油。可是人的情绪不永远都停在高频积极亢奋那种状态啊，是吧？我们要尊重自己每一种情绪的转换。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0: 听出来啦，张国荣，张国荣最爱是谁 ？My Dearest，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们的歌单分享部分就到这儿，明天见。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0: 来到美丽大过天，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有什么健康问题啊，好多人就愿意往北京跑，花大价钱挂专家号，当然去北京舟车劳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得了。听说呢，这两天著名的北京的口腔专家就在咱们大连，想找专家看牙，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请未来给大家说一说。你好，
1: 小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过几天啊，国内种植牙的第一人啊，为什么说第一人？因为刚引进国内的时候在北京呢，就是这个人开始推广的，所以他是目前国内种植牙领域的天花板的人物啊。他就是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博士后吴高仪教授，过几天呢就要到大连康贝佳来亲诊了。那吴教授真的是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啊，他在北京一周出诊的时间也不多啊，很多的名人大 V 呢都找他看牙，所以号很难挂。那这一次呢，他是参与康贝佳口腔的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到大连来出诊的。所以呢，如果你的牙有什么疑难杂症，或者呢你想治得好还不疼，都可以找吴教授啊。那怎么能找到吴教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条件啊，你只要打一通电话就把他的专家号给你预留好了。那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88865533 88865533，或者加微信三个英文字母 KKK 再加上88865533都可以。
0: 嗯，好，这个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吴高仪教授啊，这次是为了配合康贝佳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会在咱们大连出诊，需要挂号，挂吴教授的专家号，你就拨打这个电话88865533 88865533。我想替在听节目的小伙伴问一下啊，这个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到底怎么回事？
1: 嗯，那其实这个活动呢是由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发起的啊，就是针对60岁以上的市民，那康贝佳医院呢直接给你补贴费用，能让你免费治牙。其实呢，这个免费治牙涵盖了中老年人大部分的口腔问题啊，比如说像补牙呀，这个残根的拔除呀，牙周的洁治啊，冲洗上药，包括呢，你以前那种修的牙坏了啊，帮你修复等等啊，都是可以的。一共涵盖了8大项的内容，你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可以免费治的啊。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开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换句话说，都要结束了啊。有很多人呢，已经享受过这个待遇了。那我在康贝佳呢，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啊。他呢就是通过咱们节目听到这个事儿呢，一开始也不相信，他说哎呀不行，我得到康贝佳实地去看看啊，到那一看是真的，然后他都没走，直接在那儿就做了一个牙齿的免费的修复。老爷子说特别高兴啊，这一辈子我身体可好了，我连麻药都没打过啊，在康贝佳呢第一次打了麻药，人生第一次啊，还免费的修了牙。所以呢

0: 这个事儿是真的，真的能给60岁以上的老人呢免费的治牙啊！只要你年满60岁，咱们打一通电话，8大口腔问题啊，任选其一，都是免费治的。刚刚我说了啊，像高叔叔，好多人都已经替咱们体验过了。你只要是年满60岁，现在赶紧行动啊！打电话，咱们预约一个名额。电话号码呢是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3个英文字母 K 加上8886-5533来报名。
1: 这个呢，真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啊！以往补牙、治牙、拔牙都不少钱的，那么现在呢，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都免费，所以你放心参与，没有任何的套路。好多人呢已经是免费治好了。赶紧就打这个电话8886-5533，8886-5533。这个微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电话号码前面加上3个 KKK KKK。所以你家里面有60岁以上的长辈，你可以转告，或者干脆你就帮忙打个电话。预约登记一下都可以的。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次的公益活动呢，咱们治牙60岁以上的老人治牙免费啊。那种牙呢也很便宜。我们知道呢，康贝佳是全国连锁的口腔医院啊，本身就有集采的优势，省去了中间商啊。像德国的浩朗德植体呢，在康贝佳没有活动的时候呢，也只有1980块钱可以种一颗。那这一次呢，因为有公益活动，又给咱们省了一半的费用，也就是呢，德国的植体只要990元，你就可以种一颗了。那我们都知道哈，德国的工业和医疗的技术呢，全球顶尖。那这一款浩朗德的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耐用啊、生物相容性好、使用寿命长、种植成功率高来著称的啊。所以很多的医生呢，都是在推荐这一款植体的。那现在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把浩朗德德国的植体哈、啊、的价格打个5折，也就是990块钱，你就可以种一颗牙了。它是一包到底的价格啊，包括了植体呀、基台、牙冠、术前的检查、手术、诊疗的费用等等哈、啊。也就是说，你揣个990块钱，就帮你把一颗德国的植体完完全全给你种好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呢，这个优惠名额也是有限的哈、啊，因为这个价差都是人康贝佳帮你补贴的，等这个补贴额度用完了，就恢复原价了啊，就1980了。所以呢，你想不到1000元种牙，现在就抓紧时间来预约，锁定属于你的名额。
1: 嗯，990块钱种的是德国的进口牙，这在以前啊不敢想。赶紧拨打电话预约登记吧，名额呢就是你的，而且只是限时的啊，没有年龄限制，打电话就可以预约。电话你就直接拨打8886-5533，8886-5533，微信呢在8886-5533前面加上 KKK。预约要快，拼手速啊，这个专项公益金用完了，活动就结束了。
0: 嗯，70岁的马喜和叔叔啊，他就用了这个公益的专项基金哈、啊。他说呢，他在上学的时候打球，有一颗牙磕坏了哈、啊，现在都过了40年了，修来修去，这个牙实在是没法再修了啊。但之前呢，也想种牙。打听了一圈，觉得好贵呀，没舍得。那这一次呢，听说有公益活动，可以半价，德国的植体只要990，他就跑到康贝佳了哈，跑到人前台的，没有前言，没有后语的，直接告诉我来给我整一个。然后前台的小姑娘都叫马叔叔逗乐了啊。没想到呢，就是整个的种牙的过程呢，他觉得哎非常的舒心哈、啊。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都没想到哈、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不怎么有福哈、啊，这老了还挺有福的，康贝佳给我这个待遇哈、啊。真的非常的感谢。所以呢，在这里也提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的牙坏了，就要赶紧治，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啊。现在呢，老年人咱们都能免费治牙，种一颗牙也不到1000块钱哈、啊，真的别犹豫了，错过了机会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而且呢，活动还邀请到了北京的大专家哈，就是吴高仪博士后，他在半口、全口种植和复杂种植方面呢都非常的厉害啊。他在给你用一个无痛化种植呢，种完了之后48小时都不疼。他还可以呢，就用4个植体帮你种半口牙，种完了马上就能吃东西，再给你用点生长因子啊，咱恢复的还能比别人快呢。
1: 嗯，真好。60岁以上的市民注意了啊，可以免费治牙。北京的专家已经到大连，然后呢专门为你服务啊，打个电话预约一下8886-5533，8886-5533，在康贝佳啊，就抢免费的治牙的名额，打这个电话抢免费治牙的名额，还预约到吴高仪博士的专。免费的专家号。 啊，微信呢是88865533，前面加三个字母 KKK 都 OK 的。
0: 嗯，那康贝佳呢是一个全国连锁。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这个点位当中呢，正是我市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周边路段人流量和车流量密度都非常大，请大家选择各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经过一定要耐心等待，特别注意一下过马路孩子们的安全。除此之外，红岭路沿线目前在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的双向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时候陆家阳编辑播报。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6: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7: 畅快晚高峰。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3度。
11: 回家啦！
5: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2: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5: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爷
3: 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的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和我们互动啊。
1: 嗯，咱今天啊，晚风寻味聊聊什么呢？咱说啊，这平常生活当中啊，一加一大于一，在美食里边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事情、
0: 哎、那是啊。
1: 你发现很多这食材本身只是非常普通的好吃，但是一旦配上那种专属蘸料的话，那味道啊，那小味儿啊，直接是原地开了挂了。食材是底子，蘸料是灵气，但是如果说选不对蘸料的话，那味道真是平平无奇呀、啊。如果说选对了的话，那好吃直接翻倍呀、
0: 啊。哎，尤其是很多朋友啊，下班嘴馋，想点点精致解馋的，但是又不想大费周章做饭，全靠这种神仙搭配啊，治愈一整天的疲惫啊。所以说今天的晚风寻味呢，咱们就来盘点一些这些容易被忽略、一口就上头的食材加蘸料组合。哎，荤素小吃、海鲜、家常菜全覆盖，也欢迎各位听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分享。
1: 哎，真是这样！我记得在前天咱分享肉酱的时候，在说过、这个切某鹤他们家那个啊肉酱豆角橄榄那个菜，他同时那个就单人套餐配了一个口水鸡。咱就说口水鸡这个菜啊，它单是白切鸡，我一点不感兴趣。
0: 哎、
1: 那鸡肉你说那么清淡，有啥吃的？没什么味道啊。
0: 是啊。
1: 但如果说一旦有这个蘸料的话，哎，那就味道不一样了。那鸡肉啊，嫩到出水呀、啊，皮脆肉滑的。

0: 哎，真的是完美的绝配。
1: 而且我之前去南方发现他们当地那些蘸料跟咱都不一样。
0: 嗯，
1: 咱比如说吃那个面条的时候，浇头很可能就像茄子呀，包括这个鸡蛋呢、啊、
0: 哎，
1: 比较多一点，包括那个辣椒
0: 重口味一点。
1: 他跟我说我这边只有那个就是黄辣椒那个酱，
0: 黄辣椒，
1: 我说有没有辣椒油，当时吃的好像是米线吧。
0: 嗯，
1: 他我提供的是那个黄辣椒的酱，他说我们只有这个辣，没有你说那种就是红色的辣椒油。
0: 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种叫烧椒酱吧。
1: 啊，
0: 也挺好吃的
1: 啊，有那种那个焦香的味道吗？
0: 嗯，是适合配米线面条 啊，是吧。
1: 说到这个酱那个蘸料哈，不得不提到就是那个火锅的蘸料了。
0: 哎，
1: 咱说吃火锅这个事，我昨天中午还吃的火锅，我发现好像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自己那碗蘸料，很多人觉得说，我跟你讲，我调那蘸料啊，全世界最好吃，蘸鞋垫都好吃。
0: 谁调的都不如我的。嗯、
1: 别人跟你讲，那配方入不了眼、
0: 嗯，
1: 很一般啊。咱就说火锅当中，大家会不会点那个肥牛卷啊？
0: 那必须的。
1: 我发现，就每一次我配那个芝麻酱，加少许那个豆腐乳，
0: 嗯，
1: 哎，就觉得他俩特别妙。豆腐乳能够稍微咸一点点啊，
0: 哎，
1: 再放点那个小花生碎，
0: 嗯
1: 啊、韭菜汁儿，还有那个辣椒油，
0: 有点老火锅的味儿了。
1: 放点那个小陈醋啊，
0: 嗯嗯，
1: 再用那个铜火锅涮出那个肥牛卷
0: 儿，嗯，
1: 咱说肥牛卷单吃容易有点腻的，味道比较单薄一点啊，
0: 必须得蘸酱。
1: 但是那个肥牛如果一旦裹上那是非常浓稠那个芝麻酱，再添一点点那豆腐乳那个提鲜的话，肉的那个油脂啊，那感觉一下子被中和了、
0: 嗯、
1: 入口啊绵软醇香啊，那麻酱牢牢挂在肉片上，哎呦，腐乳再增点鲜，肥而不腻，越嚼越香啊。
0: 哎，这一点哈、啊、我可不太认同、啊、
1: 怎么呢？
0: 这肥牛我跟你讲就得蘸那啥呢，沙茶酱。
1: 沙茶酱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酱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0: 这
1: 味儿太奇怪了。
0: 它是潮汕的吃法
1: 啊、
0: 哦、沙茶酱呢一般呢咱混点什么呢，花生酱，哎，或者芝麻酱啊，再来点蒜末葱花，
1: 鲜啊、哦、
0: 哎，讲究的你再放点什么呢，炸这个蒜酥和蒜油。
1: 炸蒜酥是什么东西呢？
0: 哎，
1: 就是那个蒜末，然后给它过了油，
0: 哎，脆脆的，
1: 那真的好香啊、
0: 哦！要是店里没有的话，你直接跟服务员说、嗯、先炸一份儿。哎，这个规矩不能换。
1: 这个炸蒜酥好像咱北方这边真的很少，你发现吃火锅都是那种，就是糖蒜也比较多，
0: 哎，
1: 或者那种普通的这个蒜粒儿比较多，
0: 解腻
1: 啊。是啊，炸蒜酥，哎呦，想想就很香。
0: 一般四川都是就是油碟嘛，
1: 啊，
0: 蒜加上香油，再点点蚝油就完事儿了。
1: 好像哪一年来着？大概得有将近八九年前吧。南方个火锅叫小什么坎儿，
0: 小什么坎儿？
1: 他们家那个
0: 啊、
1: 就是那时候头一回尝到了南方的油碟的那个火锅。
0: 嗯，
1: 很多朋友说麻酱那算什么，讲必须吃油碟。
0: 嗯，
1: 油碟蘸料那是相当香了。我特意当时好像去我国香港的时候路过深圳，然后去当地那个小某坎儿尝了下地道的这个南方的那个火锅啊。
0: 嗯，
1: 他那个桌面上没有像咱们这边可能我们火锅小料台啊，直接就是香油，各种各样的油
0: 哦，
1: 稍微肯定给你放点醋。
0: 嗯，
1: 这咋吃啊？
0: 是啊，整不明白。
1: 你还别说，还真挺香的啊。
0: 哦，
1: 还有就平常咱们说吃那个白灼虾的时候，那个蘸料好像是大家有自己的调制方法啊。
0: 是，
1: 那个水煮西兰花都是很多朋友减肥最近可能常吃的这个菜系啊。
0: 哎，
1: 蘸料更是点睛之笔，这东西如果不蘸的话咋吃啊？
0: 是啊，
1: 那个白灼那个新鲜基围虾啊，自带那种清甜的感觉，但单吃总感觉少点灵魂。米醋搭配那个蒜末，生抽调一碗那个料汁儿，瞬间就封神了。
0: 哎，咱们大连这边啊还有讲究呢啊，醋，咱就认那个棒槌岛的白醋，是不是？
1: 为啥是这个呢，豆哥？
0: 啊，咱大连本地的呀，
1: 哦、
0: 都吃惯了啊。有好多朋友吃辣酱，
1: 嗯、
0: 也吃他家的火锅，好像、吃别人家的就不那味儿。
1: 蒜蓉辣酱也是选棒槌岛的啊。
0: 嗯，
1: 棒槌岛那个醋，我发现很多朋友在腊八节的时候泡腊八蒜，也都选这个。
0: 哎，是
1: 选的好米醋比较多一点啊。
0: 嗯，
1: 咱再说一个蘸料比较重要的，就那个炸臭豆腐。豆哥吃臭豆腐吗？
0: 臭酱啊、吃。啊，但是呢就是不会吃那种特臭的那种。
1: 那臭豆腐怎么说，就你路过摊位的时候，
0: 嗯，
1: 你只闻那个味儿啊，真煎熬，那太臭。
0: 哎，觉得有点哕了都。
1: 但是你如果说尝到嘴里的时候，哎呀，
0: 嗯，
1: 味儿太正了，就这个味儿。
0: 是是。哎，
1: 而且每次我再去吃炸臭豆腐的时候会观察人家是怎么做的。
0: 嗯，
1: 他是先炸好之后滤到那个多余的油脂，

0: 有个小小碗，把那臭豆腐炸完之后放在那网上开始沥那个油、
1: 哎、对对对，
0: 然后随后呢浇上那勾芡之后那个蒜蓉剁椒那个酱汁儿，
2: 嗯嗯，
0: 再撒上那个香菜，普通那种卤水豆腐那个味儿挺重的其实啊，
1: 是，
0: 但这碗酱汁儿啊那个香辣蒜香非常的浓郁，渗进豆腐那个孔洞里边，外酥啊里嫩的，里边那个嫩都嫩到爆汁儿啊，
1: 是
0: 啊，咸香交织，那香气也直接拉满，妥妥的一加一大于二啊。
1: 哎，听到这儿啊，大家是不是都馋了啊？欢迎大家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说说哪些食材配上那些专属的蘸料，直接就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美味呢？
0: 跟咱互动说一说，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看过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晚风随便聊到了关于很多蘸料的话题呀、啊，你有哪些你认为呀、啊，这菜系必须得是一加一大于二，蘸料很重要的呢、
1: 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火锅蘸料啊特别有研究、嗯、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的独家火锅蘸料秘籍。
0: 豆哥有什么就是你拌蘸料的时候
1: 一般呢
0: 必须得放的？
1: 我必须得调三碗料。
0: 三碗？
1: 哎
0: 啊，
1: 少一碗都不行。首先第一碗就是个油碟儿、
0: 哎、你吃油碟的？
1: 哎，蒜，然后呢加上香油，加上那个蚝油、嗯、啊，这必须得有啊。你涮毛肚啊，涮百叶，它就得这个啊，是不是吃蘸别的好像不是那意思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很少吃那个麻酱那个
0: 啊。麻酱多香啊。
1: 啊，香归香，但是我就觉得恰恰就香这个哈，我有点不放心啊，有点就是觉得脂肪太高。
0: 哦、哎呀，豆哥还是很养生的。
1: 控脂肪。
0: 嗯。
1: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就是小米辣。
0: 嗯。
1: 配香菜再倒生抽。
0: 就那海鲜汁酱呗。
1: 哎，就特别简单。
0: 对，是这个。
1: 很简单。哎、这个蘸东西也好吃。
0: 这应该就是蘸海鲜比较好吃吧。
1: 嗯。我第三碗料。是我独家秘籍，
0: 哎呦，
1: 最复杂的，
0: 在鞋垫子多好吃的那个，
1: 这别管鞋垫子还是衬裤啊、哦，都行。
0: 那这你透露透露呗，你是怎么调制的
1: 啊？首先呢，我是先快两勺牛肉酱。
0: 啊，
1: 但是那火锅店得有，
0: 我好像知道是谁家了呢。
1: 然后芝麻粒儿，
0: 啊，
1: 然后辣椒油，
0: 哦，
1: 蒜末，
0: 哎呀。
1: 啊、哦、这个得比较复杂哈，还挤两片，
0: 有点干了的感觉。
1: 你别着急啊，
0: 你不放芝麻酱中和一下吗？
1: 挤点青柠。
0: 青柠
1: 就那个小的
0: 哦，
1: 绿缨的啊，
0: 清新了
1: 啊，挤点青柠汁，
0: 嗯，
1: 然后再倒生抽，
0: 哦哟，
1: 再放香菜，少量小米辣。
0: 我下回尝试一下你这个。
1: 就这点东西
0: 听起来感觉挺好吃的啊。
1: 哎，再放点香油。
0: 你这个是蘸什么吃啊？
1: 蘸一切。
0: 蘸鞋垫不是，
1: 蘸啥都行。
0: 哎，但我发现其实吃火锅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也是，咱就直接说明吧，海宝捞他们家啊，
1: 啊、哦，
0: 他们家那个鸭肠，
1: 嗯，
0: 一般你都蘸什么吃？
1: 我都不点的，
0: 不点。
1: 嗯，
0: 鸭肠你不点？
1: 不点。
0: 涮那个辣锅的时候，鸭肠不点？
1: 哦，
0: 鸭肠跟你说蘸什么好吃？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家人们啊，下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调的时候调什么呢？
1: 嗯，
0: 花生碎。
1: 哦。
0: 一点点的干辣椒粉，
1: 哎，
0: 再放点那个小葱花，
1: 嗯，
0: 给它拌一下，
1: 嗯，
0: 然后从火锅里边捞出哈，涮的梗梗啾啾的那个，不是、嗯、不放糖不放糖
1: 啊，
0: 鸭肠，
1: 呵，
0: 直接一蘸，
1: 哦，
0: 那个葱花和那个花生碎还有辣椒粉，裹满了那个鸭肠，
1: 嗯，
0: 你再放嘴里边嚼一下，梗啾啾的那个鸭肠的味道，香喷喷花生碎的味道。再中和一下葱花的味道，上头。
1: 哎，
0: 不伤心。
1: 哎，你说这个特别像什么呢？
0: 像什么？
1: 特别像我去贵州啊，他们就是叫蘸水，它不叫蘸料，叫蘸水。
0: 它这里没有水呀。
1: 哎，别着急啊，就刚你刚才说那个干辣椒，
0: 嗯，
1: 啊，它是那个贵州特有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呢，他把那个什么呢，这个火锅里的汤。快小勺
0: 啊、哦，
1: 放在里面，然后再放点这个叫鱼腥草。
0: 哦，鱼腥草，这很多朋友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了。
1: 嗯、哎，然后哎，那个味儿也很特别，它是直接把那个汤啊和这个蘸料啊，
0: 哎呀，
1: 干辣椒混在一块儿了。
0: 所以你看哈，不同地方、不同城市啊。不同人这蘸料真的好像喜欢的味道都不太一样了、
1: 哎、是
0: 开饭苦说了，是我吃串串香必须是油碟，
1: 看着没有，
0: 火锅必须是芝麻酱，你看着没？
1: 你要去
0: 四川，那火锅不是芝麻酱，那味儿差太多了。
1: 真的，咱要去成都啊，四川那边吃火锅、嗯、都没别的，就油碟，人都给你和好了，油碟和麻酱是吧？
0: 而且据说好像云南那边的火锅在吃的时候都有那个封条，
1: 封条
0: 就是，特别是那个菌类火锅，就蘑菇火锅、
1: 嗯，哎，各种菌类，
0: 因为它在涮的时候，就是在煮的时候，它是必须得达到一定的时间标准，
1: 嗯。

0: 就怕你啊提前吃了，
1: 哎，
0: 反而很可能会对这个身体会造成影响，容易中毒。
1: 有的上班时候真容易啊出现幻觉啊。
0: 是啊，所以说去可能去外地的时候啊，
1: 哎，
0: 吃火锅啊，真得让给别人给弄个蘸料啊。
1: 嗯，
0: 那这我看发现咱们大连这边吃海鲜也会有人。有服务员帮很多这个食客在弄那个蘸料，
1: 我看好像基本上就是那个生抽和小米辣，
0: 就海鲜汁儿吗？
1: 嗯，
0: 生抽海鲜汁儿，它俩啥区别呢？
1: 应该味道上不太一样吧。我一般家里用的都是那个叫饱眼生抽
0: 啊，
1: 啊，它没有那么咸，
0: 淡盐生抽，
1: 哎，对的，都没有那么咸，
0: 哦，
1: 嗯，会好一些。大学说啊，两位好，哎，蘸料啊，光火锅就分好几种。铜火锅涮羊肉必须老北京二八酱，潮汕牛肉火锅沙茶酱啊，云南鳗鱼火锅点蘸姜蓉剁椒酱。哎哎，这个鳗鱼火锅咱俩还没说
0: 啊，鳗鱼火锅也很好吃啊，
1: 是不是蘸那个姜蓉啊，跟那个你说的那个口水鸡，
0: 嗯，啊，对
1: 啊，有的一拼哈。
0: 我俩一直在咽口水啊，
1: 嗯，
0: 我俩这嘴感觉有点挺不住了呀，
1: 大馋丫头。嗯，小曲说，美食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相聚的快乐啊！不知道豆哥和小美吃火锅最爱涮哪一种食材呢？
0: 那刚刚我提到肥牛必须得点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到的这个鸭肠
1: 啊，
0: 另外可能点的比较多的就是土豆片
1: 哦，
0: 土豆片也是哈，就是你直接从白水涮的土豆片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给它你弄点那种啊酱香的味道调和好的话，土豆片涮起来也很好吃啊。哎，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烤
1: 的
0: 也很好吃
1: 啊！我每次涮火锅，
0: 嗯，
1: 就到末尾的时候，要么就涮一碗方便面，要么就是一碗手擀面，啊，必须得拿这个收尾。
0: 你下回尝一下，就是点一个米饭吃一吃。
1: 嗯，米饭，
0: 米饭配火锅也很好吃啊！
1: 哦，这还真没试过，
0: 有时间可以尝试尝试啊！
1: 好嘞。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来互动说一说哈，关于这火锅，包括很多蘸料，有哪些推荐的美好的味道呢？
1: 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先问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提醒大家，公交车道已经开启了，但是有三个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公交车道是可以借用的。首先是红陵路暖山门前路段有施工，所以呢这一段公交车道可以借用。另外红岗路机场路段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红岗路机场路段在施工期间公交车道社会车辆可以借用。另外就是西南路五一路西南路南沙街这一段的西南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社会车辆可以借用早晚高峰期的公交车道进行通行。目前压力相对较大的是香炉家桥上的北行方向，另外红陵路暖山门前的双向车多换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环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3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畅快晚高峰。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0: 1-25-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1: 退亚洲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
0: 了。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189，1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400-633-1125。

0: 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5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一直到达香炉家桥上疏港路上方的位置是缓行的，过了疏港路上方四变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就是红港路近期有施工在机场路段，所以受到施工影响，这一段的公交专用道社会车辆早晚高峰是可以借用的。我们再说一下，很多朋友不了解，红港路机场路段有施工，所以呢公交专用道早晚高峰是可以借用通行。除了红港路施工，像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以及西南路五一路到南沙街这一段的施工也可以借用公交专用道来进行通行。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像疏港路绿波桥路段去往西北路新生桥方向车多缓行当中，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进入到东北路去往白玉新村方向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有时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是5到23度。
8: 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9: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8: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互动此时此刻的路况啊。
1: 嗯，看到绕赛进宝发了路上情况，说的是在西海广场这边原会展一期门口有网约车和这个一辆奔驰轿车撞在一起了，说两个车这俩车撞的奔驰的门都进去了。
0: 哎呦，这力劲儿还挺大的啊。
1: 哎，我回忆一下，是不是在西海广场附近很多地方它是没有信号灯的？
0: 嗯
1: 啊，所以很可能在很多路口啊，大家需要多多注意瞭望，速度不要太快了啊。
0: 是的。
1: 嗯，
0: 大涛说了，这个给小美加鸡腿，是不是听到刚才那歌
1: 呢啊，喜欢这首歌曲啊，
0: 哎，喜欢比较嗨的啊。
1: 小猫露露下班了，欢迎欢迎。
0: 嗯，
1: 上到咱聊到关于喝水的话题啊，最近网上流行叫喝大水啊，建议大家不要喝太多太猛的水。
0: 哎，也问问大家，你平时爱喝水吗？一天能喝多少呢？
1: 嗯，恩说了，我有个问题，有的时候特别渴，我可以干掉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喝完之后感觉还挺解渴，这样是不是对身体其实不太好啊？
0: 刚才不说了吗？就是不建议大口的啊猛喝，
1: 哎，
0: 这样不好啊。
1: 那其实如果说咱渴的时候一次喝多少比较好呢？专家建议您呢少量多次，最好每次大概是在200毫升喝那么一杯就行了，
0: 哎，
1: 然后每隔1到2小时喝一次，而不是攒到一起猛灌，
0: 哎，
1: 这样身体可能感觉有点受不太了啊。
0: 是的，
1: 加上啥时候要意思让你得喝水了呢？
0: 嗯，
1: 就你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那种缺水的状态了，应该养成那种主动喝水的习惯。
0: 哎，而且呢，就是不是要等到口渴啊，你大量喝啊？你看咱们这个尿液的颜色，它是最简单一个自测仪了哈。
1: 啊，
0: 如果这个尿液呈透明或者浅黄，说明那什么呢？你的水分特别充足啊。
1: 嗯。
0: 如果颜色特别深，发暗，哎呀。那你这严重缺水了。
1: 所以兄弟们姐妹们啊，咱今天以后上班目标就是
0: 透明的，
1: 把尿液喝成透明的。温度也是哈，建议大家就是每次大概温度是35到40度最佳，也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凉。
0: 嗯
1: 嗯，朋友爱喝那个冰水，其实冰水不是特别健康。
0: 哎，是。
1: 但有朋友爱喝茶水，刚看谁来着，是月光茶坊吗？
0: 有个精致的小茶杯和茶壶啊。
1: 月光茶坊说是每天上班必须冲4壶茶，
0: 喝
1: 上午下午各冲一回，预计是
0: 4000毫升。
1: 哎
0: 呦，这个真不少，
1: 你这喝挺多呀。
0: 其实大家最不爱喝水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于这个水啊，没有味儿。但如果泡了茶，
1: 哎，
0: 或者说变成其他口味了，
1: 嗯，
0: 哎，就愿意喝了。
1: 你看萝卜瓜说了，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从早上7点开始啊沏茶开始喝啊，能喝2锅水。
0: 哎呦呵，
1: 这个锅，这个容量很大了啊。
0: 哎，这是指的是多大的锅呢？
1: 然后放上那个什么，放橘子皮啊，姜，冰糖，茉莉花。
0: 嗯，
1: 现在好像就是喝那个小青柑比较多，入秋的时候喝小青柑比较多。
0: 哎，润燥啊。
1: 嗯，
0: 哎，他那个小茶壶和茶杯我特别喜欢啊，有种那种就是
1: 精致，
0: 哎，精致的下午茶的感觉啊。
1: 来看看东北公主下午茶是不是酸菜心沾点酱了呢？
0: 啊，伟说了，都跟小美呀拍了一张我们俩的这个大楼啊，广电大楼，说你俩在几层？
1: 我们两个在那个就最尖那个位置，
0: 就是啊，
1: 最尖那个，你再仔细看，最尖那块，我俩在那站着呢。豆哥站的左脚，我站的右脚，
0: 我辟个谣。我辟个谣啊，避雷针上那是小美，我在2楼。
1: 你在哪个2楼？在家。

0: 下面那二楼是不是啊？
1: 被大树挡上了。
0: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欧莱我在互动说啊、哎、说现在好像在中山路这边化务所门口这段路上有在拆护栏的，有点堵车了、嗯、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啊。
1: 好嘞，科学家说了，必须夸一下我们自己的公司啊，说每一层哎都有机场同款的净水机，
0: 嗯，
1: 很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肾呢。
0: 哎，机场同款净水机是什么净水机？
1: 哎，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不能说品牌吧，反正那个机器倒是挺高档的、
0: 啊、
1: 一个大柜式的立式的机器啊，
0: 哦、
1: 嗯，挺好。
0: 那个味儿喝起来跟普通水不太一样吗？
1: 甜，就是甜啊。红男说200毫升有点多了，我喝酒一般都是100毫升一杯，那叫二两一杯呀。
0: 哎呀，很多朋友都这样，咱说喝到量这个事儿，朋友减肥也是，早上时候吃个鸡蛋吧、哦，中午不吃吃个鸡蛋吧，晚上鸡全家。
1: 喝，
0: 哎，上午的时候喝点水真费劲，中午不行来杯咖啡吧，嗯、晚上你养酒，你养鱼呢，在这不，这点酒让你喝真费劲呢。
1: 哎，喝多少是看几点分时候、嗯、是吧？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什么呢？说油价，
0: 嗯，
1: 是不是？搁浅了呀。
0: 哎，一会儿跟您详细说一说哈。
1: 嗯、
0: 接下来咱聊聊一件事儿哈，问问您，如果说您是在车厢当中的话，您会怎么办呢？
1: 哎，
0: 最近呢有这个一个话题冲上热搜了，说一位女子啊在高铁当中啊，
1: 嗯，
0: 跟这男朋友开着免提打电话
1: 包粥，
0: 哎，打了1小时电话，这事冲上热搜了。
1: 呵。
0: 啊，当中报道说了一个乘客在高铁当中与男朋友开免提打了1小时电话，
1: 嗯，
0: 前排客人实在是忍无可忍呐。起身开始制止了，
1: 这里是公共场合，不是你家客厅。
0: 豆哥跟我一样，一到吵架的时候就感觉语塞了。
1: 哎呀，就有点、哎、结巴。
0: 哎，但是你看现场的声音，咱听听啊，俩人确实吵吵起来了。
1: 哎，有点激动了啊。
2: 关起来，
1: 别
2: 说话，别说话，给他弄走，讨厌死你，讨厌死了你。没有，你傻呀？他在开免提打电话，你说话不行。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1: 那能听清吗？
0: 大概意思就是说哈、啊，前排女乘客说，干嘛呀？打1小时电话，这么有素质啊？
1: 啊，打了1个小时的开免提
0: 啊，
1: 这不是你家客厅啊？
0: 是
1: 不是？
0: 打电话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打电话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女乘客说了、
1: 啊，
0: 这是公共区域呀、啊嗯，你干嘛这么打电话呀、嗯？
1: 是不是？
0: 你想问大家，如果说你在这个车上的话，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呢？这是在10月12号的时候下午的13点左右，由上铁南京客运段啊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一个列车当中啊，这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的时候，发现10号车厢两名女乘客吵吵起来了。
1: 哎，了解了原因之后啊，进行了处置和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和劝阻啊，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这个女性客户啊，这个旅客挂了电话，后续就没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铁路部门也温馨提示大家哈、啊，就是大家出门在外，尤其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啊，一定要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啊、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影响到他人，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和和谐的旅行环境。
0: 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之前就遇到过，而且有的人就是开、刷短视频也是会放很大的声音，
1: 超级大声、啊，
0: 或者他会觉得某个视频很有意思，他会反复的在那看，
1: 嗯，
0: 就是一直不停。
1: 就这种情况，
0: 循环播放
1: 在什么时候特别多呢？比如说乘坐公共电梯的时候，
0: 嗯，
1: 还有公交车的时候。就很多朋友是完全不在乎你旁边啊，
0: 啊，
1: 就哪怕咱们挨得很近，他也会开得很大声。
0: 啊，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要以啊这个手机弄个耳机或者静音的一个标准啊，在公共场所，这样真影响很多人。
1: 嗯，
0: 你看包在说了，一般来说哈，开免提打电话的。早餐就离这个桃酥高钙奶不远了啊，那我觉得这事儿不一定都是按年龄分为标准的。
1: 哎，这个恰恰还真是个年轻人啊、哦！
0: 就你很多这个这年轻人或中年人也会有这种情况，你看你岁数并不是特别大呀。
1: 嗯，
0: 老妖说了，可以买静音车厢嘛。
1: 哎呦，这静音车厢有的时候还真不静音。
0: 嗯，随风飞扬说啊，高铁上、地铁上应该都注意一下，不要外放，应该用耳机呀。
1: 啊、哦，
0: 窦小波也在说支持啊，外面打电话不要影响到别人呢。你问问您哈，这事儿您怎么看？如果是您在车厢当中的话，对于这种啊，就是哎呀，一直。

0: 打电话不停这个事儿，您会怎么说呢？
1: 嗯，
0: 估计很多人都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就不吱声了，
0: 到站了也不吱声了，
1: 哎、
0: 爱咋地吧，
1: 是不是？
0: 但总有忍不住的人，这乘车辆我乘坐四个小时，你打一个小时电话，真有点受不了了。
1: 嗯、来关注一条路况啊，预提到了东方社和西这个地方，东财附属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这个车呀、啊、占了一排道，双向的车辆在学校门口就剩一排路可以通行了，说只要有抢行的车辆啊，这个就直接就堵死了，这得需要关注一下了啊。
0: 我们希望很多车辆能够即停即走啊、
1: 嗯、
0: 说到这个车厢打电话这个事情啊，从陈哥到陈叔说了啊，觉得吵的话你买静音车厢啊，
1: 嗯，
0: 就好比像洗浴中心一样啊，休息大厅有无烟区有吸烟区，既然你进了吸烟区、
1: 哦、
0: 就别怪人家吸烟呢、
1: 啊、陈哥是这个观点
0: 啊，这陈哥的观点，陈哥认为啊打电话没毛病啊、
1: 嗯、
0: 他是这么想的。
1: 那人家也可以反问说，对呀、啊、你说是个公共的这个空间是不是、
0: 嗯、
1: 那是你的公共也是我的公共呢，是不是我也有权利在这打电话，对不对？
0: 这是陈哥的想法，对此您怎么看啊？Jagger 说了，可以先礼貌的让他挂电话，如果行不通的话就要以牙还牙了。
1: 嗯，
0: 我在他旁边啊放歌曲，或者是我也打电话，我就干扰他，看谁声音大，
1: 呵
0: 看谁厉害啊、哎、来吧，互动说一说哈，如果是您在车厢当中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呢？这样的事儿您遇到过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接着聊关于这个车厢里面打电话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啊。接下来咱说几条资讯内容，先关注一下油价的情况。
1: 哎，这油价那前两天呢一直在说啊要降价要降价了，可是哎今天准确消息来了，
0: 跟您说哈，本次油价，本次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这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5号的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等公司啊，以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啊，就是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保持原油不变了哈。
0: 跟您说一说哈，这回是要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咱们供暖的话题，很多朋友在说了，哎呀，这天感觉确实越来越凉了，这供暖的情况咱们准备的什么样了呢？问问您家的取暖费已经交好了吗？
1: 哎，
0: 咱们大连市的供暖已经准备到哪一步了呢？跟你来详细看一看啊。
1: 还有20天，新的供暖期就要开始了啊！目前呢，全市的供暖管道、管网改造，还有储煤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进入到供暖的启动前的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计划改造管网是1184公里，目前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了。按照计划来说呢，热电联企业10月20号开展冷态运行，10月25号转入热态试运行，其余锅炉房供应企业10月30号启动热态试运行，10月5号正式开始供热。
1: 10月25号之后呢，咱们大连集中向社会公布各区市县供热主管部门和供热企业24小时的一个热线电话，推动供热网络信息的进楼动啊，打通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的通道。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咱们路上调流的相关信息内容啊。这本周六咱们大连有场比赛，是大连英博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有一个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跟您来详细说一说。
1: 10月13号，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关于2026年10月17号中超联赛大连英博队对深圳新鹏城队比赛期间，对于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
0: 2026年10月17号中超联赛大连英博队对于深圳新鹏城队的比赛将会在当天的19点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期间交通秩序安全有序，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比赛当天将会对蓑衣湾地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1: 通告如下，比赛当天的9点到23点下列路段两侧是禁止停放车辆的。首先呢是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的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随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路、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随湾山上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这样的连接处不打扰不影响他人，这是最基本的出行的素养，也是现代公民的文明底色呀。
0: 咱说这高铁飞驰不断刷新出出行速度，城市的文明的温度更应该同步升级。公共空间的秩序从来不是靠他人忍让换来的，而是每个人的自律、克制和共情。摒弃声音霸凌，守住公共边界，尊重他人利益，克制私人随性，才能让每次出行都成为文明相伴的舒适旅程。所以咱们希望此时此刻听广播的朋友们，下次咱们在高铁呀、地铁呀、咱们耳机戴上，
1: 咱把文明倡议
0: 是不是
1: 号召出去，
0: 或者刷一个喇叭抖音。
1: 哎，赵岩说了，这刚打开怎么事儿，油价不降了吗？
0: 嗯，
1: 那个搁浅了。

0: 这个钱了
1: 啊，不涨也不降了。
0: 但是有地儿降了，跟您说这事儿降了
1: 啊，
0: 天变凉，问大家衣服已经准备好了吗？
1: 哎，
0: 有朋友说去商场逛了，确实现在也开始啊卖上这个秋冬装了，但价格太贵了，怎么办呢？
1: 咱不得讲究个性价比吗？是不是？
0: 来，咱这看一看啊，跟您说说啊，这北面冲锋衣，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啊，
1: 哎，
0: 只要499。有朋友在问了，说了啊，怎么只要499呢？
1: 这太便宜了吧？
0: 就能入手这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
1: 嗯，
0: 跟大家说清楚啊，咱这是海外奥莱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的，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再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品质非常靠谱，正品保证大家可以真正的放心购买。
1: 说到北面这个大牌子啊，大家可能不陌生啊，不少明星日常出街啊都经常穿，时尚又百搭，哎，穿它的通勤啊出游啊都很有质感，采用的是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啊。你出门碰到阴雨天气，雨水落到衣服上不会湿啊，就算出汗了它也不会闷热，而且呢是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个山呢，逛公园啊，树枝子刮到了也不怕，穿好几年呢还跟新的似的啊，版型也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是立体剪裁啊，肩线腰线都拿捏得刚刚好啊，能把身材的优势给你凸显出来。
0: 北面冲锋衣在官网需要1498元，但咱们今天奥莱节这个宠粉福利呀，领取详情页优惠券之后呢，只要499，一下省1000多块钱，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能把这件三防合一，咱说三合一这种这个冲锋衣呗，是不是带回家了？大连真的太适合穿这种服装了，价格真的太划算了。男女同款的多色可以选择的 XS 到 XXL， 这个数码非常的全，码非常的齐，但是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售完不补，赶快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进入详情页领券开始抢购吧，
1: 来吧，
0: 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哦。
1: 大家记住啊，是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别一起放啊。
0: 我记得去年这时候吧，好像这时候我带团出去玩的时候，我发现团里面穿的很多的朋友，这个衣服都是这个冲锋衣比较多一点，
1: 又轻便又抗风，是吧？
0: 而且主要是比如说你热了的话，你把外面那个防风层你给它脱掉，穿里边是抓绒就可以了，你冷的话面防风层带的套上啊，
1: 是
0: 就3种穿法嘛，是吧？每一件可以单穿或者合在一块穿，
1: 非常的实用。
0: 不知道这一回咱出发去这个云南的新疆南疆的，包括尼泊尔这些朋友们带什么衣服出门了，是不是这箱子都准备差不多，马上出门已经开始期待上来了呢？
1: 就这两天咱说这个路线呢，朋友们啊就是咨询的特别多哈，因为啥呢，都有咱们交广的这个主持人带队啊。你别说10月30号学生休假了，你跟主持人一起出发，这品质是不是很有保障啊，肯定是不能坑咱，是吧？云南6日纯玩团，6天5晚，全程3晚4钻酒店加2晚西双版纳的5钻温德姆酒店，行程采用的是2飞1动车的空铁搭配啊，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体验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原始森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和大象互动、星光夜市，品东南亚美食，花卉园还有中国植物园为您讲解热带植物。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详情了解这个行程和价格。
0: 对，这回不仅去西双版纳，还有这个10月25号新疆南疆的团呢，这回是8日游，一次性打卡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白沙湖景区，包括行程采用的是3飞出行，缩减了长途坐车的疲劳，但是名额有限的，抓紧报名。新疆北疆看风景，南疆咱得看人文呐。10月28号和10月11号加开了2班尼泊尔出境游，就是咱们电台主播全程带队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欢迎大家拨打旅游热线，电话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会有优惠。
1: 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回复旅游两个字。想要冲锋衣的朋友啊，您发北面或冲锋衣。想看旅游咨询路线的朋友啊，您回复旅游两个字啊，不要同时发哦。
0: 那我估计这位主播去这地儿，估计冲锋衣够呛能穿上，那边不得穿短袖了啊？
1: 说的是老高，
0: 老高又要帮咱出门挑东西了啊！
1: 哎，
0: 但咱都说这个千年琥珀万年蜜蜡呀，
1: 你呀、
0: 老高到开始盘串的时候了，一块漂亮的琥珀蜜蜡是千万年岁月馈赠的礼物。这两年这琥珀蜜那个蜜蜡，因为这个温润贵气的质感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
1: 是啊，
0: 但是如果说想挑一件天然的好的琥珀蜜蜡，说实话不太好挑， 也不太会挑，
1: 嗯，
0: 又怕买到假货，怕花冤枉钱。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琥珀蜜蜡溯源专场来喽来喽！这次咱们是带您直播源头，替您把关，把琥珀蜜蜡的真假门道一次讲清楚，让大家能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高峰啊，受深圳琥珀商会的正式邀请，前往国内的琥珀博物馆啊，也是国内集齐全球各大琥珀产业的产区标本的超级博物馆，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啊，很多国际的琥珀爱好者都知道这儿，而且都会慕名来这儿慕名打卡啊。琥珀交易中心也坐落在这里，从这个原矿的矿料批发采购到雕刻设计啊，还有镶嵌生产啊，咱们都是带来了全流程的溯源。当然了，有深圳那个琥珀商会和世纪琥珀博物馆的双重加持和厚爱，咱们这次啊也是给大家薅了很多的大羊毛啊，还有很多的这个馆藏的好货，从99块钱到入门的这个款式到上万的款式，哎，都有，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还是那句话哈，官方行业协会保驾护航，敢假一罚十，所以说想讲漏捡这个天然琥珀蜜蜡的朋友，马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蜜蜡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啊，提前领取700元的溯源优惠券包，群友还能够提前解锁限量的捡漏款，专场的专属折扣，要买一块放心琥珀送爱人的，送长辈的，送自己的朋友们，快快跟着主持人高峰一块到源头去挑选吧，搜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琥珀，大家开始抢购，开始了解吧。今天关键词比较多哈，有琥珀啊，有这个冲锋衣，还有旅游。
1: 哎，
0: 大家想了解啥，都回复关键词，看回弹信息了解一下了。

0: 再说一个自己之前的一个经历
1: 啊、
0: 嗯，说有一坐高铁啊，同车厢的不知道谁呀，吃那个螺蛳粉儿，
1: 说那味道啊，对于接受不了的我呀，那简直了。
0: 螺蛳粉那个味儿真的是哈、啊，他吃完之后，那屋子里还是循环的，像播放那种味道似的，
1: 哎，久久不能散尽呢、啊。
0: 但咱说之前，我记得好像飞机当中不允许带那个
1: 榴莲，嗯。
0: 螺蛳粉这事儿现在都可以进像方便一样，可以在列车上可以随时进行一个冲泡了吗？
1: 哎、豪说这个你好，主持人啊，开发区优电大厦现在是压车非常严重啊。
0: 嗯。另外看到莲花山隧道这边，往胜利路这边走 ，QS 在互动说这边是比较堵车，问大家什么情况啊？
1: 哎，
0: 所以
1: 提到了七贤路和七贤西路路段啊，有消防车在执行任务封路，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还有朋友早一些说问这个967医院门口怎么了啊？三个绿灯一动不动啊？
0: 这是不是也是莲花山隧道这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整个这条街巷当中都是有点堵车的状态了呢。
1: 是的，嗯啊 ，A 三个 A 说入市方向莲花山隧道啊，不上桥的路彻底不动了，也是问这个情况啊。
0: 嗯，雨佳说之前坐飞机去武汉，有一个女子就打视频电话，
1: 哎呦，
0: 打到最后一刻哈、啊，7分没有信号了才挂断，嗯、真敢太不讲究了。之前机舱里一直播着吗？说关闭手机或者开启飞行模式。
1: 嗯
0: 啊，太可气了！现在想想还很生气，
1: 是不是？一块腹肌说了啊，说到这个初恋啊，和这个对象搞对象的时候，那个聊这个电话的时长啊，他说那时候我和我对象视频18个小时，
0: 你看看都有这时刻。
1: 哎呀，
0: 这18小时没在车厢里吧？就感觉电话就挂不掉了。
1: 就是有说不完的话，
0: 你先挂
1: 啊、嗯！你先挂，
0: 嗯，你先挂，
1: 哎，你先挂，是啊，
0: 你不，我不去帮你俩挂了。
1: 哎呀，这听着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讲，过来人听着会特别的腻味。
0: 哎，是
1: 啊，人家身在其中，觉得哎呀，好甜蜜啊，
0: 甜蜜啊，
1: 是吧？
0: 哎呀，咱们看路上的情况吧啊，
1: 嗯。
0: 这个咱得关注了啊 ！QS 说啊，这个梁芳说，这个西南路这边北行方向，
1: 嗯，
0: 在河川界这边过了河川界的红绿灯，最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两车发生刮蹭的，
1: 哦、
0: 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准备好心态了。
1: 哎 ，QSJE 提到了莲花山隧道出来的胜利路路口、嗯、现在是特别堵的啊！
0: 啊，这个他好像刚刚刷屏这道信息内容了，我们看到了，嗯、看到了啊，
1: 嗯
0: 啊，我还以为这是知道这事故的情况的，无忌在说好像中间有段信号不太好啊。
1: 啊、哦。
0: 不是因为信号不好造成堵车吧？还是因为堵车造成信号不好了呢？
1: 在这个路段快挂块肉。

0: 不行了，下节目过去举一下子啊。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这个很多平台啊，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小鱼儿下面说，想知道红岭谷修路什么时候竣工？
1: 啊，跟大家已经回复了，昨天交通广播的首条，有一个各个修路的时间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对对，另外刚刚李聂提到说了哈，在很多路上修路的这个路段当中，如果有公交车撞到的，大家可以临时借用一下啊，借用一下哦，不能说借了不还哦。
1: 再汇总一下刚才那些信息啊，想咨询旅游的您发旅游，想那个了解冲锋衣的发北面或冲锋衣，想了解蜜蜡的发蜜蜡啊，但是都别一块发啊。
0: 大涛哥说了，小姑娘长真好看啊，你两口子感觉真好啊，甜甜蜜蜜的哈，就有点外溢了啊。咱可得收拾这外溢的甜蜜不？这是大涛哥他的高情商的解决办法。
1: 要是小美你会怎么办？
0: 我不说直接帮他挂了吗？
1: 直接帮他挂了，都上手了都。
0: 我一般都嘘，
1: 我可能会比较委婉一点。我那个音量可能是对方的手机刚刚好能听见。702退房。
0: 哎呀，太狠了哥。但我说有时候觉得吧，像我朋友提到这个静音车厢当中啊，我说什么时候能有过这种亲子车厢啊？因为前一阵我第一次带家里小朋友出了个远门，坐的飞机啊。
1: 哎，
0: 说实话我挺尴尬的。
1: 小朋友很兴奋。
0: 他特别的兴奋，他其实我们在上飞机之前已经把他给哄睡了，但那个广播一响他就醒了，他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那种就特别爱张口说话，但人旁边很多乘客都已经开始就准备要休息了嘛，他会怎么样
1: 啊？
0: 爸爸妈妈，我就把他嘴都给捂住了。
1: 就是你看我说标准不？你会吗？
0: 就觉得真的很尴尬。我买了很多那种就是什么飞机包括高铁当中消磨时间的小玩具，全都已经玩够了。
1: 没试试奶嘴吗？
0: 跟嘴给堵上。后来真的就上奶嘴了啊。所以之前很多朋友在说哈，除了静音车厢之外，希望来个亲子车厢，因为这个就可能大家都能够去理解和知道，很多孩子的行为你是控制不了的。希望吧，小朋友在车厢里边都能够安安静静的，不给别人出行带来麻烦啊。
1: 柳明说，在哪儿留言才能被主持人念出来？就这儿啊！
0: 看到了，看到了啊！你头两天咱说那个互动，我们进行读了呀。说到那个前天互动话题，
1: 帽衫那个
0: 没读着这个互动哈。说这个哪个衣服最扛穿？他提到了18年在青年洼那个梅德斯邦威买了一件帽衫，穿了有10年了，一点都没坏。
1: 这可老长时间了。
0: 后来说我胖了穿不下了，那件衣服就被我妈妈拿回农村干活穿了，衣服现在还健在呢。质量真好啊！
1: 就是当时有好几个品牌，就是又便宜又时尚的一个存在啊。
0: 梅德斯邦威，包括什么森马什么的。
1: 班尼路
0: 便宜吗？我觉得当年感觉挺贵的呀。Sophie 说，
1: 视频18个小时，都说点啥呀，吃饭睡觉都得视频吧，真佩服。
0: 不理解是不是？
1: 苏菲
0: 经过那个阶段都理解，
1: 苏菲一样，
0: 但是在公共场所咱不理解啊。
1: 苏菲你早上是不是也吃那个桃酥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啊，
0: 苏菲还是高钙奶是吗？跟年龄没有关系啊，其实你沿着夕阳有红的嘛，是不是？
1: 苏菲啊，小美说你夕阳红了。
0: 你看这话就这么给掰歪的。
1: 这断章取义。
0: 苏菲，咱俩差不多，咱俩差不多啊。野马说了，说这个秦简街左转就到港湾街这边有一个车的车屁股在马路边上停着，说左转老费劲，他在那隔着啊，说还得往右边跟人家挤一下。希望停车的时候停的稍微板正一点啊。
1: 猫说了，来冒个泡证明我来过了。猫你起个名呗，要不然我俩都不知道你叫啥。
0: 懂啥意思？想猜歌了是不是？
1: 来了，安排上。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6: 接下来，
0: 面猜歌啊！今天猜歌咱零真起手啊！
1: 啊，
0: 就此时此刻放这首歌曲，你会唱吗？这歌好像每一到天比较冷的时候，一听它，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1: 尤其这个前奏一响起啊，马上那感觉就来了，来吧。

0: 辉哥说好听好听好听啊、这首王菲的红豆你猜对了吗？看到大涛哥月光茶坊酷一酷啊啊、还有
1: 李艳，
0: 哎呀，敬你春风野马说、刚失恋你放这歌，这不让我难受呢吗？
1: 快讲一首分手快乐，
0: 释怀吧释怀吧啊！
1: 哎，咱会遇到更好的啊！
0: 上那个下边森林再看看啊！
1: 嗯，要把你一把西米西编过来，我们把你喊一喊。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人陪你看细水长流。稍后是欢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3: 晚上的六点整，此时是各中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初中门前路的压力都非常大。首先是胜利路的34中学门前路段长虹街到市场街这一段，道路两侧都是停放了接孩子放学家长的车辆，在这一段途经的时候，选择各初中门前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一定会出现缓行的状态，请耐心等待。另外几处施工路段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双向压力较大，受到施工影响。另外红岗路机场路段红岗路

0: 有施工，所以呢，公交专用道、社会车辆是可以早晚高峰借用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红港路、机场路段的公交专用道来借用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双桥去往广电中心、疏港路西行弱电集团门前路段到香一街、疏港路绿波桥到西北路新生桥下，另外香洲路沿线促进路交汇处到华香立交桥的双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区方向，主要是受到潮汐流可变车道的影响，目前在西南路上方的位置，西部大通道双向压力相对较大。另外，五一路沿线也是受到施工影响，从台山小区附近开始西行去往数码广场环岛。五一路沿线目前在五一路的双语学校门前路段也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下午6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再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15到23度。
4: 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哎，我们这名字哈、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甚至是很魔性。因为我说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欢迎您关注，欢迎光临的时候，我稍微用了一点点尾音，哎，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节目名了，已经是生生的把你拉到了我们的群体当中。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和互动。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提到了两个事情，一个是油价，那么油价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油价不涨啦，今天本来要调整的油价，你会发现它有变化了。那么在今天是不涨了，不涨了啊，也算是搁浅了吧。
1: 我有时很忙，也未必有人欣赏，有三五朋友在身旁。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那么本次的汽柴油价格是不做调整的。给大家一提示，红叶街目前是怎么样的情况，走过路过的朋友帮我们看一下，瞭望一下啊。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屏幕那边帮我们看一看，目前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或者是周围呀、啊、有修路等等。最近这一段时间，在一些修路的周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啊。好多人都说，哎，怎么在晚高峰期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调整呢？也确实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到了这个气候的时候是比较适合修路。比如说我们在压板油路在弄那些料的时候，它容易风干，它不像夏天的时候那么热，对不对？也不像冬天的时候会结冰，这个时候会有变化。哎，在秋冬季节呢，我们会发现确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换季，我们总说二八月乱穿衣，现在已经过了八月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衣物就要越来越多了。尤其你看现在大连早晚的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在外面可能会加一件外套了，甚至有的人已经把秋裤穿起来了，是不是？别着急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实用、价格超级给力的秋裤、背心儿，还有那种秋衣秋裤的套装，一定是你能适用的。为什么说让自己快乐起来？哦，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日子啊？别在意那么多，就让今天快乐起来。今天晚上在8点钟，你会发现双十一的预售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哈，好多人的消费已经越来越趋于理性化了。倒不是说自己啊曾经是多么的挥金如土，但确实会买一些很不必要的商品。我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来探讨一下，分享一下你们曾经买过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或者是说你曾经怎么会花那么高的价钱买这些东西。你看最近呢，是因为双十一要到来了，所以我们的话题都是跟这有关。比如说你曾经买的那些鸡肋的食品呐、啊，还有那些落了灰的物品呐、啊、等等。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篇的时候也想说，你有没有一些物品拿出来你会想，哇，曾经我是这么高消费。因为昨天在一个群里面啊，跟月如我们也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在曾经的那个年代，你会发现你拍的朋友一起聚会的照片，你的衣着打扮啊，你的配饰、你的帽子、你的包包、你的饰品，所有的都是经济上行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现在回看一下你的朋友圈，或者是翻看一下你曾经的照片，曾经的那些穿着打扮是不是跟现在有一点不同了呢？确实这几年我们会发现越来越理性消费了。我们曾经哪怕没有挥金如土，但是也买了很多不必要的商品，那种冲动的消费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啊。比如一件衣服上身很好看，买吧，回家之后穿起来发现并没有那么舒适，或者不是很方便打理，你就挂在衣柜里吃灰了，是不是？但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穿上好看，你就一定要拿下。前几天我穿那马甲哦，在昨天6点钟欢小妹推送的那个平台，是不是有欢小妹啊？欢小妹的平台里面就有一个推送，就是我穿的那个马甲，我自己觉得就很漂亮。我当时买的时候很冲动，8分钟我连下车到店里买完结账，包括试衣服哦，不是说套上就走，我中间还试了衣服，然后又到了车位，8分钟解决问题。我当时真的超喜欢，你知道那种喜欢的程度是你必须得拿下，也不是为了面子，好像是我来到这儿我必须得拿下一件衣服，不是，就觉得很喜欢。然后回家之后你发现在视频里面也好，在拍照里面也罢，看起来就肥肥大大的。本来买的时候呢确实是 oversize 版，

0: 是我们在穿的时候发现这种 oversize 版它不是很修型，哦，你会发现你不是很洋气，对于时尚来说我们只能说不是很洋气，然后你就觉得很鸡肋。后来我跟同学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这太适合我了，我说好，那我穿个心儿，哦，穿一段时间再送给你，他说行。对，加入欢小妹吧，能看到我们每天给大家发送的不一样的视频，基本上都是我曾经试用过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吃到过的一些美食，会给大家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推荐香酥蛹，就是我们说到的好吃到不能自拔的那个蚕蛹，蚕蛹的干的那种啊，味道很好。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降温了嘛，降温了比较实用的保暖内衣就要上线了。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啊，淘宝预售就开始了。你的购物车里面装得满满当当了吗？听众朋友，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的购物车里面都有啥？现在你可以打开一下，看一看，你以前收藏的东西都是什么？是皮鞋吗？是腰带吗？是那些漂亮的衣物吗？现在你的淘宝里面会有啥？是抽纸吗？是洗衣液吗？还是说有给爸妈买的保暖内衣，过日子刚需都准备好了吗？以前你会觉得双十一呢是年轻人熬夜抢购的一个狂欢，大家会各种各样的记账，然后大家会各种各样的探讨，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满减，我要怎么算账，那个时候好像都变成大队会计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身边的同事家人甚至是姥姥辈的都在问着双十一有啥可买的。行吧，全民过日子的时代真的来了。今天晚上有预售啊，嘉享的数码的是除外的，但是你会发现在20号要付尾款了。那么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把自己想买的一些物品放到购物车里了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吧，也让我们来抄抄作业。F 说在西部大通道，说是怎么回事呢？这边也有朋友提到了西部大通道比较拥堵是吗？生活有时很忙，也未必有人欣赏。西部通道可能刚才是有一个突发的情况发生了。这边还有一位朋友 Phoebe， 他说西部通道晚高峰的时候硬是给中间呢给救护车让出了一条路，大连的司机真棒，他说也包括我，是我特别有你的这种感受。每次啊有救护车或者是警车的时候在我的身边经过，其实我真是挺紧张的，我害怕我让的不够到位啊。但每次我听到了声音，我就会四处的环顾他到底在哪个位置，有没有是我这排车道受到影响，我就想给他让出一条绿色通道。今天你看他看到了这个场景，真的要给我们大连的司机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了，包括你自己也给你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哈。因为生生的在西部通道那么狭窄的空间里面让出了一条救命通道。他也特别跟我们互动了，说以前呢，我可能在双十一的时候我会买皮包啊，买空包什么的，现在就觉得好像帆布包最好用。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可能会讲究点奢侈品是吧，讲究点小品牌，或者是讲究实用。现在的这种实用是接地气了，以前的实用可能会大一点，能装一点。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尤其是女生，男生可能背包的少啊，你们顶多就是一个斜挎包。女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在背一个包的时候，大包也能给它装满，然后装得很沉很沉。小包你发现它也够用啊，它也够用，是不是？因为你会把大包那些纸巾，可能原来放了一个完整的满袋，再加上一个用过的半袋，就剩不点的那种半袋的纸巾。但你用小包的时候你可能只用一包就可以了，大包的时候比如说笔呀、眼线液呀、口红啊、化妆品啊等等你都会装进去。小包的时候你可能只要有一个补发尾的，就补那个眼线尾巴的尾梢的就够用了。大包的时候你还会拿点钥匙扣，小包的时候你甚至连证件你都不会拿，是不是这样的？我有这种感受，特别懂。安说羽绒服，发送了羽绒服哈，今天晚上应该是有冲锋衣，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应该是有北面的冲锋衣，因为昨天晚上真的是卖得很好，后台看的数据也比较不错，然后听众朋友的需求量也比较大，今天在早晨的时候还有人在咨询，所以今天晚上特别给大家加的还是冲锋衣哈，冲锋衣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
1: 一动不动的是哪？看看崽子的信息，也是西部通道。今天晚上看来压力最大的就是西部通道了，在晚高峰期的时间段，一旦有什么样的突发的事件的话，应该就会比较拥堵了。三少奶奶本人在此，香酥蛹，你看你都知道是香酥蛹，但是不是这个回复，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欢小妹三个字，会有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在这个里面你能找到香酥蛹，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的链接哈、这个真的是很好吃，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普及了。向梦微光说，曾经呢是买过一个面条机，从此自己压面条吃，但是后来发现买面条了，因为用它做一次面条，哦，这清理起来实在太麻烦了，没有 get 到。这是我们昨天的话题，昨天我们会说哪些东西啊你可能不用了是吧，我用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它没用，我、哦、放灰了。今天我要说的是，在曾经的那个年代，你可能买的东西会比较贵，但是你也没有用过几回，而现在发现，哎，我那时候怎么买了这么个玩意儿？像有一些女生买的那个什么Rafa能够让你的脸提起来的，你说所有的人如果用这个真能提起来，那美容院还开的干嘛呀，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花了很大的价钱买，甚至你现在在柜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你说哇，我将来怎么，我曾经怎么那么有钱。有没有这感觉？我那天看到一个照片哈，我就发现我戴了一个大的金链子，那个金链子那个豹啊可厚可重了，当然现在我都找不到了啊。那个金链子我为什么找不到了？因为我戴上戴一会儿我就得拿下来，它太坠脖子了。这个真不是炫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是看到了这张照片，然后我就发现哦，那个照片的外衣还挺昂贵的，现在是我怎么都不会下那么大价钱去买的一件外衣，连衬衫都是过千的，我真的是曾经怎么会有那么大价钱的去买衣服啊，现在就不会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和反差？宠物有，宠物说曾经是花2000多买了一个亚麻 T 恤，对，我太有你这种感受了。本来这个料子吧也是普普通通，但是不管是 T 恤还是裤子，本来亚麻的东西它很便宜，可能300-400-500就能买一件很像样的东西了，但你会花上几百块钱买这个亚麻的东西，对不对？试穿之后用水洗一下发现变形了，哦，不能穿了，看洗涤标志不让水洗，就像我们看到的羊毛衫是一样的。对，羊毛衫有的时候你一洗完了缩水了，你就觉得哇，真的是白瞎这个大价钱了。还有桑蚕丝，哦，桑蚕丝这个东西很昂贵，但是它实在是太金贵了。油价啊，油价今天我看发文是不调整了，但是即使是、接下来的周期有调整的话，目前的推测也是下调。但只是看到最近，只是看到最近哈、啊。现在有朋友在问啊，说6点多钟《三国演义》是哪个版本？这个应该不是交通广播吧？是不是在都市广播你听到的声音呢？你可以在那里面给金龙和鱼雷留言。三十而立说，惠爱街在华南华润2期和3期之间的道路，每天呢左右啊两排都是违停的，只留下中间那一排车道通行了，希望交警部门能展开调查。哎，看来这个香酥蛹啊还是挺受欢迎的。但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好货，这是什么好货？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想给你一个穿上去很保暖但是看着又很不臃肿的内衣，湿了内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湿了内衣啊，这是咱们大连你会在各大商场都能看到的一个内衣，甚至在绿波那个附近也会有专门的店哈、啊。这个保暖内衣我们今天怎么推，我就推这个性价比，真的。它的颜色啊，有浅紫色，有雾蓝色，还有蜜糖粉，有大花，有花，有大红的，有花灰的。男款呢有深蓝的，有灰蓝的，有大红的，有花灰的，有雾蓝的。这个如果你现在哈、啊、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你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的信息回弹了。今天的信息回弹是我曾经录制的一个藕粉色，就是浅紫色这个背心儿，你穿在衬衫里面，我那天特意测了一下，在我这 T 恤里面哈、啊、是完全不透的，而且它很薄，但是里面是有绒的。这个背心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不是特别很多穿秋衣的女生来说，它挺有用，因为它护胸啊，它很保暖。

你想，你穿多了臃肿，你穿少了发抖，你早上的时候从被窝里出来，是不是这个保暖内衣的领口它很有用啊，是吧？如果你要穿得很厚，或者是穿那种毛衣扎脖子，那个后脖领子比较刺挠，或者抬个脖子抬个胳膊比较勒得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哎，这个保暖背心儿它的发明实在太伟大了。这个保暖背心儿啊，55块钱，朋友，你现在不管你买不买，你就发送欢小妹，你看一眼这个视频，保暖内背心儿55块钱，然后保暖的秋裤呢，单条的也就是69块钱，应该是啊，没记错的话69块钱。如果你买一个大的秋衣，买个套装的话，是125，125。秋冬比较干燥，你要脱衣服的时候，你可能得做点心理建设哈、啊，你担心它噼里啪啦带静电，但是这个一点都不会，它穿脱都不是有静电的困扰的那种，它有弹力，那个裤腿儿啊，裤腿儿没有印痕。不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印儿，也不会紧勒你的脚踝啊！你弯腰系鞋带儿啊，包括你那个袖子，你的保暖内衣那个袖子，你抬手够东西的时候，你开车打方向盘的时候，一点都不吃力。微胖的身材的朋友们，对微胖身材的朋友们也非常的友好，因为它能够给你塑点形。我看到了那个秋裤啊，因为现在呢有几种，第一种是真的穿秋裤能够让你觉得保暖的，第二种是穿鲨鱼裤的，第三种是比较爱美的，把所有的肉都勒得紧紧的，穿丝袜的，在牛仔裤里面穿丝袜的，这种都有。但是如果你要是看到了这个秋裤的话，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再用那些勒得比较紧的，会让你不太舒适的不活血的东西了，因为它也有弹力，它的后面也有点小翘臀，这工艺是没得说啊。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啊，到我们平台当中你能看到。

0: 很忙。
1: 哦，小董说了，可能啊，现在这种大促的活动实在太频繁了，你会发现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有，所以说以前很疯狂的那种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的那种遇到双十一可能都要熬夜啊要干嘛的，现在就是随用随买了，促销会比较频繁一些，对不对？你讲的是有道理的。有你真好，说哪一篇是国学内容，你说到的是我们的节目吗？我们的节目是不定期的，会有国学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古往今来的那些事儿。刚才有朋友他在问的是《西游记》演说，这是我们同事金龙和鱼雷他们两个共同录制的，还挺精彩的。我在播放的时候觉得还挺有趣的。发发发说了，说我媳妇儿呢曾经花18000买了按摩椅，现在最大的用处就是床单洗完了之后放上去，买的时候就说占地方。他就不听啊，就告他占地方不听。你这个我也特别懂，像我们在家里面买的健身器材或者是骑的那个是吧，那个叫健身车，你能够蹬的基本上到最后的时候全都晾衣服了。对，听众朋友，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些事情哈。你呢，如果说你曾经花大价钱买的东西，你现在感觉，哎，我当时我疯了吗？我怎么能花这么多钱买这个呢？像我舅妈，她就花了10000000买床垫子，就真的是买那种床垫子，因为如果要不买的话，老人不乐意。哎呀，怎么说也不听，但是呢，因为孝顺嘛，咱也不能说愚孝或者是盲孝，因为老人的心情也更重要，老人想买的时候他们就买，但是真的觉得好贵啊，曾经会花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啊，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下吧。背包游侠他说2014年的时候呢，花了16400买了一个类似于机器人的平衡车。平衡车花10000多呀，那真的好贵呀。我怎么记得我们的平衡车大概也就是3000多左右吧，可是也没有说用的很多啊。男孩可能用平衡车用的比较多一些是吧。来说一说啊，有什么东西是你曾经买过，现在觉得哇，我当时怎么花了那么大价钱买的，然后现在也吃灰了，现在也不怎么太用了，甚至都把它当成一个架子晾衣服了。还有你的购物车里面都有什么呢？你的购物车都囤了什么？

0: 这边有说床垫子20000块钱买的，最少他能挣你17000-18000，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你就得买，哦，因为老人他觉得想要，你说你是不是就得把这个孝顺之心给表达出来？哎呀，看来这个冲锋衣今天挺受欢迎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介绍呢，好多朋友都已经发送北面两个字了。来说一下，因为今天的这个冲锋衣啊，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的，也是一降到底的，只有499元，没有任何的套路哈，只降1000块钱。心动的朋友赶紧在我们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冲锋衣都行，北面或者冲锋衣。因为大家为什么对这个品牌情有独钟哈，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有很多的明星他们日常出街呀，都会经常的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啊，穿上去的话你会觉得很有质感。它采用的是那种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碰上阴雨天雨水打在衣服上的话也不会湿，就算出汗它也不会闷。是的，因为它是立体剪裁的，它的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它是既有实用性又能够让你看起来很漂亮，还有它很低调，它的颜色就是那种黑灰藏青，当然如果你想高调也可以，有那种抹茶绿，有那种粉色，你穿休闲呐，穿运动啊，它都可以搭配啊，正式点的风格它都能搭配。这个原价官网是1498呢啊，今天我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真的是一个震撼破价福利，王炸福利啊，499块钱一下省1000多，赶紧啊，待会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这两个专属名词，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回弹，这个也是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才能够给大家一个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也是省去了很多的成本。男女同款，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从 XS 一直到 XXL 码，这个码数很齐全，每个颜色只有100件，售完不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来，刚才有朋友在问红叶街的情况，我们现在请大屏幕的李妮帮我们瞭望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晚上好，说到红叶街呢，是沙口交警大队门前这条街呢叫红叶街，为什么会出现车辆拥堵的情况呢？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有道路施工的影响啊，有这个暖气管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全天对于红岭路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暖山门前路段双向通行起来只剩下100车道可以通行，因此通过红叶街进入的红岭路去往暖山方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通行效率降低之后，车辆尾端就被排队到了红叶街沙口交警大队门前路段，那么现场各重要路口都会有交警疏导交通，也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红岭路整个双向从金柳路到西部大通道的双向，以及红岭路沿线啊，去往红岭路的红叶街上压力都比较大。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还有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尾段是排队的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疏港路绿波桥路段西行去往机场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市区方向，另外一处呢就是红港路，红港路呢是在机场路段有施工，所以呢早晚高峰的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社会车辆是可以借用红港路施工路段的公交专用道来进行通行，我们看到很多司机还不太清楚，所以呢告诉大家是可以选择红港路的施工路段公交专用道通行，所以这一段呢目前如果选择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会大大提升的。除此之外要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3度。

现在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普陀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3: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你收听的是欢迎光临啊。肖梦微光说这个阿卡贝拉版本的还真的好听诶，是很好听啊。这个版本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次找到，其实我都已经准备了三天了，今天才有时间给大家播放。哇，发送北面的和冲锋衣的实在是很多，有人还在说呢，说我以为是北脸儿，也有叫北脸儿的，咱大连是不是就叫北脸儿？确实啊，有很多人这么叫，孟兆阳。嗯，这有个露露还过来了，露露她说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0: 嗯，哎呦，这信息刷的实在太多了，哪儿去，
1: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身有长江水。
0: 她说以前想买北面冲锋衣的话都是1000多起步，

说哦，这个简直太划算了，是，这个还是挺划算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499块钱，啊，还有蚕蛹，别发蚕蛹 ，baby， 别发蚕蛹，发欢小妹，那个蚕蛹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极力在说。对健身人是比较友好的，也是具有东北特色的一个伴手礼，是不是？哪怕送外地的亲友也是有记忆点的，因为是东北的硬核零食。你说你要健身的话，你要注重身材的话，你肯定不能送他瓜子儿。如果以前的话，送点花生瓜子烤一片啦。现在不了。这个啊，这个蚕蛹干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那种你放在包里面能够随时解馋的，因为它是一个小盒包装。对，除了这个之外，过一段时间我还会给大家带一个山楂片，里面是有蓝莓酱的那种山楂片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蚕蛹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口味是有原味的，也有咸味的，还有香辣味的，哪一个都可以。这个蚕蛹是人工筛选的，就空瘪的那些都已经挑出去了，所以你现在你要是选到的或者你买到的肯定都是饱满的那种大蛹，大约4斤鲜蛹出1斤成品，肉质比较厚实，它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高蛋白，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叫香酥蛹。香酥蛹它相当于一个饭后零食，你肯定不能当菜吃哈，它是一个饭后零食。输入欢小妹吧，欢小妹三个字，你就能得到一个信息回弹啊、哦。我们得看看晚间的实力，对不对？这几天早间这个香酥蓉简直卖爆了，晚间的实力看看怎么样。瑞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呀，说那你怎么还给宣传？因为我们是有其他的一些合作项目，我们也是借助的这个平台啊、哦，一起来分享这件事情，把更多的实惠给大家。就像我们明天可能会在大凌云有著名的直播，我们这些完全就是帮助这些农户。赵阳说这么重的音儿，我感觉像被老师点名了一样。那我说哎，你看赵阳来了，他发送的信息说啊、哦，原来这个品牌叫北面啊，我一直以为叫北脸呢。这样的比较好是吗？看来大家对服装还是有所需的啊，发送衣服的会多一些。那么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节目最原始的那个过程，还记得我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吗？你的购物车里面都有啥？是那些刚需耗材的吗？纸抽啊，湿巾呢、啊、厕纸啊，洗衣液、啊、垃圾袋啊，牙刷牙膏啊，蓝月亮啊，是不是一想起贾乃亮马上能想起蓝月亮？还是说你在购物车里面囤了洗发水、沐浴露、洗脸巾这些个人的护理用品？我现在啊，经常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是那个定妆喷雾。我真的，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带货小团队能去谈下来这个定妆喷雾，太好用了。好多人看到我都说，哎，你这脸怎么那么透，哎，怎么那么白。我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做水光的，也没有那么多的 money 去做水光，我真的就靠这个定妆喷雾。我刚才在楼上办公室还有个同事说，哎，我一直在看你的脸怎么那么白那么透，就是定妆喷雾真的特别好用啊，等以后要是有的话也给大家上。那么这些东西我之前呢会在网上买，一买就是买几个大瓶的，买三个装。现在我就上 mini show， 我都不敢好好说，怕给人打广告哈、啊，某优品，我就在那儿买那种小瓶装的定妆喷雾，真的特别好用。我就觉得这样的店啊，太适合我了。不管是一次性的用品，还有个人的护理用品，孩子用的什么袜子啊，皮套、皮筋儿啊，是吧？内衣、内裤等等，他甚至连袜子什么的也都有，牙线、卫生纸、纸抽，那纸抽也都是非常非常软的，特别好。那你会发现好多东西我们在网上囤可能它的价位会更划算。为啥？因为你买的多，你就好比买车吧，你下一档节目是大点啊，大家知道，如果你要是买车的话，是不是你买的越贵的话，你讲价的额度空间就越大，你要买便宜一点的可能就不给，没有办法再给你让了，这已经很便宜了还怎么让呢，对不对？有一些家长朋友他可能在购物车里面囤的都是保暖内衣，那你还囤什么保暖内衣啊？你在我们欢小妹里面买呀、啊，欢小妹这多便宜呀、啊，一套过年的时候总得穿一个新的吧，一套保暖内衣，世乐品牌的，各大商场都有的，都得卖200多块钱的，我们125，你还想啥呢？啥号都有，软软的，然后也保暖，还有弹力，还不勒，哎呦天哪，还有人囤。

脚桶，泡脚桶你还要囤很多吗？这个不是一个就够了吗？在购物车里面有什么？购物车里面有孩子的文具吗？我看了现在平台当中说购物车里面准备猫粮猫砂这些宠物用品的比较多，这个我家里倒是不养小动物哈，这是对家人一个实实在在的照顾和惦记，但是这个我很少会买。我在网上买的东西比较少的是什么？饮料类的。我看我身边的人啊，在网上买大窑，那个大窑我平常就是喝瓶装，比如我买烧烤的时候我多带几瓶送过来之后放冰箱里放着，但我看他们啊，他们是会把这个大窑买那种罐装的啊，在网上一箱一箱那么买，还有那个椰子水儿、鸡脆骨这些肉类的东西也在网上买。那比如说鸡脆骨啊，或者是什么椰子鸡呀、啊、这些东西我很少会在网上买。有一些食材类的、饮品类的、酸奶类的、饮料类的，我真的是很少会在网上去回购。这些东西我只信赖商场，而且我只信赖那种超市，我都罗森那样的地方也还可以吧，就是满足日常的小确幸，你买回来哎，你就觉得好像快乐加倍了那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在网上去囤这些肉类的东西。如果是那种干的调料还可以，那早餐类的像什么早餐的披萨呀、早餐饼啊、葱油饼啊、炸酱面啊、上海面啊、葱油面啊等等，这些东西还可以。下来的眼泪说，我囤的全是居家刚需。我这一看，我天哪，我都心疼我自己，太会过日子了。哎呀，这个哎，这名字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播放啊。他说他囤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在居家做饭柴米油盐酱醋茶用的会很快呀？我怎么觉得我用的没有那么快？我好像只有油用的比较快。我发现那种细瓶，我家里买的是油醋那种罐的，我发现这个油我会经常倒，所以我做菜总糊锅，是不是因为油放的多呀？鸡腿堡他说给长辈添置衣物，暖心又贴心啊，这些东西囤的比较多一些。现在你打开你的购物车，你看看你啥东西会比较多，你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也抄抄作业。嗯，有朋友再问一下哈，关于找到后台啊一些记录，我也给了一个电话号码，400的电话号码。他说打这个就对吗？你打这个咨询了解一下啊，这是售后服务电话，400-699，是不是2799？你打这个电话。大华菜鸟驿站发送的是蚕蛹，我们不是卖的这种蚕蛹，我们卖的是这种，咋说？它有点像蛹干的那种小零食。它是高蛋白的一个小零食，叫香酥蛹，它是炸得很酥脆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吃就觉得哦，真香，这种感觉。辽宁凤城的人工筛选的满满的大蛹哈，它不是那种重油猛炸的那种，它是低温萃取的，脱油去腥的，这样的话呢，蚕蛹的那种土腥味就没有了，而且它你嚼起来还有那种坚果似的回甘，这种挺好的。你一嚼那个外壳，你就会觉得咔嚓酥脆，哎，这种愉悦感，还有那种对食物的满足感、喜悦感。你想，它里面是软嫩的、鲜香的，而且它不咸也不苦。有的茧蛹如果要是炸大了，是不是会苦啊？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就吃炸茧蛹，但是我到大连之后，我就吃煮茧蛹。当然，我身边有好多的人不敢吃这种茧蛹、蚕蛹。真的，说实话，在老家啊，我们小的时候，在我很小，大概不到一年级，也就一年二年的样吧，小学的时候吧，真的就是我特别爱吃这个蚕蛹。小的时候也不觉得它是虫子，因为我上桌吃到的都已经是成品了，都是炸好的了，就是酥脆感嘛，有点像以前吃干果或者吃油滋了，你很爱吃，因为以前吃的饭菜油性比较小，吃这个东西就觉得好吃。那我身边的同学不敢，
好几个同学都是在我家吃的，因为我就说这个好吃，哎，你尝尝吧，哎，是不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奠定了我能带货，就奠定了我带货的这个基础啊？哎呦，对，好几个同学都是在我家开始吃的这个蚕蛹，我现在我都特别想给他们发微信，告诉他们小的时候你在我家开始敢吃蚕蛹，迈开了第一步，现在我们有这个清油的啊，低温萃取。

的脱油去腥的这个香酥油，是不是应该买？回复欢小妹啊，别回复蚕蛹，回复欢小妹三个字，这样的话就会有信息回弹啊，也会有一个链接，你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就能看得到。这怎么，也是好事儿，说明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好多的朋友应该没有长时间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他们直接就在平台当中卖什么，他就输入什么品，就好像输入一个关键字一样，是不是？你输入欢小妹，加一下关注，点击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啊。好几位朋友，什么花开镜子、涛声依旧，咋卖的呀？没说价钱是不是啊？对不起啊，这个呢，它是有四盒装和八盒装的，四盒装的是99.8。四盒装的是99.8，8盒装的是189.8，不是我们记错了，不是我们脑子不好用，不会算数哈，不是，是你买的多，它就便宜的多，对吧？你看，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囤货，说你们总是说不是什么没有中间商，什么没有中间商，你们挣什么钱？广告费哪来？是因为卖的多，走量大，哪怕一个挣1块钱，是不是也就有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挣1块钱我这说好像有点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货品还是不一样的啊。淘气的小猫咪他说，抽纸洗衣液趁便宜的时候多囤点儿啊，抽纸洗衣液，你看这些都是实用的东西，对不对？鸭梨儿说了，我嘴上说着不买了，但是我身体上每次都很诚实的囤满了。那你就这么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那我教你一招。我最近我就选择这种方式，我先把它放在收藏里面，我都不放在购物车里面，我就放在收藏里面。但我也是那种啊，我不是说看到购物车的东西我就一定要买，我要把它清空，我还真的没有那个感觉。你看我们朋友聊天记录里面那个红点儿，我是必须得打开的，但是购物车我从来都没有必须得给它清空。我的清空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我不想买了，我把它删除了，用这种清空方式。所以我现在买东西啊，我不像以前了，以前我看好了我可能就会买，买完了回来也、上火，但我很少会退货。现在有的时候实在穿不了的东西我会退货啊，或者回来真的是不洋气，你看网上的那种绿色啊，翠绿翠绿的，可好看了，可洋气，可时尚了，但你穿回来就特别土，照相还是好看的，照相好看，你就觉得那我已经用了这180块钱照了一次照片了，发了一次朋友圈了，也够用了，那就平常留在家里面当睡衣穿。我现在不怎么买睡衣了，我基本上就把我穿旧的料子比较软的那些东西当睡衣穿。哎，说睡衣，我们今天的这个湿乐内衣哈，这个不管是背心儿还是秋衣秋裤，你都可以直接当内衣穿，当睡衣穿都可以，因为它软软的，你睡觉穿着都没有问题。我在以前穿秋衣的那段时间，我买一套，买一套秋裤是必穿的，冬天冷嘛，害怕将来得病，那么秋衣我就是在家里面穿的那种。温柔小妈，26岁，温柔小妈，26岁确实挺小。她说每年我都告诫自己别乱买，别乱买，但是还是会冲动下单。哎，你这个问题哈，你这个问题，下一位朋友淘淘，他就给你直接回复了。他说种草那些单品，我放一放，我就避开了冲动下单。你看是吧？如果你放收藏夹里面，或者是你今天呢，你就准备下单，放购物车里面。但是你不点下单，是不是就能省点钱？涵涵说，鞋垫、袜子、内衣这些贴身的消耗品啊，我就是闭眼囤。是，我在网上囤这些东西也比较多，尤其是袜子。袜子现在不像小的时候总跑步啥的哈，现在袜子也不坏，那我也会囤。有一些特别好看，那个小边儿、小样儿、小条儿特别好看，就想囤。果果说，去年我是激情下单了，但是我踩坑了。今年呢，我要守住原则，只买真正用得上的东西。

0: 人消耗品就是最实在的了。现在好像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不太买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前几天跟一个小妹妹逛街，就在博威年里面，看到那些盲盒的区域，依然会觉得好看，但是没有冲动消费的念头。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物欲低了，还是不那么凑手了，是吧？拮据了，就是感觉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爱不释手，看着好看，挺好。当你想入的时候，你想买的时候，你不想去买单了，你看一看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要是在曾经，我真的会马上买好几个，甚至是朋友再拿起来看这个好不好看，我就会说那我送你啊。我现在完全不会，我觉得哎，不要买这些东西，没地方放。当你搬几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没地方放。我曾经有一天就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搬家，你会发现哪些大物就根本搬不走，还有哪些小物你发现太浪费了，没地方放，是吧？那些玩偶，那些盲盒，你在搬家的时候真的没地方放。最近刷到很多热梗，就是欢迎来到纯过日子时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轻松又舒适的生活态度吧，毕竟你自己才是玩家主体啊。纯过日子不内耗，今天买什么自己说了算，对不对？别人买什么，别人给你再怎么安利，如果你不需要你就不买，但是如果别人没有安利的话，你自己有所需你也可以来买，是吧？你要自己有判断。你像我们说到这蚕蛹这个东西，它好吃，它零食，你爱不释手，你就真的忍不住，你必须下单，你这可以。但是我们曾经也说到了，像鱿鱼丝，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理性，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大连人，就总是能够吃到这些东西，它就不会被吸引，不会被蛊惑。所以这个判断力还是得自己来哈。爱上美丽说，前几天卖的记忆枕咋不卖了？我们一般一个品呢，如果卖得好的话，也就是两天左右吧，两天左右可能就差不多，你就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找就可以了。这个记忆枕呢，只是没在节目的平台里面说，但是在小程序里面应该还是能找得到。送。他说我觉得人呢还是应该学会去魅，比如说我自己一直想换手机，虽然也有钱买，但是后来想一想涨价这么严重，一下花几千块钱买这手机真的没有必要，想一想就算了，买一些东西好用就行，稍微放一放没了，你也会觉得没买的话也就说明它可有可无了。是要对自己好，但是也应该控制你的花销。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目前有两条路段仍然是红色饱和，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首先是红岭路，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有施工，所以通过西部大通道红叶街。进入到红岭路去往去往这个目前暖山门前路段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再说一下，受到施工的影响，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压力非常大，所以导致西部大通道和红叶街进入到红岭路去往暖山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仍然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就是红岗路，红岗路机场路段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早晚高峰的公交车道关闭，社会车辆是可以借用公交车道通行。我们再说一下，红岗路机场路段有施工，所以早晚高峰期当中的公交车道关闭，社会车辆可以借用公交车道通行，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今天半夜转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近日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关注气温14度到20度。
9: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七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各位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昨天晚上一场雨，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啊，但是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哈，本周末啊是有降温的，而且也是有降雨的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留好啊，提前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在这个下周末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二手车活动也会跟大家伙呢如期的见面啊，希望天气别太凉啊。如果说您手里有二手车想要卖掉，同时呢说，哎，我想试试看啊，我也没体验过，我想卖给个人买家可不可以，就是我也体验一把当车商的感觉，没问题，此刻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添加大点的微信，登记一下您是要卖哪年的什么车呀，啊，到时候我看看这个位置够不够啊，因为毕竟场地是有限的，还有很多咱们的节目嘉宾呢都要参与其中啊，那这样的话呢留给咱们个人交易区的面积不是那么大。如果说您想要报名参与到我们的二手车活动，但注意啊，是来卖车，你说我想来看看来买车，不用报名，到时候来就行啊，我全程在啊。如果想来把我自己的车卖掉，我想停在这儿啊，而且呢我们是选择商圈周边嘛，你车一停，手小这个纸质的这个牌，哪年什么车，车况多少，想卖多少钱，你写上手机号微信号，你留上，哎，你周边溜的都没问题。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想要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掉，同时啊，就是最关键的报名参与我们下周末的二手车个人交易的活动啊，此刻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啊，添加大点微信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依旧围绕着二手车买卖交易方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不单单是买卖，更多的是二手车这个车型啊，或者这个方向啊，甚至说我现在换车的思路啊，哎，或者我想卖车，我哎我也不参加你这么大不大吉了，我想赶紧出手，我可能新车快到了啊，我为了领这个以旧换新补贴，我赶紧我得过户啊，只要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一样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您是要买车是要卖车啊，买车的话说说您的预算需求想法，卖车的话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你说知道个精准价格到底卖多少钱，我赶紧就事办了，没有问题啊，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快速的啊，但是再快一点明天了啊，安排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做一个上门的评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是要买呀，还是要卖呀，或者说还在纠结我买个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啊，帮我参谋参谋呗，可以啊，说说您的需求，比如说想花多少钱啊，油的电的啊，轿车 SUV， 哎，说明白，咱们给您做一个推荐分析，站在您的角度上帮您定制一款最适合您的车型。好吧，这会儿呢大伙儿可以把这个信息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是可以先发着。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0: 大点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8: 嗯，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情啊。首先要问一下啊，这个十一也结束了有一段时间了哈，也一个多礼拜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十一之后，十一期间好像听说卖的也都挺好啊。十一之后现在如何？是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还是说比十一有点回落了？什么情况？给我们分析分析嘛。
10: 最近其实都不错啊，不。

0: 那自己的目前的一个需求，你知道我是想换新车的，还是我想换二手车的啊？我换二手车的，我是着不着急的？或者说昨天我们也讲过啊，如果你预算可能五万以内啊，五万以里，两三万、三五万，可能说新车可能也照亮不动，那我以二手车为主，我可能也不太分什么早晚，我需要的时候我也就买了，是不是刚需？
1: 对对对，现在买车的话，的确很多，就是像如果我想买个三四万、四五万。我新车可能也买不了太好的，我买一个二手的，年限稍微新一点，里程少一点，能开得住的。现在普遍这个想法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我也就不研究新不新车这个政策那个补贴的了，跟我也没啥关系。我就把我需求的这个二手车或者这个方向的车型选一个大差不差的，可能就 OK 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明白。所以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进行判断啊。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五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纯电车，能买到什么样的？太多了，说实话，就是可选车型多，但是呢，能买到或者你在市场能看到的还少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对。对，像如果说你想买纯电的，基本上都是近几年的。近几年的，你要说，但是如果你在市场买五万块钱左右的，其实车型很少，因为它这个部分吧，需求量比较大，但是车型比较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车型，你可以到处看一看。一个是什么呢？但是五万块钱左右吧，基本上都是偏两厢的这种。一个是什么？比亚迪的，海豚、海鸥，或者是那个吉利的星越这种、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要想家用的话啊。可以看看什么呢？一个比亚迪的，就是插混的或者纯电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啊。纯电的话，你买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考虑一个就是个人的手续的 EQM 也是可以，五六万块钱你也绝对能买到。
0: 嗯，
1: 比亚迪秦，你要说插混的也可以。这个车型的话，年限也非常不错。
0: 对，其实再展开一点呢，就是最关键的，你这车想干嘛用啊？你是干网约车还是自己家用？可能也是两个方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看看您最终的选择。那说干网约车，像 EQM 五啦，啊，什么咱总说 BZ 三啦，这挺主流的，包括要混动的也有一些，什么银河的什么 A 七啦，啊，就是轿车嘛，包括 iNY 啊什么这些的也都可以。但是呢，你要。车源可能会说能相中的啊，看好了，公里数好，这也好，价格也好，也没那么容易。要真是没干过活的这种车型，也挺贵，呵呵，就也不便宜。嗯，
1: 对，像我现在天天在市场的话，像如果说你家用买个车型，我也不要求在干活的话，其实就买个两厢的，像我说的比亚迪的这个海豚也好，或者是那个海鸥小一点，你也不在乎了，就是它能。在你这个遮风挡雨完了之后，这个燃油上啊、能经济一点，这样的车是可以的。如果说你就是想买个干活的，其实市场什么车型多呢？这个咱说 EQM， 因为它批量车这种多，纯电的，这个价位来讲的话，性价比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0: 是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文藏这个问题呢，你可能就陷入误区了。这位朋友啊，说16年的东南 DX7 1.5T 的有磕碰，难道无所谓了？能卖多少钱？是卖合适还是置换补贴合适？没区别。那比如说你要领置换补贴的前提是什么呢？你把旧车卖了买新车，那你卖给车商，你买新车也给你补贴；你把车卖给4S店，你买新车也给你补贴，甚至于你这个车。你家人之间交易、okay， 有没有钱跟我就没有关系了哈，这懂不懂？懂，也给你这个补贴。所以说呢，你不管卖给谁，只要你买新车就给你补贴，所以不存在说我是卖或者零补贴，不是个或者，是并列的关系，是包含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给您掰扯清楚了。如果各位对于目前置换补贴、报废补贴还不清楚不明白的，关注一下大点的抖音啊，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我有条视频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您扒拉扒拉三分五分的全部都能看明白啊。然后另外，如果说评估车价您信息不全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甚至于说几手颜色配置这个等等一系列吧啊，越清晰咱估的越准。你不带公里数，这个车一万公里一个价，十万公里一个价。所以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啊，如果说评估车价哪年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缺一个都不行。但是还好，主要是啥呢？十年了，再加上 DX7 这个车型呢， 说呢，也挺二线的现在。

0: 来说哈，只要别特别离谱的公里数，应该价格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啊。
1: 对，像这个年限的国产的吧，咱说基本上价值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万元左右，而且得需要看您像大家老师说的这个公里数也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车的外观呢，皮毛怎么样？如果说你这个车外观看着非常新，不需要做漆，基本上你也可以卖一个好价格。这个车正常16年的零售价能卖多少钱呢？我觉得应该是能卖个10000多，12000、13400啊。如果说皮毛好一点，你这个收车价的话，应该能在10000块钱左右。如果说皮毛不好的话，那可能10000就要少一点，在你这个年限1年10000公里左右的这么个里程数。这个价格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对啊，所以说因为你信息不全，咱们就高高给呗，说多点你心里也能舒服一点，得劲一点，是不是？但是你要说刚才说我这公里数大点，或者说我这是手动挡，那不好意思，那肯定还有很大的下降的空间，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W 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9年的哈佛 H6 运动，那应该就不是什么二代三代的，就是老的那个啊，19年油艇挡把那个吧，1.5T 10万公里白色，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也不太值钱了。
1: 对，就是像咱刚才说的，国产车到10年左右的这个车龄来讲，
0: 19年还行，
1: 还行。19年的话，这个车市场能卖多少钱？您10万公里啊，这个车卖好的情况下，能卖个20000大，扣30000啊。如果说收的话，应该是在25000上下吧，得具体看看车什么情况的啊。这个里程吧，也算是不大不小吧。
0: 嗯，
1: 说自己开的话，也算是开出来了。
0: 对，主要是现在昨天前天我们说哪个车，就是3年的大狗，好像就6000-7000块钱。你说你这19年的这 H6，可能当年也不便宜，15-16万。新车现在也就怎么说好呢，也老掉价，所以说一定影响它的二手车价格。
1: 对，是这样。其实怎么说呢哈，像前几年的国产车，尤其像这个 H6 我们卖的特别多。为什么呢？以前就是合资车它的价值比较高，当时就是所有的二手车它比较贵。国产车怎么说呢，二手车的它的性价比还是国产的能高一些，它的配置高，完了之后价格便宜，所以说那时候好卖。但是现在这么说，合资的你像日系的或者是德系的，现在新车也便宜，所以导致你这个国产车它就不是太上算。买这个车你要不是说特别便宜的话，大家伙也都不认了，是这么情况。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说的最重要一点什么呢，当年为啥它卖的好啊，跟合资车的价格能拉开差距，现在合资车都那样式了，你还得再拉开点差距。
1: 对，现在想买，像咱说上市场溜达，普遍的客户我想买个30万45万，以德系和日系为主，我就想买一个能开得住的，可能是开个3年5年的，他别给我带来什么大的毛病，普遍是这个想法。其实很少有考虑合资，但有没有的确有喜欢的，因为他可能上一台车或周边人开的这个车也觉得不错，也有喜欢，但是普遍的客户来讲的话还是比较认合资的。
0: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结合自己的这个车价，你说别就提我当年多少多少钱买，你得看他现在卖多少多少钱，会影响到您的价值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边风平浪静也发来消息说，大姐你好，想问一下报废车有没有渠道？有渠道啊，这样我把这个联系方式啊发送给您，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如果您我不懂置换补贴，我这车够报废了，几千块钱报废得了啊，你年限也对，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啊，25年1月8号人在我名下的，我都符合，我就报废补贴了。提醒一下，你要报废的这台车自己送去报废厂，别给 4S 店，4S 店会挣你点钱。举个例子，你这车报废能给你3000，能给你4000，他能扣你个1000-2000的，他得保利润啊，这是他的利润一部分。那你说你新车挣过钱了，你这车还得挣过点啊，你就自己办这个事儿啊，你自己送去报废厂。如果说你是符合报废补贴条件的朋友，现在要走报废手续，不知道报废车这个渠道怎么去哪找谁呀，怎么报废呀，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 报废两个字儿啊，就俩字儿行，报废。我告诉你，报废厂的大门朝哪开啊？去就完事儿了。报废不管是就是称废铁一样，就是卖过废品吧，卖纸壳啊啊，卖瓶啊，一个道理，卖多少钱你都揣兜里啊，没有别人能把这个钱就是再给你扒层皮儿，能理解吧？啊。很清晰的，不展开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咱们节目进行期间，主要还是聊二手车的啊。天顺发来的消息啊，哎呦，这车真好啊！21年的双擎的阿尔维斯啊，荣放21年的2.5双擎的，老好了，74000公里。对于你这个车来讲，5年不算多啊，没有事故，现在大约多少钱？其实挺保值的了，但是不是跟你现在这个不是跟你21年买的价格比，是跟他现在价格比，我觉得相当保值了。
1: 对，是的啊，他当时如果21年买这车，应该是20几、24、25左右吧。现在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这个燃油车卖的一般，但是这个双擎的，哎，这个丰田车卖的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这个车也算是非常保值的车型。像我之前也有这个客户。现在去买这个，阿尔维斯的双擎，现在也得16、17万落地儿，应该是大概一个这么个行情啊。他这个，咱话说回来，21年的这个车现在能给到多少钱呢？这车售市场收车价的话，应该是能给个10万多的价格，市场的卖价应该能卖到多少钱呢？应该能卖个11左右的这么个价格，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对，你看看能不能行？要对比新车。一天赔10000不行吗？行，但是如果对比你当年的新车，那可能赔的就稍微多一点了。
1: 对，的确啊，你像现在他这个是21年，现在折的话也是5年了。其实按新车折价的话，真的是一年也就差10000多，也多不了哪去。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但如果我当年花25、26万，你现在新车15、16万，你咋办？得从新车开始起评啊，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
1: 对对对，
0: 好吧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木子的消息啊。17年的途观，有17年应该是 L 了吧，17年6月份的途观330应该是 L 哈，98000公里，哎呦真好哈，不到10万公里，九万八也是9万多公里，不是10万公里。像我们昨天说买东西，这个东西9.9块和10.02块那都不一样啊，所以98000公里好，你要卖就别开了啊。17年6月份的途观，应该是 L 哈。
1: 17年有新款的，也有老款的，这个也得看，对，就看样式长什么样了。
0: 咱当新款的说，这样能给高点，他能高兴。
1: 对对对，这17年如果是你刚改款的途观 L 啊，其实我也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途观的外形，这刚改款以后的这个其实外形特别好看啊。它这个车如果说17年，它是一个330 1.8T 的豪华版的话，这个车不到10万公里，现在市场的卖价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到5.5万到5.8万之间啊。如果说收车的话，您说我好一点，应该是能给个5万多点的价格。大概
0: 我还感觉这是途观的价格，途观 L 也就这样的哈。
1: 对，现在怎么说呢，你毕竟也是将近10年了吧，就算是九年左右了。你看现在的探岳包括途观的新车也不贵，再说
0: 行吧，您参考一下。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记得今年开年的时候吧，我去四 S 店聊天嘛，都是客户啥的，碰一碰聊一聊，我都没说跟人聊价，一进门看人大牌匾上写着13万多途观开走，我说太吓人了。
1: 对对，这两年的确掉的非常多。
0: 对，了解一下啊。王涛是想买车啊，说干活的 IMY 大概多少钱？这你我理解你是要干活用，但是你要买一个之前就干过活的和没干过活的 IMY 那的 IMY 哈，那价格它也不一样啊。IMY 不多，但是有，我见过2回。
1: 对，这个车型怎么说呢？它不像那个红旗的 EQM， 它是批量来的，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是。厂商产出来以后，可能把这些投放给哪块的，完了他用了几年以后，他就下到市场了，那几万公里都有。像这个 IMY 的话，它这个车型还是比较少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你也得需要碰，因为天天溜达的话，我基本看到 IMY 像这个车型的话还是很少。再一个就是说电车的话，其实最重要的除了车况，再就是公里数，可能是。3万公里跟8万公里可能差价的话就得差个大几千块钱，你要是8万公里跟13、14万公里的话，可能还得差大几千，就得看你车况公里数了这些东西。
0: 对，就是怎么着，我觉得照个就是能开得住的， 怎么也5万块钱吧，少说少说。
1: 对，你少5万应该是买不到，正常如果你想买一个。

0: 那里程数少一点的可能在6、7万，哎，年限差不多一点的。
1: 哎，对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车源比较少。我是觉得，如果咱是以干活车型为主的话，还是，嗯，看你着不着急了。你说我不着急，我就等这个车，那就没话了啊。你要说着急，咱现在可着目前市场里能买到的啊，你找一大堆没有啊？你看云达也好，后燕也好，出入库登记表我手里都有，咱随时都能调啊。但节目上调不了啊，一调就没有一家有库存，那你就是3万、5万、8万多少钱没用啊？是不是？
0: 对，如果干活的话，其实这几个车型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啊，哪几个车型可以？如果问问这个有干活的这几个车怎么样？完了，相对来讲这几个车型都可以考虑一下。完了，咱在市场选这几款车型啊，都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哎，是这样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像刚才说我这车要干啥用啊，我可能就是为了拉货，我就是为了这个干活，干网约车，还是为了干嘛干嘛，结合您的需求推荐一款最适合您的车。卖车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车卖车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下周末我们会搞一场二手车交易的大集，上一次搞还是在2、3年前呢啊，这是咱们今年恢复了。如果说想要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给个人，我也体验一把当车商的感觉，欢迎您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啊！报名也很简单，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我呢会把我的这个大点的这个微信号，我的微信号发送给您，您加我微信告诉我您要卖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啊，大概什么车况，我给您做个登记。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名额有限，不是说我这来吧，或200台车全摆满，那不行，场地承载不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在这时间已定了啊，下周末就是24、25号其中的一天，搞这个二手车交易活动啊，您可以把车停过来，周边是商场，您车一停好，牌一写，咔溜达去都没事儿，但能找喊你得回来啊，来客户你不得接待呀、啊，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想要报名参与我的活动，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就可以了。这些信息发到哪儿呢？此刻就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我怎么没看清呢啊，光看这个十几万公里了，这是我看看啊，2017年的卡罗拉1.2T 的，2017年有 1.2T 的、啊、我怎么猛住了7万公里、有吗？
0: 有的
1: 哦，你看这长知识了，2017年 1.2T 的卡罗拉啊，当时可能在混，那当时混动贵呀、啊、混动当时不得造16、7万哈、啊、
0: 对
1: 然后跑了这个7万公里，相当于能卖多少钱啊？
0: 2017年其实卡罗拉在市面上看到比较多的还真是 1.2T 的比较多，因为怎么说呢，2014年左右的其实大家伙都比较认这个1.6的，后期的话像2017年一直到咱说这个2022左右的吧，其实 1.2T 变为这个卡罗拉的主打的这个排量了。2017年您这个卡罗拉的话，正常市场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个3.5万左右。这个卡罗拉这个车啊非常保值啊，完了正常收车价的话也得3万多。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车带个天窗的话，价格还能再稍微高点。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将军的消息啊。卡罗拉完事儿就凯美瑞了，也是17年，17年12月份的2.5的凯美瑞，哟，还是2.5的纯油的，白色的，跑了13万公里。其实这车挺好，挺经典，而且2.5的老有劲儿了。但现在呢，一听2.5的，不好卖了，摇头了，感觉费油。嗯，
0: 对，像以前咱说啊，就是排量越大，哎，这个车越贵。啊，像2.0和2.5，以前要隔个2年左右的话，都得差10000块钱。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小排量时代吧。你要一听2.5的直摇头，可能是要这两个，一个2.0和1个2.5卖的话，这个可能2.0卖好几个来回，这2.5还卖不上。
1: 嗯，
0: 要说2.5吧，它贵，但是贵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正常2017年的凯美瑞，现在它这个公里数刚才说是多少公里啊？
1: 13万公里，还行，就是正常吧。
0: 3万公里。不大也不算小吧， 13万公里呢，您这个车的话正常。

0: 啊，应该卖价的话能卖到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个4万大，靠5万左右。收车的话，车况好的话，应该在4万5上下，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这位朋友呢，车况描述的很好了哈，但是也正因为你描述的好，这价值就不太准了啊。15年的凌派1.8的白色，14万5千公里，没啥毛病，合理，1年1万多点，前嘴一套。啊，有点反锈，能值多少钱？既然提到了自己提的前嘴一套，那我相反我要问一下博文，前嘴一套是什么定义？甚至于我觉得不同车型的前嘴一套，其实比如德系的、日系的，看它水箱框架什么那个位置之类的，好像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对，这个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前嘴一套呢？就是说这个车啊，哪些东西啊？一个是前机盖，俩大灯。哎，完了，中网、前杠，包括前头的水箱框架，包括前防撞梁，哎，这个叫前嘴一套。如果你涉及到这个重量的方面了，那你这个纯纯就是事故车了。前嘴一套，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德系的，哎，咱说刮蹭一点啊，它这个换的比较多。但是日系怎么说呢？其实它前嘴一套也算是正常，但是日系车它这个车很多东西，它不像德系车就是。这个螺丝把子可以直接拆，它的需要焊接，所以说导致如果说动电你就动火的话，那您这个车也算是事故车。像这个咱说17年的凌派是吧？
1: 对，15年的14万5千公里。
0: 哎，15年的凌派，它这个车正常来讲的话，收车价的话，就是好车况是什么价格呢？应该是25000上下，因为它公里数在这儿的。但是您这个车它前嘴一套的话，咱说气囊或者重量真没有问题的话，它按这个精品的价格也要少个6000-7000左右，大概一个这么个行情。
1: 对，而且他自己还提到有点反锈，他这个反锈，是因为他前嘴一套完事维修的不好导致的吗？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反锈呢？
0: 反锈是这样，日系车基本上创完以后啊。它你像梁很多地方如果说是变形褶皱啊，它就没有这个防锈涂层了，时间长了就会开始锈。反锈的话一般要不然就是说它修的也没修好，完了慢慢时间长就锈比较大。再一个本田这个凌派车其实它的防锈涂层的确也做的非常一般。
1: 嗯，而且因为这个反锈啊，如果说你锈的地方不对，或者说咋说呢，反正一锈对这个价值，有些车因为锈可能就没有交易价值了。
0: 对，因为反锈这个东西是你处理不了的，因为它
1: 不可逆啊。
0: 从内往外，你想表面给它处理干净，过一段时间它又开始反出来了。
1: 嗯，所以说各位你看看这个状态啊，同时呢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如果说您这车有这个，哎呀，这反正锈你蹭掉了，重新喷，它也锈哈。
0: 对，时间长了还会反出来。
1: 嗯，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手，是，但我说实话啊，您这车况就不符合我们这个交易大吉的这个标准了。就你想来，因为我们来之前也都会做这样的检测啊，你不能说你什么检测没有，你来停着吧，因为到时候博文也会去，那肯定给博文派任务。我说来这个个人交易这些车况必须得验一验，看看咋回事啊。你说停就停，完了你整个大事故，回头人个人买走了，完了就找大点，就听大点来买，那我担不了那个责任，是不是这个道理？没毛病吧？
0: 对，
1: 啊，肯定是您来车况我都会验。如果您这样的话，咱不说劝退吧，那我也得跟人说一声，是不是？你这肯定不行啊，是不是啊？就多说一嘴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张磊，这是17年，刚才那不是这个17年，这是刚才21年啊，17年的荣放2.5的四驱精英。那就没说混动，应该就是纯油的吧？啊，17年84000公里能值多少钱啊？后面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来，第一个事儿，17年2.5的四驱精英的荣放84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17年的荣放，它这个车应该是刚有改款啊，因为14、15到16它是一个小改款，到17年就变款了啊。17年2.5，您这个车是四驱的，现在市场价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到5万大，靠6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收车的话应该是能给个5万多的价格。
1: 嗯，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啊，你说，
0: 对，对对，可以参考一下嘛。
1: 好的，
0: 你说
1: 啊，然后他接着问的是什么呢？想加15万，那相当于是20呗，换个 BBA 的 SUV， 要3年内带四驱的。 20，反正奥迪 A 那个奥迪的那个 Q5L 吧，它是40四驱，反正也算四驱。你20万要买三年内的，20万能买着23年的 Q5L 吗？是不是也费劲呢？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其实它这个要不卡太死的话，像这几个，GLC、奥迪 Q5、宝马33，我觉得都可以碰一碰了。
1: 对，
0: 现在主要新的也不是特别。
1: 它要三年内就得是23年以后的了。
0: 对，23左右吧。
1: 就可能往前倒个一年或者两年，是不是这意思？大概齐。
0: 对，对对对对。
1: 行，反正张磊，你要不行，你到多添个可能都不过万，添个几千块钱，可能也就在你的这个范围内了，是不是？就别15万，可能添16啊，或者15.5也都够上了，那就是 Q5 GLC X3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个属于这种畅销车型。如果说要性价比高点，可能用不上的沃尔沃XC60，包括凯迪拉克。
1: 那都用不上，
0: 就非常便宜，对，那就便宜很多了。
1: 对，因为他说 BBA， 我就默认的就是这仨品牌，还是你说，你的 BBA 就是一线豪华，如果一线甚至二线豪华，那这些都不用15万啊，你添10万或者你添6、7万、5、6万也都能够得上啊，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但是另外他说到四驱 GLC 有四驱哈，我有点懵住了，
0: 有四驱的，
1: 300什么的是吧？
0: 对，300的也有四驱，新款的是200的，
1: 嗯，
0: 这可以到时候看一下啊，它肯定是有四驱，
1: 有四驱那就行，妥了啊，就因为提到了，咱就得这个说一说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没说排量了，20年的长安逸动，个人一手4万公里，公里数可真好，但这个车型咱说没比帝豪贵吧？
0: 它比对正常来讲的话，其实它要比帝豪能贵点，但是现在。整体的车都便宜，说你要贵了它有数的，可能贵个3000、5000一大关，5000其实都贵不上了。它是20年的啊，
1: 对，20年的，
2: 20年的
0: 逸动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个靠3万左右这么个价格啊，说车的话应该是不过2万6000左右。
1: 嗯，对，然后另外没说排量，它这20年的是不是有？我记得有，这有1.4的，还是1.5的？有 T 的，有1.6的，它不一样，我不知道是哪个排量啊。
0: 对，正常1.4T 的多，
1: 嗯，就当咱这个价格给的就是1.4T 的价格，相当于是，是不是啊？
0: 1.4T 和正常应该是1.6、1.4T，它俩价格是差不太多的，两个排量。
1: 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海的消息，也不说排量，提醒各位哈，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更清晰点什么颜色啦，过户次数啦，车况啦，有没有事故啦，反正越详细咱估越准。但是速腾我就当你 1.4T 的吧，因为 1.6 的就能再低一点了哈， 1.4T 的能多高点，能多估点啊。17年 1.4T 的速腾，白色，11万公里，原版原漆，这个挺厉害啊，10万公里的车原本原漆挺厉害，嗯，能卖多少钱？
0: 嗯，这说明这个车主的手法好，不光手法好，完了人还不刮他，
1: 对对对，
0: 10万公里还保持，我们就喜欢这样的这个车况啊，就是一看就立着。他这个车是17年的啊，17年其实到现在11万公里算是非常合理，但是如果说1.4T 的话，他这个车怎么说呢啊？小公里数的比较好卖，后。要如果说里程再大一点啊，就是他怕这个变速箱愿意犯毛病啊。他17年的现在正常一个什么行情呢？这个车17年自动挡1.4T 的，现在市场价应该能卖到靠4万左右啊，收车价的话应该能给到3万5上下。
1: 嗯，
0: 因为你那个车况也算是比较不错的这么个车况。
1: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这是 AAA 发来的消息啊，15年的。哎呦，进口啊，30欧蓝德，2.4，12万公里，3件补漆，能卖多少钱？您这预期一定要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哈、啊！这个欧蓝德现在可真是，哎呀，挺便宜。
0: 怎么说呢？它这个进口的，其实质量各方面是不错的，但是怎么说呢？后来这个国产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因为它换款了嘛，15款的欧蓝德它是上一款。啊，它在现在的就是退市之前的这个欧蓝德，其实涨的就是16年以后的，其实涨的都大差不差。
1: 嗯
0: 啊，你现在就咱说买16、17的，可能欧蓝德的话也是花个3万大几千，基本上我觉得你买个公里数差不多，车况好一点的也都能买得到。您这个15款的，它其实对标什么呢？对标什么2V4、CRV 这类的小书包啊。它这个15年的2.4排量四驱的。其实车它也不坏，但是如果说按市场卖价的话。

0: 其实车卖不上价，应该是能卖个卖好的话能卖个28000，套三那个那么个价格，收车的话应该能给个2万多2万5左右这么个价格。
1: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咋说呢，就是这个车型吧，第一个是年头确实在这儿了，再加上呢就是这个品牌推出中国市场呢，多多少少吧它能有点影响，是不是啊？
0: 对，怎么说呢，欧蓝德这个车其实它发动机啊各方面不错，但是怎么就是在市场买这个日系车的人都是退而求其次才买这欧蓝德，因为它这个配置啥咱也不也都是不错的，但是它的价格要便宜一些，你要可能买荣放啊买 CRV 啊它的价格要高一点，哎，我同样的价格我去买个欧蓝德买个季炫，它年限要好很多，配置也要好很多，是这么个情况。
1: 哎，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哎呀，这个快快乐乐呀真是问到了一个我痛点上。我刚刚想我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你啊，他说晚上好，想问一下，想去这个二手车展览看看车，那如果看好了必须全款还是也能分期？因为人家刚才说博文啊，包括咱很多节目嘉宾都会去啊，那你正好买车商的车，那肯定是你全款分期都可以，但如果说你就看好了一个个人买家的车，这大概率得全款吧，你分期你咋给他分呢？你不能按月给他打钱吧？但举个例子啊，博文，我也不懂啊，这真是问到我不懂的地方上了。真有俩个人买家看好了想交易，但是呢我想做分期，能不能说通过咱们找个银行机构给他做这个分期，能不能行？
0: 这个可以啊，如果说在咱们这个车展过程当中，个人对个人，如果说想买这个车想贷款的话，也通过我们这个渠道可以给你引进一下，就是说你正常买这个车想分期，完了我们给你做这个借融也都是没问题的啊。咱就是做就是实打实的啊，银行给咱们多利息咱们就给你多利息，让你花最少的钱把这个事儿做成。
1: 哎，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可能说你让我借钱我借不了，我也没钱是吧，但是找个机构给托个底，这样的话呢，机构是全款相当于打给这个卖家了，那卖家高高兴兴走，完了你呢慢慢还银行的钱就 OK 了吧，我就这么理解，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很好的问题啊，帮我这个整个事儿啊又更加的丰富了一些啊，感谢您啊。继续来看到的是李老师啊，哎呦，这车走报废吧，李老师，12年的手动挡的别克英朗 GT 跑了237000公里，你走报废补贴，你要买新车的话你就走报废补贴，你要不买新车的话，他也卖不上什么钱了。
0: 对呀，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车能跑23万公里啊，其实我想的是这个车的确就是开回来了，
1: 太合适了，
0: 其实怎么卖都合适，太合适了，真的能开20多万公里，咱说非常合适。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你这个车打报废合适，因为它尾气车它比较沉啊，你打报废的钱可能正常你日系3000的话你这车能打到4000多都有可能，如果说你卖的话你20多万公里的话其实它没有价值的，所以咱就直接打报废，哎，就算最合适的。
1: 嗯，好不好？大概其实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不管你是说是买不买新车，我觉得这个车这个报废的话，能钱能多点，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在日常那个收车的过程中啊，其实很多车，就咱说12年、13年的，啊，包括国产的，可能是14、15年的，其实他卖，如果说你这个车立立正正公里数少，哎，保险检测什么乱七八糟都好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哎可能是能回来少赚一点可能就收了。如果说这车它需要投资很多钱，外观也不是太立正，哎，保险也不行，检测也得需要花钱了，这种呢我们都会跟客户讲你不如直接去打报废的啊，上下价格的话有可能报废的钱也不低。哎，就这么情况。
1: 对，所以给您分析一下啊，这样报废厂的联系方式我也发送给您，您自己连接报废厂啊。如果你要是买新车的话，旧车别给4S店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要走报废补贴啊，想把旧车报废掉，自己联系报废厂。不认识的，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大门朝哪开就完事了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2年的丰田荣放，哎呦，今天荣放好多呀，22年的两驱风尚 Plus， 那应该就是改款之前那批啊，就是这都。

0: 长一个样，45000公里没说排量，当你2.0自吸的说吧，这个是比较多的哈，应该两驱风尚 plus 对应的就是2.0T 2.0自吸的，22年45000公里，挺好。
1: 22年的这个丰田的二维四，它如果是 plus 版本呢，它是全景天窗的，如果不是 plus 是风尚单独风尚那个配置的话，它就是小天窗。
0: 它 plus 写了 plus
1: 现在啊 plus 就是全景大天窗的，这个车现在市场能卖多少钱呢？22年的话应该是能卖个9万块钱左右，市场的卖价收车价应该是给到8万多，应该不过8万5这么个价格。
0: 嗯，好的，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李这位朋友有家里很有实力啊，这两台车都要卖，而且都挺新的哈，咱们一个个捋啊。第一个这太新了，23年的理想 L8 Max 54000公里，这个得看车，但是按照你这描述的话，照新车赔个5万8万的差不多够赔了吧。
1: 23年呢，它个不止啊，因为这两年折价折的比较多了，而且它是 Max 高配的。
0: 那多
1: 少钱？23的，它这个车理想的话，23，如果您这个车是23款的 Max 啊，它是顶配了。如果说您这个车24年以后的 Max， 它是变中配，在高配叫 Ultra， 24款的 Ultra 跟23款的 Max， 它俩其实是一个配置啊。23年的理想 L8， 您这个车应该是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是在20多了啊，20出去应该是在21左右啊。购车时候也不错，车况好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嗯，好的，这是第一台，就是您这两台车，我都特别欢迎您来参与到我们的车展活动啊，这挺台面的。一个23年理想，另外一个是一个20年的宝马 X1 1.5T 的，20000公里，公里数好啊，这是6年20000公里，而且1.5，它这 1.5T 是三缸吗？不是，是不是三缸？
1: 对，
0: 啊，
1: 是三缸的，对。20年的，哎呀，这俩车都不错啊，
0: 对，
1: 公里数也少，应该从这个公里数看的话，应该车况都是不错的。20年的宝马 X1，如果你这个车 1.5T 尊享版的话，现在这个车能卖到多少钱？应该是能卖到7万多啊，收车的话应该在6万5上下。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嗯，就是我诚挚邀请你啊，这位朋友，乐意理这位朋友啊，参与到我们下周末啊这个二手车交易大集的活动。您要有空，两台车都停过来啊，然后周边是商场，您溜达溜达逛一逛，万一碰到个人买家，你真能实现就是你这个车多卖钱了，买的人还能省点啊，诚挚的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是想报名参与到我们在下周末的二手车大集的活动的啊，您都可以选择啊，把您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或者直接留言一个二手车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红烧排骨啊，就发大连交通广播是我们，你说事儿就行了，你有啥事儿你可以直接这个表达呀啊。怦然心动问了一个事儿，说65岁你退休工资是有退休工资的意思是吧，能不能贷款买车？哎，这个好像我记得好像 4S 店好像不给贷了，是不是？我听说是。
1: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经历这个贷款的时候也是，他这个如果说你已经拿退休工资的话，这个贷款的话其实是不给放款了啊。如果说你基本上在60周岁以下的话啊，哪怕是55、56、57的话都可以，因为他可能是就是卡在60这个线上啊，可能是你贷款那3年不超这60，我觉得应该是都可以做的。现在，但是很多资方他把这个要求啊也放宽了一些，
0: 那就是也能做
1: 这么个情况。对，你要是刚才说他60、65吧，
0: 65
1: 应该是80%应该是做不了了。
0: 嗯，但咱换个角度哈，那我车贷做不了，我走信用贷呢，可以吗？
1: 信用贷它不走车贷的话，这个涉及不到咱这个领域。他说如果说从那个像是平安银行或者那这个咱不太清楚了。
0: 嗯，明白了。所以说那刚才你说的是新车二手车都是，就如果走车贷的话都不给贷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车贷的业务啊。汽车贷款业务的话就是基本上60岁是一个坎儿啊，50多岁的话都是可以贷的。
0: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既然您问到了，这我也不懂哈，咱就多展 展开一点，好不好？了解一下啊。这李乌还在问说场地在哪儿啊？啊，我明天去看场地，所以现在呢还处在一个保密的阶段啊。等我看完了，确认好了啊，跟各位，但绝对是繁华商圈啊，一定很繁华啊，因为你很多朋友是这个想把自己的车。

0: 卖掉嘛，那你来一趟肯定是咱说我就来了我都不想开走了，对不对？人流啊肯定给你保证好啊，所以如果说您的旧车想卖啊，然后呢想卖给个人买家啊，我能保证的就是你车摆在这儿络绎不绝，人流如织啊。但如果说举个例子，你这车正常合理价格可能三万左右，你卖18万，那你来10000个人也没用啊。哈哈，一定是一个合理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是一辆2015年的东风标致3008 1.6T 自动挡，132,800公里，车绝对是好车，不认。
1: 对，他怎么说呢，这个车的价值来讲的话不太高，但是你的维修养护成本啊，它跟宝马的那个发动机 1.6T 的是一样的，它是后期养护成本能稍微高点吧。这车2015年的正常，卖价的话应该是能卖15,000-16,700左右，收车的话应该是10,000-10,000多点，大概这么个行情。
0: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没办法啊，这个就是属于想就是
1: 小冷门。
0: 对，今天有人说我要买个10,000多的车，我想破头我也想不到他身上去，就是真是想不起来，车太多了。
1: 很少有专门我说我就特别喜欢法系呢，有这种客户吧，不是说没有，但有，他说的是啥呢，就是说哎，周边就像我说的那种周边的朋友，他开这个车，哎，别的车他也没研究过，也没，
0: 他不认识
1: 也没开过，哎，对，他开的不错我就买这个车，大多数都是这种原因。
0: 嗯，行吧，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刚才领悟就问地点的朋友们说，我就想买个7座左右的合资 SUV， 10万左右年限近点的，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次啊，它面积不会特别大。我说了商圈周边，商圈意味着它面积小啊。就咱这些嘉宾都去，他也不能说，比如说，哎，伯伯你现在多少车位？
1: 50多个吧。
0: 你不能让伯伯把车行清空了吧，50多的车全停过去，那也不现实。对的，就是选个优质的好一点的，选个5台8台的可以了吧，对不对？来，然后包括有点个人的车源。所以呢，如果说你就是这个10万左右预算，7座合资，咱也不能为了你把这几台车都开过去，不太现实，是不是？你要确认好，我觉得你去车市转一转，你就是你有明确的目标，我觉得你去车市转的效果会比来我这大吉的效果好。虽然大吉是我搞的嘛，但是呢死个大劲可能不到100台车啊，这就极限了，因为地方有限呢，那我想放更多也不让我放啊，那可能你转一圈也没有你要的啊，什么活动啊。所以如果你就是想买，比如你看7座合资的 SUV， 10万左右年限近点，6座也行，那其实不是太好找，我觉得你就看看锐界就完事了，你就直接到车市找锐界就行了。
1: 对对，这个锐界、哈兰达、途昂啊这类的 SUV， 都可以。像大点老师，我觉得这办这次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咱们总在节目里说，个人对个人，这一次真的是能做到，就是个人对个人。完了，再一个，我们嘉宾来讲的话，这次也真是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我们会拿几台车吧，就算是性价比稍微高一点车，
0: 对，
1: 让大家来看一看，车况好一点的，哎，让大家伙就是。平常也了解一下二手车各方面。
0: 对，你哪怕说这个线下见面，说呀，我听博文节目挺好，我就想见这小伙什么样，你就抱这个目的来，我觉得都可以啊，是不是？
1: 对，可以跟这个广大听友们终于见面了。
0: 对，终于见面了啊！所以说，领悟我的想法是，既然你有明确目标，我建议你直接去车市，或者说你就是我找哪个车，刚才说那几个都完全符合你的需求啊。但是呢，你10万左右年限最近的肯定是美系，就是说锐界呀、啊，甚至说如果有的话，昂克旗那性价比老高了。但是你说车市都找不着昂克旗，你说我能把昂克旗整到我的活动现场，那也不太容易，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领悟您自己看啊，反正你要来我绝对欢迎，但如果我就怕你逛完这圈18分20分钟看完了之后，哎，没有你想要的，回头埋汰我，说我不好，我还行，我挺好，但我也尽力啊，领悟。继续来刷新一下小韩同学哈，19年的奥迪 A3， 55,000公里，哎呀，19年不是新款的，19年其实长得跟14、15年那个前脸有点变化哈，那个前脸这个尖锐了一点，其他的内饰好像没啥变化啊。
1: 对，19年的 A3 其实它就是改款17款改款以后那个连道灯那个 A3。
0: 对，嗯。
1: 它这个排量应该是那个1.4T 的。
0: 它没提，但当1.4T 说呗，当主流说，嗯。
1: 啊，他没说这个是2箱和3箱嘛，是吧？
0: 都没提，咱就当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吧。
1: 啊，也差不太多吧。19年的现在如果说车况好，这个供的数不错啊，应该是能卖个5万大靠。

0: 6万左右的这么个价格，收车价的话应该是也能给5万多的这么个一个行情价格。
1: 嗯，你要是新款的能差不少，就是20年就改款了哈，还是21年？
0: 20还是21，差不太多，对，21年左右吧。
1: 对，
0: 改新款
1: 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要是21年新款的不得6-7万呢？得吧？
0: 那就得了。
1: 对，就差不少。所以说这个车，因为之前我们讲过类似的话题啊，比如说我这车，这个车型你是改款，就是这一年你改款前改款后差好几万，别看同一年差好几万很正常啊，尤其你这个是相当于新款，当然新款卖的也一般哈，卖的也不太好，对老款的价格就也是有比较，算是比较大的影响啊。
0: 对，怎么说呢，像这个太新的就两三四年的这种性价比吧，按现在的这个新车的行情价，咱说买二手车，说实话性价比不是太高。就是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中间的这个这段的这个车龄的二手车，它性价比才高一点，因为它它的价格，一是价格下来了，你再买一个公里数少的，情况好的，其实它的颜值还是比较高，你花比较少的钱买，这个我觉得才能体现出这个二手车的性价比。
1: 嗯，对，所以说等到咱们活动现场的时候，咱们真的是选几台性价比高的哈，跟大伙一看，哦，这种的是性价比高。你说呀，这个车新车现在11万，我这二手车这个去年的现在卖105000，你来干哈呢？你说我不如去四 S 店看呢，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很多因为在市场上我们卖的像这种日系车，年夜新的什么那个轩逸啊这类的，咱说你这个可能22年的话还得4万多，人说你这个新的不就6万多块钱就落地了吗？我说的确是，但是咱省2万总比这个挣这2万的话要简单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的确是，它新车跟二手车有些车型它的确就是拉不开差价的，这没有办法。
1: 嗯，尤其是一些准新的新能源，这个是特别，就是因为就跟咱们讲过这个事儿，去年车可能便宜一点，补贴有。补贴也多，购置税也免，今年购置税也收了，补贴也减少了，所以显得今年车就贵了，尤其是新能源特别明显。所以说如果说你去年买新能源，你今年卖，发现我不赔多少钱，反过来我要想买一个准新的新能源的二手车，发现没比新车便宜多少钱，就这种感觉。
0: 就是这样，你如果说想买一个新车7-8万的，你想我买一个准新的二手车，其实跟新车真的说真的就是没啥太大性价比，一年折的这个钱你感觉都不值，那怎么办呢？那你便宜收不着，完了买的话其实市场需求量还大，我们想便宜收也收不到，所以说有些时候吧没有办法，这个车就是存在即合理，现在的这个行情新能源车的确就是要高一些的。
1: 嗯，就是跟大伙分享啊。哎呀，这时间过得也飞快啊，跟博文没聊够呢，但是咱节目快结束了啊，也再次感谢博文连线，这有时间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1: 嗯，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同时不要忘记下周末我们有二手车交易大集的活动，如果您想把车摆到现场体验一把当车商的快乐啊，这个感觉啊，同样但是节目结束了啊，您先发过来我回复不了您了，您可以到抖音平台私信我，私信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就不见不散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再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3度。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原来呢，人是可以度过无望的最无望的日子的，抖落身上的灰雨，重披一身星光，所有的烦恼都有解药，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所以我们把过去的那些事儿交给岁月去处理就好了，将来的事儿呢留给时间去证明。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心态最重要。 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吧朋友。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烟花它要绽放在黑夜，雪花多舍不得冬天，像我舍不得和你说再见。开场的这首歌我们一起听，天亮以前说再见，河野的歌。

天亮以前说再见，让我留在今天去保护我和你的最好的夏天。马浩玉说最后一个灯就到家了，听完这首歌希望在路上的每一个朋友我们都能够平安到家。OK， 这里是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

那些受过的委屈终会酿成内心的醇厚力量。他说也不知道你今儿心情如何了，看着抖音更新的肉夹馍，想点播一首陈奕迅《葡萄成熟时》，把这首歌送给你。我现在已经熟透了，熟大发劲儿了。晚上好，快快乐乐。他说不知道你的心情好了吗，今天晚上继续陪伴，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哈。完了，情绪不好了，又提这事儿。谁还没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今天不存在，吃饱了。平常心说一天天神出鬼没的，你快交代，吃完肉夹馍你又吃啥了？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直觉》。还得是你啊，要不怎么说呢，你看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绝对不可能仅仅就只吃一个肉夹馍。但咱就说大根早大沟早市的肉夹馍太大了，10块钱那一个肉夹馍太值了。我吃完一圈回来以后，我又买了仨，我给我好朋友也带了。他是一个1.85米的壮汉，吃完一个肉夹馍发信息告诉我说吃顶顶了，内容太多了。我吃完肉夹馍以后，我还吃了一碗小馄饨。阳光发来好长一段文字，他说我又来听你唠嗑了啊，你有没有过那种奇妙的瞬间，迎面走过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心脏却突然漏掉一拍，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说这首歌里面藏着四季的碎片，春天刚抽芽的街角你们擦肩过，夏天开满花的路口他唱过的歌飘到你的耳边，秋天的夕阳下你被风吹起的发梢落进过他的视线，冬天漫天落雪的时候你们隔着人群遥遥相望过一眼，兜兜转转走了那么多的路，隔了那么多的岁月，居然还能在人海里面撞个正着，连相遇的瞬间都像做了一场熟人的旧梦。他说我们总说缘分妙不可言，最妙的可不就是这种吗？你以为的萍水相逢其实是命运攒了好多年的伏笔，那些你没放在心上的擦肩，那些你早就忘了的细碎瞬间，都在为你们最终的相遇攒着运气。所以下次要是遇到那个下意识让你觉得很眼熟的人，别害羞上前问一句吧，说不定那就是你等了好久的正缘。想点播一首杨宗纬叶培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我经常听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互动的时候说，谢卓，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上辈子一定是亲戚。都跟我一样胃口好吗？

OK，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句话，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那么温柔又那么残忍的一句话？它让第一次见面，让初遇变成了重逢，也让我们的每一次心动变成了一份回忆。嗯，有那么点扎心，但这歌非常好听。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听喜欢听的歌。OK， 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是月光快递，而我还是谢卓。

大连小胖说今晚想点播一首错错错，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王涛说，他说老谢，我要加持 Beyond 的情人，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哎，我真的特别想问问大家伙，哪一首歌歌的前奏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是哪一首歌的间奏和尾奏让你印象深刻，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我有。晚上好，奋斗大圆儿。强说最近一直默默的听歌，很久都没有点歌了，今天突然想起了一首歌，黄品源的海浪，觉得这首歌很贴切大连这座海滨城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每次听到这句歌词就仿佛自己在大连的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海浪带来的气息。今天晚上想点播这首歌送给海滨城市里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哎，谢谢你。桃子来了，好久不见桃子，他说想点播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粤语版，最近很火，也是小时候听着长大的歌。我还记得我看的那部电视剧叫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明天说谢丁丁啊，听说昨天你不开心，是谁惹乎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揍他。再来呢就是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揍完以后算你狠。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七分钟之前小曲说开发区黄海中路金石滩方向在与大窑湾疏港高速的十字路口左侧的车道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了，过往的车辆大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点位在开发区黄海中路金石滩方向与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的疏港高速的十字路口左侧的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谢谢小曲。大圆说哎呀今儿抖音更新，今儿视频挺好，起码写在哪儿吃的了。大勾大勾大勾，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号呢先饭盒的号，最近不太勤快，但是也希望大家关注，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这个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呢是听歌聊天直播的号，叫谢卓谢老板，关注哪个都行，最好俩都关注。胖大圆说等我找歌，等我找歌我发给你我再点歌，我觉得我不能把我点歌的压力转嫁到你的身上，得换个方式参与节目。你看看现在我错了，真的，我看到这条消息以后我心里面又扎得慌，你又往我心坎子上戳。胖大圆一点歌我这后背就冒汗，就冒冷汗，因为他点的歌难度系数太高，725B。 大奔说我是大奔的女儿，今天

我们高中放学的早，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明天我们就开运动会了，所以现在很开心，想点播一首《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插曲《Young and Beautiful》。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所有忙碌一天的人们，祝路上的大家都能平安到家。哎呀，你抢我的话。Young and Beautiful， 这歌我得找一找，同学，等我一下，行不？OK， 来吧，下一首歌。这首歌人家昨天就开始点播。小儿推拿说，每天我都按时和女儿听你的节目，第一次给你发消息，想点播一首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我的女儿，希望她茁壮成长，没有烦恼。

首歌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送给所有的同学们。你看乔多多说了，他说我家儿子3岁，第一次收听你的节目，想给他点播一首《勇敢的小羊》。勇敢的小羊我没找到啊，哥们儿，咱让3岁的小勇士听听这首《亲亲我的宝贝》行不行？祝福所有的同学、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OK， 就是这首歌，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涛声依旧说真好听，这些歌王老了咋弄啊？哎，岁数真不小了。你看听歌的我们，我已经40多岁了，确实老歌听起来会让你特别回味，因为听到的都是曾经的自己嘛。平常心说，大涛哥在等我点的歌，上次没听上，这次就成全吧，哪首歌呀哥们儿。杰克安达他说，谢卓说书人天地龙鳞浮夸，哥们儿你是想让我三选一对不对？来吧，把选择权交给大家，说书人天地龙鳞浮夸，说书人小沈阳，天地龙鳞王力宏，浮夸 Eason。 来吧，大家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这三首歌你最想听哪一首？小顾说，我来报道，一脚踹，珍惜这好天气吧。一脚踹。还有这个名呢。

默默无语说来打卡啦，在小区里面溜达，手机没电了，一路小跑回来的。哎呦，难为你了，哥们儿。曲先生说 ：“Beyond 情人，我也加持一下这首歌。”好嘞。啊，刚才还问大家伙儿说哪一首歌的前奏或者是间奏或者是尾奏让你印象深刻，你很喜欢听。平常心说了，他说黄家驹还有一首《曾是拥有》，前奏好听。袁楚婷说今天下班的时候没擦口红，把中午没空吃的午饭大玉米边走边快乐的啃，脑海当中满是你吃包子的时候风吹过头发的画面。他说听你的节目收获的不仅是好听的歌曲快乐的能量，现在还收获了勇气和自信。哥们儿，你还收获了好胃口，你别跟我学呀，顶着大风吃东西容易灌肚子里面风。但是有一点好处，你看我那条视频下面以后全都是大家的留言，大部分都是说谢卓你怎么能顶着风吃东西呢，这样多容易肚子疼。它有一个好处，有没有想到呢？包子没管饱，造了个风宝是不是也行？他说周杰伦的迷迭香前奏非常难忘。哎，托塔李天你王哥他说老婆和女儿听到点播的歌曲高兴的手舞足蹈，让我猜猜他是谁。是刚才是大奔对不对？来吧，我这话太多了，不能让我说话。下一首歌是明天，我没记错的话明天有一位同学高中生要参加运动会了，现在心情特别好，点播的这首歌是不是这首歌 Young and Beautiful。 听这首歌你有没有想到，就人最迷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人最好看最迷人的时候，不是好看是发光，不是所有的美都张扬，但是所有的光它都挡不住。就好像有一些人他一出场你就知道他不一样。

你看刚才还说呢，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人什么时候最好看最有魅力。刚才不是说吗，是发光的时候。对不对，你只要觉得自己发着光，你就最迷人最有魅力。KBJ 还说呢，他说谢卓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好啊，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那到底是啥时候呢，哥们儿我刚说完。所以不用再问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就是当你不需要再不再需要别人点头认可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昂起头说我就这样我很好，这时候对不对。德勒说想给上高中的孩子点首歌，学习有点累，点一首歌调节一下，歌曲你来定。哎呀这活我可接了，我好好想一想。杰克安达说心愿要蝴蝶梦，黄安唱的原来包青天的主题曲，前奏特别好听。哎这个我知道，脑海里面前奏的旋律已经起来了。后街来了，他说学姐我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一些歌和剧的理解会不一样，比如刚重温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前片面以为要防火防盗防闺蜜，但现在再看唐晶和子君是因为没有把控好边界感沦落到最后的结局。边界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不疯狂输出表达，不随意打探，不强行介入，别人没主动说不问，别人不想接受的好意不硬塞，彼此相处依然留给彼此独立的空间，初识要循序渐进，常伴要张弛有度。我的天，我小本本呢，完了今天又没带小本本。哎呀这一段快，这段谁帮我记录下来。学习啊太有文化，你说的太对了，怎么那么对啊，边界感真的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有些人呢他就不管不顾，好像完全忽略了边界感这种东西的存在，对不对，跟谁都像自己人，要不然就是拒其他人于千里之外，都不好。边界感好好拿捏把握得了，才是王道。动动说俺妈不让俺学摩托车，说三快，学得快骑得快。他说俺听劝没学，但俺玩自行车一点不比摩托慢。你厉害呀，你也没听劝呢，你这是换了个打法啊，咱俩 PK 一下。还有哥们说 Beyond 的大地前奏也挺好听的。墨西哥说我正在夜钓，可不可以点播一首祝我上大鱼的歌。是有这首歌吗，叫祝我上大鱼吗。哥们儿，一般钓鱼夜钓的时候都是比较安静的，不旁边都不能有嘈杂的声音，你这听着歌能钓到鱼吗，鱼都早就被吓跑了。完了刚才那波加持，小顾说加持浮夸，刚才我还看到哦，默默无语说加持浮夸，曾曾说小沈阳的说书人要加持这首歌，余生说天地龙鳞刚刚好，说说书人说书人，哎呀现在胜出的是说书人和浮夸，来吧再加持一波，二选一了。你一般二选一的时候别找我，别让我选，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大家，你找我也没有用，二选一别找我。

你等三缺一的时候你再喊我。说书人和浮夸想听哪一首，快点告诉我呗。来吧，刚才有位朋友点播这首歌啊，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对不对，桃子点播了这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粤语版，他说是他小的时候听着长大的歌，也是我的。

这首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真的是听着他长大的，深情，太深情了。这种深情它无关风月，但是却比风月更加动人，对吗？它不分时代，但是却能在每个时代都显得弥足珍贵。哎 ，nice， 好听。OK， 谢谢你和我一起听歌。

我是有多着急呀、啊！这首歌插队了，这叫什么？哀家爱 Life。他说：“给我亲爱的老婆李欣点播一首《人生路漫漫》，带孩子辛苦了。”他在车上，马上快下车了。哎呦，急死我了！来吧，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人生路漫漫，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从来都不重要吧，重要的是始终我们都不要失去出发的勇气。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破碎拼好，再破碎再拼好，周而复始。希望当你完成一幅又一幅拼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见过的每一个风景，经历的每一个瞬间，它都那么精彩。 Yes。君子坦荡荡说，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著名歌唱家谢卓要下播的时候演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哥们儿，请问歌手是谁？李佳豪说要浮夸。哥们儿，浮夸好像没顶得过说书人啊。另外他说拿你的狒狒咱俩比一比，我排量不大，就1.0而已，虽然我的狒狒也就1.几，但是硬是让我骑出了650的效果。大力水手说，谢卓姐，我下班了，在回家的路上，待会儿回家我想用空气炸锅烤点今年的花生米。他说我特别喜欢吃花生米。你喜欢吃花生米吧，嘎嘣脆，特别香。哥们儿，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说我不喜欢，我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吃一切跟豆有关的，形似口感跟豆有关的东西我都不太喜欢吃。比如说吃芸豆，我要吃里面没豆的。有你真好说，哎呀，我今晚抢到票了，虽然只抢了一张，还差一张，不过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加油。

孙姐马上把昨天晚上的歌单发送过来了。昨天晚上快要下节目，最后一首歌关门曲是艾吉农，倒数第二首很欢快的那首叫《你要跳舞吗》。MX 高大军他说加持说书人。VI 说小沈阳说书人。 Taylor 说加持说书人。来吧，说书人完胜。啊哈啊哈，嘎大说边界感说得对，我媳妇儿也说以后一定注意。

小沈阳的《说书人》这首歌看似说的故事，其实呢却是人生。人生一世，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解。刚才我看到一位好朋友桃子说，这几天经历人生情绪波动太大的压力时期，只有听你的歌才能慰藉自己。祝节目一路长虹，谢谢你朋友。人生嘛，人生一世，真的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解，对不对？每个人的难关都不同，每个人的难关不同，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怎么办呢？唯有自渡。加油吧朋友，我为你加油。动动说，这周六说是有大暴雨，我这英博的票都捏出汗了你这高低再挺一挺晒晒

杰克安达说：“谢叔，你快堵我一下，我就上楼了。我到家楼下，我等了18分钟了。哥们儿，你说啥了？千锤百炼吗？”志远说：“今天非常幸运，抢到一张肖战南京演唱会的票，真是太难了。想点播一首肖战的歌曲，任何一首都行，庆祝一下。”哎呦！今天晚上都是好事儿，大家抢票都成功了，各种成功啊。铁锅炖说，我一直在听，忽然想听一个沈腾的永远不回头。君子坦荡荡说，就是昨天晚上你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也不会唱啥呀，哥们儿，我昨天晚上唱，我唱啥了？我唱凌云志了吗？没有吧，我忘了，哥们儿。但那小胖还说呢，我点的歌没有吗？那就来一首吴奇隆的烟火。那年夏天说顶着风吃，头发很飒飒，他说好久都没到了，在路上听歌，谢谢陪伴朋友。小鬼看家说，我要加持浮夸。另外我想问一下蟹肉段啊，你的饭盒是不是丢了？你不先改溜该风格了？我现在各种在外面找野食儿，哎呀，实在是没时间做饭，最近事儿太多了。曾曾说要点播一首我会好好的。明天会更好说，谢卓今天10点多我去大沟也去买了肉夹馍，走小馄饨那儿我还特意瞅了一眼，怎么就没偶遇呢？哥们儿，我就10点多在那儿了，我差不多10点钟左右到的大沟，第一站去的就是肉夹馍，吃完了肉夹馍，因为今天昨天晚上下雨了，大沟整个的那一溜小道呢特别不好走，有点泥泞，我是一溜踱着小步奔向了小馄饨，又造了一碗，咱俩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阿乔说，谢卓想听晚风。我刚才还欠一首歌啊，好像有一个朋友说想给上高中的孩子点首歌，学习累调节一下，这首歌行不行？咱松弛一点行吗？

来吧，这首歌送给点歌的朋友和收音机前所有守候在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一块儿听。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上高中的同学们，加油，别太累，早点睡。哼。

OK， 来吧，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晚上的关门曲，也差不多了。沈腾、尹正，好多好多好几个歌手一起演唱的《永远不回头》。

小番茄说，祝我的宝宝这周六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健康成长，学习进步，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聪明。生日快乐，这个生日快乐有点早，我礼拜六再来一遍。明明说今天晚上又偷偷听了一个点，他说哥们儿，我就喜欢听你话多。啊，顺风顺财神安小坤，他说一早啊，我家公主就说要去一个一眼能看见大连的地方。豆包说在莲花山，今天大连市内，他就去到了最高海拔是259.6的莲花山观景台。他说要祝大家安好，顺遂如意。

OK， 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晚上好多朋友加持 Beyond 的这首歌《情人》，应该能听一小会儿。那就这样了，不说了，祝大家开心，晚安，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国墨西哥精彩奇幻记带你一秒穿越，日场限定风情演出轮番上演，夜场闪电秀炫酷开场，午夜马戏团高能不断，随手一拍就是刷屏大片，两种体验一次集齐，尽在发现王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4到20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
1: 安静下来。

晚上9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9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杨一爸爸，欢迎乔多多。他说，你好主持人，我家儿子3岁，第一次收听你的节目，感谢小宝贝儿的支持。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月如，卸下白日琐碎，在夜色里寻一份安宁。欢迎快快乐乐，还说晚风漫过城市，感谢温柔电波陪伴夜晚。

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还是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吧。当热门景区还在人挤人的时候，有些朋友啊已经把假期目的地锁定在了福建的深山古村。穿着汉服走在青石板路，累了就钻进明清古厝，点一杯印着缠枝莲纹样的拿铁，抬头看着码头墙上映着晚霞，耳边飘来宋氏投壶的清脆声响。现在的反向旅游啊，早已经从避开拥堵升级到了在传统里找新潮。而福建古村正凭着一杯宋韵咖啡成为顶流。不再执着于赶行程拍标准网红照，反向旅游 2.0 的核心呢是松弛感加文化感。当咖啡香撞上福建古村的千年文脉，当宋式雅致遇见现代生活，这场跨时空的邂逅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古村从冷门秘境变成很多人的精神栖息地。如果你来到福建的古村，你会发现在那里啊，没有千篇一律的工业风的装修，那儿的咖啡角藏在书院、美术馆还有古窑遗址当中，每一口都喝得到历史的味道。在南平马福村的云庄书院，800岁的古建筑里藏着咖啡香，青瓦白墙围出的宋式庭院里，桌椅木桌错落有致，咖啡杯上呢掩映着宋代的缠枝莲纹样，甚至在点单的时候还能够解锁一个投个苏壶的互动游戏，赢了的话呢就能换一枚宋韵玉手。而且据说在那个书院当中还有很多穿汉服的小姐姐举着北院贡茶拿铁在雕花窗就前拍照，阳光透过窗格洒在拉花。

院兔条。这杯咖啡当中呢，就融入了他们本地的那个茶油香，甚至呢，喝到最后还能带走印着客家纹样的杯套。数据最有说服力。美术馆开馆之后呢，培田古村的年轻游客占比直接提升40%，旅游收入暴涨30%。而东山慈窑村的咖啡局自带宋窑基因，这个南宋时期就以制瓷闻名的古村，把窑址碎片做成了咖啡杯垫。他们家的特调宋窑冰美式装在一个青瓷杯里面，喝之前呢，甚至还能体验一把宋代点茶技艺。每当夜幕降临之后，瑶山公园就会亮起灯笼，咖啡摊旁边就是摔碗酒、射箭等等的宋代小游戏，这烟火气啊和古韵味是直接拉满了。春节期间单靠这场宋韵夜生活就吸引了近10万人次。那说到这儿，有朋友会问了，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好像爱上了去古村喝咖啡呢？是因为这些古村呢精准踩中了很多人的当代旅行需求，就是不挤不贵，有料还出片儿。一杯咖啡呢就能够解锁慢下来的快乐。首先在古村当中，你可以找不到那种同质化的咖啡店，而且呢甚至能够体验到独一份的那种感觉。很多人说了，去到网红城市发现这些咖啡店咖啡街长得都一样，但是呢去到古村喝咖啡，连杯子都是限定款。比起千篇一律的工业风咖啡馆，福建古村的咖啡角自带着独家记忆点。书院的墨香混着咖啡香，古窑的陶瓷元素贯穿始终，甚至连奶泡上的拉花可能啊都是仿墨高窟的飞天纹样。这种不可复制的体验让人甘愿驱车几小时只为喝上一杯有故事的咖啡。

此外呢，还有人把这里评为松弛感的天花板。有网友就说了，说在这儿你不用赶早排队，也不用卡点拍照，在古村里喝咖啡发一下午呆都没人催。现在很多人的旅行呢，已经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沉浸式疗愈。在永泰松口古镇，不收门票的古街随便逛，累了的话就可以钻进一家由老民居改造的咖啡馆，窗外是大张溪的潺潺流水，手里捧着一杯热咖啡，好像时间都慢了下来。就像网友所说的，在古村里待上三天比在家躺一周还要治愈。除此之外，在这儿的文化体验也是不枯燥的。你像福建古村，他就把宋韵变成了可触摸的体验。在云庄书院喝完咖啡，就还能穿着汉服写毛笔字。在瓷窑村点上一杯特调，还可以亲手体验陶泥拉坯的宋代制瓷工艺。在裴田古村，咖啡店主呢会带着你逛古厝，讲讲耕读传家的客家故事。这种边学边玩的模式，让传统文化也成了很多人主动追求的潮流。另外，它的性价比也很高，而且呢，有着非常强的社交属性，甚至你在碰。

而发完之后，别人都会觉得你是在低调炫技。有去打卡的网友就说了，说在那儿呢，喝上一杯特色咖啡，住上一晚民宿，总共才花200块钱，关键是还不用人挤人。古村的消费友好度戳中了很多人的理性消费需求，而古厕加咖啡的独特组合也更是天然的社交货币。小红书上什么福建古村送运咖啡这样的话题下呢，也有很多朋友的分享打卡照，青石板路配上汉服，咖啡杯映着马头墙，还有宋氏庭院里的下午茶等等等等，这每一张啊都能在朋友圈收获满屏点赞。

来越多的人带着咖啡走进古村，当古村用送运接住大家的期待，这场旅行呢早已超越了看风景的本质，不再追求打卡多少景点，而是享受在800年书院发呆一下午的松弛，不再执着于网红地标，而是偏爱古厝里的一杯特色咖啡的独特。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曾经有没有为一杯咖啡杀一脚呢？或者说为了一杯咖啡专门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不一定是某个旅游城市哈，就像咱们大连这块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为了一杯咖啡我去了大连的哪哪哪。欢迎大家把你的经历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曾经有没有为一杯咖啡杀一脚，或者是为了一杯咖啡专门去了某个地方呢？别问我是谁说难散呢。去年呢，为了一杯海盐拿铁，还有拍那个梧桐树叶，在外面生冷的待了一下午。他说好在呀，照很好看，咖啡味道也不错，

欢迎一只小胖橘。他说我每周末呢在和平送完孩子上课，经常会给自己点上一杯焦糖玛奇朵，等孩子下课，这算吗？

欢迎 F， 他说之前呢，为了一杯日落美式，专门去的东港的一家咖啡厅。本来呢想拍两张照就走，结果那天和朋友唠美了，咖啡凉了，我俩都还没喝完。哇塞，这个名字哈听起来还挺有意境的。如果是夏天的傍晚，在东港的时候点上一杯，然后呢和朋友哈坐在海边看着这个粉紫色的日落，那简直太美了。

欢迎时光翠，他说我之前去成都的时候呢，为了当时网上特别火的那个盖碗咖啡，所以就特意去了一趟玉林路，坐到晚上再去小酒馆，巴适的很呐。哎，一提到玉林路，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赵雷歌里唱的那个，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去小酒馆。我去玉林路的时候好像去的也是小酒馆，咖啡馆好像还没真的是没太进去过。

所以你看啊，喂一杯咖啡，去一个地方，其实呢也是在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慢下来。这个地方呢不分远近，但我觉得能让你坐得住的那杯就是好咖啡。

0: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1: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0: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2: 他就是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3: 自作孽不可活，
4: 恩断义绝。
0: 那些遗憾与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间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今天23点前后转偏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
9: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晚我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2025年的歌，一首电影片尾曲，一首关于沉默，关于没说出口爱的歌。毛不易的你没说的话。这首歌由王海涛作词，彭飞作曲，张宗伟编。

将于2025年3月21号发行，是电影《不说话的爱》的片尾曲。这个创作班底你也许会觉得很眼熟，王海涛和彭飞，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的创作者。这一次他们再次为导演沙漠的第二部长片《不说话的爱》创作歌曲。上一次他们让你在人群里流泪，这一次让你在静寂里被击中。电影《不说话的爱》讲的是一对父女的故事，父亲小马是一个聋人，由张艺兴饰演。父亲的世界没有声音，可他给女儿的爱一分不少。他不能说话，可他用双手，用眼睛，用每一次无声的守护，把爱说了出来。他听见了他所有没说出口的话。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毛不易，你没说的话。

这首歌最让我惊叹的地方是毛不易的演唱。毛不易在这首歌里几乎没有用喊的方式唱任何一个字，哪怕是副歌，他也是收着唱的。可正是这种收，让这首歌有了力量。这首歌发行之后，很快走进了很多人心里。有人在评论区里留言说，听完想起我爸，他一辈子没跟我说过一句我爱你，可我每次回家，他都在楼下等我。还有人说，那些我没说出口的话，你都懂。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还没来得及说。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最近在亚运会上大放异彩的小孩姐陈瑜杰，面对访谈时金句频出。她说，幸福有很多种，要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她说，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不管是成绩也好，网络上的赞美也好，我把这些事儿呢都看得淡淡的，更重要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在陈瑜杰看来，所谓自己的小日子，就是父母还在身边，教练和队友一直陪伴着自己，大家每天呢都能过得很开心。有一句话叫做，淡淡的才会顺顺的，这背后是我们内心对于幸福的感知力。如果尽可能的拾取生活中的小确幸，把心灵的背包填得满满当当，就会发现那些平淡日常中可以孕育出更大的能量。

都说平淡的幸福才是最好的幸福。那首先，幸福它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不是外在标签。把成败荣辱看淡，才能守住内心的稳定。成绩会起伏，流量会涨落，容颜会老去，外界的赞美也不是随时陪在你身边。那如果把这些外在东西当成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子，人就很容易被牵着走。把成败荣辱看淡，不让他们主宰内心，守住内心的稳定，才能够在喧嚣当中听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才能不被一时的得失打乱节奏。

第二，可以努力拼搏，追求卓越，但不必用一次成绩、一句评价来定义自己。竞技体育需要拼搏，人生也需要奋斗，但每一次胜负其实也只是过程，也不是全部。真正的成熟是尽力而为，同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是渴望赢，但在每一次跌倒之后都能够勇敢地起身，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却不把整个人生都压在一场比赛上。得之淡然，失之坦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才能走得更远。第三，幸福藏在小日子里。一些看似平常的事儿，其实是幸福感最大的来源。父母身体健康，朋友陪在身边，大家开心健康地走过每一天，这样的日子其实是人间的最美烟火。我们常常以为幸福在远方，所以拼命追寻，但其实幸福就在桌上温热的饭菜里，在失意时彼此紧握的手心，在深夜为你留的那盏灯火中。日子缓缓，生活暖暖，那些藏在三餐四季里细碎的美好，不张扬却长久。

第四，追求幸福的路上也要感受幸福，幸福不是终点，是沿途的体验。不要总想着说，等我出了大成绩，等我得到更多的认可，等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再去好好感受幸福。努力的时候也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奋斗的时候更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奔跑的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平淡本身也值得欢喜，淡淡的才能顺顺的，顺顺的才能久久的。第五，平淡不等于平庸，平淡是懂得珍视身边的美好，主动守住内心的从容，而平庸是困在原地，放弃思考，任由生活消磨本心。能把平凡日子过好，把身边关系经营好，健康高兴地度过每一天，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所谓小日子，就是把幸福扎根在真实的日常里。就像一句话说的，幸福在被发现之前叫做普通的一天。人生未必需要惊天动地，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身边的人爱得实实在在，把沿途

我的风景看得真真切切，就是一种了不起。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懂得品味生活里微小而美好的人，更容易用细碎的正向感受缓冲压力，培育内心韧性，在长期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与成就。如此说来，这些平淡生活中细碎的幸福，就像是我们亲手所砌的一层又一层的台阶，把我们推到生活的高点，看见世界更多色彩的同时，也不断地走向人生的巅峰。平淡的幸福才是最好的幸福，愿我们都能够认真对待内心的感受，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一边奔跑，一边拾取那些细碎的光亮，让这些希望之光推举我们奔向更远的地方。

节目的最后，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沈海高速后延至炮台，土阳高速、皮长高速、长兴岛至金岛立交，因部分路段降雾，限速80。沈海高速炮台至理官，因团雾，限速60，限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鹤大高速庄河至栗子房，庄盖高速，因部分路段降雾，限速80，其余路段正常通行。

再来关注气象信息，明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有雾，偏东风风力会稍大一些，气温小幅下滑，市区气温在17到20度。预计受一支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偏南急流的影响，周六午后到周日上午，我市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主要降水时段为周六傍晚到周日早晨。降雨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伴随明显的大风天气。近海、沿岸和内陆地区阵风最大9到11级。双休日，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最低气温周六为17度。周日降雨过后，全市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下周一早晨，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只有8到11度，北部地区4到6度，局部有霜，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后还会有冷空气光顾，届时市区气温将会降到10度以下。

们再来关注油价的信息。10月15号，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根据国际油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时间，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里了。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

0: 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十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三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三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旧疾做支架、搭个桥、溶个栓，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呀、啊，多得十几万呢，对不对呀、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呢，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0.1，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儿，流脓淌水儿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2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呀。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肽呀，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呐、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呐、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

是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春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春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栓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春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呀，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

0: 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啊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春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洗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的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啊、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糊，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啊，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春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独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三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很快啊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呢、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外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那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一块五，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所以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0: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三盒啊，咱们拿上三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五盒，而且这都是在一块五的价格的基础之上。 啊、
4: 嗯，
0: 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4: 就是的，说起来呀、啊，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0: 哦，
4: 那效果啊，我是有，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哦，
4: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0: 哦哦、
4: 不通气。
0: 嗯。
4: 结果呢，我用的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消化。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气。
0: 嗯、
4: 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0: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嗯、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4: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情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像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0: 嗯。
4: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
0: 嗯、
4: 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
0: 不动啊，是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3盒，申请3个周期的免费援助5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都没敢相信呢。
0: 嗯，
5: 哎，我想着这1.5块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哦。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5: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啊，哎，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那就咳嗽的就更厉害了啊、
0: 嗯，
5: 哎呀，就是咳的厉害吧，哎，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呐、啊，就是咳不出来，就堵着那嗓子眼，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哎，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0: 嗯，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嗯，
5: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
0: 嗯，
5: 哎，不像那以前他妈憋气儿了。
0: 嗯，
5: 哎，你想想这才2次，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30天的时候，哎呀，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也啊、哦。
0: 嗯嗯。
5: 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是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吧，3-4天它就消肿了，你想。
0: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肽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啊！
5: 你想我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啊，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呐，
0: 嗯，
5: 哎，现在能咳出来了。
0: 嗯，
5: 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 现在吧都快一个月了。

0: 那骑马吧，我睡觉，我能躺下去了，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
1: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你看咱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0: 啊。
1: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
1: 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0: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1: 啊，
4: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1: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
4: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元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 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的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沾了呀。
1: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五盒吗？五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咱们老朋友
1: 啊。
4: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1: 哦
4: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1: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呀！啊，
4: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1: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4: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的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1: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4: 啊啊，谢谢谢谢老师。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

1-800-159-7955。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每当我看到花瓣脱离花蕊慢慢枯萎，每当我听到人说誓死不渝今生不悔，我把所有想说的话用文字开始积累，你不懂我多年伤悲是怎么望穿秋水，每当我看到海浪时而潮起时而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这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

0: 闲言少叙啊，咱们说点重要的内容。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啊，我就听到我的助手讲说整个后台的电话呀啊都打爆了，就热线电话呀响彻不停啊。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了很多的重复来电，有的患者也这个都打两次三次，甚至都有打四次的。
1: 是啊，您像南通有一位叫周德海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啊，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公益帮扶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定了一个周期的，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啊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半夜呢竟然没有被憋醒，所以欣喜若狂啊，效果真的是太快了。那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了电话，上午的时候啊追加了两个周期的，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0: 没错啊，其实呢在这次万人公益援助活动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呀。你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啊，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光是按照1.5块的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啊，国内的老百姓啊，哎，你看看才1.5块，其实这1.5块别说是成本呢啊，不是成本，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1.5块连人工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啊，最少得上1000块钱，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副作用特别大啊。他老伴的大便呢一直都是黑色的啊，这是啊上消化道出血，知道吗？而且老伴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什么药毒啊，这个药物啊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有史以来的公益救助活动啊，就这个援助活动定了3个周期的额外赠送啊，10大盒啊，咱们说这个优惠啊，他和老伴都够用了啊，都够用了，花一个人的钱啊，把老两口的病啊全都治好了啊。那么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哎，咱们说彻彻底底的把他们的病都治好。
1: 是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享受以后的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大家伙呢心里边是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就可以多得5大盒，买2个周期额外可以多得3大盒，买1个周期多得1大盒，这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没错，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有遗憾啊。你像这次活动全国就10000个名额，说到天亮就这些名额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啊，就剩下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尤其是像患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可以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的、弓着腰的、拄着拐的、走道慢的、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啊，半身不遂的啊，还有腔梗的，另一半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李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这个根本到底在哪里呢？您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呢，得上这个骨病那是天天膏药理疗按摩的，可是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啊，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比较经典的话，那用到这个疾病上呢也是非常的恰当啊。我们讲疾病的诱因有6种啊，传统医学叫6邪，分为风、寒、暑、

0: 湿燥火。那风湿骨病，记住，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啊，痹而不通，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你血管堵了，经脉堵了，血液不通则痛，所以骨病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孙富全啊，年纪不大，当时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艰难的，在饭店给人打杂。这饭店挺大啊，但是呢，有一半在半地下室，这个饭店，所以说他们呢，也就是在这个半地下室工作。这厨房啊，常年都是什么阴冷潮湿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店的工作啊，在后厨帮厨的话，每天干啥呀？洗洗涮涮。是不是你就看着一双手就被那个冷水泡的都起皱了，脚上常年穿着靴子，因为这个地上总有积水呀，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没当回事儿，他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啊，就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啊，就发展成了关节部位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啊，那么就是这个疼，这个没得过病的人他不知道什么疼法呢，是那种啊发自骨头缝里的那种疼痛，钻心的疼啊，烦起病来啊都想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你想这种感受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劲半天蹲下了，完了呢起不来了。你看看早晨起床的时候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拽个绳子或者是家人扶着起来，翻身都难呐。那饭店的活就干不了了，一身的病啊，你说哪个老板能雇他呀，没办法，他失业了，知道吗？而且呀，这个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还会引发多种的慢性病，比如说像坏死型的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诱发腰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有的还长什么骨刺，就骨质增生，啊。那么这个风湿病啊和骨病融合到一起啊，那么它到最后怎么了，出现了植物神经障碍呀，大小便呢，哎呀都已经出现了失禁，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尿裤子拉裤子里了，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拉一床，这是让他最难以接受的啊，整个人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呢。
1: 这么严重啊。那李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长春益寿吗？那效果怎么样啊？
0: 那么当然了，这个我记得啊，咱把他情况讲一讲，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按理说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是怎么治疗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一般呢怎么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这么说吧，常规的方法半年左右的治疗啊，咱们说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太重了他的病，你想想这个大小便都失禁了，医院都没招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想到呢，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也就是3-4天的时间呢，他就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减轻了。原来膝盖红肿特别明显，每个月他都得去抽啊，2回积液，不抽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膝盖那个皮肤啊就撑起来了，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的，用手啊这一摁呢、啊、都是咕囊咕囊的。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你想一想咕囊咕囊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在用上了长春益寿。

0: 了，是不是？能控制住了，这个就不麻烦了啊。而且呢，我跟各位说，不光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这变化这么明显，就跟着一起啊，服用长存益寿。姐姐比他的病呢要轻一些，怎么回事呢？就产后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老病根吗？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啊，他那个风湿骨病啊一直没治好，反反复复，在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啊问我，他说李老师啊，说这个为什么我和我姐姐这个骨病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长存益寿之后怎么效果它都这么好，都一样呢？那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止痛药的成分呢？啊，他问这个问题啊。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呢？
0: 在这儿呢，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吃颗定心丸，我说话要负责。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能在国际上获得骨病康复新兴的殊荣，首先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的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审批和各种的抽检呢、啊。你别说是激素止痛药啊，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其他的药物成分呢、啊、都会被检查出来。长存益寿之所以能够啊被国际上认可，朋友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这个原材料，记住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天然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啊，啊，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而且咱们具有强筋壮骨的强大功效，啊，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提取出了人体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了700多种啊。这些生物肽不仅仅对风湿骨病有着再造一身之骨的作用啊，再造一身之骨，你听，相当于什么？我过去常讲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类型的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啊，咱们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在世间是仅有的。咱们就说它这个药效吧，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呀。它特殊含有的我们人体必需的700多种生物肽，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再造一身之骨。所以啊，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骨病、风湿病的患者，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感觉到不疼、不麻、不胀、红肿、僵硬完全消失啊！因为这个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而且长存益寿独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咱们老朋友都明白，是不是？生物肽是什么？它是细胞的能量啊，生物肽是人体 DNA 赖以延续的能源。我怎么讲的？你们要记住，就是补肽呀，它就是补命，是吧？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离不了肽啊。你像这个骨骼、骨膜、间盘、滑膜，这些都由什么构成啊？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所以说长存益寿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对吧？哎，你骨细胞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清除骨垃圾，

0: 激活骨细胞，我们做到什么？去腐生肌呀、啊。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理，这样的功效，这才有了长存益寿，40天让骨骼重生，让软骨再生，让肩盘修复。你像疼痛啊、麻木、僵硬完全消失，3到4个周期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顽疾，告别终身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甚至术后复发的风险呢、啊。所以说，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一定一定要用生物新药来治病，知道吗？哎，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我们还要深深的相信一点，哪一点呢？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啊？当你用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新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个问题，叫借东风啊。什么叫借东风啊？那么就是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或者是有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包括得了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甚至于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怕瘫了，怕半身不遂，或者已经偏瘫了，咱们讲就是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朋友，借东风就是咱们赶上啊史无前例的公益援助活动啊，借助这个东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讲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来战胜疾病。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关键是这个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现在说话这个时候啊，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几十个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上参与活动啊，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赶上了就别错过，要珍惜，是不是？我再说句老百姓的话，讲叫什么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抢，必须要抢啊！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你抢不上你会后悔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医疗福利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啊，我呢也不多讲了，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反正这个机会啊，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你们看着办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

0: 村异兽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3: 向您问好啊，你好。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今天嘛是给您报喜来的
3: 啊。
4: 哎，你说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我才用上了短短的2天时间，这效果啊可好了。
3: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哈，当时啊我就是想先试试的。
3: 嗯，
4: 可真就是试对了。
3: 哦，
4: 就是活动这不还有2天吗？我想再定3个周期的，
3: 啊，
4: 能多给我5盒，对吧？
3: 嗯，
4: 哎，我寻思什么呢？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
3: 嗯，
4: 哎，你别说这1.5元的价格啊，就是150，我现在借钱哎都要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3: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啊，是您用了长春益寿2天，咱们就见效了啊！自己呢都亲身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4: 是
3: 啊，那比我跟你说上啊10句100句都要强啊，是不是？
4: 嗯，对呀，所以吧，我还想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3: 嗯，
4: 哎，我是昆明的患者，今年60。
3: 嗯，
4: 哎，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拿回来我就用上了。
3: 哦，
4: 服用当天，哎呀，就觉得这个肚子一股热气就上来了。
3: 好，
4: 哎，这个肚子呢，然后就咕噜咕噜响，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呀，你说李老师，我这个肚子呀，就胀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3: 嗯，
4: 什么药啊，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调阴阳的都用过，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呢，你说他用上1天就让我这个肚子就不胀，浑身上下都舒服。
3: 你看看咱们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之后啊，所体会到的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么后期还有什么变化您说说。嗯，
4: 你看这个第二天早晨啊，我去厕所大便就通畅了。
3: 嗯，
4: 而且我还有脑梗，当时呢送到医院呢，及时的就因为是比较就算比较那啥吧，没耽误时间，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3: 嗯，
4: 哎，就是经常的手啊有点麻，完脑袋呢得昏昏沉沉的。
3: 嗯，
4: 反正这2天呢感觉这手麻的它也减轻了，
3: 好，
4: 脑袋也都清醒了。
3: 嗯，
4: 不像过去那么糊涂了。哎，那什么李老师，我还发现呢我这个记性还好了呢。
3: 好。嗯，
4: 哎，你说今天早上这个老伴让我去买菜的啊。
3: 啊，
4: 以前呢就得说好几回，哎，我也记不住。这回呢，我这个菜呀都买齐了，一样也没落下。你说奇不奇怪？
3: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奇怪。您的这个脑细胞有活性了，知道吗？脑细胞它天天吃饱饭，
4: 哦，
3: 啊，它不就能干动活了吗？对不对呀？
4: 嗯嗯，
3: 你说你神经的修复多难呢？啊，咱们说句最大的这个实话啊，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啊，就是跟神经相关联的病，没有一个是好治的。
4: 嗯
3: 啊，我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医学上的难题。
4: 哦，
3: 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

0: 它含有的生长肽被称为是神经胚芽肽，专门修复啊神经细胞，让神经突出重建，啊，把它呢就像那个原来断了那个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啊，把你家那个断了的固定电话那个座机的电线再给你接上，那是不是就能通电话了？啊，信号也能传出去，信号也能传进来啊。咱们说，你那可
1: 是，
0: 不光是说这个轻度的这个脑梗后遗症，说咱们用了之后不晕不迷糊手不麻呀，就这些缓解呀。我跟你说，后遗症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啊，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不会再梗了，不会再
1: 哦，
0: 血栓了，这可有多好啊！啊，
1: 是。哎呀，我就担心二犯呐！我说这回我这心里这个大石头也放下去了，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啊！
0: 是的，要不然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咱们长存益寿叫心脑再造使者呀？叫血液净化机呀？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要记住，它里边所独含有的血栓裂解肽、净血肽、溶栓肽，专门能够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那个要命的血栓斑块啊。那这些垃圾呀，它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继续用40天下来呀，临床的症状完全就消失，然后啊，你再巩固3个周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1: 哎，行，那李老师，我还想再订一会儿这个买3个周期送50盒这个，听说活动就最后2天了，这么点麻烦李老师直接帮我订上吧。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我在我这儿没有办法帮你订药，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啊！您呢，还得自己去打电话，好不好？
1: 哦，那行，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哎，谢谢李老师。
0: 您甭客气啊！
1: 哎，
0: 那我们说到
1: 好，
0: 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啊！您好。
4: 哎呀，我也后悔了，我之前就参加了买1周期啊，送一盒这个，这药已经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按1.5块的价钱给我的。拿了药我一直算呢，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还管用。我想着你们以后啊，肯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啊，我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老师？
0: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是您呢稍微的晚一点儿啊，你稍微一犹豫，啊，或者说我这个再想想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一定能报上名了。咱们这次呢长存益寿的大型援助活动啊，优惠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讲，就即使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申请啊，拿上3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咱们公益啊援助是5盒，这力度很大。说您呢，拿2个周期的啊公益援助3盒，咱们啊实事求是讲的，你说咱们把这些生物肽啊，把前沿的准字号的生物新药用上，把病咱们治到病根上，那您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心梗啊、住院呐、瘫痪呐、腿脚不好啊，哎，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了，对不对？
4: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老师，我是常州的，今年快70了，高血压得了有10来年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还得了黄斑变性，
0: 哦，
4: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

0: 变着呀，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部病变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0: 是呀，你说这身体不行，一生病，吃药那是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没有，反正一直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长春益寿不一样，这五肽治细胞真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我用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难受了，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没想到一天的效果还能有这么快。
1: 你看，短短一天，咱们就明显的改善，对不对？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咱们长春益寿见效，它就是快。
0: 对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我发现心脏不就不发慌了，喘气吧也顺溜了。平时不行，平时我这胸口啊闷着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你说这一摁一个坑，但是长春益寿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腿肿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太好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啊！我跟你说，咱有不少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朋友，就是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呀、肿得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就像穿了一双鞋一样。哎，怎么就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了啊，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肿得厉害，这就证明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生物肽不足了。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就是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减轻，20天消肿，说明什么呀？说明心肌细胞通过生物肽得到修复，这就是生长肽的作用啊！没错，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久了啊？
0: 哎呀，我现在用了40天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嘛，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这个地上吧，那咋看地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那个门啊、窗户都歪歪扭扭的，不直。
1: 没错，这个病就这样，看东西走样，看东西变形啊。
0: 是，现在行了，看地面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这门啊都直溜了，人家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
1: 那你原来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
0: 以前不行，以前吃降压药吧，你就是高压还得170的，低压100多的，现在能正常排尿了，血压平常就平稳了。
1: 好，应该讲前列腺的问题也改善了，是不是啊？
0: 哎，改善了。尤其吧，你说爬楼啊、拐个弯什么都没问题了。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当时我这高心病吧，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心衰了，就得手术了。哎呀，他这一说手术费也得20多万，我当时就发愁，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这回用上长春益寿，这病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要不然这后果咱都不敢想啊！不但要花钱做手术，人还要遭罪。您今年呢？哎，都快70岁了，这术后的恢复也是问题，对不对？年纪太
0: 那
1: 大
0: 可不。
1: 了啊！那你看啊，回头还是说长春益寿，我们一定记住是复合肽，它不是单一的肽，种类多，活性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肽。啊，溶菌肽、生长肽这些肽能干啥呀？真正做到的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啊，就是首先净化血液，把你血液里血管里面堵的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

0: 所以说你看你那个高血压啊，咱们用了之后头晕迷惑当天就减轻了，对不对啊？还有血液净化了，你脑供血就充足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问题咱们都解决了，就连眼底这个黄斑区都得到了改善。您呢现在这不40天吗？当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80天的时候，老哥哥你听我讲，你的血压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视力完全就正常了，就跟那正常人差不多了，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你再巩固它两个周期啊，巩固两个周期，就你那个高血压还有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咱们都能够通通的真正解决，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咱们多活个10年20年啊，咱们增寿啊，是不是？我常说这句话啊，不太就是不命，所以啊加油，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我继续努力，我听你说活动还要最后两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定一个一个周期中医喝这个吧。
0: 可以可以，关键现在这个名额越来越少，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订药的，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电话不好打多打几遍，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好嘞好嘞，谢谢李老师，李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159-7955 400-159-795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久等了，向您问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的那个新朋友，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吧，我才用了7天、
0: 啊、
3: 我这就听到你们这个活动了哈。
0: 哦，
3: 我是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直接就定了那个，就是买三个周期送五盒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太划算了。那个李老师，就是说实话啊，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真是我都没敢多买呀。
0: 那我问一下，刚用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多买呀？
3: 哎呀，这不咱也是以前就是上当太多了嘛，所以那钱真的打水漂了太多了，但是吧，这次这个长春益寿，哎，我这用着，我觉得这个见效真的它特别快，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这次这赶上活动了，我就这不犹豫了，我就直接就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0: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啊。
3: 啊。
0: 哎，但是我想问，这个用上长春益寿之后，他没有让您失望吧？啊，
3: 就是啊，就是没让我失望呀。我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对我这个心脏，这个真的特别那个对症特别好。以前吧，我这个药我那是经常的吃啊。哎，你说是什么？就连那个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哎，当时都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吃着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哎呀，反正是咋说，这真的这一个人的心脏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哎呀，你看昨天啊，我说点题外话给您，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邻居，哎呀，就突然心梗了。他还没我大呢，你看我67嘛，他是64了。哎，就这么。

0: 说一个好好人就这么走了？
1: 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确实很可惜呀。
0: 哎呀，可是吧，你说我俩这差3岁，你说我这一听这64，就说没就没，真的，我这当时听到我这浑身我都是冰凉呀，李老师，真害怕呀。
1: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呐，这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啊，64岁，那别人活到84、94，还有活到104的，你看看这相差，跟别人相比的话，少活了好几十年呢，啊。
0: 可是呗，要不说你说，哎呀，想想都后怕。这一次吧，我这都备齐了，就是我给我那个老伴儿也买了，完了给我大哥也买上了。
1: 啊，自己用出了效果。那么趁着这次活动，你申请了3个周期，那么也就是15盒给你额外再公益补助5盒。看来啊，您也是算了账了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你花一个人的钱，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大哥是吧，哎，都能够用上咱们世界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长春益寿。
0: 嗯，对，就是您不知道我原来这病可重了，我就是有这个心衰嘛，浑身不舒服啊，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我现在感觉这个身体感觉是相当的棒了。首先现在我走路，我觉得我这个浑身都那个轻松有劲儿了，就跟那个没得病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以前吧，我这身上还不到怎么就是总是发热，就是家里的风扇呀，是空调我都打开着，哎呀，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不行，完了晚上睡觉，哎呀，总是觉得这胸口憋呀。完了我就那个服用一支的时候，我就是我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夜里就哎一下就喘气就觉得舒服了，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憋气的感觉了，而且那就是也不那个不发热了。
1: 我跟你讲，你这发热是什么呀？发热叫什么叫烦热啊？
0: 啊，
1: 一般呢，你像你本身那个胸闷，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心肌缺血吗？啊，你心脏血管堵了，你堵得轻啊，你堵得重是什么？就是心梗了，啊，就像你邻居那样，是不是？睡觉人就没了，发病急呀，人都凉了啊。
0: 啊，真的是，你看我以前睡觉也不行，就是还老起夜。
1: 哦。
0: 要是醒了，那就完了，那就是再就别想睡了。那个，你看我是第3天的时候。我那个睡觉我就半夜起夜，我起了一回，完了我起夜我回来以后，哎，躺下就是不到个2-3分钟，哎，我就又睡着了。完了我是用到那是第5天的时候呗，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就有劲儿了。啊，以前吧我就感觉我什么活我都干不了了，我就是感觉这个全身乏的呀，哎，就是说躺到那儿我这个身上我都感觉就好像是散架子了一样，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别说干活了，就是坐着我都觉得累得慌。尤其是我是吃到就是第7天的时候，哎，那就更好了，李老师。原来吧，我不走路啊，都晃晃悠悠的，哎，就好像都立不住似的。哎，但我这第7天之后，哎呀，我就觉得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好像就是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1: 哎，好啊，太好了，有力气。
0: 嗯。
1: 不乏力了，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哎呀，对，这人吧一精神了，干活呢也那个觉不出累来了。我昨天啊，这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去那个浇菜园子，我就是拿着那个铁桶子干活哈。我老头子他倒说了，他说你别干了，你别干了，你好不容易这个能下地了，你就好好的养养神儿哈。哎呀，我说我这现在我感觉我没事了，我身上有劲，我咋不能干呢？我也不理他，我都那个好像觉不出来自己有病了似的。你说？
1: 哎呀，好好好，真的啊，7天对吧？仅仅这7天的长春益寿用下来，我感觉您是判若两人啊。开个玩笑啊，给你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换个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 那么其实这个疗效啊，来源于什么呢？好药材决定好疗效，长存益寿啊。经过中药六神曲技术的提纯，一定记住，分子结构比普通的细胞还要小50倍。小有什么好处？30秒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呢，10分钟，仅仅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治疗。你看你那个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一些了。当然这7天下来，长存益寿，毒含的那个血栓裂解肽、溶菌肽，还有这个啊溶酸肽，把你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甚至你血液里的那些斑块、杂质、垃圾，给你什么真真正正的清理了。当然呢，7天太短，它不可能啊完全的清理干净，但起码这个垃圾越来越少啊，血管越来越畅通啊，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啊，就像那个水化糖块一样，一点一点的咱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乳化分解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得到激活再生，咱们心肌不缺血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像心肌缺血、睡不着觉、憋闷气短，慢慢都好，都改善了，很好。毕竟才7天，咱们说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你周围的朋友没报上名的，你也让他们抓紧去报名去申请，好不好啊？
0: 好的，那个李老师，我那个我妹妹她说也想定的，完了我让她，我说你也赶紧打电话吧。那个李老师就是那我就是定的药，你们还是安排那个小刘让他给我送来，因为他知道我家地址。
1: 送药的话你听我讲，我们这个物流啊会统一安排的啊，肯定没有任何差池，你呢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明白了明白了，好，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呀，向你问好，你好。
4: 嘿。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啊。
1: 哦，哈尔滨的啊。
4: 昨天我才从北京旅游回来。
1: 嗯。
4: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当时我都没敢相信。
1: 哦。
4: 本身1.5块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啊。
1: 没错。
4: 现在买的多还送的多。
1: 嗯。
4: 我听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2天了是吧？
1: 嗯。
4: 那我想定买15盒送5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这项活动还有没有了。
1: 确实啊，现在这个名额是越来越紧张啊。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啊倒计时了，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啊，我认为还来得及啊。但是咱们这话得这么讲啊，你稍微一犹豫啊，哪怕你再耽误啊几个小时的话，啊，说我再琢磨琢磨，再商量商量，哎，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毕竟啊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啊，哎，就剩少数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就是啊非常幸运的啊。我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我。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有这个骨质疏松，腰间盘还突出，哎，老慢支啊，还有肺气肿，你说这些病啊折磨的我这10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结果这长春益寿我服用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舒服了。你看以前我经常的腰疼，晚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好，哎，当天晚上我也睡了个好觉。
1: 哎呦，好，也是当天就见效了。这一见效这人呢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治疗就有信心了啊？
4: 是啊，就像您说的啊，用了10多天以后，我这个腰能弯下去了，这腿最起码，也不酸也不胀的，能走几步了。以前不行，
1: 哦，
4: 以前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

0: 的难受，这两条腿吧还发胀，那腰以下没劲儿，这个腿就像那个假的一样的时候，
1: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什么腰啊压迫神经了啊。
0: 哎，是这长春益寿，别看那不是止疼药啊，可是比止疼的效果来得还快呢。你看我用十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
1: 哎，它不是止痛药，肯定不是，但是它胜似止痛药啊，不光见效快，关键是什么，它治病它治根儿啊啊。
0: 是啊，这不后来越用越好，用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1: 嗯，
0: 呼吸也顺畅了。
1: 好，
0: 你看现在我用了两个月啊，
1: 嗯，
0: 我现在平躺着也能睡觉了，也不憋得慌了，现在睡得还特别香。以前呢，憋得可难受了，
1: 嗯，
0: 那脸啊啊胀得都通红。
1: 哦，
0: 哎，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儿，跟正常人一样了吧，李老师？
1: 正常了，是啊，跟正常人一样啊，气脉顺畅。
0: 嗯
1: 啊，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啊，不错的，一听啊就是一个健康人。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候啊，它毒含的这700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达到是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啊，你像有的人说这个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憋闷气短，对吧？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哎，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改善啊！你包括这个，咱们说像大小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的问题啊，啊，那么在长春益寿面前，这都是小问题啊。
0: 嗯、
1: 最关键的啊，你有个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骨病。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说哎呀，不光腰痛，而且这个腿又胀又难受，跟假的一样，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啊，你都可能瘫痪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长春益寿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啊，像坐骨神经痛、滑膜炎、骨质增生、脊柱炎等等，还包括痛风、股骨头坏死，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儿上治的，可不是光止痛啊。为什么？你想想、
0: 嗯、
1: 咱们那个骨骼是不是啊，有成骨细胞，有骨膜，有骨骼，有间盘，有韧带，有滑膜，是不是？我说的是、
0: 哎、
1: 只是关节的一部分，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呢、啊。那么这些哪一个部分它不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对不对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像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髓质肽，就这些肽能干什么？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这个髓核。那么这些肽能干什么呢？能够修复受损病变的这个间盘髓核。就像那个鸡蛋壳碎了，那鸡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我跟你说，这个蛋黄就跟那个髓核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还有这个受损的变薄的骨膜间盘，咱们逐渐的通过这个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还有我讲的髓质肽，都可以逐渐的得到濡养和恢复。所以说啊，你像这个有腰腿病的、关节病的，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所以说您继续加油，这个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上名，那咱们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错过了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0: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赶紧先参加活动去了，谢谢你啊。
1: 甭客气，咱们说到这儿，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

0: 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

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糕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糕熬一天就出糕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糕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糕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胡家老膏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2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念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
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萧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萧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

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肖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肖办事，老肖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肖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肖太死板，但是老肖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肖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肖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肖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肖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肖非常骄傲。老肖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肖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肖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指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

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做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两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得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高，老肖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高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高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

0: 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某是某，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2: 老朋友啊，
3: 谢谢胡老师。
2: 嗯，
3: 我这用胡家老高啊，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是她听了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高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0: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3: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40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管事呢。
0: 好，曾经有这种疑念。
3: 我说你一路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0: 多好啊，是吧？
3: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胡家老高，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粘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0: 咳不出来。
3: 在医院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就一直排不出来。
0: 是的呀。
3: 所以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0: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

0: 调理效果，是吧？嗯，
1: 对对，那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
0: 嗯，
1: 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啊、
1: 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
0: 嗯、
1: 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
0: 哦。
1: 因为啥我俩都吃，我闺娘她脾胃不好
0: 哦，
1: 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
0: 嗯、
1: 我这一天都担心她走到道上刮大风给她刮跑了，
0: 哈哈，体力太弱了是吧，
1: 啊，
0: 体质相当差
1: 的，
0: 嗯
1: 嗯，现在她现在我每天都盯着她吃啊，
0: 嗯、
1: 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
0: 啊，
1: 哎，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啊，
1: 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
0: 啊！
1: 要不是你传承这胡家老膏，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
0: 啊、
1: 胡老师
0: 啊！这是我们祖先呢、
1: 啊，
0: 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啊、胡家老膏、
1: 嗯、
0: 啊、
1: 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每个人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哦、
0: 啊、
1: 嗯、
0: 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啊、
1: 对，
0: 包括您的孩子用了胡家老膏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啊，
1: 对，确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可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0: 哈哈，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1: 对对。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1: 是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啊，它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它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它的不畅，那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对，
0: 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打电话给我、
1: 啊、
0: 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是这样。
1: 啊、我还会麻烦您 啊,
0: 啊，
1: 好，谢谢。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好、
1: 啊、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3: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3: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3: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嗯、哈哈。
3: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膏，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3: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好的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是的，是的。哎，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3: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3: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3: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3: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3: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3: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3: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3: 所以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
0: 啊，
3: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3: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
0: 嗯，
3: 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了，
3: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
0: 啊，
3: 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3: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3: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 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0: 啊，
3: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3: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3: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3: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0: 嗯，
3: 我呢那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3: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3: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3: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3: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
0: 啊，
3: 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啊
3: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也要朝医院跑了啊。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3: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3: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3: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3: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3: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3: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3: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
0: 啊，
3: 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恢复健康的啊。
0: 没错。
3: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3: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啊哈。
3: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3: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3: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3: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呦，
0: 嗯，
3: 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3: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3: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0: 嗯，
3: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3: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3: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3: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3: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太好了。
3: 我感到非常高兴。
0: 以
3: 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3: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0: 啊。
3: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0: 啊。
3: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3: 哎，
0: 我
3: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3: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0: 啊
3: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0: 嗯。
3: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3: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3: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啊，
3: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3: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哦哦。
3: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3: 哎，胡老师，这那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0: 嗯、
3: 哎。哎，
0: 胡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3: 哎、
0: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3: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
0: 啊、
3: 赶快通知我。
0: 嗯，
3: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
0: 嗯，
3: 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
3: 嗯、
0: 啊，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3: 嗯、
0: 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他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
0: 嗯，
3: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3: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3: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嗯，
3: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3: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0: 嗯！
3: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
0: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
3: 哎、
0: 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
3: 哎、
0: 是吧？啊，
3: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
0: 啊、
3: 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0: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3: 嗯嗯嗯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0: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3: 嗯、
0: 啊！恭喜你啊！
3: 好的好的，嘿嘿、
0: 哎、
3: 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0: 哎，好的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3: 对，
0: 好，
3: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3: 啊，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早上6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区17到20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6000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嗨，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节目的实时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此时此刻来到了早上的6:03。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就是来自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一时段。我是子轩，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我们也要元气满满。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看点。第一，油价有了最新消息。昨天晚上的24点钟，调价窗口开启，结果搁浅了，车主朋友们不用再憋着油箱等降价了。第二，今天出门先看路，因为从今天开始起，西港、甘井子、高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施工，绕行线路您要提前查看。第三，天气最近呢是有点调皮的，多云转阴，局部小雨，周六还会有中到大雨，出门带伞千万不要淋成了落汤鸡。第四，供暖缴费到11月4号截止，还没有缴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早交早安心。第五，大连游艇总量全国第一，还有七点之后的几条新闻热搜等您。好啦，接下来呢，我们调整好频道，咱们这就出发。

欢迎回来哈，我们先来关注哈这一条跟所有的车主相关的消息资讯。昨天晚上呢，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国家发改委呢就发布了通知啊，本轮汽柴油的价格呢是不做调整，油价搁浅了。此前呢，有多家机构就预测本轮预计下调200元一吨左右，92号汽油呢预计降1.6毛到1.8毛一升，结果呢这一波降价预期没有落地。那么问题是为啥搁浅了呢？本轮啊行呢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布伦特原油呢市场呢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布伦特原油呢是在100到107美元一桶区间高位震荡。之前测算的下调空间被后期的上涨给抹平了。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9月24号国内油价刚刚上调，这是三连涨之后的首次搁浅。对于车主们来讲，这算个不算坏消息的消息，因为油没降但也没再涨，价格稳住了。子轩在这里呢给您两个实用的提醒。第一，不用再憋着油箱等降价了，油价短期不动，该加油就加油，别让爱车饿着肚子跑。第二呢，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开启时间是在10月29号的24点钟，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水平，下一轮开局或呈上调趋势，想省钱的这半个多月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油价动态。一句话，价格那是市场的事儿，安全是咱自己的事儿，油价无论涨跌我们都要握好方向盘，这才是最大的省。我们接下来呢把这支歌送给正在赶时间的您。速度7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油价稳住了，油箱可以踏实加满，路要慢慢赶，心情要跑起来。好歌送给大家，咱们继续去赶路。

6:10，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就是来自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小曲同学发来了早安帖，周五清晨迎着晨光出发，愿所有的奔波都有美好的回响。早上好，打卡打卡。但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哈，雾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没敢走高速，走的底道，然后那个雾气大到一瞬间我就认为我是谁，我在哪，虽然开了雾灯，虽然开了导航，可是依旧不知道走在什么路上。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局部路段呢雾非常的大，路非常的滑，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的驾驶。白羊说到的一条路况啊，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仰望广场路段，有一辆小面包呢撞了护栏，冲向了对站的入市区方向内侧车道，大家呢注意啊，避让一下。感谢白羊的反馈哈。那么再次说一下，今天早上雾确实呢局部路段比较大，而且地面非常非常的湿滑，而且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些骑摩托车的人不戴着头盔，后面还带着个人儿，然后就在那个大雾当中来回穿行，我真是隔窗喊话呀，小心呐。浅情人不知也是非常贴心的提示各位啊，外边雾气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狼人还说了，早上好啊子轩，今天还是你的班啊，你这人是真仗义哈，休几天准备给阳光的都补回来吗？明天是不是还是你的班啊？确实是，明天还是我的班。但你说仗义这事儿吧，我觉得这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啊，就是你图我个好，我呢也多对你更好一些，这不良好嘎一好吗？ You know, 这日子呢才能长流水哈、啊。云水禅心还说了，子轩呐、我听出来了，这油价搁浅你是挺开心的呀。也没有，毕竟就是家里经常往外开出去的这个车哈、啊，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车，目前还是我开的电车。还有啊，吴教练说了，西北路往机场方向是有事故的。哎呀，您是跟白羊走在同一个事故点位啊？说车冲上了反道护栏，撞了一排。往机场方向走的司机朋友们，大家注意安全。向某微光还说了，那这么说，子轩呐、啊，昨天早上规划的油价联动双十一，你是不是也同步搁浅了呢？哎。该说不说哈，自从我说了哈，双十一，哎，大家伙呢可以呀、啊，把油价省下来的钱，在双十一如果相中好啥东西哈，咱能花会省的做个精打细算。然后这不昨天收到消息就说搁浅了吗？于是乎，我的购物车也没有再动弹过。你这过日子就得这样，你该花花该省省，是不是？哎呀，凤西也是走在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西北路仰望公园门口，看到的这辆车呢是由南向北压倒了一片护栏，然后呢驶向了由北向南的最内侧车道，受影响的是由北向南的最内侧车道，车辆是无法自行驶离的，因为左前轮掉了啊。几许风雨啊，我放的这一版呢是黄征演唱版的奔跑。少年也不是少年也出来打卡了，早上好早上好，我的特别可爱的各位听友们。小剑追风还说了，早安呢、啊、这周过得感觉好充实啊，下午呢要和公司的伙伴们出发打羽毛球，明天呢准备去梭鱼湾看球的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天气咯，包里边最好备一个一次性的雨衣。还有狼人说了，明天早上雾比今天早上还大呢，估计啊你还得要走底道，所以我在考虑要不然今天晚上就住台里吧，因为今天早上真的走得胆战

接着呢，咱们把今天出门的装备给配齐了哈。先来说一说天气，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10月16号全市多云见晴，是有雾的，市区温度呢17到20度，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的哈。那么重点是在后头周六，也就是

人多别嫌烦啊，中午暖早晚凉，洋葱式的穿搭是非常靠谱的。再有呢，就是开车上班送上学的这些好朋友们，雾天路非常滑，跟前车的距离啊拉大一些，刹车呢也提前一点，稳稳当当的咱才能元气满满的。咱也别跟时间较劲啊，安全第一，咱跟天气好好处。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哈播报一条更加直接的出行提示。从今天开始起呢，我市多条道路将会临时封闭施工，进行交通调流。这就像西岗区因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以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的施工，129街、锦华街、西安街等路街临时封闭。甘井子区呢，因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施工，东山街、杨柳街等路街呢是临时的封闭。高新园区这边因为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施工，高能街、栾金中街等路街呢是临时封闭。具体的封闭路街、封闭时间以及途经车辆的绕行路线，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要闻频道进行查询。子轩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出门之前，你得先看一眼自己要走的路在不在名单里边，能绕咱就绕，别堵在路上了啊。如果说咱真就是没有提前踩好了点儿，就是堵在路上了，也别着急，今天的小绕行是为了明天更顺畅的路。接下来跟大家呢一起啊来听到的这支歌，送给此时此刻已经出门的你。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日子总会给大家一些甜头，特别是擅长早起的人。愿您今天也像这首歌一样能量满格。

6: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关注浅情人不知给我们发来的路面情况，黄河桥的入市区有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呢给唯一的一排车道堵死了。目前呢大家只能是借用潮汐车道来逆行通行。还有磊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机场跑道的下边，有一台车呢是把中间护栏给撞了，占用的对侧的车道，对侧的内向车道啊。而且呢这辆车呢，据前期有朋友啊走到这个路点的时候，发现前轮左前轮掉了，所以是不能自行驶离的。大家呢一定要在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把提前哈这个时间给让出来，要不真的一会儿啊早高峰来临的时候会堵起来的。君丽娜说，子轩，那你这得几点钟起床上班啊？往常是4:29起来，4:30出门，今天呢4:30起来，我儿子和我姑娘也同步跟我起来了，所以我今天是4:40才出门。哎呦，红陵路现在就已经堵上了啊，红陵路目前呢堵到了桥上，就是入市区方向，这是这么多车排就排列到这儿了，堵成就这样式的啦。而且这个想问问各位，现在外面天已经全亮了呀，我就在这个小房间里边啊，直播间里面过的就已经天昏地暗，不知外面此时此刻是天亮还是天蒙蒙还是黑的。我们再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哈，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呢都是看到了，像西北路仰望公园门口有一辆车呢是发生了这个撞了护栏的事故，左前轮掉了无法自由驶离。那目前占用的呢受影响的是自北向南的最内侧车道，因为有内侧的这个护栏倾倒了。还有朋友呢是走到了黄河桥的入市区方向，也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借用的是潮西可变车道逆行通行，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啊，我们赶紧向上来进行一个反馈。还有更多的好朋友哈在咨询，咨询什么情况呢，就是想问一问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内容，我们也跟大家梳理梳理啊。目前呢是因为有大雾的情况，所以高一部分的路段哈，像沈海高速后延至海关北，土洋高速皮长高速长青岛至金岛立交，因为部分路段是降雾的，所以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沈海高速呢海湾北，至理官因为有团雾的影响，所以是呢限速啊每小时60公里，限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还有7座以上客车。高二这方面呢，鹤大高速大连湾至栗子房，庄盖高速皮长高速皮口至金岛立交，大窑湾疏港高速大连港至20里铺，因为降雾现在呢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没有像朋友们猜测的说那高速是不是就关闭了啊，没有关，但是是限速的。君说，子轩你是怎么做到29起床30出门的，就是也不洗脸套上衣服就跑。这也当然也不是穿着衣服睡觉，我这人就是特别利索，干活成快了，我就是都已经把第二天早上要穿的衣服呀、裤子呀、袜子呀什么的都准备好，而且一准备4套，我老公的、我姑娘的、我儿子的都给他们放好，要不然啊这家里边的老爷们儿去伺候孩子没有那么细致。君丽娜还说了啊，跟大家说一说，这现在啊东港雾气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再次提示各位啊，今天早出门的话雾大路滑，小心慢行。红日还说，你起床之后10分钟就收拾完事儿了呀，你这是当过兵的速度呀。我没当过兵，但是我爸我爷都当过兵也许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吧。
但是今天早上我真的觉得这十分钟之内我干了老鼻子事儿了。我昨天晚上给我孩子找出来的这些服装哈，我自认为跟今天早上的天气相比找的稍微有一些单薄了。所以今天早上干了哪些事儿呢？先把这些衣服重新又收拾找了一遍，配上了新的。然后呢，这不是俩孩子又被我吵醒了吗？吵醒了之后又给老二冲的奶，给老大呢重新换的被子，他说盖在那薄被子稍微有一点冷。然后我又把自己先简单收拾了一下，还敷了一张面膜出门。所以这十分钟给到我身上，是不是当大家伙的三十分钟用了？好嘞，那我们继续呢，也欢迎各位哈，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信息、路况方面的，还有我们参与的互动话题内容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我们稍后呢，跟大家一同来共享。我们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内容啊，领先早高峰节目想问问大家伙儿，您今天出门有没有比平时多打出一些提前量呢？您此时此刻要选择通行的路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临时封闭或者是修路的情况呢？再有就是油价搁浅了，此时此刻你的油箱是满的还是空的呢？顺便我再顺嘴问一句哈，像明天的天气不好，就咱们都带着孩子怎么安排的呢？是搁家宅着躲雨，还是冒雨出发要去哪玩呢？欢迎大家把留言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6:30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如果你现在已经出门了的话，应该是有感受的，尤其是东南部城区现在的雾气非常的明显。各位如果出行行车的话呢，一个是会感到路面会比较湿滑，另外一个就是视线确实会受到影响。那市内有这样的情况，高速公路呢稍后我们也会把限速的情况给大家拢一拢。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石方向，从造船厂海达广场的附近进入广电中心，包括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慢的。另外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红林路目前呢以暖山和这个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因为这边有施工嘛，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呢，目前在石魁路的这个施工，就是石魁桥的施工啊，对于通行的影响是有，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很明显，所以大家如果有选择这条路通行的需求，尽早别赶晚，因为再过半个小时这个路段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前两天这确实是堵得比较明显。高速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沈海高速公路的后沿到里关，土阳高速、皮长高速的长兴岛到金岛立交，以及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到沈海高速是因为有雾，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以及7座以上客车不含7座限制通行。鹤塔高速公路的大连湾到栗子房、庄盖高速、皮长高速的皮口到金岛立交、大窑湾疏港高速的大连港到20里铺因为有雾是限速80开通，各位一定注意一下，今天高速公路上的雾还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千万一定控制住。稍后我们再会。
0: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3: 妈，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4: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5: 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0: 这个重阳用行动爱父母。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区17到20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哈，跟大家关注啊资讯消息内容。我们跟您分享到的呢是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件事情，关于供暖的。2026到2027年度的采暖费缴费日期呢是到11月4号截止，供暖期是11月5号到明年的4月5号。居民住宅的采暖费用标准是每平方米26块钱。还没有缴的好朋友，这个月呢您抽空啊把费用给交了。早交早安心，别等到降温之后了再着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连发展的新动能。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市呢锚定了生物制药、新型的储能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为牵引，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让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顺畅，全力激发新质生产力。其实呢你感觉哎呦，听的这些词儿哈就特别特别的高大上。哎呀，其实呢跟咱们的生活啊它是息息相关的。朋友们，你看药企研发出新药，咱们是不是家门口咱就能用上啦？储能技术成熟了，新能源车是不是充电的就更快更稳了呀？产业有活力，城市才有底气，咱们的日子也变得更有奔头。我们来关注，
1: 是导致癌症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眼下大连近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研发一款，是导致癌症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眼下大连近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研发一款肿瘤疫苗药物，产品投入市场后可注射入人体，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有效控制癌症术后复发。记者在高新区生命科学园大连近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从这里生产的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中式样品可以帮助体内免疫系统有效识别肿瘤细胞，从而有效控制癌症术后扩散及复发，目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敢于和癌症扳手腕，底气在于核心研发者大连理工大学林佳琪手握的硬核技术。他运用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果，让 mRNA 肿瘤疫苗能够安全有效地在人体内工作。在市区两级政府扶持下，这款产品正加速迈向市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林佳琪：
2: 到临床之后还要做临床一二三期啊，一期二期就是在小范围人群做一个有效性安全性的这个实验，那么三期就是大规模人群的验证。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药物的性质不一样啊，有可能是两三年。
1: 同样是瞄准未来产业新赛道，大连化物所陈忠伟团队聚焦新型锂电池。他们最近研发成功一款25安时一次性高功率锂电池，克服了以往一次性锂电池无法兼顾爆发力与持久性的难题，放电倍率提高100倍，即使在零下40摄氏度也能正常使用，产品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陈忠伟：
3: 那我们开发的这个电池呢，就是相当于填补了这个一个空白，不光有耐力，更有爆发力。心脏起搏器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未来的包括这种脑机接口啊，这个方面都有这个应用的需求。
1: 掘金未来产业新赛道，我市今年不断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研究和多学科交叉路径探索，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氢能储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相关部门整合研发、资金、人才和产业配套等全要素资源，让科技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曹阳：
4: 布局智能化工创新中心、大企业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健全有组织科研、有组织转化工作体系，链接资本、人才、项目的创新要素，充分释放创。
5: 主要解决我们供暖的一个水力平衡的均衡，能够保证末端的供暖效果。另外能够保证我们辖区这个供暖的一个稳定性，提高供暖效果。
6: 今年冬季，大连洁净能源集团供热公司供热面积超过3330万平方米，计划改造换热站13座，更新供热管线50公里，全部改造工作预计在10月25号全部完成。目前没有改造的区域已经开始加压上水。大连洁净能源集团供热公司副总经理赵恩海：
7: 供热的管网检修今年一共是600多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对没有改造的小区进行上水打压了，现在上水的比例达到40%到50%，未来根据天气的变化和 市里的安排部署，我们将进行热态运行。
6: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市城市供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全市累计完成供热管网改造162公里，维修锅炉125台，并对排查出的各类设施隐患进行了整改，为即将到来的供热期做好准备。会议要求各地区要抢抓供热前最后的窗口期，对所有供热设施再进行一次拉网式全覆盖排查与检修，重点关注上一供热期故障高发点位以及本年度新并网小区等薄弱环节。各供热企业要提前开展供热系统冷热态试运行，热电联产企业10月20号起开始冷态试运行，10月25号转入热态试运行，其他锅炉房企业要在10月25号开始冷态试运行，10月30号开始热态试运行，11月1号起全市供热系统具备稳定运行状态，11月5号正式供热。
0: 欢迎回来哈！在听过了记者发来的报道之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今年到明年的供暖费用呢是缴费截止日期到11月4号。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一周的收官日，离周末只差一个下班的距离了，朋友们哈！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聊了聊油价，聊了聊天气，还有道路施工，也聊了供暖，聊了鲸鱼游艇，还有 AI， 信息量啊真是不小。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啊继续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继续锁定领先早高峰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把

0: 啊，这个节目的重点给你捋一遍啊，油价搁浅，稳得住，这也是本事。天气明天有降雨，伞一定要带齐。道路施工，绕行要提前。供暖缴费，早交早安心。周五收官，元气满满。过好每一天，一句话啊，好日子那都是一天一天的认真过出来的。最后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中原海运方面的资讯消息。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0:30普陀岛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明天会有雨，再次提示各位，记得要把周末的时间安排好，本周的忙碌会在周末画上句号。这里是领先早高峰，最后这支我是未来式的歌曲为大家开启新的一天，稍后回来再见。

0: 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呢，目前室内的通行状态变化也是很大的。通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从这个黄河路的桥上部分，也就是东北桥的部分啊，一直进入香炉交高架。另外，焦金山隧道车辆的集中度略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到新华绿洲，包括连。

0: 和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以及红岗路从盛林街开始进入迎客路的路口位置，车行的速度相对也是缓慢的。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交接。另外呢，就是在西快路从美术日记一直断断续续的持续到万家卫台桥的桥上，包括红林路以暖山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太理想，走的话会比较慢。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现在的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以及五一路从这个云麓公馆一直进入西南路路口部分的双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黄埔路的南行在临水路路口的位置，文静街目前以杨树街为界的双向，断断续续的车行速度呢，都是在放缓的过程当中，各位稍微留意一下。此外，就是在各个高中的周边了，现在是高中送娃的一个高峰时段，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一定把车辆停在保靠靠的位置再让孩子下车，内侧车道下车呢确实有点不可取了。市会路的沿线整体压力在上升的过程当中，但是整体来讲还算比较可控，各位适当选择的话问题并不是很大。高速公路我们着重来关注一下，沈海高速公路的后沿到里关、土阳高速、皮长高速的长兴岛到金岛立交、大窑湾疏港高速的二十里铺到沈海高速是限速60，大型品车、危坏品车、摩托车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不含7座限制通行。鹤塔高速公路的大连湾到栗子房、庄盖高速皮长高速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大窑湾疏港高速的大连港到二十里铺是限速80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0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领先早高峰，慢电向前冲。

0: OK， 北京时间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双人版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还是子轩。您可以通过哈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可以反复的收听节目的实时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到平台当中来。
0: 今天呢是10月16号星期五，上个时段一听子轩这个节目啊，感觉这个状态就特别有劲儿哈，
1: 元气满满的，是不是？
0: 对，就看到亮了，是吧？时间来到了7点钟，路面上的情况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来看一下派族人生，他说呢，在7点钟这个左右啊，西部通道去往红陵路方向整个匝道现在下都下不去了。
1: 说大家能避免走这儿就避免走这儿。然后一早呢，有朋友们啊就走在这条路在接待的时候就反馈情况啊，说是因为红陵路那边好多的红绿灯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急需交警来到现场疏导。
0: 这可坏菜了，因为从红陵路这个匝道桥现在一下去就是在锦绣暖山这个位置，
1: 是
0: 还有施工围挡。
1: 这
0: 一沿线的话呢，红陵路到金柳路这路段的话呢，大概有个3-4段吧，有施工的地方也占道啊。
1: 今天早上这路走得挺闹心啊。还有 Super 说了，两位主持人好，就发现了西北路出市区方向仰望公园那儿有一辆车，应该是独立事故撞倒了护栏，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这也是一早有听友发来的信息。这辆车的左前轮已经是从车上分离了，所以目前不能自行驶离。也就是6点多钟有这条交通事故的时候，它因为撞倒了护栏了嘛，占用的是内侧的通行的这个道路资源，然后又无法自行驶离，所以影响双向通行。
0: 这轮子都撞掉了啊！你看绿源升迁看到的应该也是这个点位的事故。还有呢，就是七哥提到胜利桥北在俄罗斯风情街门口红绿灯故障不亮了，那应该是上海路和胜利街的交汇处，是吧？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桃子啊，说到的是希望交警叔叔过来看一看香公街公交站最右侧车道，这个地方呢有部分的车辆是违停，停了一周时间啦。
0: 还有这个吴林林，他提到呢胜利路的东行方向刚过呢96区医院，然后呢有3排车道，最内侧车道呢是一条左转的车道，最外侧车道呢总有车停在那儿占用一排车道，只有中间这一排车道啊可以放心通行，就这个事儿能不能管管呢？三排道现在给干成一排了，
1: 是呗。还有 cover 哈，哎呦，我说这一早上发来这么多好看的图片呢，像苏勇，老高，你是不是带过这个？
0: 就是咱们的阿莲嘛，对不对？
1: 然后说我都收到这些货品了，这味道好极了，还买什么了？我瞅瞅，
0: 香酥茧蛹，有原味的啊，蓝色的
1: 香辣味的，
0: 对，还有香辣味的，我就比较得意那个香辣味的啊。
1: 哎呀，咱俩得意一口。
0: 对，它这个一个方
1: 盒大包装里边有4小盒，
0: 一盒呢是38克，我回去称量了一下哈，这个
1: 还腰了一下呀。
0: 对，就是单颗的这个香酥茧蛹啊，大概是在3克左右，也就是一小盒里面呢能有14-15颗吧。它还不是说油炸的，特别香酥，我平时我就愿意吃这个茧蛹啊，酥酥脆脆的，
1: 哎呀，老香了，
0: 哎呀，特别特别的给力。
1: 你说这周末看个电视追个剧哈，哎呀，这小茧蛹一吃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0: 对，包括呢，你出去啊，这个旅行啊，
1: 露营啊，
0: 或者是车里面你拌着休闲食品呐，办公室啊，你做点小零嘴啥的。味道哈，我跟你说滋滋的，你想要吃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就发送阿莲两个字儿，阿是阿姨的阿，不带口字边啊。
1: 莲呢
0: 是大连的莲。
1: 好嘞，
0: 不带草字头。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 Miss 马，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刚进了隧道没多远，中间车道有2辆出租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0: 哎，

0: 还有这个乔爸也说啊，刚刚走过呢锦绣这个地方，
1: 哦，
0: 就发现咱们有好多私家车呀，自觉给公交车让行。说这个呢，我觉得这也是很积极的一个正能量的表现呢。
1: 嗯，
0: 那必须的呀，
1: 咱们必须蓝灯的士正能量给送上啊。
0: 嗯，
1: 咱得放大了表扬，得积极的表扬，得热烈的表扬。
0: 哎，你要说生活当中一些细节，咱大连这座城市真的是从来呢都不缺少文明礼让这样的一些细节。
1: 是，
0: 你比如说每天傍晚我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1: 哦，
0: 要经过那个地铁站地铁口，
1: 嗯，
0: 然后那个扶梯不是贼老长贼老长吗？
1: 对呗。
0: 然后呢，我刚刚一踏扶梯往上走的时候，上行的时候呢，我抬头一看，基本上这个扶梯上所有的人呢都是站在
1: 右
0: 边，
1: 嗯，
0: 哎，然后左边这一排呢给你空出来。哎，就
1: 留给着急通行的人行走。
0: 还有就是在乘坐地铁的时候呢，哎，这个地铁一到站，中间的位置一定是给下地铁的这些乘客。
1: 嗯，
0: 然后呢，左右两边箭头呢向中间的话，这都是属于给排队准备上车的。
1: 你看，这就是细节当中就呈现了大连这座文明的城市哈。
0: 对。
1: 再说老高，你这晚上还得接孩子呀？
0: 嗯嗯嗯。
1: 你这一天到晚挺辛苦挺忙碌啊，
0: 你说谁家又不是这样呢，是不是
1: 啊？
0: 还有呢，玉帝哥说你们大胆的给分析一下呗，这次油价是怎么调整的。哎呀，这也太大胆了。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来吧，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
1: 嗯，
0: 油价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
1: 以不变应了万变。
0: 哎呀，昨天呢，我们是兴致勃勃的呀，我们大胆的预测啊，说降价，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幅度呢还不能小，每升啊得1.9到2毛钱左右。
1: 然后还告诉大家该省省该花花，
0: 对，
1: 省下来这个钱可以让老高请喝两杯奶茶，
0: 或者告诉大家呢，如果现在油箱见底啊，高低挺一挺，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谁成想啊，
1: 嗯，
0: 10月15号，昨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说，本轮呢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油价调价搁浅了。
0: 你这不是玩赖吗？
1: 不是，咱就那么大胆都预测了要降要降要降呢，你咋就不降了呢？
0: 这轮的搁浅说实话呀，
1: 哦，
0: 是太突然了，整得我们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呀。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说好的降价呢、
1: 嗯、
0: 咋的跑丢了吗？
1: 降哪去了呢？为啥它就不降了呢？
0: 哎呀，其实到昨天的24点，国际原油呢走出了一波先抑后扬的高位震荡的行情。
1: 对，
0: 那么布伦特原油区间是在100到107美元每桶之间来回波动，这个周期的前期呢，市场担忧缓解，油价短暂回落，但是中后期据说呢，这个中东地缘局势持续了紧张，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呢航运风险上升了，所以油轮袭击事件增多了，带动着国际油价再度反弹冲高了啊，所以扰动了原油的均价走势。
1: 哦，也就是说呢，在计价周期的中段，一开始有多家机构都测算说原油变化率一度是陷入到了负值区间。
0: 嗯，
1: 哎，然后市场普遍预判说本轮油价会迎来下调。
0: 对呗。
1: 所以说不少的车主啊都在等着说我降价了之后咱再加油呗。
0: 嗯、对。
1: 但是呢，随着国际原油连续反弹，变化率也快速回升，综合了10个工作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对比，本轮最终是触发搁浅，
0: 嗯，
1: 国内的零售限价保持原油价格不变。
0: 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些说法和原因。
1: 哎，
0: 但是我不信。
1: 4个字送给你。
0: 请讲。
1: 爱信不信。嗯，
0: 我坚持不信啊，反正是，
1: 反正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太玩赖了啊。
1: 嗯，
0: 你要说不想降，你就直接说不想降就完了啊。
1: 反正就是你是不是也等着这一次降价之后再准备加油的？
0: 我油箱还有半箱呢
1: 啊，
0: 我还能再挺一挺。
1: 嗯，
0: 我要是咬咬牙、精打细算的话呢，没准还能挺到下轮油价下跌。但是目前来看一下啊，这一轮搁浅，咱们大连地区目前执行的燃油的销售价格是怎样的？那么目前呢，这个你到加油站去加油啊，92号汽油每一升8.68块。
1: 嗯，95号汽油每升价格是9.29块。
0: 98号汽油每一升10.17块。
1: 太贵了，老高别开车了，你就坐地铁来吧。
0: 嗯，0号柴油每一升8.19块。那么这一轮油价没有调整，
1: 是
0: 说好的降价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搁浅了。
1: 嗯，那么按照这个价格50升油箱来测算的话，您加满1箱92号的汽油大概要花费434块钱。然后呢，你要硬挺的话哈，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开启的时间是在10月29号的24点钟。
0: 嗯，
1: 实际挂牌价呢是以各加油站为准，因为有好多加油站啊人

0: 夜场闪电秀炫酷开场，午夜马戏团高能不断，随手一拍就是刷屏大片，两种体验一次集齐，尽在发现王国。
1: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2: 领先走高峰，
1: 领先生活每一步。巴拉
3: 巴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继续领先生活每一步。这个时候看到呢，发阿联的有很多哈，
4: 嗯，
3: 我估计都是被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香酥大茧蛹啊给
4: 缠
3: 着
4: 了，
3: 是不是、
4: 就好多人是这样的，你要不跟我提这事儿哈、我不想着吃，
3: 对，
4: 但是你但凡跟我一提勾起我蚕丛了、
3: 对，关键有时候呢他提一次还不要紧，你再提的话呢就老勾的你哎，说实话那玩意儿确实是越吃越想吃，越吃越香、
4: 你说是不是？吃那玩意儿咱还得喝点这个八加一之类的六点
3: 那你这个蚕虫啊好像还不小哎，就说一个常识哈，到市场上大家去买这个茧蛹的话呢、经常能看到有的是这种呢黑色的，有的是黄
4: 棕色的，
3: 黄色的棕色的，
4: 嗯，
3: 哎，你觉得有啥区别吗？
4: 价格有区别呀，
3: 啊，价格有区别，
4: 差10多块钱一斤呢。
3: 你认为品种有区别吗？
4: 啊，
3: 有些人
4: 啊
3: 就觉得呢、这个黄色的就黄皮的这个茧蛹啊、它是不是显得就更嫩一点？
4: 对呀，
3: 是不是？哎，可能是桑蚕，然后呢黑皮的这个皮儿厚一点硬一点，是不是？
4: 是，
3: 有可能是左蚕，
4: 就是笨蚕和聪明蚕。
3: 不是
4: 啊，
3: 桑蚕它吃的是桑树叶，
4: 哦，
3: 左蚕呢吃的是左树叶，
4: 是这个区别吗？
3: 但实际上啊，不然。实际上呢，你看它那个表皮啊，颜色虽然有区分，
4: 嗯，
3: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品种，
4: 就是营养价值还有口感都一样，是吗？
3: 营养价值是完全一样的，但口感不一样。确实有这个黄皮薄一点，
4: 更嫩，
3: 嫩一点，所以呢，它的口感稍稍好一点，所以它的价格呢，在市场上也偏贵一点。
4: 哎、
3: 但是呢这个黑色的这个皮儿它的皮儿厚，
4: 嗯，
3: 但是它的肉呢是更加的紧实饱满啊，但实际上呢黑色皮儿的这个也更加具有性价比。什么原因造成的黄皮儿和黑皮儿呢？实际上就是它从蚕宝宝开始吐丝，
4: 嗯，
3: 要变成茧蛹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取决于它的环境温度所导致的。
4: 哦，
3: 如果这个温度要是偏高，哎，这个时候
4: 它就发黑，
3: 哎，它这个皮儿呢就薄，它发黄，
4: 啊、哦，温度高它发黄，
3: 哎，对，如果要是温度环境比较冷比较凉，所以呢它这个皮儿相对厚一点，哎，做出来的蛹呢其实就是黑色的，也就是这么个区别，实际上没啥区别。
4: 哎，但你刚才说那个皮儿薄皮儿厚，你吃蚕还吃皮儿啊？
3: 吃啊，
4: 不是吃蚕不得吃里面肉吗？
3: 是吃肉啊，皮儿也吃啊，因为吐皮儿我嫌麻烦啊。还有就是吃茧蛹的话呢，里面不是有一个小黑心吗？
4: 是啊，那个不能吃。哎，
3: 那个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呢，其实很多人认为呢是排泄物，
4: 嗯，
3: 但是不全是，包括它的内脏啊、排泄物啊，还有一些它吃到的这些树叶等等还没有消化掉的一些残留物。啊，大家把它吐掉就行了
4: 啊，那个是不能吃的啊，朋友们，
3: 哎，你看看是不是长学问，
4: 又长知识了。
3: 你这吃多少蚕蛹，我发现你都哎呀，
4: 吃法不一样，
3: 就是
4: 只管吃，我光顾着吃，
3: 对呀，
4: 不光着学知识。
3: 还有呢，很多人呢通过阿联哈，
4: 嗯，
3: 然后呢想要问，有天马上要凉了吗？有没有那什么玻璃水之类的吗？
4: 嗯，
3: 昨天子轩就帮大家去安排了吗？
4: 对，最近能上啊。
3: 嗯，
4: 还有豫园波波茶说，海底隧道的交警啊已经是进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了。
3: 嗯，
4: 是不是有两辆出租车相撞了吗？
3: 嗯，
4: 说是不是因为他们也听交通广播呢？
3: 嗯，
4: 他们后台也能够看到咱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信息。
3: 嗯，还有这个 Joy，
4: 他说你，
3: 他说你看看我这都挺成啥样了，这是昨天就告，所以
4: 油表都见底儿，是不是？
3: 黄灯都亮了。
4: 是啊，
3: 嗯，
4: 续时里程还能跑55公里，
3: 嗯，
4: 快点加吧。
3: 哎呀，还有这明海说，我昨天就没听到你们这个节目说油价这段、我也不知道今天降不降啊，所以昨天呢我就加满。

0: 了，加满就加满吧，你没有任何损失。
1: 对，因为这轮搁浅了油价，
0: 它没变化。
1: 是的。
0: 还有这个绿源说，完了，半杯奶茶我都没省下呀，
1: 没舍得喝呀，
0: 喝点凉白开吧啊。
1: 嗯，而且亚楠还说，你看今天早上加油站，我就发现有老多人在排队了，
0: 嗯，
1: 是不是都是挺不住了呀？
0: 对呀，都是在那硬挺，
1: 哦，
0: 啊，觉着自己好像挺硬的啊，
1: 哦，
0: 后来发现都是硬挺啊，结果呢，这个油价还没变，也没降。
1: 确实，就白高兴
0: 了，愣是给玩搁浅了。
1: 啊，嗯，本来寻思今天加油能加个便宜一点的，给自己省点钱儿。
0: 所以为啥我就说他玩赖呢？你说你说好上涨的时候，怎么是说涨就必须涨？怎么说降的时候呢，就不降就搁浅呢？
1: 哎，那我能不能不跟他玩了呢？
0: 换电车。哎呀。就是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头条，一看哈，就是今天子萱准备的内容啊，多多少少都是跟吃有关的。
1: 一起关注一下啊。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
1: 首先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水果罐头这件事儿，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在反馈说，我现在吃那个水果罐头哈，它不甜了，
0: 嗯，
1: 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0: 就不像以前小的时候吃的时候滋味那么浓了。
1: 哦，
0: 嗯，
1: 小时候一生病了哈，爸妈就说，哎，不用吃药，吃个黄桃罐头，保准你好了。
0: 哎。这现在感觉为什么就吃不出来小时候那种味道和感觉了呢？其实不是人家这个罐头啊偷工减料了，
1: 嗯，
0: 而是时代重新进行了调味。哎，小时候那一罐黄桃罐头你感觉特别甜，是因为一半是糖，
1: 另外一半
0: 是，就是你平时你吃不着啊。
1: 哎，确实是这样啊。
0: 嗯，还有就是说到正能量啊，咱就提一提现在在飞机上大家看到的一轮正能量。
1: 嗯，这个妈妈独自带着小婴儿去乘机，
0: 嗯，
1: 孩子呀确实感觉自身不太舒服，
0: 嗯，
1: 哭闹，但是呢整个这个飞机当中呢没有一人抱怨，
0: 整个
1: 也没有一人指责。
0: 嗯，所以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善意其实人家理解不理解你，有的时候也得看你做的到位不到位。
1: 哎
0: 哎，所以理解就是这趟航班最好的降落伞啊。
1: 是的。
0: 再说到吃，今天我们再来科普一下，问问大家有多少人喜欢生吃三文鱼的？
1: 我就举双手双脚。
0: 嗯，嗯，
1: 我平时就爱吃这玩意儿。
0: 四脚朝天的愿意吃啊？
1: 特别爱吃鱼腹、鱼腩、后切那种
0: 啊。但是你吃三文鱼，有的时候你自己还买吧？
1: 买呀。
0: 买三文鱼的时候呢，它有那个包装盒，你都每次仔细看那个包装盒上的小字儿了吗？
1: 不看字儿，光看表皮上的新鲜程度
0: 啊。你一看这是三文鱼，买回去开盒就吃了，
1: 哦，
0: 那你可得警惕了，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可以生吃的。
1: 他都告诉我那是生鲜，生鲜生着吃它才鲜。
0: 就像那小品里说的，如果卖裤子的人告诉你一条腿短的话，你还买裤子吗？
1: 那不能买。
0: 所以生吃不是觉着很高级，
1: 嗯，
0: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好，
0: 今天我们一定给大家要敲一敲这个黑板，
1: 嗯，
0: 三文鱼你要买的话，你到饭店，当然它不是带着包装的嘛，
1: 对呀，
0: 那你要问啊，比如说料理店呢、饭店呢，你这个三文鱼生吃的刺身是执行的什么标准？
1: 哦，我得问他标准，我每次都问个价格而已。
0: 对，你看看，
1: 嗯，
0: 你要一问标准的话呢，我估计一些人就得给你干蒙圈了。
1: 你别吃了。
0: 对呀，啊，不是。所以问标准就是在执行不同标准的时候，就代表着你这个三文鱼能不能生吃。
1: 嗯，
0: 如果要是不能生吃，你却生吃了，那危险何来呢？这里面容易有寄生虫，
1: 容易造成身体不健康。
0: 对，所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像小马哥说了，哎呀，你俩这嘴儿挺巧啊，挺敢说呀，这事儿为啥不敢说呀？说实话，说好的这个油价降价突然之间搁浅了，弄得我现在胆固醇都偏高了。
1: 就像好多人说的那样哈，你要是告诉我要大涨，哎，你要是不涨了，哎，我觉得挺开心。
0: 对，
1: 但你要告我降价了，完最后我就告玩赖，你不降了，那我指定不舒服。
0: 对呀，这该说不说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就属于典型的玩赖。
1: 是。
0: 啊、哎呀，
1: 某某说了，国内油价是属于国际涨我也涨，紧跟国际大市场，国际降我不降，我和国际不一样。
0: 你说的一点都对呢，感觉啊，
1: 你还挺押韵呢。
0: 还有呢，就是说老高啊，我这一早上等着呢，寻思呢，你不是要去溯源这个琥珀蜜蜡啥的吗？
1: 啊、
0: 你别提，昨天呢，我已经收到啊，我们这个主办方给我寄送过来的样品了，就开箱来看一看这个样品。哎呀，打开之后呢，一看五六样哈，
1: 惊艳了吧？
0: 可招人稀罕了。我这一看完这个样品呢，还有一个叫什么蓝珀，
1: 你随身携带了没有？
0: 没有啊，那玩意儿我觉得挺贵重的。
1: 你怎么那么不敢是呢？
0: 千年琥珀，万年蜜蜡嘛、
1: 哎，
0: 圈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块漂亮的琥珀蜜蜡，那是千万年岁月馈赠的礼物啊。所以这几年呢，这个琥珀蜜蜡呢，因为它温润贵气的这个气质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不同了啊，有我们收到了好消息，就是直奔源头，受到呢是深圳琥珀商会的正式邀请。过几天也就是21号下了节目，在下午的时候呢，准备飞往深圳，去往他那个地方。深圳呢，就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琥珀的集散地，
1: 琥珀博物馆是吧？
0: 对，去参观全球最大的琥珀行业博物馆。
1: 哎，也就是说你直接到源头那边了。
0: 对，
1: 你可以看到源头的这个原矿石的一个批发采购。
0: 对，
1: 然后还有他们雕刻设计，镶嵌生产，
0: 全链条的。
1: 明白了。哎呀，这不是能也破价给我们上福利呗。
0: 你要是也稀罕这玩意儿啊，一定等一等，现在先报名。那个小板凳先蹲坑，先坐好位置啊。现在呢，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就发送什么蜜蜡
1: 或者是琥珀，
0: 或者是琥珀都可以。然后呢，先进群，进群里面之后呢，带领大家，我们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呢，一个是给大家从源头上去溯源，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这个想要的，一些像什么手串啊、项链啊，或者说呢这个吊牌等等都可以。另外，就算是咱不买，咱学习
1: 看看
0: 学习
1: 学知识是吧？
0: 看一看专业的这个琥珀蜜蜡是怎么来分辨啊，怎么来鉴别的，这我觉得也挺好玩的。现在只要你进群，就能提前领取700元的溯源的优惠券包，然后这个到时候你买什么东西给你打折。
1: 是，而且呢，群友进群了之后啊，还可以提前检索一些捡漏款，
0: 对，
1: 专属的专场的一系列的折扣，
0: 就是福利款。
1: 对，
0: 比如说99块钱。
1: 那不能，那能不心动吗？
0: 对，就是你买着玩呗。
1: 那不得赶紧下手吗？
0: 但是不进群没有啊。
1: 嗯，
0: 你就来到公众号里面，你回复蜜蜡或者是琥珀。
1: 是。
0: 另外，我们的小卖部里面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大牌美妆是什么呢？
1: 就是海蓝之谜、
0: 哎、
1: 气垫粉。
0: 对，价格也是一价到底。记住了啊，一定呢先在这个详情页呢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去购买。所以很多人就说了，你不是说这个价格到手只有259吗？为什么我这个不是？就是你该有的优惠呢，你现在福利没有完全拿到，你现在还露相了啊！你在这个页面里头呢，你先点开，先把这个优惠券你先领了，用这个电子的优惠券去买的话，到手价格就只有259了，就能买到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啊！买正装，而且还送你呢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所以买一给你发三，这绝对是薅羊毛的机会啊！
1: 是的，所以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一个关键词“气垫”这两个字儿啊，“气垫”。详情页领完券之后，您再购买，到手259元，赶紧来拼手速下单抢！
0: 听明白了，气垫没有儿哈、啊？
1: 对。
0: 我都担心呢、
1: 嗯、
0: 就是大家再这么薅下去的话，以后这羊都不长毛了啊！
1: 不能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车辆的通行状态会进一步的变化。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整体压力上的会比较快。另外在石葵路和葵英街，也就是石葵桥的附近啊，这桥下的部分车辆移动速度放缓的比较明显，尤其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徘徊在雅颂附近的。但说实话，这个队呢比上周的就是周一周二的时候情况是好转了不少。另外在南山首府附近胜利东路的沿线，包括五五路望海街的周边，车辆的滞缓目前来看呢，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明显了很多。胜利路目前36中的附近，包括东行线方向的在三元街的沿线，以及长春路目前北行从这个胜利路的附近一直进入五四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胜利路的东行方向现在呢，在康平小区的附近，也就是觉得
2: 糖水啊，它这个罐头呢，甜度多是在14%-18%啊，它这个糖度。那么减糖趋势下呢，有一些品牌都在做清糖浆，还有果汁浸泡啊，不加蔗糖，还有很多呢，像台州南方一些厂家把这个柑橘的罐头，它的糖度呢从14度降到了9度了。
3: 对
2: 啊，然后这样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甜味儿，也开始用其他的物质啊来代替，所以现在清甜。但是感觉不是像以前的齁甜，就成了现在罐头的一种口味。
3: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罐头下方的评论里边有人写太甜，那可能就属于差评了。
2: 对，第三层呢，就是大家的这个舌头其实也有变化。
3: 你想想现在哈，那个秦王葡萄，车厘子，还有你去点奶茶的时候都会选三分糖，
2: 对，
3: 这是不是把您的味蕾阈值一点点拉高了呢？
2: 对，同一糖度呢，以前觉得甜，现在呢你就觉得寡了。
3: 是的，
2: 哎，
3: 但是你要买罐头的话，你得看看这三行标注，首先你得看它的配料表，
2: 对，
3: 你先看看白砂糖它是不是排在前面的，哎，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传统的糖水款。
2: 对，如果写着是果汁浸泡，无添加蔗糖的，这就属于清甜款。
3: 是的。
2: 第二呢，就是糖水啊，你也不能整瓶喝。以前呢，不光是吃罐头，尤其像那个橘子瓣罐头、黄桃罐头，你要是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喝一口那个汤凉哇的，哎呦那个感觉呀，
3: 太滋儿了，
2: 对不对？这个糖分主要是在汤里，
3: 是
2: 你吃那个罐头的果肉不就好了吗？
3: 啊，汤别浪费呀。
2: 第三呢，就是控糖人群直接呢选清水型或者是代糖款的罐头。
3: 明白了。
2: 所以现在罐头啊其实没变坏，而是甜度往下调了，不是人家厂家抠门，而是呢咱们现在这一批消费者啊嘴变得刁了。哎，
3: 你嘴上说的不甜啦，手上用清甜不腻去投了票了。就这届哈，大家伙的嘴呀、其实是挺实诚的。
2: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差点出道了。他说鹤大高速在接近大连港的下道口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啊。哦，在高速里面，
3: 对、
2: 是接近这高速的出口的位置，是在左侧车道上。我们这看呢，这事故车辆后方呢已经是摆了三角警示架啊。
3: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QQ 老师说，金虹西路与银杏大道的交汇处，就是往室内方向走的这个路口，是有辆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发生。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图片哈，目前呢也是有薄雾的，所以提示各位啊，有雾路段，然后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保持与前车的距离。
2: Leg 还说啊，今天的红岗路和张前路啊，西行方向这个路口压得死死的，希望交警赶紧过来帮着指挥一下啊。
3: 是，还有你看板牙说了，看看我戴的这个手串儿，
2: 哎呀，蜜蜡挺好看，小手挺白净哈。
3: 这是不是就叫108珠？
2: 这哪有那么些珠啊？
3: 人戴的那么多那啊，不对，108珠是可以盘起来的。
2: 对，你要说挂脖子上那个我信，戴手腕子上108珠，你得多粗的手腕子？108珠？
3: 你看我干什么？没有那么粗。
2: 或者说呢，你那小珠得多小一颗呀？108珠？
3: 小珠好看吗？
2: 反正你是把小珠给配齐了是吧？

0: 再继续关注一下哈，然后拨开云雾，见云雾说，我媳妇儿呢每年都会做几十罐的黄桃罐头，
1: 嗯，
0: 哎呀好，都不够分的呀，
1: 嗯，
0: 是
1: 啊，原来就是大家呢亲自自己动手做罐头的这么多人呢，
0: 对呀，向日葵的微笑也说了，现在罐头我都是自己亲手做，什么黄桃的呀，葡萄呀，山楂呀，樱桃啊，
1: 嗯，
0: 哎，还是自己做的放心。
1: 对，
0: 就发现你们都是手艺人啊，
1: 好人好梦，这不也是晒的吗？你看看我自己做的罐头。
0: 这怎么是红色的桃呢？不
1: 是
0: 红色的汤呢？
1: 你这汤里面加啥了？这是加红酒了
0: 吗？加红糖了吧？
1: 嗯，加红糖也不是这个颜色，它那是属于粉红的那个颜色。
0: 嗯，小包总说，我丈母娘年年都做100多瓶黄桃罐头呢。
1: 嗯，
0: 自己再吃点，然后再给亲戚朋友们分点。
1: 嗯，
0: 小包总，我愿意做你的亲戚和朋友。
1: 嗯，还有这个明海说，现在那罐头那个汤感觉就跟水似的。
0: 嗯，
1: 小时候吃黄桃罐头，哎呀，那黏糊的那种感觉，恋糊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呀，这嘴唇感觉都糊一层，然后都舔一下，
0: 嗯，
1: 你太有画面感了哈，
0: 是吧？还有 Old Big 还说了哈，这个小的时候呢，其实就偶尔你吃一下这个桃罐头之类的啊，
1: 嗯，
0: 不要紧，你会感觉幸福满满的。
1: 对，但是现在你说自己做哈，感觉你放心，有的时候你也得讲究啊，你像你自己像酿酒啥，你就不能乱整，有的时候你发酵不好的话呢，就容易中毒啊。你包括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三文鱼这个事儿，
0: 嗯
1: 啊，是不是有很多人一看三文鱼拿过来就吃？殊不知啊，这个三文鱼也不是所有的都能直接生吃。
0: 就有人说三文鱼哈，什么鱼排呀、鱼头啊，你煎着，鱼排你炖着，
1: 嗯嗯，对，
0: 然后三文鱼你就变成生鱼片，
1: 啊，
0: 就是特别高级的吃法，就是吃生鱼片，
1: 有营养，是不是，
0: 哦？
1: 你包括刚才还有人说了，好像说在香炉礁啊、
0: 某
1: 某什么超市里面，
0: 嗯，
1: 那个其实也不能直接生吃，
0: 是
1: 很多人觉得三文鱼天生就该生吃，
0: 嗯，
1: 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报道，实际上你说有一些国家就愿意吃这个三文鱼的生吃的刺身，
0: 是
1: 那也是被挪威人用40年的时间训练出来的口感，
0: 真的呀
1: 啊！那么甚至把生吃当成了比较高级的吃法，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就这种认知其实是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营销的结果
0: 啊，是营销给我的，不是真的好吃啊。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威不是盛产吗？
0: 对，啊，
1: 对吧？三文鱼大量的滞销。啊，为了打开市场，他们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通过改名字、推广养殖安全概念，然后低价倾销等方式，一步一步就改变了某些国家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0: 嗯，
1: 以前人家啊，这个也不愿意，就是说吃这个生吃三文鱼，因为三文鱼就是它这个名字都是后来改的。
0: 嗯，
1: 三文鱼其实我们知道它。总体来说就是一种鲑鱼，
0: 对，但是它身上那个花纹嘛，你吃的时候，
1: 嗯，
0: 里面又有一层脂肪，又有一层鱼肉，
1: 哎
0: 哎，它镶嵌的那个样子，
1: 人家都是属于把它烤熟了吃，
0: 对呀。
1: 但是后来挪威怎么办？因为大量的产出嘛，
0: 太多了，
1: 要倾销，改名，首先把这个鱼改名了，叫三文鱼，英文的叫 salmon 啊。这我还以为感觉好像萨蒙嘛，和那个萨多蒙，
0: 山姆，
1: 对，不是。它就是这个三文鱼，后来把这套模式就复制到了咱们中国。
0: 嗯，
1: 现在市场上的三文鱼呢，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直接拿来生吃。
0: 哎，
1: 关键你要看那个包装上它执行的标准，如果符合的是 GB， 就是国标，
0: 嗯，
1: 后面的代码是10136啊，10136标准的，这是专门的生食水产品。因为它是经过严格的冷冻处理，能够有效杀死寄生虫还有致病菌的。但是如果要是执行的 GB 开头，后面是2733标准的，
0: 嗯，
1: 那就是普通的啊，这种鲜冻水产。所以普通的是什么呢？默认你需要加热之后再食用，得吃熟的。
0: 如果说你生吃的话，就会感染异线，就是异尖线虫的这种风险。
1: 对，
0: 那么这种寄生虫是会钻进你的胃肠的，
1: 胃壁黏膜。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引发你剧烈的腹痛。
1: 嗯。
0: 你严重的时候，你还得靠手术把它给取出来呢。
1: 你说吓人不？
0: 关键是有的时候，我如果蘸了芥末、酱油和醋那样，它能不能帮我杀死寄生虫啊？
1: 根本不好用，你咋就知道人家不得意这口呢？
0: 啊，
1: 这一来二去的没杀死，还给人整兴奋了呢。
0: 哎呦，
1: 对不对？所以你家用的冰箱那个冷冻的温度还有时长，根本达不到灭活寄生虫的要求。
0: 嗯，
1: 所以以后大家再买三文鱼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那个标签儿，它是执行的什么标准。 啊，不要轻信店员，说你家这个能生吃不？
0: 能啊，
1: 不能生吃，我给你端上来干啥？
0: 是呗。
1: 啊，那可不一定，你得看，就表面上我们通过肉眼来判断。判断不出来它是什么标准，
0: 对，你就看它那个标准，如果尾号是33就散了，别生吃了、
1: 对，这是普通的，必须得熟着吃，
0: 对的，
1: 如果是10136，
0: 嗯，
1: 这个标准的才可以生吃。
0: 但我看好多市场当中他也不给我出示这个标准，他直接就在案板上就给我切好了呢、
1: 对，那你得看呢。
0: 我看啥呢？
1: 看标准呢。老梁说：“哎呀，这个子轩呐，你怎么能说我这个蜜蜡是硫磺皂呢？
0: 这是个颜色叫做鸡油黄，
1: 对，鸡油黄
0: 皮是荔枝皮、鸡油黄的荔枝皮。
1: 嗯，
0: 你这对属于有研究的，我这不属于外行吗？
1: 嗯，
0: 我这不是看个热闹吗？
1: 就是明天我给你买块硫磺皂挂上，
0: 太大，你切一半给我挂上，你挂一半，我挂一半。”所以有些生食的产品哈、就是你给它蒸熟了，
1: 对，
0: 熟食之后
1: 对
0: 你才能吃得放心又安心。
1: 你像蓝天说三文鱼炖酸菜也行啊，那你炖熟了吃问题就不大了，是吧、
0: 青鸟说长春路桥下啊，桥下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站的是北行方向的哦。
1: 好，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个正能量的事儿啊、就大家出行啊，坐高铁坐飞机肯定哈、也是常有的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发文说，一名呢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啊，从登机开始全程哭闹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整架航班没有一名乘客去抱怨。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11号，班机呢是从南宁飞往杭州啊，四川航空的航班上。
0: 嗯，
1: 那么根据机上乘客黄女士回忆呢，当天晚上8点多钟登机的时候呢，有一个独自带娃的年轻妈妈，胸前呢就背着这个兜啊，就是抱着那个婴儿嘛，
0: 对，
1: 身上还背着这个装满东西的大包，手里呢还提溜着这个日用品的那个袋子。
0: 嗯，
1: 孩子从登机廊桥就开始哭闹啊啊！黄女士原本以为呢这个哭声会引来乘客不满，没想到呢两名川航的空姐很快就赶过来了，轮流把这个孩子呢抱在怀里面轻声的哄拍，前前后后呢哄了近一个小时，期间呢不少乘客主动的起身给空姐让出更宽的过道，全程没有一个人投诉，也没有人出声抱怨。
0: 其实你看这事儿哈，多有能量啊！空姐敬业又贴心，乘客们都非常的有素质。
1: 嗯，
0: 所以呢，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是一片暖心的现象。
1: 嗯，
0: 说都可以理解的，孩子还小嘛，当过妈的都懂。那一刻啊，他比谁都想让孩子安静下来。
1: 是，
0: 所以说带小婴儿出行，妈妈永远是那个压力最大的人。
1: 嗯，
0: 下次如果我们在飞机上、高铁上遇到小宝宝哭闹，咱们也多点耐心，一个眼神，一次让行，就是陌生人之间最温柔的理解啦。
1: 好嘞，今天的节目又一次以正能量结尾了哈。
0: 好嘞，
1: 7点59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唱路》节目。
1: 嗯，再会，
0: 拜拜。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界红岭路的压力依旧是非常大，目前以叠翠骏景叠翠山庄为界，双向的车辆移动速度仍旧缓慢，辐射到西快路上的整体压力也更大了一点。目前的西快路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依旧在干区万达，出市方向车辆尾端还是在兰溪文苑。另外北行方向红岭路北行方向的尾端呢是在金柳路的附近，整体的速度真的是起不来的。西南路目前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进入书港路，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东联路呢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是从千山路开始到新华绿洲一段，另外呢就是从春光街的桥上一直持续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 真的是呈现的会比较缓慢，大家如果在队列当中别着急。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区方向整体压力缓解，向卢郊高架移动的状态也算是比较理想，但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这一段移动的速度还是缓慢的。